0: 大家好，
1: 我感觉恁迄、那个迄、那个食卡的迄个产品无，
2: 嘿，
1: 拢足好诶。
0: 安尼
2: 啊，产品拢做好诶啊。
0: 谢谢啦。
2: 你食对是几产品？
1: 食迄个土龙王，啊，个关节液。
2: 哦，感谢你。
1: 啊，个有迄食迄啥物神经片，迄个毋知叫做啥物，我未晓。
0: 收紧咯。
1: 嘿嘿，就做运动，三
0: 下，我下下出来了哈。
1: 差不多食有一年吼，我较早，因为我右脚本来是小麻痹嘛，
2: 嘿嘿，
1: 啊运动无啊多徛一点钟吼，不过运动无啊多做个一点钟，我即摆拢做运动，我都做两点钟。
0: 哦，赞呢！
2: 我美惠姐在新店永平街啦吼，我第一界接到你的电话。
1: 对啊，我咧甲你欧罗一个，
2: 多谢
0: 啦。
2: 即哪像嘛咧做，即哪像嘛咧做功德咧，报人食好米，啊，确实咱的物件啊，爱受大家肯定啦，啊，咱的介绍佫合理，哎呀。
1: 因为我头两买两盖嘛，
0: 对啦，
2: 买两盖哈。
1: 啊，迄个关节液嘛，买两盖，关节液我感觉足好诶，
2: 关节液食落，
1: 感觉真久足轻松的啊。
0: 因为迄当我细个想啊。
1: 即马注重食恁个产品哦，我感觉吼，诶，即马行路吼，因为嘛是本身个有运动啦，
2: 诶，对，
1: 即马行路，敢少零二十岁，
0: 好赞哦，哦，安尼有够赞。
2: 但是他讲，我听到你讲你有小儿麻痹，我感觉你足辛苦诶，嘿啊，因为这自细汉带来个镜头吼，啊，这天公安排无法度万，无法度怨天尤人。个会当像你遮乐观，确实无简单。
0: 赞啊赞啊！
1: 因为我迄阵阿未听到恁的电台，阿无食到恁的产品迄阵吼，我就白食食白种，阿唔过不正好，脚拢定定行行的，阿两脚就跋倒。
2: 安尼好，
1: 我已经开刀三摆啊。
2: 安尼好，
0: 安尼好，
2: 哇，真辛苦。
1: 阿自从食恁的产品了后吼，我感觉超实侪行路吼，敢袂做少年二十岁，阿个足轻松个。
2: 哦，刚刚听到你安尼。
1: 行路较有力啦。
2: 刚刚听到你安尼讲，阮就欢喜啊！无谈拢袂要紧啦。哎呀，
1: 所以甲恁学落去。
2: 多谢多谢。
1: 加在你从迄落身边，加在我嘛是听到这个电台。
2: 多谢多谢
0: 啦！
1: 这个电台来。
2: 啊，
1: 这
2: 这明明安排，天安排啦，
1: 哎呀，
2: 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
1: 哦，我听阿布的手啦，
2: 好，
0: 不能得哦，哈，好，美惠姐，谢谢你哈，感恩哦。
2: 啊，来，喂，你有吴妈妈，
3: 喂，
2: 阿布啊，歹势哦，你头拄啊排第二名，人第一名，恁妈恁新店的，啊，一个美惠姐也打电话来。哎，啊，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
0: 阿布好，
2: 啊，全国的听众嘛，甲阿布啊问好哦，哎呀，九十三岁，无简单，哎呀，我昨吼阿布啊，我昨一个朋友，啊，这两天我一直甲邀请吼，啊，明仔载唔知邀请会来无啦吼，伊个阿公食甲107岁，阿妈食甲105岁，
3: 哦，
2: 哎呀，住台东，住伫后山。
3: 啊，人家
2: 迄、
3: 那个
2: 比
3: 较好啊！
2: 你敢若食一样物件，啊，迄样物件我嘛食足久个啊。
3: 嗯。
2: 嘿啊，我明仔载才要来共讲。嘿啊，明仔载要甲邀请来，毋知要来无？嘿啊，迄物件有够少个，迄人咧讲遐是深蓝个黄金啦。
0: 哦。
2: 嘿啊。
0: 你黄金个啊，贵个真干嘞！
2: 真正正野生个，啊，迄无法度培养个。
0: 下斗咱食大回安尼啦吼。
2: 啊，迄物件有够好个。嘿啊，阮楼骹一个生猪头皮有无？我叫伊一顿加十三包落一顿就好啊，安尼有好用无？
3: 安尼比相当高用。
2: 嘿啊，真正啊！明仔载我甲邀请若要来，你爱注意听哈。你话那个食好一百空手的。
3: 啊，无钱人买就发多。
2: 不要紧啦，无钱让你欠啦。哈哈哈！
3: 嘿
2: 啊。啊，无钱我借你啦。
0: 你调个打我啊，说你先。
2: 你靠着先啊，我你都讲算一分的得，我算高利得啦。哦，卖算加一分，家己阿母啊，佮算加一分，哎呀，算高利
0: 啦，
2: 高利啊，会使。
0: 减一厘啊啦。
2: 哎呀，吼，阿母要听什么歌？
3: 呀，
2: 会听唱。会听啊，好，好，
0: 我来安排哈。
2: 安排哈。
0: 阿母，谢谢你啊。
2: 啊，我非常感谢这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
0: 是
2: 啊，我迄个朋友吼，啊，伊长期住后山，啊，一百因阿公107岁，阿妈食到105岁， 啊，因后山早期拢无病院吼，大家都知影台东花莲拢是一个啊过去交通正无方便的所在。
0: 是啊。
2: 较早咱啊西部要去到台东花莲，你看迄一工啊。哎呀，塞车才有
0: 九弯十八拐呢。
2: 对对，
0: 哎呀，现在一条路拢嘛塞卡，拢嘛晕车啊，吐啊嘞。
2: 起码是交通较方便啊，较唔免啊嘞。
0: 雪山雪道啦
2: 哈。但是确实嘛是啊个游玩啊，路程啊个真远啦哈。
0: 对啦，对你来讲真远啊，你容易喊你去。
2: 因家己的族人哈啊，食一种物件，
0: 嗯，
2: 因规个部落哦，拢无人生歹物啊，
0: 这真诶哦，
2: 啊，你看这偌厉害，
0: 哎呀，
2: 哦，啊，遐物件伫全台湾都对啊啦，吼，真侪人知影，啊，真贵重，啊，无才调翻得来哦。牛掌有的人就讲真好啊，
0: 嗯，
2: 迄比牛掌搁较好，差不多一百倍，哦，啊，遐是深蓝诶黄金，啊，我明仔载准备要甲邀请，吼，哦，明仔载那个邀请会来就对啊。大家都福气来啊，吼，哦，迄，那个物件确实有够赞，但是邀请会来，爱，嗯，有物件我才叫伊来，
0: 是啊，
2: 若无物件叫伊啊，防迄个水人啊，哎呀，
0: 啊，人个唔捌来过咱家过，你还叫人防防，啊，什么水人？
2: 哎，啊，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我昨前天
0: 你等一下，
2: 那你前天有无？啊，你若无，你有买物件呢？
3: 啊，对对对，我有买两组吼。
2: 啊，你稍等下，啊，你这也无补名是吧？你等下，我叫楼卡给你服务啊。
3: 哦，感谢。
2: 好好好，来来，啊，你上个服务一下。啊，我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讲，啊，我的人生的一段心力的路程啦，吼。啊，我真少年，啊，都爱啉酒。
0: 嗯。
2: 啊，不是爱啉酒，是爱跋烂。爱做生意，爱搞
0: 生意，太啦
2: 啊！然后两支大骨头拢开过刀，
0: 嗯
2: 啊，伫开刀的过程真辛苦吼。即讲到有当时啊，脑梗会甜啊。咱想个小安来唱一首歌，咱再去倒来节目的现场啊。咱今日无邀请贵宾，今日
0: 加我两个尔啦
2: 啊，讲我家己上珍贵的心路
0: 历程啦，
2: 历程给大家听。好，大家更加了解我安尼啦。
0: 是啦，
2: 好来。
0: 来，一首歌曲叫做《浪子的心情》，是咱的配偶的阿玉大姐，啊，甲咱的招致大姐收点的歌曲，啊，咱共同来欣赏。

0: 首歌曲叫做《龙珠的心情》，然后家家户晓都知道的歌曲啦，哈。
1: 啊，我要讲我的心的路程呢，你就放《龙珠的心情》
0: 欸。哎，多好，咱这宝物啊，点的。
1: 啊，咱那偏偏要生，咱就爱生龙珠，唔通生公主啦。
0: 啊，当然啦，怎么生公主啊？
1: 古早人讲，歹囝的饲爸。
0: 嘿、欸，这真的哦。
1: 啊、这确实真济人是安尼啦，吼。嗯。啊，我恰恰最近和我的兄弟姊妹偶尔啦开讲到。
0: 是。
1: 啊。我拢会去讲到囝要安怎教吼，
0: 对啦，
1: 啊，囝要安怎教，即卖囡仔唔是咱个教啥，伊就会听啥。
0: 哦，无啦，即卖足侪观念，家己想的拢对啦。
1: 网络时代，
0: 对啊，
1: 啊，因家己上网啊，有因的想法，甲有因的思想。
0: 即卖囡仔甲咱古早无共啦，
1: 无法度像咱较早的想法这么传统。
0: 是啦，
1: 但是伫我的观念，我幼园教我的查某囝，啊，我和我的大姊开讲。我嘛，常常用一句话来比如啦，吼、
0: 嗯。
1: 我讲会晓捌人情、捌伦理，较赢胜过啊！你读博士、读硕士、
0: 啊，是真的，
1: 读啥物拢同款。
0: 系啊，就是读个博士啦，哦、啊，读个读册读啊悬啊，嘛做者不好的啊，对不？是个那个骂爸爸妈妈啦。
1: 啊，好的，这两字真好写。啊，但是真歹做吼。
0: 啦，要做较困难。
1: 啊，亲像家宏，我的心力落后定，我18岁啊，未满啦吼、
0: 嗯。
1: 啊，我就去做兵。
0: 是。
1: 我实咧18岁就做兵啊，我提早入伍啊，等于一出社会，高中读完啊，然后了来就伫高雄打拼啊，将近有20年的时间拢伫高雄、
0: 嗯。是啊。
1: 啊，迄个时阵，你甲想咱落人地青疏。啊，拢姐姐啊，甲亲情的歌咏啊，咱也无半项专长啊，要拍拼的过程真艰苦，吼、哦、啊，一世界做啊，做过啊，派梯啊，吼、哦，做过费五金，做过各种的行业，足侪种的，做过不动产啊，诶，看狗啊，布洛格啊，拢捌做过啊，佮有足侪种种的行业啦，
0: 人拢经过啊。
1: 啊，伫迄个时间，就是大家拢爱加入社团去跋烂，吼、哦，像加入赛主会啦、青商会。
0: 你看，当你熟识卡侪人诶。
1: 本身咱着装卡囡啊，较豪气，
0: 嗯
1: 啊，爱啉酒，吼、哦，跋烂用酒培养感情。
0: 是啊。
1: 啊，啉甲两支卡的大骨轮头拢开刀，啊，当时我去开刀。啊，为了我深深一个感受，就是一世人未使对四大人不好。啊，我开刀，我的爸爸当天无去啦，吼。啊，我的妈妈去甲我看我开刀。啊，我讲我当时去检查，就是这个大骨轮头，哈、啊，这骨质密度疏松，啊，学名哈、啊，这骨头缺血性坏死。啊，医生甲我问讲，你是安怎？安尼你
0: 少年啊，
1: 两种镜头，两种方式会互你产生这种病俩、
0: 嗯。
1: 我照 X 光拢照无哦，问题就是袂惊，要去变数爱用白哦。暗时无在条翻身，无在条冰冰，是安怎？我伫做骨头酸痛药啊，即块我特别用心，特别认真，因为我家己本身我捌受过筋骨的酸痛的痛苦，吼、哦，所以讲我特别会当感受。我连暗时要变，要起来变数，要爬起来，无在条爬起来，干那迄筋拢安尼蛮硬就对啊啦，拢爱叫我某甲我按，安怎嘛按起来爱坐咧一下，互迄筋疗灵，因为咱咧睏有可能同一个姿势有无？
0: 伤久啊啦，
1: 嘿，睏了伤久，啊筋路就蛮硬，啊无在条行路无在条徛起来，啊像我开刀了迄段时间，吼、哦，讲实在，若徛10分钟，你要坐落来。干那迄个要坐落来，迄个大腰啦吼，站袂住，酸甲，都拢爱双手先去吐咧迄椅啊、上边啊。因为我开了算失败的，啊，我咧讲，是安怎对四大人一定爱有效。我开刀第一届开8点钟，因为我第一届是甲内底旧的抠掉，然后注骨浆甲骨头落去重生。因为迄个医生甲我讲，我25岁才少年，那换人工骨头。那互我食较长岁寿咧，食较100岁，可能爱去开刀开3届至5届、
0: 啊，
1: 因为迄一个差不多15年、20年的期限啦。
0: 是啊，迄、哦、不是讲换了就变换，迄换了嘛是个爱换新的啦。
1: 对，欸、你爱看你的保养。
0: 时间久啊，你个爱换新的。
1: 啊，你若保养歹，就愈紧换；保养好，就愈慢换。 啊，伊讲你迄个骨头的形还佫伫咧，伊就安尼甲咱建议。我开刀了，当来听我大姐甲我讲，我老母拄啊八点钟，唔捌字啦，啊，拢因为咧开刀房、手术房啊，外口拢有一个电视。你看什么人开刀好，已经出来伫恢复室啊，你知无？
0: 是啊是啊。
1: 伊拄啊伫遐徛，伫遐行行八点钟，烦恼八点钟。
0: 要死！
1: 你甲想这个老母，咱若无甲友好，你会互雷公公司无？绝对公司。啊嘛，像这种老母对咱的关心，咱若无友好，互雷公公司嘛，应该。
0: 是啊。
1: 我讲这上实在。
0: 真的。
1: 是安怎？我伫做药啊，做电台的过程，我真反对人去开刀。我常常讲一句话，那物件会当食，就爱用食的生出来，这是咱家己的。
0: 是啊。
1: 啊，未当食，咱再来用煮的；未当煮，咱再来开刀。
0: 是啊。
1: 开刀是下下策啦。
0: 对。
1: 最后的阶段。
0: 无法度的时阵啊，
1: 不
0: 真正做不着将啊。
1: 无开未使啊。
0: 嗯。
1: 吼、哦。啊，我讲伫这个社会就对啊啦吼、哦，骨科这么多，啊，我若要讲另外一个角度啦吼。哦啊，讲实在，骨科迄种物件是咧，甲你安慰的，迄种的是治袂好的病。是安怎讲？你甲想哦，骨科一年敢若靠福建就对啊啦，一年台湾的福建费爱算百亿的健保费，你敢毋知？啊，你福建去敢若咧创啥？敢若筋要甲你揪啊疗疗，因为你的骨头酸痛，就是代表你筋的慢烂。
0: 对对对。
1: 啊，你筋啊慢烂，伊去当下甲你做哦，春秋你去。固定是甲你做迄个红外线，
0: 你
1: 甲想拢用震波嘛吼，啊无就甲你揉啦，
0: 啊无就甲你热敷啊。
1: 对，啊较早我的医生拢叫我揉单杠，甲筋揉互
0: 冷，
1: 你就袂疼。
0: 是，
1: 吼，啊当时较早我伫未开刀之前，我那骨髓管有骨髓管找啊无骨髓管啦，啊然后吼，到那去桥去推推推咧，当来当下就较好啊、哦，啊两三工啊，就搁夹起来。到尾啊，最后
0: 所以无法度长筋的啦。
1: 因为是后尾啊，我问医生含西医的医生，伊讲，爱得甲你撬筋络，甲你揉哦开。
0: 先揉两年啦。哎呀，
1: 无怪你就会较袂痛，但是过两工啊，慢
0: 慢
1: 了。你
0: 就搁慢慢起来啊。
1: 你筋络你就又完个酸痛。
0: 嗯。
1: 这就是家方的心路历程，所以讲我特别知影筋骨咯，因为我有去研究过。虽然我唔是医生，因为我家己看过真侪册，请过到真侪医生。探讨过真侪即个问题，包括骨科，吼、哦，包括啊家庭医生科，包括中医，包括针灸、针灸啦，吼、哦，我拢捌去甲探讨，要安怎来治好这骨头酸痛症。啊，但是真侪物件，你就是爱靠药食同源，因为有诶古早人讲诶，即句话每一个电台大家都捌听过，
0: 嗯，
1: 即无啥物稀奇。
0: 对啊。
1: 人讲瓜子筋、心主，瓜子筋、心主骨。吼、哦，这是固定的诶一个道理啦，吼、哦。啊，肝心一定爱相顾，这大家嘛会晓。问题是你要安怎做甲肝主筋、心主骨？有当时啊，你肝无问题，心无问题，你的筋络啥啦出问题？因为你使用不当，使用不当，就亲像一台车，咱正常就是较早那古式的车，你一定爱甲烧车，爱甲这个油泡起来。吼、哦，啊！你再来赛学行，安尼眼睛较袂歹去。即马是已经拢喷车啊，得免。啊，你都无甲烧车，你车发落油，得甲吹落，速得甲拍落，甲贵。莫怪你这台车面上眼睛常常咧弄歹。
0: 是啊，是啊。
1: 过来，咱大家每时间要做工课。
0: 嗯。
1: 爸爸妈妈较早拢去做个初当，做帮无做陶醉，做白体也好。恁有先做热身运动无？
0: 那有，特别赶紧要做工课，跟恁热身。
1: 对，是啊，运动员特别就场比赛进行，一定
0: 拢
1: 爱做热身运动，
0: 欸、
1: 先
0: 把
1: 筋
0: 扭
1: 啊开，扭啊练。
0: 对对对。
1: 安尼之后，我都开始
0: 热身。你有看人诶跳芭蕾舞诶无？还要跳舞要软死，是不是爱把筋先扭啊软？
1: 对
0: 对不？
1: 吼、哦、啊，所以讲筋络是对咱人来讲，人讲筋骨络啦，是啊，不爱讲骨筋络。筋络排伫第一名，吼、哦，筋先顾好，骨则顾会用。
0: 对对对。
1: 啊，我讲我这个筋就是当时开刀受过伤，开了失败，因为伊伫开刀会伤到你的筋，伤到你的神经。然后我开了会行啦，但是变作迄个慢性的关，迄、那个慢性的关节炎。
0: 嗯。
1: 吼、哦、啊，然后伤到筋， 行路拢开卡，我昨都讲啊，人哪想当作咱生衰啊？
0: 真诶，卡是开开诶啦。
1: 我嘛是一世界看，因为我无想要去开刀，所以讲我两支卡动过两届刀了。来，我对卡讲要去叫我去开刀。阮大姐话常常讲啊，无去去开开咧，
0: 换人讲换换，行路开开，
1: 换换咧，
0: 爱换。
1: 我讲无爱，我甘愿靠食疗。结果叫我十五年前，我找到一项物件，谁人我去找到这项物件？我做囡仔啊，我曾经拢伫嘉义啊，伫高雄两边安尼走。
0: 嗯
1: 啊，我伫嘉义伫太保，伫咱嘉义较早的议长遐有一段时间吼，啊熟识真济朋友，前的议长啦吼。啊，伫太保满意了，有熟识一个朋友。
0: 是啊。
1: 啊，迄个朋友到兄弟人，啊，伊拢真爱讲插小的事，姓林啦吼。我卖甲讲伊叫啥物名。袂当
0: 讲讲名啦。
1: 啊，去得罪人。
0: 对啦。
1: 然后去互卡紧。拢甲独断哦，双击卡紧，伊个透早人家穿起甲压咧，怎甲压去北疆去？这报纸你甲查，真拢啊够新闻，差不多十五年前的新闻，至二十年啦吼、哦。我已经未记你确定的时间啦，卡紧甲独断了，然后咱后山才有两支大板筋嘛吼、哦，迄、那个卡盘后卡紧嘛甲独个断，然后只等手机啊互伊。互伊敲电话去叫医生，因为对方想要甲警告尔。结果然后伊去用微创手术了，嘛是行路无法度复原。然后伊到尾啊，伊一个声明啦吼，甲技术讲伊爱去找某某啊，一间医生馆，一间药房，拆什么款的物件倒来吃。结果迄样物件是真正自汉朝。的流传落来药方
0: 哦，
1: 爱心名才会知嘛吼。汉朝流传落来药方内底，就是含着啥物物件，一食差不多半个月，哇，夭寿迄筋啊像迄无断过同款。啊，我知影了，我就因为我含伊真好嘛，迄、那个姓林的啊，我伊排第几个，我就叫伊啥物名呢？我袂使甲讲名，因为伊伫家己知名度嘛，真有我一讲嘞，人就拢知影吼、哦。啊，这闹鬼代志，咱袂使共讲，我只是会当甲恁讲有这件代志。然后我就赶紧登去找伊，啊，叫伊带我去互看。结果医生叫我照照嘞，了后甲 X 光看，伊讲你看，这较早甲你开刀，这筋拢伤着。然后润大嘛拢伤着，莫怪你行路袂了灵。我到阵有当时啊，困到也袂食的时，也袂食即贴药的时阵，我即在迄几年的时间哦，连要半暝开刀完后，筋路嘛是阁袂了灵。
0: 嘟嘟听咧，
1: 永远拢爱叫阮某甲我按，吼，有当时啊徛徛袂久，行袂久。我行进行啦，行十分钟我就站袂住啊！我暂时会当伫我对面的公园行半点钟，行一点钟，就像他在那个美惠姐讲，食咱的物件，食食咧，伊会当运动一点钟、两点钟，
0: 无问题。美惠姐足骨力的哦，人食几套重的呢。
1: 但是这个物件全国无人咧卖独门的这个处方，
0: 是
1: 因为这敢若固定人有法度摕到的物件，因为这物件真少，非常的稀罕，就是啥物物件？吼、哦，这我今日我就要来甲大家公开这个祝恩，因为我感觉讲啊，伫这段时间受大家照顾，这样物件我家己食十五单，啊，固定一个月配一斤加，十五年我伊拢唔捌改变啦。十五年来，就是拢固定一天拢食这样物件，逐天食，啊，一天鸟人拢固定食六粒，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拢固定食一斤加，食十五单唔捌改变。我到阵唔捌筋络痛，唔捌骨头酸痛，我会当安尼肯定甲长辈时代讲。啊，但是这个物件伫市面上完全唔捌人买过，因为这个物件会益筋血、强筋骨，啊，佫会调畅你的任督二脉，顾你的带脉的功能，然后伊袂涩啦吼，袂因为伊是补血、助阴。作用啊，然后补益气，来让你袂腰子失败，必等于讲啊，先煞甲你顾腰子，就是啥物物件？咱的六卡筋
0: 哦，六下卡筋哦，
1: 啊，六卡筋一年就对啊啦吼，
0: 是，
1: 你要买就要用钱去排队，这全世界所有啦、王朝啦、方式啦，是我像台湾这种的郭台铭这种全国的首富。 才会当食到这个物件，啊，这非常的贵重。讲事实啊，若要食嘛爱敢开钱。
0: 是啊。
1: 啊，我讲伫这个年代，我要甲爸爸妈妈照顾的，就是需要用到好的物件，用到恁外口买无的，恁听我的电台才有意义。啊，佫会当照顾到恁的身体，互恁食好，吼。啊，佫来，然后第二味是甚物物件？就是哈，这菇筋啊，
0: 菇筋、哦，所以菇毛筋哦。
1: 对，菇筋啊，菇的筋。
0: 你脚做细筋呢？
1: 菇的筋不是脚筋尔，身躯毛筋。
0: 哦，身躯毛筋，
1: 你像咱身躯毛筋咯啊。
0: 是是是。
1: 哦，伊是规身躯的粗，伊粗菇筋甲落脚筋。你看纽西兰的鹿啊，拢饲伫。放养式的啦吼，
0: 迄、有当时啊，
1: 塞啦、拔啦、来甲夹啦吼、喔。你看伊的骨头叫夹断去，伊的韧带、伊的筋络袂断哦，伊有够韧的，夹袂断。塞啦好啦，安怎夹都夹袂断。伊骨头甲夹断，直接落啊可以行咯。这就是代表伊的韧性。
0: 啊，我甲你讲，落啊咧走的时阵吼，伊足紧的，你叫袂到，就是靠迄筋络，伊咧走较紧啦。
1: 因为伊个反弹的速度

0: AM 1071，
1: 这个物件你家己若有材料买，你会当去买，吼、哦，啊，你着买骨碌筋，啊，叫伊甲你调配啥物药方，吼、哦，啊，内底我知影的，就是讲吼，啊，内底爱含石地，爱含牡丹，爱含这个铁棍山的山药，含野生的黄精，啊，麦门冬、杜仲，吼、哦，啊，然后川芎，啊，然后春金草。这拢是真珍贵的物件，
2: 是啦，
1: 有南几项处方。
2: 嗯，
1: 啊，我真无容易吼，我家己食15年，唔是我当生无才调起起来卖恁，是因为根本无这个物件。我到去年，就甲我的头家讲，我讲这项物件无论如何，我家己食15冬，会当筋络唔捌夹起来酸痛。本来气象台咧做，即嘛唔免做啊，吼，啊咧惊咯。讲实在，恁真看袂出来，我家有开过刀啦。吼、哦，这就是家防，家己食了上好的，下做上金宝。吼、哦，我讲啊，这上金你若食会到，鹿卡金、甲牛板金啊，牛板金，我甲恁讲，佮爱用啥物菇？你去买菇，我你讲哦，菇总共有50种，
2: 哦、
1: 海菇、鹿菇总共有50个品种啦。
2: 嗯，
1: 吼、哦，你爱食一种菇，下做中华的乌菇，然后伊下做珍珠菇，下做。金线菇，吼、哦，你爱买这种菇的筋才有效哦。你买别种菇是无效的
2: 哦。别种菇拢有效的对啊。
1: 对，一定爱金线菇，啊，伊阁有一个名，这珍珠菇，吼、哦，这就是伊的学名啦，吼、哦。有这两种的名称，然后食伊的筋，然后来做泡剂，啊，才有法度产生这个效果。加防就是靠这味，然后我会当。食个上卡，我真听好会走，吼、哦，听好会骑脚踏车，听好诶，两支脚开了。讲实在，别人举拐拢举半年，我迄阵啊，我那国币我举3个月，我都无爱甲举。所以讲，我若讲尽量会当爸爸妈妈，恁若会当卖开刀诶，尽量
2: 卖开刀。
1: 你真筋哦，蛮硬，筋骨哦咧酸痛诶，尤其你诶旧筋诶，你即个后脚筋，即、這个后脚肚。筋络拢会蔓延，袂拗翘，你拗袂自在，袂自然呢。有个人你甲看哦，食到80-90岁，吼、哦，我厝边啊一个叫阿豪杰啊啦，吼、哦，伊食到90岁，伊人手阿累，会当
2: 摸到头壳，
1: 摸到
2: 头壳，哎，我看软软 Q 的。
1: 啊，我是摸到要到啦。讲实在，我袂当我白讲，我是摸袂到，因为有个人本来就筋骨络会较辽宁，有个较定。吼、哦，啊！你若像讲你的手，原本爸爸妈妈你真你撑你的手撑出来甲看，你的手本来少年撑出来，逐支直直直，真拢已经凹翘啊，拢变形啊，拢变爱小块凹对内底入来啊，这就是你的筋络咧萎缩，你的韧带咧萎缩。
2: 嗯，
1: 啊！你爱顾你的筋络，才有法度顾你的骨络，筋爱先顾，再来带骨络，筋骨络相顾。安尼，你才有法度带着你卖骨头酸痛症。安尼若袂晓的，干那骨头药啊，戆戆啊食，有影有诶真有效。像咱诶土龙王、咱诶骨碌胶，即种诶拢会当直接甲你撑筋、串骨。伊这是咧甲你补软骨、补骨浆、吐骨浆，这真有效。这若骨头酸痛食，一杯一中。但是你若伫事先，我即个物件咱摕互你食，你搁搭配做物件来甲食就对啊。我甲你讲。新医生就对了啦，骨科医生无比我比较牛，我敢安尼甲讲，因为伊甲我的镜头都看袂好啊，我家己借着这个机会、这个机缘去捌到这个老师，吼、哦、何建兴，吼、哦、真有名的一个骨头师傅，吼、哦、啊伊嘛开一间药房，真大间，吼、哦、伫咱家己，然后我讲啊，伊即卖已经退休啊啦，吼、哦，这是15年前我就找伊，啊这15年。我保持伊拢阁有咧做一寡伊固定的人客咧食的物件，但是伊已经无开药厂啊。伊拢固定做叫药厂，叫生物科技厂，甲一年做固定量。啊，我一年拢固定甲买300盒，吼、哦！我一年拢固定300盒，就是互我妈妈啊，甲我，吼、哦！啊，甲阮两兄弟姊妹一半间啊，若要食，因都有通食。啊，甲我的太太， 连小安人我面都无在调，甲我摕去食。
2: 是啊，是啊，海量足少的啦。
1: 因知影我有开过刀，啊、我袂使无食这个物件。
2: 是啊，
1: 啊，这就是食食咧，要互你好春秋，互你筋络会辽宁，然后筋络先甲你保养，互你唔免去做福建，做福建都干那啥？其他做甲你黏咩黏红外线啦、啊，啊，你啊准，遐做红外线波长。用破肠，你甲你软化你的筋咯，你就感觉你袂酸痛。明仔载两工、三工过，
2: 你就硬起来啊！
1: 哦，你讲硬起来，那像咧讲硬起来。
2: 不是啦，筋啦。
1: 哦，筋更硬起来、
2: 啊。所以你附近的拢爱跌跌去呀、啊，
1: 欸、
2: 不是一抓就好啊。
1: 你早晚啦，讲硬起来，有当时听到真敏感啦，
2: 吼。筋啦，
1: 哦，筋咯更硬起来。
2: 是啊，所以人家附近人讲、哦，你今仔来，明仔过来来，后日过来来，为什么？大家我爱去呀、
1: 啊！啊，你食这干啦，唔免做福建，都够着啊！啊，我好不容易甲迄个老师拜托，我去甲阮的头家讲，这档你互我卖，啊，我无要赚半仙钱。讲实在，甚至我了钱，你靠我的红利。啊，伫这个年代，你看正是囡仔，大家要赚钱，武汉疫情要赚钱无简单。
2: 是啊。
1: 我用上俗的介绍，伊原本一定价一盒30粒，一粒拢带头100块。30粒较早上早，阮早起咧甲买拢买甲3000啊，时机好，到尾啊买甲熟悉啊，伊来拢一盒卖我2000块，吼、哦、30粒，吼、哦、我甲中北时代报告，因为伊食少量就真有效啊。你若筋络敢若咧慢硬呢，吼、哦、筋骨络咧酸痛，你一工甲食2粒，吼、哦。就会慢慢啊改善。啊，你若要杀较紧诶，速度要赶紧，要赶向诶，三工就要有感觉，三工就要有疗程诶。你照三顿甲食三粒，只要你敢开钱，只要你敢食，像我呢，挂加啦，挂土龙王，挂迄落我甲你讲啊，拢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你诶筋骨络酸痛症绝对好离离。像他都爱美惠一个新店诶，伊卡来，伊娱乐诶是勇冠战。娱乐的是我的土龙王，哈！娱乐的是我的苏金咯。我讲我找骨头药啊，就对啊。我拢是爱家己试过，因为我家己骨头我受过伤，这上准啦。我全国差不多100间厂商、100间药厂、挂生物科技厂，捌来甲我拜访过，要来甲我讲骨头酸痛药啊。我拢甲讲你唔免来，因为我的骨头酸痛药啊，我拢有专人、专门的教授、医生、博士。阁有一挂过去老祖先流传落来的這些老师的处方甲秘方，
2: 来
1: 互阮做后盾。所以讲，我的节目，我就讲啊，我讲啊，捌听一个妈妈打电话来，伊讲伊是咱听我的节目呢。伊讲伊去伫一间庙口啊，伫迄个台南玉井啊，伫一个庙啊咧坐，吼啊，拢咧听我的电台，伫一间叫天什么宫啦，吼。啊！你听电台，因讲吼，听听咧，大家一个共同的模式，讲若筋骨头的一定爱听家风的，筋络咧食袂好的，一定爱听家风的，
2: 食歹物仔的
1: 爱食爱听家风的。我讲啊，咱的电台只会愈济人咧，甲咱收听。你甲想，我对两台电台，咱买甲将是才70台，的电台全国联播，吼、哦，包括礼拜的节目拢规工的，吼、哦，拢总有节目咧做。啊，这是安那什么原因？物件好诶，讲话嘛。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今日甲公司争取到总共啦吼，750万，吼、哦。啊，我甲讲750万，我一定无够诶。尾啊，公司全硬甲我争甲1200万啦，吼、哦。啊，恁甲试一届看卖。家宏讲话，我毋捌遮诚心甲恁推荐诶。就是即我家己食诶，食15顿，毋捌长，我拢配一斤加，一个月就对啊，固定爱食一斤加。啊，即我是逐工食诶，一工我拢食4粒，固定诶，就对啊，吼。啊，一个月都食120粒，吼。啊，120粒都好几克啊，4克啊，我拢固定诶。所以讲，我一年拢固定爱留200、留300啊，落来就是因为我诶厝诶人要食，我家己爱食几十啊。啊，这个物件你有钱无得买，这也是孤落好春秋上金宝。爸爸妈妈，孤落上金，你若食会着就对啊啦。你的筋络会用，未阁旧筋，未阁麻，未阁筋络慢硬，未了灵，未久，未硬。我甲你讲啊，上轻松的是未行，脚也未起来， 这种的恁家己做清楚的。有当时啊，坐坐咧，干那要爬起来，爱手去吐伊啊，
2: 是啊，
1: 筋络袂了了，干那筋络要坐落来、拗落来，腰收两个脚骨头。皮皮薄薄，
2: 细
1: 细甩甩，迄就是筋络去影响到你的骨络。人讲咱人就是第一，筋络排第一啦。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五种总包，安尼你就无骨头酸痛症。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甲你包前后，所以讲你只要食到筋，好春秋香金宝。因为第一就是筋络，你哪会记真啊？爸爸妈妈，骨头上的五种筋络排第一，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咱都前后相包。你若受到神经受损的，神经痛的，跟着神经生骨刺的，神经咧痛，筋络咧痛，慢慢的，你来加食好春秋香金宝。因为筋络第一，甲咱已经食落啊嘛，
2: 所以咱做包落啊，筋络甲神经无同
1: 的神经咯，吼、哦，神经就是你去跌着，吼、哦，咱人有神经痛，喙齿咧疼叫神经疼，
2: 对啊，
1: 哎呀、啊，伊个内底有神经，无人讲啥来。
2: 所以这个爸爸妈妈筋络甲筋是无同的哦，神经疼甲筋络是无同的，嘿，拢会搞错哦。
1: 每一个器官拢有神经，
2: 是，
1: 吼、哦，神经就是大脑咧甲你传达，这就是啊，这神经。啥那神经会摆伫上后壁，因为伊就是大脑甲你传输讲你对骨头咧酸痛、疼、麻痹，所以讲今日爸爸骨头袂用，筋络爱先顾。今日这是我和大家分享，我十五年所食的，到今依然无改变，筋络要食的用，就是爱这样物件。以上是健康论坛啦吼，啊，这是我的心路历程，我和大家做分享，连脚筋去用剁断。都有材料吃到恢复，甲脚筋无断的同款一模一样。以上算健康论坛。啊，我直接我有偷到清理啊，我就来进广告啦吼。啊，各位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古乐好春秋香金宝，这是老祖先对汉朝流传落来的，这贴药方就对啊啦吼，伫博物馆。也搁找得到，吼、哦！伫历史。

0: 带你对，吼、哦，啊，然后你去找伊的卖你无，伊绝对无卖你物件，伊真无熟悉，伊无咧卖，因为第一伊无物件通卖你啊，因为伊卖拢是固定量，一年拢做固定偌济，安尼俩。啊，我讲今日我著照阮甲卖的介绍，我搁要来甲你优惠，我即栋就是讲为着武汉疫情。大家拢袂当手里运动，吼、
1: 啊，
0: 筋络拢较慢来，有诶甚至要去做福建都会惊。
1: 是啊，
0: 咱甲食咱诶好春秋、上金宝，唔免搁去咧做福建啦，唔免搁去咧做电波，啥物咧红外线、紫外线，去咧倒啥物电层，迄拢唔免啦，一条电层二三十万。
1: 哦，较贵诶，
0: 较输我一下好春秋。好春秋上金宝，今日这原价较早因咧卖卖三千，即嘛因为我长期含伊配合，我拢有固定甲买，伊一拉算我两千块三十粒，啊今日两盒就对啊啦吼，四千块，我甲你讲，阮头家有讲好啊，头家要出一千块，伊讲
1: 别去，
0: 即栋互你加房做你心路历程的回馈档，两盒三千，啊但是我讲啊，
1: 是讲好无？
0: 当然头家有讲好，
1: 啊，无这两个在叫咩？
0: 哦，啊，然后我阁甲公司争取到阮年度红利的总预算。今日你若买一组两盒三千块，公司送一盒，阮头家已经，阮头家上一千块。今日这是阮公司送的，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意思我家宏家己食好，家宏一定爱送一盒，买两盒送。啥？但是小安，
1: 哎，
0: 虽然你无食，即个爸爸妈妈，
1: 我知啊，恁大家拢送的，我搁对我这来就再送哦。
0: 即个爸爸妈妈吼，我感觉爱互伊对咱的公平，
1: 是啦，
0: 卖卡来，干那要找家宏嘛，爱找小安，啊，小安是一个真认真，
1: 我不要叫卖叫我出钱啊，
0: 真孝顺，无啦，我无要叫你出钱，我要叫你出古乐香金宝，
1: 啊，那是钱爱买，
0: 爱钱以后也为你红利靠，
1: 吼，这你今天
0: 没累到底下摕钱出来，拢袂忘着现金
1: 啦，好啦好啦，哎呀，
0: 啊，咱都干那生意啊呢啊，今日我阿你讲中北时段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要吃筋络的辽宁，吃筋骨络给你照顾，未搁再旧筋、脚多筋的慢烂的，脚头骨的慢烂的，电话到靠通啊，来为了，支持妈妈，来要上金宝哦，来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里有钱无底买啊，你伫外口，你若甲迄个何老师买就对啊啦，六盒万二块不二价。我今日送你三千块，阮真正做优惠的，因为这个租数就对啦，起来多两百组尔，阮公司的预算嘛多，干那要给我安尼做优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做福建，筋络袂了灵，脚骨袂拗翘，脚骨筋络常常暗时会旧筋，袂翻身，袂冰冰，咧倒干那这个脚骨筋、手袂压悬，枕头啊。未傲未自在的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回了美食大姐，来要上金宝哦，来电话起来来回了张大姐，来要鼓楼上金宝哦，来电话起来来回了陈太太，要鼓楼上金宝哦，来电话起来啊，我来跟你讲啊，唔是你甲买一组登去食，你三工就对啊，你真啊筋络骨络严重的就对啊。照三顿甲食两三粒三粒，食较伤咧，三工啦无改善，家宏的电台以后你莫听，来你要苏芬大姐，来你要要鼓锣上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要碧莲大姐要鼓锣上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要美玉大姐要鼓锣上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要美玉大姐要鼓锣上金宝吼，嘿，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你好，要鼓锣上金宝哦。
2: 你好。
0: 嘿嘿。
2: 啊，我要食迄
0: 脆
2: 花，
0: 迄
2: 嫩带个筋呐、
0: 啊。哦，即食鼓锣上金宝上花哦，即若食无好，你找无药啊人食啊。
2: 啊，
0: 来。嘿啊，加了青鱼啊俩。
2: 啊，好啊，无甲我
0: 来电话起来吼。 啊，来喂你好，来，要鼓了声音报吼，哎，来电来家咧，来喂你好，来要鼓了
3: 声，
0: 要鼓了声音报吼，来电来家咧，啊，你有饲鸡啊，饲好啊啦吼，
3: 有啊，
0: 吼，哦，等下还佫去饲啊，好，好，好，辛苦，好，电来家咧哈，啊，感谢这。

0: 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娱乐香金宝你也食会着，金路病无你的份啦、啊，金路辛苦，神经痛的底骨是底着的。我甲你讲，你来食咱的娱乐香金宝，一杯一中啊，来威了。来，你要要鼓乐香金宝哦，电来叫你来，喂，你要要鼓乐香金宝哦，来电来叫你哦，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你哦，阿咪阿妈妈，来你哦，要鼓乐香金宝哦，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苏美大姐，啊、来要鼓乐香金宝哦。
1: 骨头药啊，这几项啊是都会几样
0: 好。啊，我跟你讲，大行拢
1: 敢起床嘞，
0: 大行袂当起床，鼓乐香金宝甲食嘞，三工袂当起床啊，电来叫你哈，来喂你哦。来会香大姐，来你要要鼓乐香金宝吼，来电来家咧。啊，这我家己食食十五档啦，我唔捌人，啊我固定我有甲恁讲啊吼，我一个月是配一斤加，啊然后我土龙王冇咧食，我哦吼、哦、来会了，丽香大姐，来要鼓乐香金宝吼，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会了，云娇大姐，来要鼓乐香金宝吼，来电来家咧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甲你讲，其实今日我嘛有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大组的，因为只要是清二啊，那买完就对啊啦吼！因为我知影真足侪人咧讨大组的，他都小安就干那一直伫遐画大组的，画大组的吼。来，喂，你好，小朱大姐。来，喂，你好，要鼓乐香金宝吼。来，电话举咧。今日那大组的，我甲各位长辈士大讲，我甲你报告，为着互恁疼惜两冬啦吼。我提早做我的周年庆的庆祝嘛，不要紧。我今日你若摕两小组6000块就对啊啦吼。嘉宏送你加一盒，13盒。小安，你一直、你一直甲我偷大组的啦。
2: 嘿，偷大组你偷出去得啊啦。
0: 我偷出去，偷你出去你是爱钱的哦。
2: 哈，佮佮送大组，佮爱送一组。
0: 加送一盒啦。
2: 哦，要死啊！
0: 安尼咱大组的。
2: 好啦，为着
0: 这大组的14盒。无限租，1200块买完，1200也卖完就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乐诶，古乐好春秋香金宝啦！来喂了，新听友哦，来了，来要好春秋啊！来要古乐香金宝，
3: 电
0: 来电来家咧，电来家咧，啊，来喂了，要古乐香金宝吼！
4: 嘿，你好，我来甲你做问者，我最近有咧运动啦，
0: 嘿，
4: 较经络会出痛诶，
0: 嘿。筋络疼，你甲食三顿，一顿食三粒，一工就好啊。
4: 食三粒一工就
0: 好。嘿，一工就有感觉，吼、哦哦。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要鼓乐香金宝吼。
5: 诶、欸，我要大组的，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啦，吼、哦，内、欸、行的这买怪物件拢会要大组的。来，非常大姐，你唔收卡？嘿、欸。诶、欸欸，
6: 我要。
0: 好、哦，来改大组电话起来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嘉宏吃15档啦哈，我唔捌筋骨咯酸痛，先说什么款来宝林大姐，
7: 啊，
0: 来你要要鼓乐香金宝吼，
7: 嘿，
0: 来电话起来，来喂，你要随便大姐要鼓乐香金宝吼，
7: 有啊，没事做，
0: 来电话起来，我跟你讲，人卡金宏作长的，吃鼓乐香金宝。吃吃咧，会当恢复到那亲像筋络无受过伤同款。爸爸妈妈，你这个后脚肚吧，筋络内底也会抽痛，大板筋会抽痛，这个脚趾片吼，股门筋会酸痛的。吃骨碌香金宝，拢总有效，腰酸背痛，熬闪着，熬闹着，熬抓着的，熬救筋的来吃，拢一组特别让你好利利啊，来袂了。来，志龙大哥，鼓楼香金宝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个志龙大哥要鼓楼香金宝哦，来电来夹咧，电来0800 0800 0800，你也卡两届啊，清二啊尔，电话拢满线，这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啊
7: 欸。
0: 来，桂兰大姐，来你个，
7: 要买一组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啦吼、
7: 哦欸，
0: 啊，来电来夹咧，鼓楼香金宝，吃好你筋络好春秋，吃好你会久会硬会坐。会徛会久啦，吼、哦！都只要是筋络的，啊，我甲你讲，你若过去要去开刀，开到失败的，伤到神经，伤到筋络，伤到骨络的，食骨碌香金宝啊！来，你好，文斌啊，来，你好，要骨碌香金宝
8: 啊！
0: 嘿，我家红本人，
8: 哦、
0: 来电来叫你哈。
8: 前到早我拢唔捌，
0: 拢唔捌听到我的电话哈。
8: 唔捌，互你接到电话，我已经。甲你买差不多20，
0: 我已经。唔啦，我捌甲你接到，啊！我无甲你讲我家宏尔啦。 哦，系啊，我常常接你的电话，无我来查你文笔啊，来你电话夹咧哈，哦，啊，来喂，你要要鼓捣上金宝哦，来喂，你好，来要鼓捣上金宝
3: 哦，喂，头家你好，我妈妈要跟你讲，
0: 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梅花大姐，来喂，你好，要鼓捣上金宝哦，
6: 我因为哦，我惊讲较。想万卡，即马刚好买了去，啊，就是讲，啊，无我买五大
0: 组啦。你买五大组来，你电话起来哈，即梅花妈妈足照顾我的吼。啊，咱的物件嘛，食甲伊正信任，伊的弟弟正有成就，伫台中做股票就是公司的头家吼。啊，伊拢甲我的物件寄去互因弟弟食，即个梅花妈妈有够赞的。然后这种兄弟姊妹啊，六七十岁啊。佮有这种感情的观念有够赞，啊！因伫伫台中正股票就是个公司吼，啊！来喂你好，
9: 来，
0: 哎、欸，来，要古乐上金宝吼。
9: 哎，我顶过有买迄三件古乐家，啊，佮这做伙食。
0: 哦，古乐家你若含这个会当甲男做伙食就对啊啦，即世人你骨就对啊，用啦更紧，啊，筋哦软像麻糍，互你个大肠润大神经，拢袂佮再抽，袂佮再疼，袂佮再酸。酸抽疼麻痹拢无裂纹啊！
9: 哦，系啊，安尼我袂。
0: 来电话下咧哈，吼、哦，来喂你好林大姐，来要爱古乐香金宝吼、哦。来电话下咧，啊我讲啊，古乐香金宝无遮好处顶啊，我要甲各位报告诶，我用诶啊做珍珠菇、金线菇，用诶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诶梅花鹿后脚筋就对啊，是世界上好诶筋啊。古乐香金宝加红食十五年，我唔捌啥物叫做筋骨路咧酸痛啦。啊，我著甲你讲啊，筋骨路三项照排，咱人总共有五路，你著袂骨头酸痛症。第一筋路，第二骨路，第三气路，第四血路，第五神经路。啊，咱这专门筋路甲神经路前后甲包抄就对啊啦。你著袂阁骨头酸痛症。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十二盒佫加送两盒14盒。中辈时代电话较通啊，来欢迎你，小心大姐。
10: 对。
0: 来，你要要鼓捣香金宝哦。
10: 对对。
0: 哎，来电话个，来欢迎你要要鼓捣香金宝哦。
10: 哎喂，你好。
0: 嘿。
10: 我今天头拢会痛啊，酸痛啊，安尼去食几道。
0: 酸痛到食落三粒，三工也无好物件寄转来现我啊，食较重嘞。吼、哦，你唔好要食一粒两粒的物件，免欠啦吼、哦。来电话夹咧啊，啊来喂你好妈妈，要古乐香金宝吼、
10: 哦。
0: 来电话夹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清二啊，写完就无啊。古乐香金宝，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你唔好插播转来，你要阁甲我拜托，我是无法度啊。一客啊，吼、哦，总共四组的都六客啊，3000，大组的14客啊，6000啦。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白空白电话你记好掉啊，以上算广告，我把时间跟电台工商插播，后一点钟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啦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疾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法修法，对于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
1: 啊，这点钟就爱赶紧唱啊吼！我甲各位长辈时代报告，住宿我甲看着将近要无啊吼！头家打电话有卡来，讲你这今日是了钱倒头的啊，唔通卖啊超过啊！我有讲啊吼，只要是我的听友要爱的，我哪会当治好恁的筋络酸痛、筋骨络的酸痛、神经痛就对啊啦吼！加房开偌济，我都过瘾啦！我刚刚惊买无尔，来招致大姐。欸、来，你要要鼓锣声，要鼓锣声金宝哦。来，我加房电话下来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食十五担，我两支脚拢开过刀，然后本来走路拢开脚像个先生啊嘞，即马食食嘞，吼、哦，拢总亲像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了，来，新台又要鼓锣声音报吼、
2: 哦，
1: 来电话起来啊！来，我跟你讲，咱的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筋络、神经络前后包抄就对啊啦！咱内底骨络、气络、血络拢总甲你照顾，所以讲咱啊做声音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0800-081-081。啊！你若有咧食骨碌加，有咧食我的骨头酸痛药啊，甲搭配落去食两粒两粒就好。啊，若无咧食的，爱食三粒三粒，这效果才会强啊！来，丽华妈妈。
2: 来用你多谢多
1: 啊！来电话起来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这里有钱无地买，
3: 家伙，等下我知无地买，
1: 金刷菇，
3: 我知，欸、对不对？我存60盒尔吼，最后60盒。
1: 60盒，
3: 你茫咁加卖呢，无我真正无物件。
1: 啊，60盒这下来，这进得电的拢满线，一定是超过来的
3: 了。这无地买啊！
1: 我上金宝吼。
2: 嘿，啊，请问诶，我因为这种天是不是拢会常常爱落雨啊？
1: 对。
2: 湿湿啦吼，啊我迄一骨神经吼，吼拢常常在开咧疼。
1: 这只神经疼的吼。好妈妈，你有买我骨头酸痛药无？我唔知。但是你若做伙甲食，啊，这你甲食3粒3粒有无？一顿食3粒。三天互你保证好利率啦，系啊，
2: 吼、哦，有啦，我有食过路启动的呢，
1: 系啊，迄拢足赞的物件，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2: 好，
1: 好，好，好，来喂，你要鼓锣声金宝吼，啊喂，喂，
4: 哎，
1: 你要鼓锣声金宝吼，
4: 哎对，
1: 来电话起来吼，啊，来喂，你阿美大姐要鼓锣声金宝吼，
2: 伊这种额外单更话不，
1: 三单，三单啦，三单啦，打最后俩啦。
2: 三
1: 等
2: 你。
1: 嘿，等到起来，来回你要鼓锣声金宝吼，来回你要鼓锣声金宝吼。
5: 健康，健康
1: 呀！来，等到起来，来回你，来昆山社啊，要鼓锣声金宝吼。
2: 嘿，啊，我要大组的。
1: 来，等到起来，啊，我跟你讲，今日有机会，你就爱要大组的，这家红家己吃15担啦，正，迄、那个野生的6斤，正珍珠菇、金线菇哦。对，岁数诶，来回你要要鼓锣声金宝哦。
6: 嘿，对，我借问一下好不好？
1: 嘿嘿，
6: 我正会给你买迄鼓锣糕，以前做会食无？
1: 做会食一杯一重，我就是拢安尼食诶，
6: 我拢食这骨的呀，骨头的呀，
1: 骨头的、筋络的，拢照顾，嘿啊，咱骨络照顾啦，嘿啊，来电来
6: 吃
1: 咧
6: 啊，
1: 做会食，做会食，电来吃咧啊，
6: 好，
1: 来回你要保定大姐。来要鼓锣声金宝吼，来电来起来，来回你要鼓锣声金宝吼，来电来起来，来回你要鼓锣声金宝吼，来电来起来吼，啊来回你要鼓锣声金宝吼，啊你唔去饲鸡，你干那电来一直卡。
2: 我咧问你，我阿兄刚刚唔是要跋倒，我唔是甲你讲跋倒，我有买鼓锣加嘛，啊配这干会
1: 使？哦，配这一杯一重，佮愈紧。系啊，
2: 啊！伊都甲你讲食迄，甲你食迄骨碌胶，未，迄本来未叮当，食食讲会当叮当，要做即卖当。
1: 啊！你即卖去做食食咧，连行路都会行，系啊。
2: 对啊，我想讲要互伊搁较好诶，筋络搁较好。
1: 好食，头前叫伊三粒食哈，食一礼拜来则改食早暗2粒2粒得。
2: 好，来3组大组诶啊！
1: 来电来个，电来个，哦，你买啊侪组，我那进我剩60盒尔咧。
2: 无
1: 我多
2: 啦，我
1: 来，你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文聪大哥，来喂，哎你好，
7: 哎
1: 文聪妈妈，鼓锣声金宝，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鼓锣声金宝哈。阿红，
2: 请借问吼，我这几工爱倒手吼，手若要
1: 热卡
2: 就
1: 痛到
2: 要死。
1: 手，我跟你讲，三粒三粒甲食无效，阿姐， 三天若无效无见，讲好物件寄倒来互我。
2: 拄啊，即几工啊尔。
1: 啊，即几工啊，就是咧破歹天咧，天气候咧改变啦。
2: 啊，我甲会当含过路起倒嘿。
1: 做伙食，做伙食个路径，做伙食若含要做伙食两工就好啊。嘿啊，嘿嘿嘿，来。来电来行咧哈，来为了鼓楼，要来鼓楼上金宝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了要来鼓楼上金宝吼。
0: 是啊。
1: 嘿，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了要来鼓楼上金宝吼。
0: 我要追加，我要三座大座
1: 诶。我无啊坐大座诶啊哈，歹势啊，恁甲楼卡先登记，我若退户叫恁啦。嘿啊，我甲来当互你，我请你啊呢啊，吼，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我乌段大，来乌段大姐。
4: 哦、
1: 来、
4: 啊、
1: 要鼓楼香银宝吼，
4: 先甲你按下一组。
1: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了要鼓楼香银宝吼，
4: 嗯，
1: 啊来电来行咧，喂来喂了要鼓楼香银宝吼，
0: 哎，
1: 来电来行咧，来喂了妈妈要鼓楼香银宝吼。
7: 哦，哎，这新产品嘞，
1: 哎，
7: 啊我咧食你的迄个产品哦，
1: 哎哎，
7: 拢足有啊，我足新鲜的哦。
1: 我知影，
7: 哎，
1: 你自从食第一届了来，就讲要逐工买啊。
7: 有
1: 哈，
7: 我就做信心。
1: 我知影啦，啊，我都唔敢。
7: 你讲要买啊？你讲新产品咯。
1: 但是我唔敢，你做工课食食咧，愈好做呢。
7: 无，我食食，你唔通阁讲安好，迄个小袂正恶劣
1: 咧。安尼吼。
7: 哎，啊，我听着，我就想要讲，
1: 你拢要，你拢要甲我讲，你食我物件，食食咧工课愈好做，我都唔敢你愈好做，啊无你。
7: 愈好做，我小袂来乱欢喜咧。
1: 啊无空物件卖你食，你工课做较少咧啦，吼。
7: 做袂使啦，啊！
1: 做
7: 人
1: 做较少咧，做较少咧，吼。
7: 好。做袂来看着总欢喜个吼。
1: 安尼吼。
7: 你搞啊用两座来好
1: 无？我无唔知，我坐所无，你甲楼卡恁先甲登记一下好无？
7: 好啦，你就搞用两座就对啦。
1: 我都无啊坐物件，
7: 我都无啊坐物件，
1: 我是要对生啦。来，你小等，你电来个咧，电来个咧。哦，大家拢要三座两座来，你阿公姐啊，来，你要过到香金堡吼。
8: 嘿嘿，
1: 来，
8: 我要怎说？阿红，啊，我这几天啊吼，迄手腕吼拢会疼的，安尼小看安尼红红的疼，唔知是天气咧变。
1: 天气变化啊有啦吼，啊，搁咱年纪小看较年长，啊，咱人骨头四十岁以后就开始慢慢啊咧退化，啊，这慢慢啊一天一天的退化，你甲食，这筋骨络照顾，因为伊先甲你治筋咯。然后骨络就固定了，气络血络，最后连神经络都甲你包起来，前后甲你包抄就对啊啦吼。你骨络、气络、血络拢总会通啊，安尼你就会筋骨络正用啊，安尼你知无？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谁人靠头家一个啦？你讲讲六十组来，你好阿母啊？
3: 人讲是千里关呢，你去讲超卖，你去卖死啊！我讲啊。
1: 来，我了要鼓乐香金宝，来电来行咧哈。啊，我甲你讲吼，这鼓乐香金宝，你全台湾就对啊啦，你若买有就对啊啦吼。嘉宏一克啊，赔你十万啊。鼓乐香金宝，你绝对买袂着，因为这正用珍珠菇，珍珠菇是全世界上好的菇啦吼。药用菇就是啊，这珍珠菇有名啊，这金线菇啦。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古老，你唔好等下到时我的，我是我家己爱留咧吃呢，我是逐天咧吃，你唔好连我的都甲我卖伊呢。来位你好，小英大姐。
9: 喂，请问多少钱啊？
1: 来，古老香金宝，两盒三千块，四千算三千，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六千块。系啊。
9: 多少话者？
1: 六千十四盒。等下下咧哈，来位你要问大哥，要鼓楼香金宝哈。来等下下咧，啊，我来甲你讲，大细组拢不要紧啦，若买有就好啊啦，买有就真福气啊，唔免一定要求爱买大组的。我甲长辈时代讲，我物件无啊，恁尽量买细组的就好。
3: 我知，楼卡已经超两百啊，吼，头家甲我讲，剩最后啊无啊，六百给你。六百尔，
1: 啊，无算的，啊，我的咧，
3: 我唔知啊，伊就讲伊遐剩六百，你敢偷买呀？我已经甲讲过。
1: 无啦，安尼，来，安尼电话互伊卡，我无爱接啊。我爱先问看我的，我真歹势吼，我必须爱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我家己咧食的，我袂使无留，因为我靠自己十五担，我骨头唔捌酸痛，唔捌搁夹起来痛，行路拢正常，我要持续保养。我要好食甲，我若有机会当食甲八十岁、九十岁，赶快要行路、会爬山，安尼才是我的目标啦。来位，你好，美女大姐， 来，你好，要鼓锣香烟包吼。
10: 哎、欸，我多多多。
1: 来，电来给你，来，喂，你好，要鼓锣香烟包吼。
11: 喂。
1: 哎、欸，来，你好。
11: 过经过来，大多的呢。
1: 鼓锣香烟包吼。
11: 是啊。
1: 哦，好，来，要大多的，你电来给你哈。好、哦、好，来最后的600罐哦，啊，头家你唔好甲我下算惨落啊，啊，长辈时代，我来甲你讲啊，咱筋骨咯要照顾，啥那筋会排在第一，肝主筋，身主骨，大家都知影，即兼甲你顾身水，兼甲你顾肝，互你会当筋骨咯照用就对啊啦吼、哦，来回了，来，要骨碌双筋宝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了要骨碌双筋宝吼。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要鼓锣香烟包吼。来来鼓锣香烟包吼。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阿妈，要鼓锣香烟包吼。你去电了去卖咩啦？
10: 不是，我拢会救筋啦，啊拢会
1: 迄个。啊，救筋这个救筋一工甲食三粒食一工就好啦。
10: 健肌吧吼，啊拢会救筋啦，啊拢会吼。
1: 这专门咧食健肌吧，救筋专门食后脚筋润大板眼筋咯，袂了灵诶。就是爱食这
10: 個，我就是要甲你问一下，要甲你问一下，讲迄粗粮王吼，因为我甲你买粗粮王吼，啊，遐古龙同迄种啊，看会当做伙食袂？
1: 干咧食有够赞诶，你迄就是拢伫古坐咧遐天了气有无？伊啊坐较悬咧，坐咧天了气天伤久啦，天天的起来卡那下吧，天天的卡那下吧，救紧就对啊啦，古老香金宝咖啡等于吃，以后你伫阿咧练了气，伫阿咧天白啊，互你爬起来卡袂吧，要爬起来好爬，要行路好行，来。要大组细组，一句话赶紧嘞！
10: 大组大
1: 组，大组要是做得好哈，来电来。
10: 两组啦，两组啦。
1: 哦，我剩600安尼，拜托好心的啦。哎呀，来电来行嘞，电来行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古老香烟宝最后600，我无爱去广告啊，因为我去广告嘞，到时连我的我都爱摕出来卖。我未使无古乐香金宝，我会使无食饭，我未使无食古乐香金宝啦。因为伊甲我照顾我的双肌大骨轮头，唔捌阁举起来酸抽疼麻痹。安尼我你甲想，我哪会使放弃这个产品？来，小姐大姐，来回大哥要古乐香金宝吼，来电话起来。啊，我都讲啊，筋骨咯，筋骨咯，是安怎人要讲筋骨咯？筋排第一，来骨排第二，来接气咯、血咯、神经咯。啊，这我来甲你讲啊，你有骨刺神经痛的，治你的神经痛会好，食你的骨咯会好，食你的筋咯会好，食你的气咯喘会行，食你血咯会通。来喂了，来，来要骨咯神经报哦。
10: 嘿，
1: 嘿来
10: 的。啊，迄个的。你啊，准我吼，再50斤啦，迄个安尼。
1: 哦，50斤去背着啦，50斤甲食三日，食三工啦，无改善，物件甲寄倒来。
10: 哦，安尼含我前去甲你买迄古乐家迄安尼来，唔敢。
1: 哦，这两行来甲加嘞吼，还是足配啦。嘿啊，就那像你，就那像你啥物嘞？那像你食这个啊三珍肉去搵着蒜蓉豆油同款。安尼你知无？啊，这绝配！来电话下来哈，好，来喂你好，请入啊，妈妈，来喂你好，来要鼓锣香烟包哈，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要鼓锣香烟包哈，来电话，最后剩600，长辈时段，写完我电话随杂志随关起来，我电话就无去接嘛哈。今日我就甲你讲啊，嘉宏食15年的产品，我家己的朋友卡金宏剁断伊啦。然后吃咱的古乐香金宝，暂时行路就对啊啦，咱行输伊啦。然后伊阁会去报马拉松的赛跑，全部我甲你讲，真正对筋骨路照顾，就是爱吃古乐香金宝。啊，你古爱吃纽西，鹿爱吃纽西兰的野生鹿，啊，古爱吃这珍珠菇、金线菇。啊，我甲你讲，这个处方伫历史的博物馆内底。拢总药册内底都有这个药方，有这个处方，这种的无外流的。拄啊，这个何老师自较早少年有学起来，然后古乐香金宝伫伊的手只有法度，互生物科技厂、生物科技厂萃取甲成功，互咱咧食筋骨路会当甲你照顾，食筋路会疗灵，卖久的就对啦啦，食三工，互你的骨 袂起来，食三工互你会起来，手也袂悬，脚袂自然，弯左手，啥物手妈妈手的啦，都不管是安怎，你规身躯的筋络袂了灵的，有咧做福建的就对啦，神经痛，捌去开刀开到失败的，拢来食咱的好春秋筋络骨络双筋宝，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3: 咱石文大哥吼，因为伊开刀吼筋有断去，所以家宏甲你讲，这会当修补咱个筋，所以是有效果的哦吼。
1: 伊这会主动吼，甲你生筋去接筋啦，吼、哦，你筋络啦断去的就对啊啦，伊会生筋自然甲你接筋，因为伊内底有南正济处方，伊会当互你个筋搁再修炼，互你个筋搁再复原，互你个韧带搁再恢复弹性，骨络双筋宝。今日买无，你一世人无得买啊！你嘛无机会通去买到古龙双金宝啊！哈，来回了，出龙呀！
12: 哎，
1: 电话夹咧，来回了，要古龙双金宝哦。
12: 有，我卡多有卡啦，啊，个地价地地租大租的啦。
1: 拢别，大家拢要地价大租的，我会惨。来，你电话夹咧吼。啊，我唔知有遮济物件无。啊，我袂去做迄种吼、哦，啊，古早人咧讲诶，无茶，因人要杀迄落虾啦吼，迄、哦、我唔敢做，我一定爱有物件，我才敢卖恁。啊，咱电话拢满线啦吼、哦，来你面好啦。
13: 两组，两组。
1: 两组哦，大组诶。诶、
13: 欸。
1: 你哦，你买遮济来电话夹咧哈。啊，囡仔，囡仔有较好无？
13: 有啊，有较好啊。
1: 有啊吼、哦，咱咧物件爱叫伊食啊。
13: 啊
1: 哦，啊！你靠小姐叫赶紧甲你送去，啊！迄赶紧抓车哈、啊，
13: 哦，
1: 好好，电话夹咧，电话夹咧。长辈时代，家宏甲你食十五年，我开刀失败是其中之一啦。来回了，来先听友啊，要鼓捣双金宝哦。
13: 我要
1: 鼓
13: 捣。
1: 来电话夹咧，来回了，要鼓捣双金宝哦。来电话夹咧，来回了，要鼓捣双金宝哦。
13: 嗯。
1: 来回了，电话夹咧哈，来回了，先听友要鼓捣双金宝哦。来电话夹咧吼，我就甲恁讲，筋骨咯、神经咯，做伙甲你照顾，你着五路交通啦，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拢总互你一连贯，着哪像高速公路安尼，为家人头甲你穿去到恒春尾啦，一路通车，袂塞车，袂撞车，安尼有通无？一路甲你通到尾，安尼筋骨咯照顾啦吼，来回了。来，要鼓捣双金宝哦。
14: 嘿嘿，
1: 来，
14: 进前迄听咯，迄我就是迄脚头有去换过啦。
1: 嗯。
14: 啊，这边福建，啊，咱食这敢会改善哈、啊？
1: 所以讲，这就是吼、哦，开刀最后的败笔啦。我含你同款的经营，我就是开了嘛，要搁叫我做福建。啊，我讲靠了，安尼我哪得搁开刀？我开刀，逐工搁爱浪费时间来做福建，安尼我都无采工来换啊。结果我十五年食这了，我唔免福建，唔免搁再。会酸痛，所以讲你一定爱对我食，绝对无唔对，吼、哦！来电话夹咧哈，我就讲啊，我是安那建议恁卖开刀，有诶两骨开刀开落，半身不遂啦，来位了，小卢大姐，
13: 哦，
1: 来了，安
13: 怎卖？
1: 来安怎卖？你甲楼卡问啊，我就讲啊，骨碌双筋宝，食你坐骨神经痛，会刺擦个，会打着脚底，会点诶就对啊啦吼。后脚筋的慢按的，暗时咧困的旧筋的，平常时韧带咧行路拢安尼安安规规来回了。
15: 哎、
1: 欸，来蔡大哥，
15: 哎、
1: 欸，蔡大哥，你过来干无卡？你拢去拍七啦吼？
15: 无、哦、啦，还阁有在七人拍。
1: 吼、哦，这骨碌双筋宝贝，着、欸、比你拍七啦较好啦。
15: 有啦，哎呀、啊，骨头咧酸痛。
1: 哦，骨头咧酸痛，无怪袂拍七啦。骨碌双筋宝甲买东西吃。
15: 对啦，
1: 啊，听
15: 你咧介绍
1: 这味，这嘛会听腰子，啊，听歌哈，拢会哈，吼、哦哦，来电话夹咧哈，安
15: 尼好啊，
1: 好好好，来回了，说个这啊，来，要鼓锣双金宝哈，来电话夹咧哈，来回了，要鼓锣双金宝哦，
13: 系啊，
1: 哦，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回了，要鼓锣双金宝哦，
13: 哎，我
1: 做
13: 多就好，
1: 我、哦、你讲迄个咧起鸡搞命咧。哎呀，头拄仔阮就一个人去咧饲鸡嘛，叫米咧啊，安尼嘛叫米咧啊，这名好名咧。敢若一听就知，敢若一听就知影足水个啦，菜市啊名偌赞个。来妈妈电话夹咧哈，来啊来回了阿弟阿妈妈，来了要鼓锣双金宝吼，来电话夹咧，来回了米阿妈妈，来要鼓锣双金宝吼，来电话夹咧啊来回了。
16: 喂，你好，
1: 嘿嘿，你好，先听一下。
16: 请问一下，就是
2: 因为我是都是坐在办公室工作的，
1: 嘿嘿嘿，
2: 啊，我就是肩膀啊，跟腰都容易酸痛。
1: 对，现在那个叫做
2: 这个，
1: 嘿，拢坐电脑啦，起码拢坐电脑，对啊，大家拢会酸痛。
2: 嘿呀、啊，
1: 啊，这你甲吃三粒，一天，嘿，三顿，三天头前这三天啊，食较重嘞，吼，嘿呀，三天你都感觉，啊，你今日、你今日上班搁咧偷听电台哦。
2: 嘿，对啊。
1: 啊，你唔惊恁头，你唔惊恁头家抓到？
2: 我就拄只听到啊。
1: 哦，我是讲你这安尼上班搁偷听电台，你叫头家骂你，来电话行咧哈。
2: 好好。
1: 嘿，来回了，要鼓锣相亲报吼。来回了，要鼓锣相亲报吼。
16: 嘿。
1: 嘿，来电话行咧，来回了，要鼓锣相亲报吼。来电话行咧，来回了，明霞妈妈，要鼓锣相亲报吼。
17: 啊，这食心脏的，今日个。
1: 吃心脏的，有你甲老卡讲吼，我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这个孤独相亲报最后600盒卖完的准都刷，我会千万拜托嘞，恁卖互我客，我会出来卖恁，我家己无孤独相亲报袂使吼，电话0800081081啦吼，来回了，来阿姐啊，阿姐啊，呜呜，阿姐啊，呜呜。喂，阿姐啊，你电话歹去啦！喂，啊，唔讲话好安尼，你卖买来孤独相亲报，你电话你唔讲话，你就买无啊！唔是我嚣掰，唔是我唔卖你，是因为你电话你拢唔出声，你卡电话来拢唔出声，你是安那？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阁隆重甲恁介绍一个啊，这个啊，我就无要阁介绍啊，因为我嘛无物件，我一年拢甲买一批。啊，一年拢甲买一届，啊，咱的孤乐香金宝，就是食你的筋骨咯，甲你照顾吼。啊，来喂，你有新听友哦。
18: 哎、
1: 欸、
18: 喂。
1: 来，要孤乐香金宝吼。
18: 嘿、欸。
1: 来，等你，等你，甲你来喂，你有新听友哦。孤
19: 乐。
1: 来，孤乐香金宝，我家宏本人。
19: 好
1: 啊。嘿，来，要孤乐香金宝吼。来，等你甲你。啊，我甲你讲吼，咱人就是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这我常常咧甲大家教育的。刚要甲大家分享的，啊，咱今日这个孤乐香金，就是用着金针菇、金线菇、甲珍珠菇的金，啊，然后甲纽西兰的野生鹿的金啦，吼，啊，来甲萃取伊内底的这个有效的这个金鹿球的成分，迄一个英语名我袂晓讲啦，吼，啊，但是我都讲啊，我都食有效。啊，啥物会讲话，有效会讲话，啥物名拢袂要紧啦。伊也做孤乐香金宝，来话了。
18: 家好歹势啊，我搁卡，无啊，我厝边搁听着讲，伊我买这嘛，啊，之前搁有买迄连成，迄孤乐连成家嘛，
1: 孤乐家，
18: 孤乐家搁帮我迄啦，我搁要
1: 钱。你也要搁孤乐家，阿老卡唔知，我孤乐家欠人宿舍咧。
18: 啊，拜托姐，啊，我今仔买这三大组爱加咧啊，啊无。
1: 你买啊三大组哦，腰受骨，无怪物件哦，买了了，你唔买做得。
18: 啊，我阿兄跟我跟阮厝边啊，阮这拢做。
1: 你今仔家己骑起来，孤乐家沉沉的倒啊啦。
18: 哎呀，
1: 来电来叫咧，电来叫咧吼，来喂了啊，电来拢满线吼，来洪大姐，来要孤乐香金宝吼，来电来叫咧吼，啊，我来甲你讲啊。全国我会当甲你讲，近路我家己亲目睭看到的，脚筋红剁断去啦吼。家宏就讲心路历程咱真济啦，人工慢慢有机会，我去甲你开讲。近路朋友的脚筋红剁断去，食孤乐香金宝会当恢复甲一模一样。来，你个金龙
20: 兄，哎呀，
1: 你
20: 回你站起来啊！
1: 好，来你回只凳。
18: 喂
1: 喂。妈妈，较紧嘞，
18: 嘿、
1: 欸，我广告时间足短，你要孤乐香金宝哦，我教红啦。
18: 哦，啊，我是去了，下头乌龙慢调嘞，
1: 慢调嘞，食、啊、这三天就了零啊，但是爱三粒、啊、三粒食，我一顿食三粒。
18: 一啊食饭前啊食饭
1: 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8: 啊，会使改了，我应该有那。
1: 做伙食，做伙食，来你等下去听啊，来位你好，英语大姐。
21: 哎、欸，你也是，
1: 来我家宏本人，
21: 家宏呀，哎，阮先生迄坐骨神经，
1: 坐骨神经食一定有效的，因为我头拄有甲你讲吼，伊第一先食你的筋络，互你筋络的疗灵。我甲你讲，你的神经痛是由咱的骨头，然后小肠啦吼，有的是生骨刺， 才会去制作神经痛。啊，你若为筋络先甲包神经去甲治好，安尼你的神经前后包扎有无？你的筋络、骨络、肌络、血络、神经络，安尼都拢总袂疼。
16: 伊脚都有时会安尼袂止力，敢咱像你讲讲神经地掉。
1: 对，啊，这就是袂止力，就是神经痛。啊，过来就是我你讲，伊的筋络退化。啊，你筋络要甲食下，当恢复弹性，恢复伊的软 Q， 爱食骨络双筋宝。安尼知无？即我食十五冬啊啦，系啊。
16: 啊，你若食好，那你讲讲无啊？食好是要搁安那搁再保养。
1: 啊，食无，都你都要大组的食无，我都爱搁去人拜托啊。啊，拜托人也无一定有啊，因为我一年才买一届尔。系啊，吼，来你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一组大组的六千，小组的三千，电来夹咧，吼啊，来回了，听懵呀，来要过了香金宝哈。
19: 我一组啦。
1: 来电来夹咧。来为了身体要骨碌双筋宝哦。
19: 我是讲，我有身体食有效呀。
1: 保证有效，那无效物件寄倒来用我。
19: 大组偌济？
1: 大组的今日六十二盒，六千佮加上两盒十四盒，这有够有效的啦。
19: 六千哦。
1: 嘿嘿嘿。
19: 应该我改大盒
1: 来等你家咧吼，啊，来为了要骨碌双筋宝吼。
22: 哎，对。
1: 来等你家咧，来为了要骨碌双筋宝哦。
22: 哎。
1: 来等你家咧，来为了要骨碌双筋宝哦。来，你要骨碌双筋宝哦。
19: 啊，我要细组好啊。
1: 来，电话下来，我跟你讲，大细组拢袂要紧，人生就是爱一个体验，你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你才有机会啦。来，你要骨碌双筋宝哦。
19: 我带卡收卡订车无？
1: 有甲你订无？我哪知？那你爱问楼卡，你电话下来啦。你就你爱问卡订无？你等你订无？你是搁一个五千要卡买就买无？来，你要啊，我跟你讲，唔是家红当生。家宏真正家己骨头受过伤，啊！我这物件拢留咧，我和妈妈咧食的，吼、哦！啊，互我拜托，恁伫我的住所内底，恁写互搞得好，啊！我已经阁加甲恁争取600盒骨碌双筋宝，食了然后，恁卡电话起来甲我学了，我则过来甲何老师拜托，吼、哦！卖讲用贵的啦，这伤过离谱啦，用来共高情，逐工来因兜甲甜茶，来因兜泡茶，来因兜下面食饭。我得过来个高姐来给恁啦，来小妹大姐，
23: 哎、
1: 欸，
23: 家宏啊，
1: 来你要要鼓锣相迎报吼，
23: 你昨明你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要金龙啊，
24: 喂，
1: 啊你唔收卡，
24: 嘿，我金龙啦，
1: 嘿，我知啊，你唔收卡，
24: 哦你知啊你，啊我过来啦，
1: 来你等一下电话给你，来喂你要林美大姐要鼓锣相迎报吼，
23: 我有无？
1: 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鼓锣相迎报，吃好你我就讲啊，脚头乌板安的啦，啊。腰脊骨会酸的啦，腰脊骨会痛的啦，吼、哦、啊腰酸背痛的啦，会闪着抓着青青的啦，医生大姐，欸、来要骨碌双筋宝吼，来电来夹咧，来回你要要骨碌双筋宝吼，来电来夹咧，我你讲腰青青闪着筋络慢着，大板筋会硬的肩胛头啊，手骨头这个啊手骨头会硬的50斤。啊，腕左手、妈妈手，不管你什么款的神经痛，不管你什么款的韧带痛，不管你什么款的筋络痛，筋骨络甲你伸过，伊为筋络先甲你治疗，来然后为神经甲你治疗，前后包抄。我讲啊，咱这筋骨络有照顺序的哦，第一就是筋络，第二骨络，第三气络，第四血络，第五神经络，伊为第一筋络先甲你治疗，为第五神经络甲你治疗，包中即个骨络、气络、血络三络拢总甲你包掉咧，安尼你个筋骨络才会交通啦。来，你好，要骨络双筋宝吼。来，电话下咧，来中北时段啊，住所到有限啊，电话0800-0800-0800啊，今日一客啊，即人我较早甲伊买3000块吼，啊，即卖我甲你讲，今日两一盒算你2000。吼、哦，总共今日就是两盒3000啦，啊送你4盒啦，吼、哦，总共就是3000块，摕6盒，啊6000块就是12盒，佮摕送2盒，啊即拢厝边啊，厝边头尾斗送的啦，隔壁小安斗送的啦，楼卡头家斗送的啦，
3: 我拢爱讲
1: 你啊，即我都甲恁争取即个介绍，啊为着我家己食一支好物件，要介绍互恁知影，害人家开啊侪钱，来为了钟大姐，要鼓锣相迎报吼。 来电话下咧吼，啊电话真正自头满到尾，啊我讲啊，恁啊外口买有古乐香金宝，就除了你有捌这个何老师，你才买有，啊恁啊无捌伊的就对啊，恁啊买有古乐香金宝，一盒我一万甲你回收，一盒我十万甲你买。古乐香金宝，啊爱珍珠菇、金线菇哦，啊爱纽西兰的野生鹿的鹿筋哦，鹿卡筋、甲菇筋，安尼较有效，搁难得遮济好方。

0: AM 1.7亿。
1: 就看到音波赛，你阿公就看到音波赛出来，筋络。
2: 我就听到你讲通波路啊。
1: 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皆必写起来啦。
2: 哦，安尼哦。
1: 啊，无你刚刚请假来问啊，不是办法啦。
2: 无啦，我只改要做啊，我做工厂的作业员，即马偷卡呢。
1: 啊，做工厂的当听电台哦。无
2: 啦，啊，就伫个迄度。淡薄
1: 时间啦、啊，头壳赶紧嘞，我赶紧甲你解说，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
2: 一啊，我常常肩膀安尼拢做酸做疼够好。
1: 迄就是筋络咧蔓延，因为你咧做作业员有无？嘿，
2: 对。
1: 做作业员，迄筋络底下拢会发炎，爱即甲你抵消炎，甲你抵退红，吼，筋骨络相顾，安尼你就会袂个诶，你讲你即个肩膀有无？肩胛头你就袂阁硬，袂阁硬，袂阁艰苦啦。即有当时做做，等于要炒菜都袂炒咧啦。
2: 哎呀，无啦，都无阿多炒，起码无你炒菜拢买便当。
1: 拢买便当吼，啊，食食咧以后较骨力炒菜咧哈。哎呀，
2: 来，阮翁伊去做诶送货，迄有效无哈？
1: 恁翁送货啊，送货伊若好好就好啊。
2: 无伊莫当有当。
1: 莫当一定爱食，吼，迄筋骨都爱顾用。哎呀，这家庭的粮条袂使哦，叫稀啦。家庭的粮条，咱来甲顾筋骨落用。腰酸食这三工就好啊。这专门咧食腰酸背痛、筋络蔓延的吼。好，来等来行咧，等来行咧，来回了，你好大姐。
3: 哎，
1: 来回了。
3: 我要订睡着。
1: 有了香烟包吼，来等来行咧，来点杯时段，最后的招数，家己去卡写有写无，我唔知啊啦吼。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届。你无爱筋骨路会痛的，无爱神经痛。你过去开刀失败的人，一定爱食这支骨碌香根宝。你若有筋络、骨络动过刀的人，一定爱食骨碌香根宝。我甲你讲，你咧做福建的，逐天福建科咧行的啦。迄支虽然敢若50块，虽然敢若100块，你敢若伫遐做福建，都还要烦死啊！你今日骨碌香根宝甲买当来食，你唔免阁做福建，唔免常常咧行骨科，唔免阁去找医生咧食刀仔肉。安尼都有够对啊哈！来，喂，你好，红美大姐，
4: 喂，
1: 来你好，来，
4: 嘿，
1: 我家红本人要鼓落，鼓落香烟包来，我叫小姐老阿甲你讲啊，来，喂，你好，小弟阿妈，你是干阿白啊？唔赶紧听，你干阿电话一直卡啦。
4: 我唔白，要去加一多啦。
1: 哦，卖去人讲啊，家己买食食会得啊啦。
4: 无啦，爱就是咧问我，
1: 来，
4: 物件好用啊。
1: 来，电话起来，你甲老阿讲，卖去报啊哈。家己有听，家己买就好啊啦。哦，我伫咧无啊。来回了，送给我妈妈。来了，要鼓落香金宝吼。来，电话举咧。来回了，来要鼓落香金宝。嘿嘿。
5: 不是，我遮，阿叔，我买细组啦。
1: 你买细组，你家己人，我嘛家己人。
5: 你家己人哦。
1: 我东桥。
5: 安尼哦。
1: 嘿。
5: 我报住地
1: 嘿。嘿，你甲楼卡小姐报啊，电话举咧啊。
5: 好。
1: 来回了，来要鼓落香金宝吼。
2: 喂，哎呦，阮阿妈叫我甲恁买一道迄好春酒。
1: 吼、哦，对，好春酒古老香金宝，恁阿妈内行，伊拢有咧听咧吼。哦，恁阿妈记忆啊，佫真好。阿妈几岁？
2: 阿妈80岁
1: 啊。吼、哦，安尼记忆啊，真好，叫做好春酒香金宝。系啊。刚
2: 才咱杭州摆的迄李晨甲做伙食。
1: 啊，甲做伙食一杯一中100分，我讲迄个哪像胭脂妹拄着关老爷啦，系啊，还是绝配啦，吼。哦好，来电话行咧哈，吼、哦，来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今日人讲这下子胭脂妹拄着关老爷，啊，今日这骨碌香金宝啊，这凉高凉，风高风啦，啊，人讲阮古个着高档讲，啊，咱这着是凉去高着风，下子凉风香金宝啦吼，哦，这我无想要听咧，伊个卡来个开机，
6: 怕死，
1: 我先这样啦。
2: 嘉
1: 宏
2: 啊！
1: 我本来无想要让你听你，你安尼大概拢卡啊，人要无啊，啊，即马若无啊，无卖你阁袂使，互你。互你遮照顾，无卖你阁袂使，人剩600啊尔，你卡搞进遮卡通，你是。
2: 啊，我搭一辆买房车嘞，你讲安尼。
1: 啊，唔知阁有无哦？
2: 我
1: 上厝
2: 一个，我不管你有啊无，你就直接替我
1: 上厝。吼、哦，啊，我迄我剩的，我家己咧食的啦，我食15担啊。
2: 啊，你跟我食一个啊。
1: 来啦，你要大组细组啦。
2: 我大组，我大
1: 你吃吃的，你等我喊我另外一个妈妈赶快吃吃的，你三个愈高摸，会愈好做。
6: 哎呀，
1: 我都唔甘迄个妈妈，恁都食食个工课愈好做，啊，我嘛唔甘你食食个衫佫袂遐久，你好退休啊啦。
6: 袂使，我还佮继续买，我较袂老，较袂老人痴呆
1: 症。来来来，等你起来啦吼，好好好好，等你起来，来喂你好，美小姐。
7: 喂。
1: 来，美小姐啊，哎，要攰到双肩膊吼。
7: 哎，
1: 来，等你起来哈，来喂你好，小金姐啊，要攰到双肩膊吼。
6: 对对
1: 对，来电来，啊！我跟你讲，今日古乐双金宝，你若买无，一世人你会后悔。人讲人生无，咱嘛爱试看卖，人生咱嘛爱体验看卖，啥物叫做好诶物件？啊！你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你干那一尴尬，毋伫遐脚头弯未行啦，筋络蛮难啦，腰酸背痛啦，小可行着着，腰着闪着，无着抓着。啊，无就困啊，未叹气心，困甲未翻身，未病病，未栽到上便所，上便所半徛久，筋络未了灵，未爬楼梯，未久未啊，即拢有够痛苦。啊，我讲啊，大半筋手骨头，吼、哦，筋络要会夹，筋络手要夹会悬，脚要骨会累，就爱食咱的骨碌双筋宝。啊，咱的电话0800-0081-0081啦吼。最后的介绍，四组的。四千算三千，两牙送四牙，六牙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牙，佮加送两牙，十四牙六千块啦。来回了，古老双金宝吼。来电来夹咧哈，来回了要古老双金宝吼。来电来夹咧，来回了要古老双金宝吼。
8: 借问下吼。
1: 嘿。
8: 我迄个五十斤敢会使食？
1: 五十斤食三工都有感觉。安
8: 尼哦。
1: 但是一顿爱食三粒哦。
8: 一顿食三
1: 粒，
8: 食三顿吗？
1: 嘿，食三顿，三顿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三工都有感觉，毋、哦、是三工好而已哦。吼、哦，嘿啊，你来听好，三工有感觉哈。
8: 好。
1: 吼、哦，来听你个咧哈。吼、哦，来喂了，要来古老双金宝吼。
9: 喂。
1: 来喂了，我家后要来古老双金宝吼。
9: 嘿，对啊，我甲你问哦，我脚骨有开过刀啊，啊，是落雨吗？啊，我拢会酸痛，啊，食这个有较有效
1: 无？食这若无效，我拳头贯穿关起来，照三顿三粒甲食，三工就改善啦。
9: 三工哦。
1: 嘿，啊，长期甲食以后，袂互你做气象台。
9: 三粒票。
1: 你是毋是拢啊袂要落雨？你就知影要即几工啊要变天啊。
9: 对啊，像前几工啊落雨落甲接接的，哦，我的脚骨就酸的。
1: 对，啊，迄就是啊做气象台，这就是拢开刀以后了的后遗症，食咱的骨碌双筋宝。以后当时要落雨，你也唔知啊。啊，若卖食，当时要落雨会知安尼较好呢。
9: 哈、啊，不会啦，迄个、
1: 我是讲若卖食好，啊，当时要落雨，咱拢会知，安尼咱会当做气象台袂歹呢。
9: 哈、啊，不会啦，安尼较无好。
1: 哈哈、
9: 哦。
1: 好啦，安尼来电话起来啦吼，来，好好来，喂了，金顿，哎、欸，金顿大哥。
10: 古老迄款的迄、
1: 来古老双金宝哈。
10: 无、我是拄好订啊，你大组是几罐？
1: 大组的加送两盒十四盒。
10: 哦，十四盒。
1: 这组会好个啦。
10: 总共十六盒没有？
1: 十四啦，总共十四。十二盒，因为两小组六盒加六盒，十二加送两盒，十四盒，十四盒就已经倒了钱啊。
10: 这啊，四组六盒
1: 尔。四组六盒，六盒就足济啊，六盒。
10: 哦，啊，六盒啊，大组十四盒。
1: 这斤是算钱的呢，这斤阮咧讲买，毋是算量的呢。
10: 哎
1: 呀，来，你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叫老哥甲你解释来。以上算广告啊啦吼。啊，来，咱来听歌啦，《古乐双金宝》，最后甲恁介绍。吃你的筋骨咯，吃你的神经痛，吃你的筋络痛，腰腰闪着，腰抓着，脚的旧筋，大半筋的蛮难，吼、哦、啊，脚头乌的蛮难，来，你要靠妈妈我教、嗯，来，好，电话摇咧，来，准备时段，啊，大半筋、肩胛头、规身躯的筋络拢未爽快，未了灵，要坐未坐，要徛未徛，要行未行，吃咱的骨碌双筋宝，一杯一中，电话0800-0081-0081，买有的就买有，买无的卖生气啊！古乐双金宝电话靠通，你就袂阁筋骨啰酸痛。我著讲啊，他住迄个，我讲你著卖食。咱当时要落雨，咱拢会知。伊讲伊一定爱食，伊无爱当时要落雨，伊会知啦。吼、哦，啊，我著讲啊，气象台不爱做，古乐双金宝最后的招数，电话靠通。你看写无三五组就无啊， 剩最后未超过五组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
7: 来一首歌曲叫做《游台湾》。

0: 大家吃吃咧，
1: 讲完啦，我有产品嘛，完啦。
0: 那武汉疫情过啊，吼，啊，大家来游台湾啦，吼，台湾好山好水，
1: 是啊，
0: 啊好光景，啊，台湾上美咧，就是人情味啦，吼。
1: 对啊。
0: 啊，亲像恁安尼，听说嘉宏，听说小安，啊，电话持续咧讲，
1: 啊，
0: 咱讲实在，
1: 中辈时代。我来跟你讲啥，你听无？
0: 我
1: 无听话咧。
0: 啊，卖卖啊，无。
1: 什么卖卖？
0: 啊，无咧。
1: 啊，电话跟你讲来咧。
0: 真的，敢那像我有呢，啊！你要叫我客我的，
1: 你也知，你也知我的意思哈。我的嘛客出来呀啦，我不管啦啦。
0: 我甲你设计，你来甲我设计。
1: 对啊，我来都，我来都客完啊，我无啊呢。
0: 你这个唔接。
1: 我等下跟阿些老师退啊呢。
0: 我甲你讲，来中北时段，最后啦吼，电话讲家呢一波满线接完就好啊。咱总共佫五组小组的，五组大组的啦吼。我嘉宏甲你客我的出来，来，你出来妈妈。来，
2: 你敢问者哦？啊，几多千金宝？迄组是偌济？
0: 四组的三千，大组的六千，定个咧。啊，来，咱的古乐双金宝吼，啊，就是食你的筋络，和你的辽宁，食你的筋络，和你的通，食和你筋络袂慢烂，脚头乌袂慢烂，润大的辽宁，啊，会当和你顾你的神经痛。我你讲，咱人他住迄个小姐问的吼，伊讲咱人分啥物？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这叫顺序排第一排到第五啦吼，来位了。
3: 嘿，你这加红啊？
0: 嘿，来你要要鼓到神经爆吼。
3: 我这心肝有啦，我要跟你问啦。
0: 来，我给你问。
3: 我要给你买药啊嘞。
0: 嘿，啊，要买啥物？
3: 我这神经吼。
0: 嘿。
3: 神经拢啊是疼过，这样弄着吼，啊拢是麻呢。
0: 啊，你甲食三工，三工都有感觉，一顿食三粒，照三顿食。
3: 啊，要安怎给你买？
0: 啊！你着进，你我着电话饲咧楼骹，你甲报恁兜的住址甲电话，完了着送去你搞恁兜啊。安尼知无？
3: 我兜的电话啊。
0: 嘿，你等下哈，你楼骹小姐甲你听啊。
3: 我即马甲报
0: 安尼啊。无来，我甲你饲咧，啊！你电话卖起啊，等下有人会甲你接伊，啊，助理会甲你接，吼。
3: 我电话卖起来
0: 啦。你电话卖挂断啦。
3: 哦，安尼啊。
0: 你电话卖起来，卖起来是要怎甲你讲？
3: 哦，晓
0: 得。嘿啦，电话卖挂断啦。
3: 哦，安尼。
0: 行咧，行咧。啊，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买物件都买啊，紧张！你看阮家己人外高伊，伊个电话控五的，二控六，这唔知带倒位吼。啊，变变家己的乡亲，啊，我伫这嘛要再次感谢这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的古乐双金宝就对啊，全世界我都讲啊，找无遮好的金骨头药啊啦吼。啊，我都讲，你搭配咱的土龙王，搭配咱的古乐家。搭配咱的勇冠战，搭配咱的骨髓补，搭配咱所有筋骨路的药啊，来甲食就对啊，达味都有哈哈。因为筋这个双筋宝，伊各种物件拢会当夹，吼、哦，伊夹任何一种药方，夹任何一种骨头药啊，拢会当搭配。这就是伊上柔和的所在，食了未有副作用，因为这是天然的食品，用正双筋用。珍珠菇哦，听好，珍珠菇又名金线菇啦吼，这个听着知影真珍贵啊。用野生的绿卡筋，迄绿卡筋好甲加长脚哦，骨头长去，筋络加袂长。你看伊的筋络偌润，筋络偌定啦，吼、哦，筋络偌 Q 啦，加袂长就是加袂长。这就是咱是安怎，这个菇络镶金宝，加红会当开刀失败。我开刀失败者其中之一啦，所以讲我无赞成人开刀。我讲物件会当食，咱就用食的；物件袂当食，食袂好，咱再来用煮的，煮袂好，咱再来开刀。开刀是下策啦，非不得已才来动刀。动刀不但会伤元气，啊，咱食这个古乐好春秋双金宝，古乐好春秋双金宝，记好条啊！家己的好老师的，这我甲你讲。嘉宏家己咧食诶，食十五冬啊，拢毋捌改变过。我十五年毋捌酸痛过。甲恁讲，要相信诶人就买，毋相信诶人，你永远无机会，你继续互酸痛啦哈。来，回了，来要鼓落双肩膀吼，我嘉宏，新听又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好。
0: 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买恁都敢若两字信任，恁甲我买是两字健康。我讲，我今日会当伫做电台，我会当做播音，我是抱着感恩回馈的心情。我有讲啊，昨一个牡丹妈妈，阮台南的牡丹妈妈，一直甲我问讲，嘉宏啊，你拢做啊遮忝。

0: 是到底做会赚未？我甲妈妈讲，赚侪赚少，我未了着钱啦。吼、哦、啊，但是无通逐工赚啦。像说今日正了钱咧卖，啊大细摊，吼、哦、有当时啊掠长补短，要回馈予大家，甲恁食筋骨咯，照顾骨碌双金宝，恁一定爱买来食。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恁来敲互通，才有机会食到。全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历史的博物馆，药店车内底有的处方，下做古乐香金宝啦吼！恁的电话卡系统才买会到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来做古乐香金宝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我东北师大报告，啊，今日小组的两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古乐香金宝，啊，这拢现场的节目。明仔载，大家若有时间，锁定我的节目。我明仔载吼，来维你王太太，来个古乐香金宝吼。
1: 我已经叫啊，当时会到。
0: 来电话给你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啊，那邀请会来啦。咱大家拢现场的节目，明仔载这个贵宾，我特别甲邀请，要揢一人亲。那的黄金啦，森林啦吼，就是正后山的黄金来咱的节目。啊，因阿公，因所有部落的人，食这无半人生癌，无半人生歹咪咪啊，无半人生恶毒症，百毒百解，啊，这深蓝的黄金，啥物物件，明仔在这讲互恁听。因阿公食这本来70几岁就得口腔癌，食这项物件。活到107岁，因阿嬷食到105岁，就是靠这个深蓝的黄金。明仔载我甲邀请的来，我讲啊，家宏卖物件拢全世界独一无二啦。过去人咧卖牛酒，是安怎我无爱卖，我是安怎卖白酒，因为牛酒即马拢会当培养，白酒无在了培养，野生的才有野生的功能。明仔载这个深蓝的黄金。正野生的，全世界无一个当培养，全世界大家拢认定，所有的全世界医学文献拢公认的物件，明仔载就要出现在咱的节目。但是有在条买无？我唔知影。啊，今日重点是古乐香金宝，你若买着，你上无气象台你免做，上无你会筋骨咯，会勇健，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袂阁常常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袂阁大半筋蛮难，筋络蛮难，袂行袂了灵，吼、哦！啊，我就讲啊，润大固养，筋络固养。骨头都袂酸痛，
2: 咱这大路啊哈！
0: 我跟你
2: 讲，最后小组剩两组，大组剩一组，恁阿爸即摆今仔日最后的机会哦哈！
0: 这我会呢，
2: 你也嘛是最后剩，
0: 这我会，这我会揢出来
2: 袂啦，
0: 剩最后啊啦！
2: 最后小组两组，大组一组哦哈！把握机会，0800081081。空白要卡两盖开通哦。
0: 啊，听咱的节目有足侪好的产品，你伫别人的节目听袂到的，你伫别人的平台买袂到的，家宏的物件我都讲啊，所有都对啊，我拢是经全世界上好的物件，无论是进口的，无论是台湾的，我拢经上原始的、上野生的，食了无副作用的，我才有起来节目咧卖恁。啊，食无好的，我绝对无卖。物件无少无送恁，我嘛无咧卖，我嘛袂交瘾卖啦。我甲你讲，家宏嘛一个怪癖，家宏就是含头家若讲物件若好，头家介绍唔互我卖，我嘛袂交瘾卖。头家若介绍我讲袂好势，物件互食无好，我嘛袂交瘾卖。厂商佫偌好，含我偌深的交情，物件食无好。我就是无可能含伊配合，这是家宏一世人的原则，袂密如袂得。我就讲啊，我要甲做的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回向给我的仔，我要来照顾这长辈时代，这些哪疼惜我哪像家己后生的爸爸妈妈，恁这的爸母啊，全国的阿爸阿母，感谢恁，多谢恁，这两年来互恁照顾，家宏找的物件绝对是要互恁照顾，因为恁哪像我。再生的爸母，我再生的大哥大姐，我的阿叔阿婶同款。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要照空中的时段啦吼。电话0800 0800 0800， 筋络酸痛，食袂好诶，食啥物食无效诶，食咱诶筋络双筋宝，迄个骨络双筋宝好春秋啦吼。一首歌刷，甲时间共电台共相插播，明仔载共时间共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直接甲恁讲再会。筋络袂好，电话爱开通，空八空空空八。空白的啦吼，人头都有讲，小组剩两组，大组剩一组，买会到的，甲你恭喜；买袂到的，卖生气。等明年，还是等我若有套到，再过来啦吼。
2: 来，一首歌曲叫做《嘻哈装脚琴》。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时间来到拜四啊，拜五啦，九月四号的这个时阵，农历来到着七月二三，四下剃头毛、立菜菜衣，近期的是出行加彻查。起身伫西南边，在身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32岁上低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我中昼11点到过昼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九月五号是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七月二四，适合这时嫁娶吉福，近期的是上牛嫁出会。起身伫正南，在身伫正南，刷着北边，冲着31岁上鸟市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啊3点到5点，5点到7点，在时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九月六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七月二五，适合祭祀祈福普渡，近期是开工甲上牛。喜神伫正南，财神啊，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30岁上牛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透早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昼的1点，也过来剩下暗的9点到11点。

为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讲呢，四号拜五时阵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依然是无稳定的啦。各地也是容易出现着阵雨、雷雨，尤其伫北部、东北部，落雨时间加较长，嘛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着。南部的降雨等到是较短啦，哈。啊，中部甲华人台东降雨是较局部的部分，而且落雨时间以着午后为主。中部地区甲各山区呢，午后局部大雨来产生，所以呢，外出建议嘛爱扎着雨具来避阴。气温这边呢，因为云较侪嘛，是拢落雨啦。各地的温度拢差不多，规间的天气呢，温度来到着25至30度。另外，第23号轻度风台科罗旺，后礼拜二正经拢伫奥克纳湾附近的海域来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是无直接的影响，但是爱提醒你的是，东南部包括南苏里岛沿海有灯影发生，要去到这边的海墘啊活动，爱特别注意着安全。空气品质这部分啊，这几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啊，扩散条件讲也未歹，所以空气品质大概拢是良好的状态。只不过呢，北部甲隔壁地区嘛，就是普通的空气品质啦。到了拜六呢，台湾地区又还是低压带的环境。天气未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佫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北部甲宜兰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嘛可能会落着雨。其中的北部甲宜兰呢，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着。那是礼拜呢，这个低压带呢偏着北方啦，夹夹做伙，所以同款伫北部甲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顶多是拢侪云的天气。后礼拜一甲后礼拜四环境是偏北方，水气有较减，天气嘛渐渐来稳定了。但是呢，后礼拜一里啊。大台北地区甲宜兰，这算是迎风面这边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嘛，可能会来落着雨。拜三、拜四，北部甲东半部有落雨，其他所在侪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啊，所以讲起来呢，到底对着中南部来讲。雨要落到什么时阵啊？气象署讲呢，周末这几天又完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较无稳定。其中北部甲东北部呢，刷落去落雨是落较大阵啊，哈。啊，各地毛地渐阵雨雷雨，中昼过了后呢，中部山区甲其他山区嘛会落雨，就要等到是礼拜。啊，就是六号的时阵，环境转变了，水气有较减少，降雨范围甲时间拢缩短着，差不多拢是伫即个北部、东北部有落着雨啦。尤其后礼拜开始转吹着北风呢，可能是影方面大台北甲东半部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呢，大部分拢是侪云好天，要落雨嘛是未落介久，嘛未落伤粗啦吼。所以呢，可能得过爱落两三天，咱礼拜一该拜五就开始有看到日头啊嘛吼。啊，但是呢，卖伤早欢喜啦，有可能常常搁家里落雨，但是只不不过未落个遐大啦，到了礼拜应该咱地当好好啊，咧旁边照片啊，要来安怎弄种下当吼，趁这个时间来做处理啦。啊，不过呢，气象组织嘛咧讲呢，全国全世界超强盛运现象是有可能70多年来，今年是上盖强的一届。第二代进程达到着高峰点，持续会影响到新的年度吼，每年的二月份，所以全世界未来几若个月拢可能面对着极端的高温、暴雨做水灾无就是吼，有当阵拢无落雨，伤大的这个气候的冲击啦。现主席全世界拢是伫极端天气的危险的区域，这款的恐怖那是以这个怪兽的等级来讲，可能是哥吉拉等级的
大怪物哦啊，所以呢，未来唔是水就先济，那无就是一直互你打甲真久哦啊，所以呢，极端气候就是安尼啦，所以大家哦，面对着无水的时阵哦，有水无水，咱真正拢需要来节省用水哦。来继续和咱来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咱来听到这首合作是大东京音韵空中好朋友当姐来收听。啊，那有两个声，无要紧，我得加另外一个声先关起来。咱的大东京音韵最头，搁最顶来啦。

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霓虹国舞蹈大东京音图》。来讲到行政议会呢，三号来通过着今年度要来追加着预算，税出编列着6076亿，拢总包括着6大面向10大重点，包括应用着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增资着中油公司，调整着劳农津贴，甲国民年金及。大啊，也够6大项的这社福津贴的给付，嘛调整着军公教人员专业加级、甲主管加级，增加着议员助理、甲村里长事务的补助费，增加着海巡人员各项的勤务加级，嘛泰安西而且堰社府灾后重建的工程，够应用着非洲猪瘟去化地。留在这个养猪场的这个三消稳定措施，提升到防卫能力，加这个武器购买，战斗部队加急需求，儿童跟少年成长津贴的前置作业。这里面的内容呢，以稳定着民生占了4213亿为上座，包括着以收着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合作办理的应用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求需要的1875亿，还有这个补贴的中油、汽柴油动涨经费1054亿，补贴的家用液化石油气动涨84亿，台电的电价动涨710亿，甲交通部补贴国内航空票价，计程车呢油价折让价的经费26亿，所以动涨大家欢喜啊，但是尾啊政府会依照大家纳税的钱去甲补贴，这要好嘛？唔知影好唔好啦哈？这一届的对价预算可能大家就感觉真奇怪，为什么中油公司经费啊由着政府来增资呢？讲真嘛，这啦吼，安尼包括着1809年开始，因连续6档拢盈余亏损啊，佮有动涨啦，配合政府这这和政府去伤脑筋哦，为滴这个部分吼，要选举迄一档。该有的该无的该安怎的吼，对顶的这个政党吼，可能得个差几步啦。伫社会福利这块的部分呢，调幅23%啦，就是要来调高着老农津贴、国民年金甲6大项的社福津贴哈。上加的给付金额呢，无超过5000的，即马甲你一律甲你调到5000元啦哈。军工教职嘛，专业加级、主管加级这哈，对着7月1号开始加级呢，拢加予你2000元。马泰安这边呢，重建经费70亿啦。另外配合着新的年度开始，每一个人每一个月5000元儿少成长津贴，这嘛爱来准备有一寡钱吼，爱编入去医生内底。强化国防这边来到占着1457亿，包括着军事的投资啦，佮有一寡甚物无人机啦，弹药补充啦，种种的吼，当然咱得爱钱。花在刀口上，保护咱的台湾的安全，这嘛是真重要的。其中社福加码这边呢，行政议会来通过着新的年度追加预算，稳定民生国防军备采购是占了真大多。另外包括着社福津贴的加码这啦哈，虽然无介多，比起来是大概是300多亿啦。当然嘛是希望讲吼，这个追加预算行政院出好国会立法院家吼出招啊，好人去接招吼，但是吼，当拢嘛是希望讲朝野吼，大家拢是为着国家的未来争夺啊，和谐较重要啦吼。唔通讲你要争，我要争啊，只动遐动啊，动了到底该动的有动吧紧啊，唔该动的安尼乌白动，咱嘛是真啊烦恼啦吼。大家就是和平啦为着未来的子孙哦，也不要再留子孙太多吼，无吼，咱即马咧享受吼子孙啊。做这个债吼，嘛是真啊伤脑筋的啦。另外，讲到加薪水的部分，目前应该是有一小啊较
定啊啦吼。伫九三军人节时阵呢，总统赖清德讲啦吼，国防即、這个小镇的即个政令呢重点是伫人，政府支持国防，讲嘛会照顾着官兵啦。今年陆续有来增加着吼，即、這个专业的加级，像拄则讲有要加2000块嘛吼。另外新的年度，民国116年一月份开始呢，军公教全面加薪4%，这嘛是十年来呢，政府算第五届为着军公教来加薪水哦。啊，薪水咧加，当然啦，一寡物价要对咧起啦吼。啊，不管是安怎，加薪水也是不错。啊，无有一寡专业的这个人员呢，讲爱去到国外赚钱，赚较侪钱吼。啊，伫国内呢做同款的代志，钱也无去较侪。啊，这就是一个国家薪水的，对一些专业人士薪水就是小可无平等。啊，有的国家就是要吸引着专业的人，那人才去到因的国家，当然话加开遐的钱要请嘛哈。啊，不管是安怎啦哈，如果我们的薪资也可以追上去，但是呢，相对应爱付的税金哦，大家嘛是照实啦啦吧哈。安尼看，感觉是安尼是愈来愈好的这个状况。那无呢？咱拢欣羡人吼，社会福利做得好好哦，你都唔知影讲因的税金有诶重，甲是你收入的一半，可能拢爱去纳税金呵呵，啊，所以呢，这有好有歹啦，看大家安怎去做着比拼啦。来，继续来安排一首国语歌曲，于天甲你唱着，让回忆随风飘。

收听歌曲，这是于天所带来的《让回忆随风飘》。行政议会呢，在拜时的时阵嘛，来通过着运动部所推的这个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啊，把这个名称修正为国民运动法，纳入去全民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甲运动兵权的多元力量，其中嘛爱鉴别着无失灵的教练查询。系统，噶有性侵害的严重霸凌的体罚，也是讲吼，叫这个选手用这个禁药这款的行为，来做是一种的消极资格啦。未来家长会当上网主动去查看有这款的吼无适合的教练，另外嘛推动着体育班转型，每个新增啊班次，现主持的体育班呢啊，即嘛是退役啊，都雕向着社团化、甲社区化啦吼，每个有这个体育班的这个啊制度，并做好拢是这个社团的方式，啊无就是讲社区吼、啊、有集团的啊，想要来拍什么球。什么款的运动吼，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这届呢，其实有五大修正的这个吼重点。第一，当然就是讲落实专人低效保护甲无失灵的人员退场，建构着查询的系统，就是甲杜家所讲的性侵害啦、有霸凌的体罚着啊，还有这个选手用着禁药这款的行为来做是消极的资格。以前拢无法多，可能爱靠着讲吼啊，曾经有一个得一个吼老师。书安怎无适合面呢？拢爱用安尼靠想的，也是讲家己去啊，安尼去一个一个去问啦。即马唔免啦，上网就可以查到公教不适任的教师。过来完毕适应着运动专属的保障，落实运动宾馆甲社会共融，尤其是要让身心障碍者到特殊需求的民众呢，会当平等参与着运动，新发增加着适应运动的这个吼专门的部分啦。啊，有诶吼，无一定讲吼，一般人得参与这款的运动，啊，身心障碍得参与其他运动，有可能吼，改各个社会啊，不管身心障碍有无，啊，都会当有这个共融参赛的组别啦哈，啊，佮有明确。教育部甲运动部的款式分工推动着体育班的转型，所以呢，除着行政院核定的日期以后呢，每个新增加体育班，甲伊变作是一种社团化甲社区化啦吼。啊，要运动，唔是讲吼，哦，好像一定是一种的这个。迄、个感觉那是无同啦，设一个班，好像这个班吼爱安怎安怎啊，感觉讲运动拢是唔知要拼输赢哦，啊运动都应该爱快快乐乐趣味一下嘛吼，啊你那是设一个那时候你要升级爱科技了吼，安尼可能就没有这种运动的乐趣啦吼，啊当然用着这款的转型，就是要扩大运动的参与普遍性加多元性。啊，嘛得爱健全着运动产业的发展，促进着多元资金的这个帮展啦吼。希望讲有一挂这个产业会当来吼、哦、投注在运动的这边，啊，可能有享用一些、享受一些，比如说免税的这个待遇啦。当然，用运动买当做点瓦高呢吼，啊来系统性培养一挂爱运动的囡仔，当然啦、啊，对于我来讲，咱嘛是爱有这个外语的能力，吼、哦，啊，得积极推动着相关的人才啦。啊，那是行政院的议会，会当来通过的话，报请着行政院来审查。当然呢，吼、哦，因即嘛嘛希望讲吼，啊，跟朝野党团来沟通啦，全力争取着立法院、立法委员的支持，完成着修法的定数。来强化着国民运动的整个发展啦吼！啊，最近呢，体育部吼主张找着这个李阳做着部长啊，推动的相关的法令也好啊，这个挥汗有礼，目前大家嘿反应普遍良好。虽然要去上网登录有一点啊叮当啦，但是你爱怎样讲，人这已经有想到啊吼，顶管拢有甲你讲吼，日期啦吼，相中的吼啊，大家唔通讲为着50块去摕别人的截图去上网呢？家己实际行啊，运动，这嘛是运动部要推出的这项重要的重点哦。

0: AM 1071。
1: 时间来到咱十点半，搁要准备开放着口音，二三五八四六二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一个来咯，你好，
2: 你好，
1: 这北区的啦吼，
2: 对啊，
1: 北区王小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2: 阿龙
1: 吼，好，安排哈。
2: 谢谢
1: ，吼，今仔日恁大家拢在牛吼，牛吼，王小姐都拼起来啦，总算一个提登来冠军第一名。啊，来，我紧啦，有卡开拢总是好嘛吼，要听歌的好朋友，赶紧就卡起来哟。那是我波头诶，提手机啊，你得爱会记住先起一粒空六个啦吼，二三五八四六二空六二三五八四。六李
3: 是隐藏号码电话。
1: 来啊，我过来怎样？赖大姐，好，赖大姐要听什么歌？
2: 你好，
1: 嘿，
2: 杨姐你好，
1: 要听什么歌？
2: 点一首放未落迄个人，
1: 放未落迄个人吼，好，了解哈，好，谢，感谢啦，谢，哦，啊，佮教我叫小姐，啊，唔知我什么人呢哈？即久啊，我教我熟悉着，我叫。万里啊啦，啊伊是可里的啦，百三啦，阮拢有一个里啦，哎、欸，要甲里落去的款哦，啊，你要敲电话，你得爱里这个吼，二三五八四六里啊，来第三位你好。
4: 姑娘，你
1: 咧
4: 叫我、
1: 哦？嘿呀、啊，啊，我嘛有叫百三啦，啊，恁只考考的，大家拢爱甲考起来啦。
4: 哦，拢敢考起来呢？
1: 嘿呀、啊，拢爱甲恁考得掉。
4: 嘿，
1: 啊，今仔日、
4: 今仔日好天，你有拍拍无？
1: 啊，没啦，
4: 啊，
1: 没出门。
4: 我来甲你拍拍个。
1: 我就想讲，你会帮我处理啊？啊，我就想讲吼，我今仔日这两天看看嘞。啊，礼拜提起你遐，因为礼拜天气会比着拜五六啊佫较好。
4: 好、
1: 哦，所以咱礼拜较来拍。
4: 好，拢起来，
1: 鼓安尼，
4: 拢起来，啊，咱啊，你都那多只鼓啊，多只拍无，
1: 啊，他们个拍哪凉嘛吼？
4: 嘿，拍哪凉，咱来过来麦当劳，看麦当劳，食便当，
1: 行就对了哈，啊，看人家嘛可以啊，还冇要紧啊，
4: 哦，
1: 看人家店，家己价格免开钱嘞，
4: 嗯，都，
1: 好，安尼对了哈，哎，得几间小吃店，咱买当去，不一定爱去迄个素食店啦，哈，
4: 哎呀，你真巧
1: 哩，哎，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4: 英文歌。
1: 哈，乱歌，你可别乱啊！你，
4: 我不乱啊！
1: 哦，啊，你
4: 都有准呢，
1: 刚拢在乱。
4: 啊，你讲要来佚佗啊？无啊，嘛懵乱。
1: 啊，因为打落雨要结束你啊！
4: 哦，那，
1: 哎呀，我昨天迄个沙德啊，是什么沙？哦，那个沙安怎呀？
4: 沙无啊啦！
1: 今嘛讲什么？底下咧都嘛是大遐，唔知可别走出来无？今嘛我想要，想要去叫恁家动一下啦，
4: 好
1: 一
4: 点。
1: 唔是啦，可以伫大陆寿终正寝的，卖个出来呀、
4: 啊！哎、欸，弄个底下去，弄个底下去啦！
1: 你到底下的山腰那啦，得好，搁要出来创啥嘞？就惊一个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
4: 可能说袂对，恁这来啊，伊拍个伊懵懵啊。
1: 懵懵啊你啦，你有去甲寻一个呢？
4: 无，迄蔡大哥含迄个蓝小姐，因有去甲管。哎，蔡、哦、大哥用五百来甲管，可能管了那忙出出啊。
1: 哦，安尼对啦，这种得用五百来管，较有法度啦。你的乱歌是要阿残的嘛吼？
4: 嗯。
1: 哦好，我想讲文下嘛有唱，我甲你找残残的啦。
4: 嘿啦。
1: 哦，啊我把那个关落去，伊就茫茫啊，就就地立正站好，解散，安尼哦吼。
4: 对，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4: 安尼好啦。
1: 哦，安尼感谢因两个啦吼。
4: 感谢
1: 因两个。对，好，了解。
4: 哦。
1: 啊来后礼拜较过来啊哈。
4: 好，后礼拜啊吼。
1: 对啊。
4: 啊，你别拍飞，你就遐来啊。
1: 好。
4: 真的呢。
1: 好，我就来考虑一下啦。
4: 哦，好啦。
1: 我今日想大呢。收济呢啊！你啊，唔知为人好用无哩安尼，我来看看嘞哈。
4: 阮隔壁嘛，白家对我则过来。
1: 安尼吼好，安尼表示恁遐所在真快。
4: 无啦，大路边。
1: 啊，我知你食酱路边的啊，
4: 系啊。
1: 好，了解啊哈。好，谢谢啦。
4: 啊，蔡大哥拢讲起中听啊。
1: 好，谢。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点歌的好朋友，家己听，别人听，拢总会当搁甲卡起来哟。哦，啊，今仔日遮紧都要点点哦。哦，来，即马在浪旁，你好哦。
5: 哦，接落去啊，袂浪芳啊！
1: 哦，对啦，啊，浪五秒，我就开始烦恼，讲今仔日是安怎哩？可惜啊，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5: 生盘阮过长暝。
1: 哈，这么长哦？天
5: 青。青爷。
1: 盘阮哦。
5: 嗯。
1: 过啥？
5: 过长暝啊。
1: 过长暝哦，这什么来歌啊？
5: 刚刚这吴静心呢、啊？
1: 吴静心哦。
5: 吴静心。
1: 我静心哦，
5: 嗯，
1: 我来找看麦，天青盘阮过长年哦，
5: 哎对，
1: 都是长短的长哦，哈，
5: 对对对，
1: 哦，我来找看麦，哦，你的歌拢足趣味的，好，甲、哎、你找起安尼，
5: 尽量啊，尽量学咯，
1: 好啊好啊，因为这足侪歌我拢无听过，但是有当阵学学的，真正会通啦，会袂歹啦，加减啊听嘛好。
5: 对啊、
1: 好，了解哈。
5: 嗯，谢谢。
1: 谢谢你啊，感谢感谢。哎，刚刚是嘞，可惜啊，咧找歌听歌点歌足厉害的，足侪歌话吼，哦，可以并出来了吼，变流行的。啊，有诶呢，佮并出来了，讲哦，原来这首歌曲就是看倒一首要讲要讲。啊，有诶讲哦，原来这个歌星较早有唱过安尼新的歌，哦，亲像伊并迄个啥。陈淑桦的吼，讲早期嘛有唱这个台语歌，哦，我拢唔知影，原来伊有唱台语歌啦吼，啊，就是安尼，互伊编一个啊，有够厉害的啦吼，啊，所以大家嘛，当加减啊，哎，编一寡吼歌曲，大家来做伙听啦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第五个来咯，你好哦。
6: 伊咧无用恁。
1: 我咧迄个找歌啦。嘿嘿嘿嘿嘿，哦，啊，今仔日较点好啊，拜五较点好啊。
6: 有啦有啦。
1: 哎，啊来，今仔日咱八三的要听什么歌啊？
6: 酒吧。
1: 哈？酒吧？哇，你要听酒吧呢呀？
6: 你三千找两百。
1: 哦，三千找两百的点啊，酒吧。好，来给你安排一下哈。
6: 大家来听啦。
1: 好，谢谢啦哈，平安哦，谢谢谢谢。哎，八三的哈，阮阿爸爸哈，即款的即个年会哈，哎，八三的感谢你啦，收听到阮的节目，啊，搁甲阮支持甲照顾，啊，所有空中哥朋友嘛是同款，逐工吼，差不多两礼拜尔，拢有咧甲咱收听啦哈，啊，当然啦吼，节目。甲大家讲，就是算暂时的啦。因为人工那是有人要参考这个时段，咱嘛都爱互人参考，对无吼？啊，无电台啊，无谈得到你。来啦，啊，即马个点人咧点好，啊，恁咧点点话哦，拢无要卡起来。啊，我倒个大家一直话一直话，天青盼阮过冬冬冬冬年啊，是冬眠啊？啊，那我那时候看开始有找唔到你啊吼，来个找一下看麦啦吼，因为这个歌吼，我今嘛找电台的这个歌应该较无，啊今嘛要找网络的唔知有对啊唔对，哎有嘞，吴静欣哦，真正三字对对对是我人抄唔对啦，天青盼阮过冬眠啦，我甲你。我甲你听，这是过冬年啦，哦，一年两年的年，结果人唔是啦，一暝暗暝的暝才对啦，安尼有吹到哦，所以大家咧吹，可惜爱歌吼都无用到，一挂头脑未使进哦，啊，即马真正点点点，大家可能咧趁着拜五的时间咧，天气开始变好啊，吼、哦，拜五人啊，哦，安尼拢咧准备着晒被的款哦，哦，晒衫拢总来，无要紧，安尼恁若无要卡，我着真正等下凊彩乌白八卦哦。第六个讲有卡起来咯，来，你好哦。
7: 万里啊！
1: 哦，
7: 我来。点一条迄个桂花秋枝鸾啊！
1: 桂花秋枝鸾啊！吼，桂金花的款吼。好，来安排哈，感谢吴大哥，谢谢谢谢。哦，总算有人来陪伴我啦，啊无吼，拢无恁来甲我点歌啊，我等下。要叫我唱哦，哦，我即马无爱啊吼，我感觉我足配合人迄落吼，做节目阁大遐唱歌。我若讲话，我讲两点钟，我都已经牵腰牵脑，都有当准备缩开吼。啊，阁要叫我唱歌吼，啊，有的歌也唱袂好势，也是吼即个专业的唱就好啊啦吼。啊来，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就甲我卡起来哟。第七个啊呢，你好哦。
8: 曼丽小姐，你好！
1: 哦，你好，你好！哦，
8: 在下要点播
1: 在下是谁啊？
8: 崔台金唱的《冬天里的春天》。
1: 啊，你是谁啊？
8: 哈，
1: 你是谁啊？
8: 姓张，
1: 哦，张小姐啦哈。冬天里，你最爱这条歌呢？你好像每次来都是点这首歌呢。
8: 没有啊，我上次点的是《情难追》。
1: 哦，好好啊，这个一个月一次啦哈。好，来给你安排一下下啦哈。
8: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8: 好，再见，
1: 谢谢。好，伊让各位点，安尼算有巧。那是逐礼拜、逐届拢点同款的，我都无一定甲伊报哈。冬天里的春天，哦，这是崔台青的歌啦哈。啊嘛是因为安尼一点，我较知影讲哦，崔台青毛这首歌袂歹哈，大家来分享。第八哈，终身到第八呀，你好哦。
9: 哎，克莱班尼，你好哦！
1: 哦，咱陈妈妈来呀、啊！哎，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9: 点一首老歌哦，日语的哈、哦。拜托月娘找头路。
1: 拜托月娘找头路哈、哦，好，安排一下哈。
9: 好，阿平安哦哈。
1: 好，谢谢谢谢，感谢。
9: 好，
1: 了解了解，
9: 谢谢。
1: 谢谢好，谢谢。来，拜托月娘找头路。古早时代有可能爱，啊，即马咧唔免遐尼啊无闲。咱全省拢有这个就业服务中心，台南嘛有，吼、哦，台南哥，包括以前的台南关嘛是拢有，吼、哦，新亚这边嘛有就业中心，你甲卡去，啊，甚至伊会甲你安排什么执行课程，吼、哦，做里边的啦，起码有诶，吼、哦，唔是大遐拜托，大主人呢，吼、哦，大遐当拜托，当然嘛是爱人，啊嘛爱神到三工嘛，吼、哦，啊求这个啊神明，啊是讲月娘嘛是有月亮嘛是有月亮神嘛，吼、哦，啊嘛是会当卡电话。啊，是一网络去找找，但是吼、哦，茫找找迄个诈骗集团来甲咱利用哈，咱都爱找着即个官方网站即款的较适当啦。来，那是各位点歌，咱各有两首的扩大，会当来做着安排啊。那是要点歌的朋友，我波头的摕手机啊，星期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你好
10: 哦。耶，我拢切菜话呢。
1: 对啊，无法度啊，头前人胖，你都无试着，啊，多人都去捡去啊。
10: 对啊，
1: 哎呀、
10: 啊，无紧啊，捡有得啦。
1: 捡有得好啦，啊，咱大姐今日听什么歌？啊、
10: 我来点一条，一声叫滚，一声哭。
1: 一声叫阿滚啊，一声讲要叫哭。
10: 一声叫君，一声哭，无阿君啊，无哭阿哭啊，叫君叫哭呢。
1: 对啊，叫阿君啊，叫阿哭啊，
10: 免去叫个阿姨。
1: 啊，都会无欢喜，都爱阿一个啊。
10: 哦，你甲阿一个无紧。
1: 哎呀，甲你阿一个好啦哈。
10: 有啦哈。
1: 哎啦，来吹啊哈。好，谢谢你啦。
10: 大家拢好啊。
1: 平安啊。
10: 好，拢爱听。
1: 好，谢谢谢谢，感谢啦。啊，拢习惯啊啊啊一个啊一个啦，哈，什么阿春啊啦，阿花啊啦，那讲好命嘛，我当中来讲叫安尼吼，一声叫阿君啊，一声叫阿哥啊，哦，啊，就叫一个嘛，哈，来，佮最后一首哦，那是要点的，这礼拜的春最后一首歌曲，哎，当好。

来，第一首歌曲，今仔日咱连庄的，敢有连庄我嘛袂记啊，哈。来，北区王小姐，讲要听到这首是合作阿龙，阿龙，这是单一龙所来献唱的歌曲。

感谢北区王小姐来点播着这首《阿龙》。阿龙，中央总预算呢拖了几啊个月啦吼，啊，台南市议员呢嘛会来制作着这巡，有来讲着讲吼啊，敢会造成着台南市真侪建设所遭受着这个吼啊拖延啊。市长方面做咧讲呢，预算咧拖，唔也是时间的问题，嘛造成着民众生活不便，更加重要是受到物价甲营造成本啊起价的影响呢，一堆的这个建设成本呢增加。了有够侪啦，比如讲过去去到活动中心一平是11万，即马已经加奖金一倍，到了21万，有可能吼成本啊无个起吼，即、這个预算无个提升，有可能拢尾仔拢做袂起来啦。另外，台南运河开通着。

百年，市政府呢日前由着管理局甲日本友好交流协会京都市来举行着台南运河甲琵琶湖输水促进交流合作备忘录缔结的仪式，由着双方以着这个输水为桥梁，针对着运河维护管理、文化遗产保存甲活用、航运的营运甲水域活化这几方面来做着交流。运河百年和乐广场今日去推出着一挂即个吼活动啦，以着时间返潮为主题，搭着七项跨越着装备、影像、互动、甲体感的艺术作品，为着和乐广场出发，沿着水面呢啊，行到着中国城、新运河、古运河啊，邀请大家坐定伫水中聊落去。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这是由着曾大姐、阿赖大姐所要听的《放袂落》，迄个人，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0: 收听的歌曲，这是赖大姐所来点播的《放袂落》迄个人。地震叫依照自然为本解决方案，促进着沿海地区身心健康甲城市韧性呢。啊，依照台南啊、溪丘、万里啊、啊万里这边的市地中位的工程为例呢，参与着今年第十一届全球健康城市联名大会，得到第五类的这个吼奖项啦吼，一个创新成果奖，展现台南甲自然为本解决方案，融入去都市建设甲市地中位的创新成果，得到国际的肯定。台南亚太棒球训练中心新办的主球场呢，是做好种植的统一师做着本赛季的主场，但是这月份呢，连续落雨，出动着抽水机协助着场内来排水着，啊，有人发现讲吼，啊，内底天然草坪呢，开乌色小乌色啦，有议员讲咯，啊，这是乌土，经过了解是要吸水的这个状况较出现的啦，啊，但是呢，整个这个所在排水无损，依然有改善的空间。台南三乡的巴乐产业文化活动要伫九月十二、十三来到着台南市立图书馆永康的新总馆，配合着台南市图啊，这个馆庆活动啊，最近来热烈登场。当天啊，当日有这个限量200份的芒果冰沙免费来送，也够100份的铜板价啊，芒果薯条杯限量来卖啦。啊，当日够小农市集活动，拢总会当来参与。我再来讲到台南铁路地下化，传出讲有可能伫十月十八号第一阶段彻瓦通车，代替要伫十月十七暗时办着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由着一宿一处自强号驶离开台南站的时阵，透过着哔哔哔三声，向着陪伴民众126栋的台南铁面啊地面的铁路时代甲百年的车站来讲再见啦。有关系这个最后一夜的纪念活动哈啊，就是配合着相关的日期来做啦。希望讲伫台南铁路地下化策划进程呢，邀请着旅客、市民加这个铁道迷呢，共同见证台南站这个地面的铁路重要的历史的时阵。代替表示讲，配合着最后一夜的纪念活动，马来推出着纪念套票，含量2000套，每一套价值是399块，来伫代替台南站来买。要买的时间呢，另外来做着广告，嘛，让游客呢会当收藏着这个有着地。面走到地下铁重要历史的时阵，啊，讲到台南铁路化呢，啊，地下化进入到最后的通车，议员咧即阵讲吼，敢会当如期伫年底来通车呢？希望讲是做好才来通车，唔通为着赶进度吼，啊，未完成特别急来启用啦。市政府表示讲，目前看起来呢，工程进度真顺利，这个铁道的部分是无问题，到月底完成着铝勘，进度那真顺利呢，有可能真正要伫十。月中旬完成着铁道的切换，但是实际的通车日期嘛是爱予交通部旅勘确认，交予中央正式对外来讲予清楚哦。来，时间来予电台进工商。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说起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

来讲到台湾的机车数量实在是有够多啦，到了114年的时阵呢，全台湾的机车数量已经来到了1400万台，机车使用驾驶过的死亡人数嘛，占了整个交通死亡人数的60%。在机车成为个人平常交通工具的同时呢，如何来降低着道路事故的风险，嘛是真重要的哟。有一个车辆研究测试中心呢，探着即阵嘛是交通安全月呢，佮再颁着机车防御驾驶的手册，希望为着预测危险、避开危险来出发着，提升着技术主动避险的能力。其实遵守规矩呢，就是道路安全的基本的功夫啦。但是面对着真实的道路环境，技师可能拄着真济其他的车辆违规、视线死角、路口汹汹冲出来的车辆，甲人车呢啊，行来行去吼，真济突发的状况。尤其吼、哦、路上好多三宝出现呢啊，这是要安怎办哦？拄着代志，咱得遇事不怕事哈、哦。这些时阵真正都要提出着防御驾驶，主动来避险啦。简单来讲，什么是防御驾驶呢？这不是等到危险发生才来汹汹打动啊，就是在危险出现之前，先来观察到四周围的车流啊，预判其他沿路人啊在行的方向啊，保留着有够反应的空间。其实这个单位早在20年前吼，就来推广着防御驾驶的观念，这款的手册发行量嘛，突破着50万。啊，本啊吼，啊，如果你想要来了解着，会当上网络去查询着一种叫做 ARTC 这个单位的防御驾驶，摕着机车甲汽车版本的手册。哦，我个人嘛是有咧做防御驾驶啦，因为有当阵啊吼，我是算讲吼，遵守规矩的。吼、哦、啊，比如讲伫骑机车，啊路不管是大条细条，咱拢尽量骑伫车道线以内。但是有当阵啊吼，咱若是骑伫迄个即个路，敢那单向诶，啊毋是讲单向，就是单个车道。啊，有当阵伊路边的那个线挖出来了，啊机车要骑，啊头前拢足侪汽车排队，啊你拢要排伫后边吗？我是会排伫后边啦，但是一堆人拢骑伫车道线的边啊，安尼就骑出去。其实骑伫迄个车那个道路边线，迄、那个边线要安怎看？伊的这个白线比着中心的这个白线会加较粗吼。中心的这个车道线差不多是10公分宽，啊，那是车啊道路的边线，伊是15公分宽。你骑伫车道外吼、哦，边线外，迄都是违规哦。为什么我会知？足久以前，阮囝当咧驶开始咧骑车的时阵，就是因为违反交通规则，啊，家长在对去上课啊，啊，上课就是我全部。最认真听到的这个重点齁、哦、啊，所以自从迄阵知影你啊，我都拢规规矩矩，虽然蛮懵懵啦，但是这是安全的，较袂讲因为有的人你无检举就无代志，但是只用检举这就是违规，你就无理由讲我们都唔知影齁、哦、这本身伫交通法则内底就是安尼啦。啊，另外就是讲有当阵咱要驶过红绿灯，啊，我当中只是绿灯转换到红灯的时阵，啊，你离到这个停止线可能无偌长的时，那个距离嘛，啊，大部分的人拢有冲过，啊，我当然嘛是会去准则着啦。那是我当下的车速吼、哦，大概是50公里吼、哦，就是这个市区大概即马目前的标准吼、哦，可能汹汹打动啊，后边啊对你动袂好，就甲你弄起来吼。啊，你要看前后的距离，以外再看后边有车无吼。啊，就是爱记得防御驾驶。第一个就是讲，你判断讲在黄灯结束之前，你冲过去这个停止线，冲过你就冲过。啊，那你也刚刚讲你动会好，啊，而且后边无车来，你就甲动诶。吼，啊，佫有一种就是讲，你如果是动会好，但是后边有车的话呢，我会调工驶对较右手边呢去停，吼，对方尤其可能佫爱拍一下方向灯呢，吼，对方知影讲你是要往右偏，啊，伊若是要冲的人吼，伊有看，伊就冲对你的倒手边去。
这种的概念就是人讲的防御驾驶啦吼。啊，所以呢，做者车祸咧产生，唔是讲你本身有注意无注意到，别人嘛是爱注意，但是你如果加注意一点。会产生问题，会发生到问题，会交通事故呢？安尼就会当在你的防御驾驶概念之下，保护到家己嘛，保护到别人吼、哦。啊，当然啦、啊，袂因为讲你交通事故，就个爱找人吼、哦，警察啦、啊，保险啥物哦，开迄时间我做歹开迄个时间，何必嘞吼、哦？所以真正有需要这款的防御驾驶观念，真正爱有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可你也讲要听咱阿灿啊所唱的《乱歌》。

听到可丽的点播着叶启田的恋歌，过来讲到有一挂驾驶朋友呢，啊塞车呢，想要来路边临时停车啦。停落去的时阵呢，第一个动作就是起这个双黄灯，想讲吼、要来提醒后边的车辆来注意着。但是这项的习惯呢，可能是怕唔着灯号呢。在苗栗竹南镇公所呢，伊就整理着六大灯号的错误的所在啦。讲吼，如果咱要来路边停车，正确的做法是爱拍着方向灯，尤其咱拢停伫右边来讲，得爱拍着吼靠右边吼、靠左边呢，除非是单行道，还是讲吼这个路面吼、这个比较小，你可以讲停对左边去。但是大部分要是要停右边啦吼，因为你那是停对左边来讲，逆向停车其实嘛是会防范啦吼。啊，这就是来予大家知影，就是讲你若要路边临时停车吼，是爱先拍着方向灯吼，停右边吼的打右边的方向灯。啊，你临时停车嘛，他一直都要双黄灯一直起吼，你得爱改直接就是打右向的方向灯啦吼，不是双黄灯哦。啊，另外呢，驾驶里呢，如果吼无用着灯光，有可能会罚到1200块以上，那3600块以下的罚款啦哈。除了有可能大家用着双黄灯以外呢，有一挂时阵天气呐伤歹，用着的灯号用唔着，嘛有可能会互人罚啦哈。尤其呢，那是落雨啦，还是种种的视线不佳的时阵呢，其实嘛唔是拍着双黄灯。应该爱来拍着雾灯，才会当提高着能见度。唔是讲吼，尤其塞伫高速公路，啊，大家讲啊，你得爱打方向啊，打这双黄灯啊，四个字下开，让后后边人知影讲头前吼，有车啊，这个大家得减速慢行，这啦吼。啊，这款的状况呢，吼、应该是提啊，用着这个雾灯才好势啦吼。尤其有当阵啊，你切换车道的时阵，你打双黄灯了，你切换车道的。灯倒要正弯倒弯，这个功能若是歹去的时阵，灯倒会造成着追撞、碰撞的风险呐、有的驾驶人呢，那是人车辆甲你勒尿，还是讲安怎的时阵呢，那嘛甲四家电话，还是拍家双黄灯，甲感谢一下哈。官方建议讲吼，用着点头微笑，还是讲手势表达啦，一边讲造成后边车辆来甲你安尼误会误解着哈。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介早过咧塞车的时阵吼，人是甲我教讲用啥呢？这个什么头灯啊，是大灯吼，迄个该起哈光的起两下，表示讲谢谢。这唔知你有做过这款的习惯无啦哈？到底要安怎伫什么时阵用着双黄灯呢？咧塞车的过程拄着。头前有突发状况、紧急状况，需要吼安尼来打灯来时阵，伫打灯来同时，咱得开这个双黄灯吼、来警示着后边的车辆啦。另外就是车辆发生着故障，车辆因为事故无法度刷叮当，这个时阵这个车嘛爱拍着双黄灯，而且爱伫车后边放着三角警告的这个告示牌，提起用路人讲头前有状况，赶紧爱提早吼、来避开啦。所以六大项的这个情况呢，咱来浓缩复习一下。第一就是讲路边临时停车是爱拍着比如讲正边要停车，咱就拍打右边的方向灯。那是浓雾大雨的恶劣天气天气真歹看无到，这个能见度较差的时阵，灯灯是爱开雾灯。路边那是要倒退车辆，嘛是爱拍方向灯。比如讲，你要退对后边去右后方，那嘛是爱拍右边的方向灯。那是礼貌要回应着感谢对方有让你坐呢，
用着这个、点头的手势吼，互伊知影讲你咧感谢伊啦，唔通拍着双黄灯。啊，另外呢，熊熊要来紧急减速的时阵，颠倒这个时阵会当开着双黄灯。假令事故故障呢，吼、哦，停伫路边坐，嘛是一定爱开着双黄灯，而且爱伫后边设着三角告示牌，安尼才是吼正确使用灯火的这个状况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可惜啊，搁要听到张阿五进兴所来演唱的，或者是天星伴阮过冬眠。

这条歌听起来嘛熟悉熟悉啦，我知影霓虹国有打什么什么空巴哇，啊，但是名我都无对袂开啦吼，我知影这个曲是安尼生啦吼，啊，所以可惜啊，真好吹呢，拢会吹出这种歌吼，似曾相识，诶，这个感觉啦，嘛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有缘来坐一节目哦。来讲到台中有一个男子呢，被指控出国旅游呢，啊，拢无倒转来啦，啊，敢是要做兵，无想要做兵呢，吼，啊，一审方判着三个月，但是案件上诉以后出现着大逆转啦，为什么会出现着这个情形呢？原来是这个查甫啦，伊其实是经过人介绍，讲要去泰国来做工课，但是呢，一到泰国的吼吼，唔知名的人呢，颠倒再去到缅甸这个所在，搁差一点啊，红未去到迄带即个诈骗园区啦。啊，尾啊呢吼，一直拜托着亲友啊，装钱来赎身，一直到去年五月呢，才互救转来台湾，所以理性来改判着即个查甫无罪啦。因为对着亲友的报案记录、对话内容、甲定位吼截图啊，大家呢嘛来甲做证明啦。讲这个查甫呢，伫到了泰国以后，其实伊就讲讲怪怪，你唔是叫我来找头路吗？啊，看会叫我搁要坐车要去到这个别个所在啦。伊中午一直有咧对我来求救啊，伊的人身自由嘛。受到控制，所以伊吼去找头路，可能人介绍讲外国的钱较好赚嘛吼，啊结果去了后呢，人生的自由被冻掉的，被控制，伊唔是刁故意要停伫海外，无要做兵啦。最后，这个法院呢采用着这个男子的讲法，认定讲吼啊，你要讲伊得兵吼，伊无这个主观的犯意啦，伊是被逼被留伫国外，啊哥吼好你家在无。真正袂去到诈骗园区呢？那无你做无业绩，是断脚断手，还是可能无名会中完，这嘛是有可能的啦吼。所以呢，撤销着讲吼，你这个人无搞阮这个做兵的代志吼，放伫心肝内，搁去外国安尼出头啊，这个滞留在海外吼、哦，本来要甲判刑呢，即嘛甲改判无罪啦。啊，那是检方这边吼、哦，要搁上诉嘛是会使去的。另外，最近有一挂网友讲吼，接到一个电话怪怪呢，啊，讲吼，伊要甲你做生育统计啦，啊，一开始就讲，啊，恁家到打出世的到十五岁，而且小朋友呢，啊，伊就甲讲，哎，啊，这通电话是倒一个单位卡来，啊，甲问讲，啊，恁是倒一个单位啊，啊，开要问这个问题呢，打甲问。对方就挂电话啦，啊，伊就是想讲吼，去网络问过一挂其他的网友，敢有这款的这同款的哦电话吼，拄到这个情形无啦吼，而且大家拢同款哦，只要讲人卡来，要甲你问啥，啊，你甲问讲，啊，你是这是啥物研究单位啊？啊，你要用到啊机关是啥物机关呢？电话就随风挂掉，啊，大家就讲讲真有问题呢，啊，有的是吼讲大学要研究的啦，吼，啊，把你问讲啥物大学，伊嘛是甲你挂电话啊，吼，啊，所以这种的电话，伊那是无法度清楚交代伊的身份甲用途，上盖好。咱卖去提供着厝里的人加一寡家庭的信息啦吼，啊，所以呢，这款的资料真正卖提供给别人。你刚刚讲不要紧，但是人这家里的资料用去做别的用途，咱嘛是唔知影啦。啊，如果可以呢，像我嘛接过着类似的一些诈骗的电话，你第一。有一挂咧，回报诈骗电话的吼，这个 app 嘛是有，啊，无你得卡165反诈骗电话，改讲你有接到这个电话，当然那嘛是知影这个诈骗，啊，你卡登去，这个吼，就是要回报这个诈骗电话的号码吼，咱啊卡来。无电话吼，咱当然大部分拢未接嘛吼，啊，亲像这个赖大姐伊的设定讲，他的电话号码不让人家知道吼，这个是一回事啦吼。但是如果卡来有号码，啊，咱两个接开，随手抄一下这个，还是讲咱手机啊有记录哦，来电的号码，咱得改卡这个吼165反诈骗的这个专线，甲讲这个电话啊卡来哦，啊，甲你讲什么什么，让伊去做登记，以后那是愈来愈侪人有卡这个电话。啊，去甲做欢迎的话呢，有可能会透过电信公司吼，改这个阻断吼，可以卖个客啊，这个电话卖个好人用安尼啦哈，这个也是一个自功德的事项呐。
来继续安排这首巴塞，我们要听三千兆两八、哦啊、所以三千兆两八是兆两千到我边的啊，还变成九八，有九八就是有九八啦、哦、来啊，这嘛是咱住伫树啊卡的土地公庙的款啦吼，哎，咱的这个庙婆伊最爱听的一首歌曲之一，咱这回来听这首九八。

我今仔日有算认真听这条歌，为什么伊要叫酒吧？那三千找两百，应该是两千八嘛，哈、哦。我有在算哦，啊，酒吧是这个小姐号码啦，不是三千找两百，算开有啥物酒吧的这个意思？我感觉这条歌应该是按摩院出来的歌哦，哦，就讲你爱安怎安怎哦，啊，家你要掠人要创啥，啊，要找小姐哦，这个什么，有隐私呵呵呵，哦，啊，所以呢，这可能按摩院吼、哦，啊叫啊是这个词曲创作者有去按摩院的过程啊改写呢啦吼，啊，就是爱开三千找两百，开二啊八，啊讲爱找号码是酒吧这个姑娘，可能技术有较好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空中陪伴大家是万里啊，来看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点歌呢，尽量是拜一到拜五有上限定的时间，开放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一天基本就是八首至十首的歌曲，和大家来点播。

其实已经是九月初啊啦，啊，伫九月份，咱有一个连假吼，中秋加即个算教师节连假，哦，啊，这算落去，都唔知迄两天的节目要安怎做安排。未一暝我嘛咧烦恼讲吼，休困时啊，节目要安怎处理？啊，搁有即、這个哦，十月份嘛，两三个时间嘛爱注意呢，因为十月十号国庆日，提早一天拜五就休困啊。啊，搁有十月二十五的台湾光复节，过工的拜一嘛是补假。啊，中午吼，这两个节日的中午，我搁两天搁爱去高雄上课吼。啊，所以呢，先甲大家有报一下，有可能这波会增加着重播，还是讲吼整一寡古段来报啦吼。啊，首先那是会使的，甲大家来讲吼。啊，敢有可能雄雄来走来做现场呢？嘛唔知呢，那是人小小有可能就是休困，你个会来遮做现场，然后这都是无一定的这个状况啦。来讲到有一个艺人吼，什么叫五雄啦、五甲雄啦？讲四月份去到日本的奈良药师寺咧旅游呢，讲吼对着千年国宝佛祖寺，哦，真感动，啊，得人破油吼，讲安尼要讲祈福还是安怎？结果这是人的国宝，你讲破油。吼、哦，啊！伫等到八月二十二号，搁去到日本的时阵，迄个时阵，咱就知影讲，你就是破油的人，哦，随家掠起来，哦，甲伊逮捕归案，哦，啊！伫九月初三号的时阵呢，总算互释放出来了，吼、哦！啊，当然啦、啊，伊的简易法庭讲对着伊开出啊，开出着50万日币，而即个罚金，啊，伊家钱缴纳以后，吼、哦，就离开日本啊，有倒转来台湾这边。啊，当然啦，吼，伊讲吼，我做无知的啦，做着这个行为呢，伤害着日本吼，包括着药师寺，包括着日本社会，造成着困扰甲伤害，哦，表达相亲的这个吼，啊，斯密马塞啦，哦，啊，但是大家讲吼，这吼看。有文化无文化无关系，是你看是无正常啊！正常的人去到倒一个所在嘛，袂去共泼油。啊，你讲吼，你唔是干那做即概念呢？你有当阵去到别个所在吼，讲哦，感受到吼，做有灵感的哦，安尼迄个上天阿门吼，安尼即个哦感动的代志，你得共泼油，即、這个行为本身就唔对吼、哦。啊，作者因去教的嘛，讲吼，无应该爱安尼生啦啊，所以呢，为着这，大家嘛发明一些吼、哦，这个谐音吼、哦，谐音梗啦，讲到此一游，人去佚佗的所在到此一游，但是依靠迄个所在是到这个游啦，到此一游啦，真的是伤脑筋吼、哦。所以时到日到呢，去到人的所在，唔通讲吼，什么感动无感动啦，感动藏心内，尊重人的文化，尊重人的国宝，这才是上应该的啦。

来继续安排点播的歌曲，这是有着当区的吴大哥要来听着桂金花的桂花秋之恋。

感谢到丹库大哥点播的《桂花秋之恋》，棒球的诊所爆发着时间群聚，涉案的医生呢，平常时嘛有咧讲注射啦，目前已经确认着11个是确诊呢。如果每样呢正式跟诊所的消息有关系可能爱启动着代位求偿。根据着健保法第95条，健保署支付着医疗费之后呢，针对着汽车交通事故，会当向着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人请求着偿付。另外，针对着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或是食品中毒，嘛设着代位求偿的机制。但是内底就是无写着医疗的疏失啦，因为讲时间的口服药呢，计小算无低啦。调的费用到底是虾米人要出？引起着关注。根据着疾管署的说法呢，这台六顿来1000多个，而且吸肝阳性率如果5%至10%来讲呢，其实嘛，无代表讲所有这个吸肝阳性者拢爱食药啦。如果算算的以10%来讲呢，1000多人内底有1,812个专属治疗来算这个经验呢，即马很主席的每个人的药费哈，这个疗程大概爱18万，所以呢代表政府支出得爱2000个啦。就算目前敢那11个来讲呢，算算嘛是接近200万。这200万，敢是政府爱出，还是诊所因为医疗的疏失爱来出呢？可能得个爱研究这个法条的部分啦。当然咱之前其实有去申请到一种叫做吸肝消除的认证，但是棒球这个安泰松鹤诊所因为注到营养声还是其他声呢，有至少11个人确诊到吸肝啦，后续还有5000人要等待追踪到，再来也有影响到这个消除吸肝指标的这个认证。卫福部处长咧讲咧，吸肝消除认证报告已经提报吼世界卫生组织，未因为这个案件来影响到啦。而且这件事项诶爱追踪，唔是讲吼这1000个拢会得到吸肝，当然嘛是希望讲大家会当平安啦吼，无得吸肝无好啊处理，以后嘛这个肝硬化、吸型肝炎造成着肝癌诶，嘛是有可能吼嘛处理啊好些，当然。有这个后面的这款镜头来三星啦，来张小姐再来点到这首歌曲，好，这是崔台清的《冬天里的春天》。

南部地区的落雨落了偌济天啊？那是要对着七月二八号开始来算呢？七月二八到八月四号，吼，规天拢是咧落雨的状况啦。啊，中午呢，八月五号到八月十八号，虽然嘛是有落雨，但是有小看雨咧，甚至有当中嘛有看到日头，只不过雨无几天。八月十九个一直落到九月三号啦，所以总啊强啊呢，吼、哦，头尾加起。24天南部地区规天在落雨，啊，落雨的雨量呢嘛，差不多1000到2000外公里啦。哦，真惊人，不怪有人在讲，哦，南部的雨是包月呢啦，规个月拢予咱包开，一直落，一直落，落到真正唔是路人敢那生这个生菇尔，你若个。搁落去吼，咱人可能买生果啦，呵呵，真正有够恐怖的啦！啊，另外台北疫情急诊的这个带传问题呢，引起着关注啦。即马因的院长跟卫福部长呢，先来讨论有达成着共识。第一就是健保署要讨论讲急诊暂留给付的调整，提供双方的下转的诱因。另外针对着台南口的中街这两大医学中心来办着试办的计划，强化社区医疗甲徛家的照护，提醒民众对着转诊有信心。目前是依照吼因应着当天的这个急诊高峰吼啊，先来做着目标，希望讲大家吼，唔是所有的这个大病小病当中。爱走去到大病院这款的吼啊，去急诊吼啊，急诊啊等未到，有的等到无命回中原啊，啊有的呢吼都一直在遐无解吼舒适的环境吼啊，所以呢为着病人好，如果真正有法度吼啊，会当赶紧的有病床去转到其他的病院啊来做着医疗，这嘛是对着这个病人上介好的上妥当的照顾啦。来继续安排歌曲，这是新妻陈妈妈呢，伊讲要听到这首《霓虹歌舞蹈》，拜托月娘找头路。

感谢着陈妈妈点播着这首一声，啊，不是一声叫滚，那是等一下啦吼。这是拜托月娘找头路，霓虹哥有呾。航信啊，华信航空呢宣布要来推出着澎湖感谢季的这个活动啦吼。九月四号开始，连续四个礼拜，一拜五推出无同主题的优待。头前的三个礼拜推出限时限量机票优惠，啊，那第四礼拜多是中秋节啦吼，会扩大这个抽奖的活动哦。啊，这时阵如果你嘛要参与，可能时间已经过了吼，不过后边阁有机会会当来参课哦。啊，另外一间虎航呢，九月份庆祝开航十二周年，推出一寡吼系列活动哦，讲那是全航线单程未税优惠价只有112元吼。九月十六号开放福音呢吼，啊，尊荣虎航的会员开抢了哈。另外，为了推动绿色观光和深度旅游，台东县政府呢结合着在地大众运输，也有台湾好行者啦吼，啊，伫呢这个热气球季结束之后，有全新的套票哦。啊，你若是去买着因的套票呢，就会当去行着台东市区、资本温泉、关山甲池上诶这几个所在。来继续安排这首蓝大姐讲的一声叫滚，一声哭。

感谢咱大姐一声叫滚一声哭，布袋诶，这盐山呢啊，落雨落甲伊嘛是盐吼，这个盐山着救水啦吼，啊最近阁补新的盐啦吼，啊所以即马看起来，诶，阁新的这个白色色的盐山，布袋盐山会当去遐看一下卖啦。今仔日节目就伫只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就我呢，总算是较好的天气，出入来我大家嘛是爱注意。爱小心啦、啊！啊，等下呢，中岛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听完呢，咱后边阁有一个吼、哦，四点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五点阁有准行街头巷尾节目，爱会记得甲咱继续收听。啊，拜六下晡三点，咱嘛有一个有闲来相会节目呢，猛听歌啦吼，就熟悉台南的啊新闻消息。啊，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后一回吼、哦，拜一新的开始，咱空中再来再会。没有。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就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电声电台甲阿雄电台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又搁到了咱远方俱乐部。今仔日是星期六，今仔日九月初五，农历七月二四，啊，真紧啦吼！明仔载搁礼拜日啦，感谢咱胜利的，唔是胜利啦吼，阿雄电台甲电声电台，因为咱省的一台、省的二台、电声电台拢共一个头家啦，吼，共一个头家。啊，有当时啊，节目当啊做无介久，拢会去错乱去，啊，口误啦，吼，口误。咱电声电台是下昼十二点到两点，啊，省的二台是下早啊九点到十一点，省的二台是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是 AM 一零七一。哦，咱时代好朋友，这拢共头家。啊，所以啊，无差啦，吼，无差。啊，伫咱 FM 90.7，这是咱官方俱乐部唯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爱乡电台十二点到一点，拜一到拜六一点钟，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电声电台到两点。啊，明仔载礼拜，哦，咱明仔载礼拜已经做足久啊。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远方俱乐部来收听，感谢。今个时间十二点过五分，先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咱迄天陈太太吼九月初三迄天，我昨昏讲要阁甲你报报啊，未记啊，鸳鸯锁匙啦吼，鸳鸯锁匙甲你报无了。啊，咱包括等下吼，买报咱这个三雄吼热卡出来，李长店的迄个小姑娘。我那甲你报无完哦，也有咱曾伟忠的歌吼，曾伟忠的歌我遮拢无，但是我有找到一块片啊哦，等下若有时间我会甲咱报啦吼，这拢听啊，这个曾伟忠这听十二点到两点的，啊，陈太太嘛是听十二点到两点，啊，咱这个啊三乡乐卡出来你听爱乡的哦，咱等下会甲你报啊，迄、那个小姑娘。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这种鸳鸯锁匙啦吼，邀请陈太太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各等下咱节目现场，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咱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的爱乡，十二点到两点的电声电台，也够咱礼拜四也无休困，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伫明仔载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咱拢做十外档、二十外档啊，咱的产品值得咱好朋友信任，上下一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力新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也够咱新开发脱两三档的。啊，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汉方的草本的复印牙膏，哦，无山丽莎嘛，无二甘醇的哦，天然的，也够咱金银花、洁净露，这嘛是拢天然的，也够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哦，洗头、洗面、洗身躯的这个洁净露，甲抹面、抹身躯的如意。哦，咱早时啊、暗时啊拢会当抹哦。要困以前，身躯洗洗的嘛会当抹。早时啊，困起来，面洗洗的嘛会当抹。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哦，拢敢那放荷荷巴油、加乳木果油，吼，拢天然的。还佫有咱啊好朋友高大产品的红关刀，咱如意起膏这进入这无红关刀，敢那上迄多的商标。有红关刀的产品，你甲留起来，四支换1000块的，就是咱的如意洁净露加啊，这个起膏啦。啊，那6支关刀会当换1罐咱的尔康哦。咱安尼1罐1罐买，啊，你关刀甲留起来，6支换1罐1500块的尔康，8支换2000块的产品，就是永乐精、红枣、黑杨素，也够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拢2000块，3种，互你选择1种，减轻咱许多好朋友的负担。啊，你若听无清楚的，敲电话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是要订港，要公司才订港。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要卡来公司订港的，嘛拢可以。咱的客啊，嘛拢有2472929。另外，咱相关企业安静的精巴黎有的正的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是阿拉比卡的咖啡哦，佮特别进口到较优质的6大国家：巴西、哥斯达黎加、伊索皮亚、哥伦比亚啊，包括瓜地马拉哦，也佮有咱的肯亚哦，包括啊，这个咱这6大国家啦吼。啊，咱许多好朋友，你若听到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你就知影讲，咱的咖啡豆啊是非常非常的优质，唔是跟那阿拉比卡尔，咱含产地咱都拢足注重，啊，迄个产地伫当地的国家拢有去注册的哦，所以你若买咱的豆啊，啊，家己要加也好，公司家己加也好，啊，包括咱的二挂数的，拢有家己写对一个国家海拔外观。哦啊，包括伊个盘开，哦啊，对一个庄园，哦，拢有甲你写，迄拢叫做身份证，互你啉了会安心，哦，长期啉这较无要紧。啊，你若要啉提神的，我那会当，迄较香，较好啉。但是提神的，我甲恁提醒，是啊，你拢烦恼会袂困，一个骨质疏松，迄都是提神的咖啡，迄叫做罗布斯塔。哦啊，比较啊，你若讲冰冰。啊，这个为个讲要啉乌咖啡吼，乌咖啡为个别堪只啉，都是黑的黑做的。啊，咱这叫做美式咖啡。哦，咱若要啉纯的，哦，像咱讲泡泡的都啉属于美式咖啡。啊，美式咖啡你若不爱酸开，不爱酸开，你甲咱讲，我会甲你烘哦，搁较厚嘞，烘哦搁较厚一点啊。但是同款咖啡色，哦，美式较好啉啦，哦。因为咱罗布斯塔，你若无烘哦过头，袂啉进啊。但是烘哦过头会伤口哦。啊，咱这袂哦。你若无爱酸开，你会当交代美式咖啡。你要买这种豆仔的人，你甲阮讲啊，迄半磅500块，一磅1000块哦。半磅500块，一磅1000块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吼、哦，一磅就是900公克啦，啊，半磅450公克。
啊，那一磅1000块，半磅500块，我再给咱好朋友报告。无详细、无了解，要定岗的2479299。啊，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即马以后会伫平台卖吼、哦，咱有申请一个平台。啊，咱拢专业的人员哦，咖啡师、烘焙师，有世界证照，结合着咱台湾的证照的烘焙师，拢是用天然的，和咱好朋友食个拢会当安心。囡仔足爱食巧克力，爱食个会滴暖者，你会当来公司定讲巧克力，这拢完全无中立哦。大人要食的也好，巧克力咱这法国南大的老师结合着台湾丙级一级的。助理嘛，拢有考证照出来哦，会使讲咱的团体吼啊，会使讲足强的团体啦。啊，咱好朋友有需要的，有信任人无嫌贵的，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唔通听到我讲贵呢，吼你就惊着。咱有的听众朋友买长期的，伊讲嘛无贵啊，为对起啊。哦，要贵的较济，迄啥无贵啊，为对起啦吼。啊，当然有贵无贵是个人的感觉哦。啊，但是我个人咧卖人，我袂讲去，我袂去甲恁讲作俗的啦吼，俗过好啦，我袂去讲这个话啦吼。啊，咱的产品啊，这个上许多药品公司的产品嘛，拢有较贵啦吼。这就是咱好朋友，我家己爱讲贵，我袂使讲俗过好一样。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陈一龙所唱的《迄个小姑娘》。哎，你有讲要陈一龙啦吼？歹势哈，我只甲你找位文下去，甲你找位文下去吼。啊，你要陈一龙所唱的，我甲你找位文下，歹势哈。迄、那个小姑娘，小姑娘，来，我随吹随吹随甲你播，歹势，因为我真影着，我有甲注明起来，你要爱听陈一龙所唱的迄个小姑娘，来，邀请咱这位乐卡出来吼，三兄乐卡出来，感谢你的支持甲爱护，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甲咱报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初5，农历7月24，今仔日星期六。今仔日是多点日，佮兼袂使探病，哦，袂使开刀，袂使探病。好时辰，下早啊，寅时卯时已经过啊，啊，子时嘛过啊，剩较等的1点3点的未时。喜神财神拢正南，冲着上厝的31岁煞北。啊，明仔载国历是9月初6，农历7月25，星期日，吼、哦，星期日礼拜吼、哦，咱明仔载透早8点到中昼12点，各有4点钟的节目哦。咱呢所禁忌的，就是开工甲上梁，剩的拢会使做。啊，那计撮普通普通。好时辰伫明仔载啊，5点7点的卯时，9点11点的子时，11点1点的午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喜神当然财神正南冲着上古的30岁煞西，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另外，咱股市收盘双双起吼，金融业、电子业拢起。咱股市收盘收伫46551点，起694点，成交量8272亿。上季的起7点。加权指数403点，成交量1958亿，这是涨啊！咱上市甲上规个股市的收盘来啊，这个汽油啦吼，明仔载都会公布新的啊。这4礼拜来哟、哦，哦，这4礼拜来，咱92的拢保持伫30.5块，95的32块，98的34块，柴油29.3块，明仔。在礼拜吼、哦，啊，明仔暗12点过才有公布看有最新的无。另外，黄金这部分，黄金今仔日开盘落100块，今仔日的黄金开盘落100了后，17300，买卖16300。白金今仔日颠倒起100，白金之前起100了后7400，买卖6000。哦，这是金嘛，甲白金的价格。另外，气象，这个啊、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吼、哦，各地拢还佫有短暂雨，尤其北部，甲咱这个山林啊吼，午后拢有局部性的对流发展。如果后礼拜低压带渐渐往台湾东方海面调整。盛行东北风，天气会比较较稳定。不过是3天尔，哦，进前咱都报啊吼，拜一、拜二、拜三较无雨尔，拜四、拜五东北风的水气阁增加，但是唔是伫咱南部吼、哦，北部甲东半部的局部性的所在，将会阁增加这个落雨。啊，另外。今仔日透早，各地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北部甲山区比较较明显，咱南部这边就较无明显啦。啊，今仔日明仔载也阁有短暂雨的几率，北部午后山区可能较明显。温度这方面，北部23度至32度，中部24度至35度，南部24度至35度，东部24度至34度。啊，为咱拄有讲过，拜一到拜三吼、哦，这3天吼、哦、比较啊，这个较好天。啊，尤其这个第23号风台，咱来特别注意哦。哦，是毋是天气个会变化？这个23号风台，科罗旺，哦，科隆旺，伫台低压带环境环流内底，受到伊个引导。逆时针啦吼，逆时钟逆时针咧行哦，伫琉球附近向南移动，也阁继续伫遐咧拍转啦，伫遐咧打转啦，哦，伫遐咧转，伫遐咧转，到底要位对去也毋知，无确定性真大，所以爱特地咱啊每一工去甲注意。气象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啊，咱啊迄工。芝麻盘所点的曾伟忠的歌，我敢那一块片呀！啊，我有甲你讲吼，我今仔日报一无你要听的必顺呐。哎，你那敢那一块伊的片呀，啊，无得交啊郭婷云合唱，啊，我报伊单独
单唱的啦吼，曾伟忠的你讲你讲，意思讲吼，啊你讲你讲，就是讲个清楚哦，啊有啥物代志做你讲的，你讲你讲，邀请大家来收听曾伟忠的歌，咱好朋友所点的，甲你安排即块，感谢。

这块片啊，我听起来敢那高中高中，不过下仔啊，我有咧报伊交奈慧茹所唱的啊，一支爽爽快感一杯爽啊，歪歌的歪啊吼、哦，这首歌讲安尼我拢做歹势讲的吼、哦，啊，但是这首歌未歹听呢啊，下仔啊都无这种杂音啊，啊，结果第一首歌先有杂音啦、啊，哦，应该是啊，什么原因唔知影吼、哦，啊，咱就报到这。今个时间12:30，元丰俱乐部，咱来报社

0: AM 1071。
1: 不足啊，咱同学卖过骑机车，哦，卖过骑机车，吼，这个囝儿是谁吼，底下咧烦恼啦，哦，囝儿是谁也有烦恼。这是这件高阳啦吼，高阳的新闻，哦，高阳的新闻，我看卖敢是高阳。啊，无讲倒位啦吼，无讲倒位，就是一个老大人，77岁啊。啊，妈妈是77岁，啊，爸爸是75岁，妈妈减加爸爸2岁。啊，中华这中华啦，哦，这有写中华一个孝子啦，伫网络发出着无奈的求助啦，只讲75岁的爸爸无驾照。啊，常常骑机车载着77岁的妈妈去咧佚佗啦。啊，顶个月这个爸爸都曾经因为头晕目眩，家己去摔着，啊是讲精神恍惚去弄着过路人，地输规身躯拢伤啊，骨来介甲苦扛，甚至将机车的锁匙甲藏起来，安尼袂使引发着家庭的严重的疾病啊，就是讲交囡仔怎啊冤家娘子，啊！伫绝望之下，不得已爱上网络求助，甚至希望警察会当直接甲扣车，保住着老爸老母的性命。啊，网友讲的啊，这个孝子讲吼，爸爸妈妈若阁徛落去啦吼，阁继续徛落去。真正会出人命啦！哦，真正会出人命，不管是因爸爸妈妈还是对方，绝对会出人命。所以这个孝子上网络求助，啊，这个网友是甲伊讲，白贼讲机车去用偷去，还是干脆报警，代机灭亲啦！这是一件吼，所以咱这个阿公阿妈吼，囡仔若无爱互你骑机车，迄是为着你哦，这算囡仔友好开安尼呢？安尼无那囡仔不好。伊也随在你，对无？嘛无甲你，嘛无爱甲你，算讲不闻不问啊！哦，是毋是？哦，这件报予大家了解。佮另外这件，这是家人一个85岁姓杨的阿伯啊，昨昏日是独自外出，迟迟无倒转来。家人市离婚局北斗平，北斗平分啊，北斗主分啦吼，北斗主分的分住所。暗时啊，接到报案，赶紧调啊，到监视去，发现讲这个姓杨的阿伯啊，外出了后坐计程车去忘忧谷啦，吼，去忘忧谷。忘忧谷，咱是多好朋友，你唔在知无吼？家人迄边，啊，家人我去一届尔，我去过一届。外出的时阵，骑这个雨伞，结果袂记的，雨伞放伫忘忧谷。65的关地一处的栏杆的边啊啦，啊！大家看到迄支雨伞，怀疑讲已经摔落山谷，烦恼噶有够烦恼的啦！甲消防队吼透夜走找，啊！足奇迹的，原来就是这个阿伯啊，将雨伞袂记的，甲藏伫遮，唔是跌落山谷，啊嘛是好加在这支雨伞哦。好，因安尼吹，去吹到意识也阁清楚，敢那胸坎嘛痛疼，互家长吼啊，这个感觉足感动吼，感动这个警消啦吼，警消人员去吹到这个阿伯啊，这是早晚8:16哦，接到报案啊去吹到半暝啊呢吼，吹到半暝啊，最后伫底吹到呢，伫这个。因为找到这支雨伞，当作跌落山谷，大家阁继续吹。伫9:17，发现讲啊，这支雨伞了后，阁一直吹到迄个地形四周围的环境。伫9:48，也就是30分后，一处的山腰的所在，发现讲，伫遮这个阿伯啊，全拢无走啊。啊，初步甲检视意识清楚，胸坎嘛讲痛疼轻伤啦，哦，敢那可能有摔到轻伤，意识还阁清楚。 是安那伊家己个坐车坐去望远谷嘞，85岁安尼，啊，所以老大人一下无看，啊，就安尼爬爬走，哦，你拢无伊个法度呢。啊，另外这是阿嬷啦吼，载着3岁个孙啦，伫花莲台九线光复乡大泉村个路段，发生着死亡个车祸，一台货车疑似落雨天去予出去失控，弄到对方个。啊！车道阁弄到人一台白色的轿车，造成车顶这个女驾驶，甲伊3岁的查甫孙当场失去着性命，送到病院，妈孙啊，拢救袂倒转来啊！啊，这个货车的司机嘛重伤，无脱离险境哦。这个去予伊出去弄到这个货车的司机重伤，甲即嘛还袂脱离险境啦。啊，今仔日这两个人新婚曝光，根据了解，小李车是一对祖孙啊，就是妈孙啊。这个阿嬷才53岁呢，开着3岁的查甫孙，要去玉里找这个查甫孙的爸爸，也就是因囝，竟然吼魂登台九线，这是啊，这件新闻吼，让人足唔甘呐，啊，造成两死一重伤。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阿秀来安排啦吼，因为今仔日爱乡电台，咱来听这首《不如卖熟西》，邀请大家来收听。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介绍咱上一代的产品吼，爱乡电台、电声电台的好朋友有下恁用的哦啊，甲官方甲也是有继续牵绳甲听收新朋友无用到的，互阮机会。安尼，你就知影讲咱的产品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啊，咱最基本的都是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点一定爱互阿秀拜托，因为你食物件未消化、未吸收，啊，吐个流啦，啊，甚至哦，啊，食袂落、放袂出来，咱是多有个人痛点，足侪问题。有当时啊，医生药啊无法度的，哦，啊，是讲买饭买食啦，足个碰风啦，哦，这嘛无医生药啊通食。咱是多给咱尔康机会，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内底充足，即马阁加强晒一个96点钟的日头。哦，咱要改变着细菌，胃内底有菌，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都是咱的考验。要做啊，袂苦无简单。啊，刷落去面糖、半高糖，你都免烦恼。哦，这咱有时多拢有证实过啊吼。啊，这油菜毛虾，也阁有咱的后来阁加这个川芎、当归、肉桂。白术、白芍、大茴香，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是那要加强这个一点点啊。有些时多啊，进前有这个碳酸镁的风波，就是讲业者放了伤济，所以咱政府叫伊下架。你若放合法的，无合法袂当放呢。哦，无合法，伊就叫你炸，就叫你袂使啊。所以咱一点点啊，你食袂使出来，迄就是要加强对咱。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有任何你过去无法度处理的，要予咱时代感受到讲，咱做中药哦，嘛是爱药师团、药师，包括经验、包括药材，逐项拢爱配合啊。啊，咱的学康配合了，会予你学了无？你总是爱还机会，因为我所有细汉到大汉的问题，都是靠咱。一罐尔康，予我轻松快活。所以咱是多相信阿秀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生者两世啊。后壁不管囡仔也好啦，大人也好啦，哦，你后壁要食咱其他的产品，还是讲要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帮助消化甲吸收，年久月深，你的身体哦维持最基本的。咱袂去学去退化去，就是讲你慢经食，啊，咱逐项拢吸收入来。啊，若是已经身体有出状况的，你年久月深，耳康有食，后壁你要食饭、食菜、食鱼、食肉、食咱的产品，一段时间你就感受到讲，诶，真正咱的产品唔是伫只乌白讲，而且要讲嘛袂当互你乌白讲啊，即嘛卫生局卫生署规定作业，超级耳的耳健康的康耳康。两时啊，渐渐食完，啊，囡仔减半，后壁咱的产品哦，你要赶紧快速，哦，咱是多元气、精神、体力，会当较紧，伫短时间内，互你有元气、有体力，要甲咱啊身体上啊所引起的无力感，还是讲啊会喘的这啊，咱皂苷内底够 Q 弹，是啊，你短时间内迄个无元气、无体力。倒咧好好爬起来就行，就讲诶，啊是讲啊，拢无力感，讲话也无力，坐伫也无力，爬楼梯也无力，甚至搁严重会喘。咱是安那会当甲你讲短时间内，因为用力精一方面补给着营养素，拿茶来配咱诶人参皂苷胶囊，迄、那个茶爱用滚诶哦，滚诶较少咧，甲冲落，甲拉拉互羊，互迄个芳溃走出来。啊，咱较搁加冷的半烧冷，配咱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苷胶囊，后来搁加 Q10 冬虫夏草是原底都有诶。啊，是那干那三味，三味都互你感受讲哦，干那简单的三味，咱的元气体力在恢复，食一克啊，你就随足明显的感觉。那用的正配人参皂苷胶囊，这最基本的。

卖放弃啊！你食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尤其啦，用了整雷皮，一天加食三顿，头啊，你卖嫌贵啦，卖嫌贵。一个月过，两个月过，三个月过，你安尼豆豆啊，家己去感受，无大紧。过去追踪的时阵，看医生安怎甲你讲。哦，这就是要让咱较有机会，通稳定咱慢性病，稳定咱身体上啊一寡啊机能。医生检验拢甲你讲，你数字愈来愈歹，这你赶紧来吃。用了精拿地配人参皂苷胶囊。啊，包括你若有循环的问题，还是讲你无循环的问题，要维持着咱循环这方面，卖去有出状况，咱的红枣、黑红素，佮加上咱医生开单开的银杏，咱是多，安尼才会当将你体内累积迄个油无好的油代谢袂出去，这咱佮加强这个银杏。帮助咱许多，卖去发生啊！所以好好人，咱的用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囡仔大细，要甲维持，卖去有发生，这组是足好的组合。啊，若已经发生诶，你爱照起工食。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会记得红关刀，有红关刀，关刀给留起来。六支换咱1500块的产品，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四支换1000块的产品，给咱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以上算广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乔佑所唱的《北疆客的恋歌》。哦，今仔日咱爱乡都无点歌了吼，歹势哈。

后来咱过来报社会新闻啦，哈，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哈，啊，咱这个台东哈，台东的新闻，近日网络流传标题讲台东十大地雷特产大公开的影片，啊，内容包括着台东的稻米啦、石虾啦、叉鱼啦、鹿茸啊。小米酒啦，甲茶叶，几落项台东诶农特产进行指控，已经造成相关诶商业名声受损啦。啊，台东县政府财政啊，甲经济发展处要来啊严正澄清，将来无接到相关诶订正，也是检举。啊，这个影片无提供实证。哦，事业证啊，甲检验数据，啊是讲消息的来源，而且画面出现过来所在的这个啊巷啊弄啦、街景啦，实际上的地点拢唔是台东哦，啊属于依我节目啦，混淆视听，而不实的资讯，何欲唔通随意来转传，啊是下载，唔通以讹传讹，哦，这是。这个台东哦，诶，这个政府吼出来讲的呀，包括咱这件吼，这件垦丁吼，垦丁的新闻啊，个别着连日的乌阴啦、落雨啦，这种低温的天气，南台湾吼已经出现着日头啊，啊，正是看出着啊，雨瓜诶，最好的时机啊。在2026年，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啊，这个马拉松吼、哦，为今仔日开始正式开放报名。啊，这个比赛将在11月15日11月15日在垦丁大湾草坪立在顶场。啊，屏东县政府加这个冠名赞助，攀了日本航空哦，这个 JAL。号召到各界慢跑的朋友，会当摆脱掉落雨天的阴影，做伙动起来，用双脚拥抱着咱台湾最南端的温暖的日头，甲绝美的山海啊！咱是话吼，这吼对咱身体健康有好啦，为个咱规工拢困伫即个厝内，哦，这是一件。

0: 后来咱新闻，加讲一件新闻啦吼，加讲一件新闻。咱高雄市省路的上口路的开车经过南麻溪的南电公园的边啊的道路，疑似因为身体无爽快，汹汹连续弄到五台车啦，连环车五台，造成省里的骑脚踏车，包括一个骑机车的，拢去摔倒啊！好佳哉命大，干那规身躯擦伤，送到病院无生命危险。啊，这就是阿叔讲的心血管啦、脑血管啦、心啊，拢引起汹汹五分钟前，好好五分钟后，安尼都发生事故。这是伫这个南电路甲大学十一街口啊，遮啊好佳哉，无产生人命啦。啊，这个骑脚踏车是57岁，哦，骑脚踏车57岁，啊，姓卢的这个50岁。哦，还有另外一个啦，吼，无讲。来，伊这是无饮酒，啊嘛无食毒哦。伊这是人雄雄无爽快。新闻报告者，咱啊小小的广告吼，小小的广告。咱好朋友，咱的产品有三大优利好的，啊，即马古老里先报价，拢已经欠费。啊，做袂赴啦吼，做袂赴，唔知要欠偌久，唔知，还佫无一个时间哦。你若有一个时间，讲较紧。啊，无一个时间，啊，感谢咱是大好朋友，咱即刻啊，古老里先报价，刻啊后壁面拢是卫生福利保准的。咱即马广告袂使夸大，啊，咱是大，你若只要有耐心，古老里先报价，豆豆啊听，逐工甲食一袋啊，听久哦，食久你就知影，唔是干那筋骨咯。骨伤好无力，退化的生骨精补骨髓，佮兼对身体病后调理嘛拢有帮助。啊是破病了后手术了后要复健，通灵多灵的，会当甲咱补精血、补气血，啊佮对心脑帮助。啊刷落去啊，佮兼长血寿，就是补命，这拢有申请过哦。恁买断的恁家己看。啊，即马敢若药房有，啊手家拢无啊。啊，那是健壮胶囊甲肝肌用，这两颗啊是足好的组合哦。咱好朋友腰子神甲肝胆病伊有相当的关系。人讲腰子歹，骨头就对咧歹啊，骨腰子若歹，肝嘛对咧歹。所以咱健壮胶囊有神经补肝神、强筋骨哦，咱是话食好着。啊，那肝肌用嘛有神经着肝胆神哦。对肝水症这两支产品拢有咧，甲咱消症利水的。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广告到这，甲咱爱用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载礼拜透早8点到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 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这首歌是许志豪所唱的《枕头畔》啦，吼，《枕头畔》。这个时间一点过五分，晚风俱乐部在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喜道、上喜道、上下的上、慈禧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喜道药品有限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了哈，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包含着咱的相关的企业，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静的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手工饼，这是咧啉健康、食健康的哦，无同的做法哦，无同的豆啊，咱的许多。咱这些产品除了十二大产品有在指定药房，剩的都没有啦。十二大产品就是咱的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也有咱的气歌、洁净露，包括乳液，这十二大产品在各指定药房拢有。除了气歌、乳液、洁净露。无红罐刀，剩的九大产品拢有红罐刀，会当捞起来。四支换咱的气歌、如意、洁净露三种，互你选一种。啊，剩的六支罐刀会当换咱的有红罐刀的尔康一罐。八支罐刀会当换咱的2000块的永力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益王酮，这拢2000块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安静的精巴黎有的精的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啊、减胖、增胖啦、生日的鸡卵糕啦，这种天然的哦，也有咱的蛋黄酥、红黄酥，这种卡来公司订。啊，咱是话你那嫌较贵淡薄啊，哦，你到外口订，因为咱的啊品质哦，咱是这个品质保证，咱的品质无同款，所以咱是话卖回成本啊，咱那边啊。食较健康的，哦，咱是话你无嫌，你就来订。啊，咱的胖，咱的胖啦吼，你要爱放什么料，嘛拢随在你订。但是爱提早讲，给阮时间通甲你做。临时临料买无哦，咱这拢现出炉的。也有咱的啊，男性专用的瘦腹康甲清普林，这是啊，伫欧美、英国哦，包括咱意大利这些国家有专利的产品哦。瘦腹康甲清普林，啊，包括咱在地酸痛药部专门咧做这酸痛药部，有出口到外国的。咱的青草啊，各位酸痛药部，这拢100块尔，内底五大地。蔓越莓甲咱的红花木薯益王酮同款，这个进口商伫美国进口，蔓嫌酸甜酸甜啦，因为这笋呢，哦，你啊想蔓越莓，你食青的嘛是酸甜酸甜，唔好干那要食甜啦。安尼确实真正蔓越莓萃取的，对你较有帮助。这一罐400块，买三罐阁加一罐，唔免运费。啊，酸痛药部你买咱的产品会当上煞落柜底啊，这都免运费。啊，若无单独买酸痛药部，爱20封以上较免运费。人讲卖回算本，因为我袂当阁甲你负担你的运费，负担伤过济。啊，你若20封以上，我就甲你负担运费。啊，你若是5封、10封，都爱甲你负担运费哦。安尼，我一人对众人哦，这点爱甲咱体谅一下。247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好朋友要点歌的吼，进来点哦，点你爱听的啊，点歌了我就随报恁点的。2479-78-78，2479-78-78，我报一个音格哦，恁有闲。甲卡起来，2479-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咱好朋友哈，今仔日无要点歌嘛？哦，今仔若无要点歌，阿秀报就好哦哈。我来甲咱报，歹势哈。我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哈，来讲到这件。这是这个上国道啦哈，上国道讲伤忝，哦伤忝，啊结果直接停伫路边，搁汹汹倒路车。搁刷落去，搁翻插伫车道，和四台车连完全弄掉了。啊，一个52岁姓谢的查甫人，伫早晚8点外驾驶着一台啊，这个商旅车，经过国道3号南向116.1公里处，啊，瞄了关德南路段，经过这的时阵，汹汹将车停伫人国道的路边呐。路边是袂上乌白停车的呢，了后唔是干那停伫遐尔呢，了后伊唔知是安怎阁汹汹倒入车啦，到外侧的中线的车道，地主同时开车开来到外侧，这个32岁姓邱的查甫人，阁经过中线的车道，阁弄到41岁姓黄的女子，闪袂赴阁弄到。啊！这个姓黄的女子的车，去用弄掉了后，佮断到内侧的车道，佮甲一个正在优劣内侧的车道行驶的26岁姓江的少年家相撞，造成4台车安尼弄弄作伙，啊，4个人拢受伤哦，哦，4个人拢受伤。啊，国道警方今仔日指出，讲事发的当时姓谢的，讲伊伤过忝啊。伤过忝，直接将白色的商旅车临时停伫国道的路间。啊，当时技术操作无拄好，人疲劳啦，未使疲劳开车。啊，操作可能马西，啊，唔知是安怎操作的，操作啊倒入车，安尼去发生这种连续的4台车的车祸啊。啊，4台车拢受损哦。经过警方检测，伊是无饮酒，嘛无食毒，但是这陪人袂了啊！吼，啊，咱人生呐拄着安尼，有当啊日子好过，结果变歹过日。真个时间啊，1:13，过来讲另外一件，这就真正食毒啊！哦，食毒啊！伫去年11月初3涉嫌食毒了后，无照，搁兼无照哦，无驾照，驾驶着租赁的轿车，经过桃园市鼓山区中二路，未来侧的车道偏向着外侧的车道，高速相撞，搁刚前进着这个消费车，地主消费车，我硬刚塞的就对了，消费车这个驾驶姓戴，互伊硬塞一个怎死亡啊？因为你塞位头前也小客嘛，啊客一个这个。消费车上第查甫人死亡，桃园地检署侦结了后，以公共危险罪将这个姓黄的甲起诉。啊，这个33岁，食安徽他命，啊，包括什么烟雾弹，伫东岸9点外开着租赁的轿车，安尼，这个有够衰，安尼叫弄掉，佮抛弃着路边的3台车呢，佮。专用过路人的荷枝甲树木，拢叫弄掉呢。啊，这种的强度，莫怪这个姓戴，这个哈，怎夹伫这个车头啊？救出来已经无心脏，这个无心跳啊！送往着南口中坑病院抢救，同款吼，啊，头壳啦、胸坎啊啦、扁啊骨啦、头壳内底。诶，这个头壳骨嘛拢挤起呢，啊，这哪会活啦吼？这哪会活？袂活啦！这是这件新闻。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今仔日大家拢去佚佗啊，拢无要点歌，啊是定点的人歹势吼，定点的人歹势起来点，唔免烦恼。你都卖点港首歌，逐工拢点港首歌就好啊。咱来听这首《七里啊调》，你无要点歌，我就播较长的《七里啊调》，播予大家听，感谢。

0: 原来这是七里一条，真的时间一点过二十二分。咱好朋友刚有要点歌，然后要点二四七七八七八，拄啊上早讲，啊恁拢未输扎好时间，那上早恁都较唔知人点。二四七七八七八有要点歌，我得甲敲起来。啊那无，阿秀要来介绍咱的产品，有合你用的，哇、啊、你得甲阮啊买来使用看卖咧。咱的产品。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这真正对咱这两类帮助足大诶成分，拢伫即内底啊。这两类诶，即个视觉哦，不管暗时啊啦、日时啦，哦，还是讲紧啊，电视网络看较侪，哦，要维持着咱诶视觉。咱好朋友吼，啊，受咧广告啊，你即敲电话来哦，咱诶啊，三生之，无要紧，我三生之讲了咧吼。咱的三生剂内底叶黄素、胡萝卜素，也个有花青素、乌豆皮、甲北美洲只有诶果子啊蓝莓，也个有咱啊即种第一代诶花青素哦，咱即个三生剂内底花青素，啊，咱诶后来搁加乌豆皮，就是要萃取内底花青素，伊之外搁加一个鼠车吉素酸、西三级配糖体哦，包括。蓝莓、北美洲鸟的果子啊，蓝莓都是要搁加萃取一个花青素，甲其他对咱这两类有帮助的营养素。安尼将我的目睭全甲救倒转来。所以咱的视力的问题，囡仔电视网络、手机啊，那些个光，足需要这种的营养素。啊，你同好会当搁啊看一点钟了，加休五分钟、十分钟。哦，咱大人囡仔拢同款，这是一种啊，咧保护咱这两类的视觉足重要。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指定有房价买1800块，啊，咱会当啊加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因为今嘛足侪人有糖分引起这个视觉的问题，所以你要互你有啊，搁较大哦，会当互你较有机会咧。你加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因为人参、皂苷伊是咧稳定糖分的一味，即个营养素。人参、皂苷、胶囊两粒，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三粒、五粒做伙食。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要点歌，甲卡起来吼！啊，我都无报，我本来要报杨哲，因为杨哲这首歌吼，这进前敢那有好朋友点，讲痴情的吉他，哦，痴情的吉他，啊是有敢那找无？啊，我真有看到阮的片啊，哦，痴情的吉他，来要点歌，2478789，哦，拄啊满线，啊，即嘛啊是有咧广告，所以我那咧话讲要口音，恁来赶紧起来。我阿秀无法度等你足久啦吼，无法度等你足久。啊，咱的这个啊电业嘛，电足久的啊，啊，迄阵你拢无要卡起来吼。喂，你好。
1: 阿秀，今朝事情大些干。
0: 哦好。阿秀，
1: 谢谢啊。
0: 啊，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2478789吼，拄啊满线啊，即嘛啊，事情大些干，一个月当点三四首啊啦吼。那播恁的歌，还可以当三四首。咱好朋友2478789，啊，那无我都准拄好吼。今仔日都一点过都无点歌吼，今仔歌点较少。啊，明仔载阁有4点钟的节目，明仔载也8点到中昼12点来听这首《痴情的吉他》哦，这个杨哲所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FM 1071。
1: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真个时间1:30哦，15秒的台风过啊。进入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晚风俱乐部的节目，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下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2点钟，礼拜时也无休困哦。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来报社会新闻。这个暴风雨滴输到伊个爱车别顶啦，这是发生伫咱永康哦，一个姓简个甲一个姓丁，因为即个8月份落足济雨，滴输因个大楼地下一楼吼，双双泡水严重受损啦。结果即两个车主去告啊，即、这个管理委员会啊，结果管理委员会判讲免赔啦，哦，伊要判讲啊，总共哦，吼，一个是啊54万块，啊，一个86万块，哦，看车的车种，但是拢无法度赔，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楼拢无啊，无警，无这个警卫啦，哦，无保全的哦，因这个大楼无聘请保全的，要聘请保全的，爱管理委员会每一个住户拢爱一个月固定爱交偌济。啊，拢无保全的呀、啊！刷落去，这个雨落啊，遮大，管理委员会嘛无能为力啊！啊，这个判讲免赔，是因为讲这叫做天灾啦。这两个车主伊是讲，拢无人甲通知，叫伊赶紧刷车。啊，其实咧落雨落啊，遮大，你家己爱去紧张，爱去看。哦，要刷车，你家己紧张爱去看，我嘛是拢安尼啊。啊，咱倒位啊，唔知有入水无，倒位啊，唔知安怎无。啊，伊要怪管理委员会，但是判唔免赔。哦，这是一件。另外一件新闻，这是凤山吼，高雄的凤山，一个姓陈的女子，下早叫人发现倒伫10楼的外口面啦。诶，大楼啦吼，唔是十楼，大楼诶外口面，啊有大量诶出血，救护人员经过报案赶到，这个姓陈诶查某人头壳塌落哦，明显死亡，啊警方勘验着命案诶现场，这个查某人是为大楼摔落来身亡诶，检警将要送检伊厘清死因。啊！一名过路人伫下早啊，经过凤山区文良东路，惊到呢，发现一名女子倒伫一栋大楼外口，现场大量的血，赶紧报警处理。啊！警消接到过路人报案，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救护人员检视着伤势，这个头壳塌落去，已经明显死亡啊！啊！现场封锁着啊，这个。又去到封锁线，命案勘验甲身份证的查证，并且有伊算讲身躯可能有身份证啦。哦，命案的现场甲勘验有身份证，通知到家属到现场，确认死者是48岁姓陈的女子。警方初步调查，这个姓陈的为12楼摔落来，无发现外力的介入。目前姓陈的遗体已经。啊！伊请到到殡，这个因家属甲往到殡仪馆啊，专人依规定报请到检察官上检，死亡的原因要等待调查啦吼。这是一件。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陈太太所点的《痴情大西港》，唐飞所唱的，感谢。

我来连续两首歌，这首是唐丽啊，甲吴俊宏所唱的《麦素皮》啦吼，《麦素皮》，《麦素皮》咱就卖。今个时间一点过四十二分，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的产品吼真多啦，啊，逐工咧讲拢是食，但是咱是多，你无用到，你唔知影，因为啊，咱本身。你甲我拢感觉有身体上的问题，啊，咱这拢是经过阿秀本身吼，拢、哦、有用过骨头的问题，我嘛有啊，吼、哦、啊，但是我即马拢完全拢唔免烦恼啊。咱的骨碌里先保加，真正你那是啊有耐心啊使用，互你感受会到。每一支产品拢同款啊，一定要耐心配合你的耐心。中药、食药两样的食品，拢是同款，交医生药啊无同。医生药啊是暂时啊，但是你若食久，医生药啊嘛无补啊。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健壮胶囊腰肌型是属于慢性病，啊，肝胆胃的控制嘛是属于慢性啊。但是肝胆佫愈严重哦，伊若是讲熊熊夹起来，你控制袂掉，比腰肌佫较紧哦。这肝胆你唔通甲疏忽，比腰子哦，比腰子你佫更加爱重视。所以咱的肝机用红茶哦，清肝散，这是政府的教，咱萃取的入滴高工内底。因为本身哦，元丰伊细汉就带先天性的肝病，啊阿秀是本身细汉食重咸哦，啊都因为爸爸散嘛吼，食重咸腰子哦，阮兜。会囡仔，我爸爸妈妈无哦，因为有咧运动，有咧劳动，但是咱咧读册，食重咸都无代谢出去，造成腰子拢较衰退、较衰弱。所以咱的健壮胶囊啊，腰子引起的哦，咱足侪好朋友数字啦拢袂水的，你食咱的健壮胶囊。健康的健，臃肿的肿，这是政府的两贵百宝丸，咱藏三百粒。哦，萃取的，啊，你甲耐心食一段时间，慢下嘞，会当一天食个三顿四顿拢无要紧。你三个月过检查一届，三个月过检查一届，安尼较会准啦。包括你三个月你食的过程当中，你有一挂啊，这个腰肌型引起的状况，还是讲肝胆引起的状况，人是多有较轻松，有较快活无？你家己嘛感受会到。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胶囊。肝机能的肝，肥龙机的肌，肝机用，嘴足够口臭，啊足够大。咱是多，你有当时啊足够少，迄就是咱拿喉大啦，吼、哦、大。所以你食咱的肝机用，

他才会当桥啊，拜礼同进拜礼收着，啊那较慢的拜三，啊你那是订咱的啊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的庄园咖啡，咱许多啊咖啡啦手工饼，有当啊那做还袂出来，小姐会甲你通知，哦才甲你寄，这有些拢有当时啊有叫你讲哦好势嘞，哦这点爱甲咱许多报告，啊那讲哦好势，慢一工接，慢一工接到，慢两工接到嘛无要紧。哦，因为有当时啊，啊送货的人员送未起，这嘛有可能。啊，咱爱赶紧订哦，无中秋节哦，送货哦，有当时啊，人送货人员有当啊送未起，这点爱甲咱报告一下。无详细、无了解，24-7-2-9-2-9，台南直播八关市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詹雅文所唱的《正确的路》，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这是詹雅雯的歌，连续两首了吼，正确的路，白色的爱，伊唱的歌拢真好听。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件是31岁生日的查甫人，伫下仔啊开着车要离开台北市五米停车场，啊车辆怎失控，家己去弄到水泥墙，卡伫即个回转道遐啦。啊！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甲测这个姓李的，伊并无饮酒，也嘛无食毒。最后，伊警方甲停车场内底民众共同合力，将车甲移走，才解除掉停车场内底吼啊，去互塌伫内底的问题啊。这是发生伫下仔啊12点的时阵，好佳哉吼，好佳哉拢无受伤。阿弥陀佛。啊嘛无拄啊，无人伫遐咧出力，这是不幸中的大幸。过来看高雄的新闻吼，高雄的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姓张的查甫人，63岁，独居伫厝内底。啊，近日厝边隔壁讲无看到伊咧出力啦。啊，伫下仔啊去闻到臭味啊，赶紧吼报警啊。结果警消。破门而入，看到姓张的63岁，这个独居的查甫人倒伫因的眠床顶，规身躯赤身裸体，佮而且翻乌啦吼，伊规身躯烫光光哦，佮翻乌，啊现在烫光光唔知影啦吼，啊是讲这个烫顶半身尔哦，算啊无穿衫，啊这唔知影，但是救护人员确认着讲姓张的。已经明显死亡，无送到病院，因为规身躯拢翻乌啊！啊，警方排除外力的介入研判，应该死透一礼拜啊！吼，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代志。来，咱官方俱乐部伫咱啊海峡电台2点钟时间到尾声咯，要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啊，祝大家会当。健康平安，啊！咱明仔载礼拜哦，哦，明仔载礼拜有4点钟，明仔载啊8点到中昼12点，元丰俱乐部，咱的明仔载4点钟，甲个空中再相会。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啊，是讲啊药房哦，药房唔知伫倒位个，需要公司甲你服务个，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这首谢怡君所唱的《纯情花》，伊这首歌播偌济算偌济，来甲人讲拜拜咯。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议定监护？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接。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来到店来陪伴收听吼，恰恰俱乐部同款是建中来陪伴大家，谢谢恁的鼓励支持。赞助这部光彩，现场的电话打卡互通来联络感情哦。台南的电话哈，台南是570-4567。啊，那咱伫高雄地区打卡高雄电话741-9300，这种现场电话，我来接。谢谢恁的赞助光彩。接电话哦，接电话哦，来哦，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哦，谢谢你，来者，
2: 喂，你见小干
1: 呢？哟，我就是见中啊，无唔对哇、啊。
2: 你好，你好。
1: 我、哦啊、好，你嘛爱好啊。
2: 嘿嘿，阿伯，
1: 我吼、哦、真的枵啊嘞。
2: 哎
1: 呀，
2: 我
1: 哩，中岛都食，
2: 方
1: 便处理袂啊？安尼哦，啊，无我数空气的吧？
2: 啊，
1: 数空气的吧？
2: 安
1: 尼哩，嘿，我今有在练呐、啊。哦，嘿，安尼讲，对身体精进真好安尼。
2: 哦，安尼哦，
1: 嘿，数我八块安尼，啊，大家消落去安尼。
2: 恁食饭啦，
1: 好啦，讲笑讲笑，大家好，因嘛是爱食啦。来，咩啦称呼？
2: 林蝶黄小姐。
1: 林蝶黄小姐哈，黄小姐你好哈。
2: 你好。
1: 黄小姐你好。
2: 好，要吃点叫冻饭。
1: 冻啥？
2: 豆
1: 腮哦，豆腮哦，豆腮哦，我知，哦，豆腮，爱穿啥啦？
2: 啊，你穿啊？
1: 好，我带来穿啦，吼，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好，感谢你哈，带来坐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银蝶的黄小姐哈，来来坐哦，
3: 来坐哦，
1: 啊，我看食豆花啊，我无说速光器就好啊，爱来食豆花较会饱啦，啊。袂当好枵着吼，
3: 啊，拢也要来食豆花啊。
1: 好啊，枵还袂到，还袂枵到够忝的啦。
3: 啊，要食啦，爱个交通地铁。
1: 啊，枵忝到有通食啦。
3: 啊。
1: 哈，爱枵忝到食大碗啦。
3: 嗯。
1: 哈。
3: 嗯。
1: 好。
3: 大碗。
1: 大碗。
3: 好
1: 啊。
3: 嘿。
1: 大碗公。大碗公哦，哦，袂歹啊。啊，豆花够有人来加食。
3: 啊你。你出早就来上班啊？
1: 当然啦、啊，算免较早来，啊，为用食的免怎，用食的我都无工课啊呢。
3: 嗯，哎，无工课。
1: 哦，我都很热的。
3: 嗯，啊，你唔是就讲叫爸爸做伴？
1: 爸爸做伴？
3: 嗯，你啊？
1: 我甲爸爸做伴。
3: 嗯。
1: 爸爸无啦，爸爸已经好命在咧，爸爸做伴。
3: 嗯，爸爸好。
1: 嘿，好命伊啊啦。哦。嘿，已经迄、那个。哦，谢谢啦，我带来请哈，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你的邀请，谢谢，谢谢哈，谢谢哈，谢谢哈，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 咱台南地区打卡，咱台南五七空四五六七吼。啊，那伫咱高雄地区打卡，高雄空七的七四一九三空空。谢谢哈，感谢恁的鼓励赞助。来，你好，我建中啊，
0: 建中啊，
1: 哟，
0: 我西港，
1: 西港，阮嘉先生吼。
0: 答对，
1: 答对哦！啊，一百分啊！西江啊，嘉人生，你好啦吼！
0: 你好，你好，
1: 拢互恁鼓励支持，谢谢哈！吼，
0: 啊，你多听一下
1: 啦。吼，一下啦，对啦，这人的缘分，缘分就是安尼。哦，
0: 啊，嘛是冲个，冲个，
1: 啊，冲个是较搞咯。
0: 没冲个，照你遐接落来，啊，我来个听。
1: 好，安尼吼。啊，我冲个都老讲笑哦，哎，人文啊，真趣味，做个做会。
0: 我做这位后，还跟我做阿萨利，
1: 哎，做
0: 阿妈等个偏孙啊，偏来外孙啊，
1: 哎，人的本来阿萨利的，
0: 有啊，
1: 伊也袂跟人啊，得起起叫叫啊，对不哈？
0: 一边一起就进
1: 我们
0: 啊，
1: 哎，这喝这会了，哎，
0: 我缓慢这么说哈，
1: 好来，
0: 这个张少卿潮的，
1: 张少卿，
0: 珍惜我，
1: 哦，请你珍惜我哈，
0: 有有有，
1: 请你珍惜我哈，无得了怕啦。
0: 啊，你哪样请你就按那无啊，叫收听出来请。
1: 安尼吼，
0: 好，
1: 好，
0: 谢谢你，
1: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哈，谢谢。来，这来。
4: 喂，
1: 哟哟，啊啊，安娜。
4: 我要叫你唱一条歌，所以才卡电话，卡到怎样叫袂记？我等下。
1: 袂记哩？卡电话叫袂记哩？安尼电话问题啦，不是你的问题啦。安尼是电话唔对。那我咧卡电咧卡开，我的歌名怎啊又袂记哩？安尼吼，我连讲那这歌的卖地吼，大概要安尼吼。
4: 喂，
1: 嘿，
4: 哎呦，六月天，
1: 六月天，
4: 嗯，
1: 六月天是火烧波嘿。哎，
4: 哦，我卡有够侪，有卡有够久的。
1: 六月天哦，哦，
4: 嗯，
1: 咱先讲下六月天，我不要唱哦。
4: 嗯，
1: 六月天我不要唱哦。
4: 你不要唱，
1: 嘿，先讲诶，迄个请专业诶唱咧，无要紧啦，我休困一下，互专业诶唱一下啦，无要紧啦，我咧讲，哈，
4: 南望诶红红桥，
1: 南望诶红红桥，哦，这我会，这
4: 你会呢，
1: 啊，南望诶红红，哦，好，南望诶红红桥，
4: 我靠，顾客未记未，
1: 安尼好，安尼我，
4: 我电话卡到要点啥做叫未，
1: 安尼电话唔对啦，迄电话都，那等下让咱卡电话，咱就好，咱头壳未记哩，嘿，迄电话歹，啊，电话唔对，
4: 我
1: 想
4: 叫未记，
1: 讲
4: 电话，
1: 哈哈哈，哦，安尼啦，好，好，咱连江电话那都安尼，连江啦，安尼电话都换掉啦。
4: 好，
1: 好，
4: 电话关机嘛，
1: 喜欢记，
4: 你
1: 都来。哦，记啦吼，哦，记地啦。
4: 人在卡卡未记
1: 名。哦，安尼吼，哦，好啦。
4: 我逐工在点啊，安尼要拍卡。
1: 安尼吼，是，拍死拍死吼，我也不稀哈吼，我来改进哈，谢谢，我来改进吼，谢，拍死哈，和恁拍卡，连工在来改进。电话改一百线吼，一百线大家拢会当接到，啊，一百线拢接到了嘛，无多大家拢点歌。啊，专线吼，专线是台南电话，这个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七四一吼九三空空吼，谢谢哈，感谢你啊。来来，这哦。
5: 你好，你好。
1: 哦好，哦好啊，哦好，哦好啊。
5: 我点一条《又见秋莲》。
1: 阿姨，你看唔对哟，我这也无帅哥啊。
5: 有啊，帅哥有啊。
1: 有啊，我这有帅哥吗？
5: 哎，烟斗佫甲我讲话，
1: 无，
5: 讲话佫好听。
1: 哎，
5: 拢我安都爱听。
1: 哎呦，来，
5: 我安只我坐上困。
1: 啊，我老大姐安尼讲，我真正唔知要安接落去安尼吼。
5: 是呢啦。
1: 我是讲，我这都无。我这都无帅哥，你可能卡电话卡唔掉起安尼哈。
5: 人阮弟弟呐，讲你帅哥，啊，讲话也好听着。
1: 啊，迄个歹势啦，见中啊无遐帅啦，你
5: 别安尼。有啦，太帅了，哈。
1: 啊。
5: 因为咱台南人拢足
1: 缘投
5: 的。
1: 哎，是哦。
5: 对啦。
1: 啊，要听又见秋莲的对啊。
5: 又见秋莲。
1: 又见秋莲哈，又见秋莲，好，谢谢哈。OK， 拜拜哈。好，谢谢您的鼓励支持，祝大家都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唱歌 唱这首叫做《豆桑豆桑的奥多豆桑》，桑葚的桑吼，豆桑，豆桑的对豆桑，哎呦，唔对哦，唔对字吼，桑这个样一块，来用电脑吹哦，用电脑吹啦，豆桑来直接红百汇。建中来的演唱，哇，再来接一通啊，好啊，吼，足久无啦，唱我满意啊，吼，今仔拜六啦，拜六加念一首啊，好啦，来，你好，我建中啊，
6: 你好，
1: 哎、欸、嘿，我好，你好，江都的月，江都的月，七龙啊，诶，敢是，敢是。
6: 唔知
1: 上，唔知嘿，唔知唔知，我就来吹就知啊。吼、嗯，江都下月吼，好，我来吹啦哈。
6: 谢谢。
1: 没啦，没啦，没啦，没啦，吼、哦，没啦吼、哦。谢谢哈，谢谢。豆上，诶、欸，我来听一下吼，豆上来。

上诶，这岛上诶，还得加穿衫啦吼。最近气候那变化较大，啊，最近都有一种迄个流感吼，啊，流感啊，这个感冒诶吼，这那大家爱较注意小寡，啊，所以我那出门哦，诶，口罩吼，尽量挂诶较好啦。哦，这是我那建中直接带咱啊关心啊，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啊，歹势我感觉咧。少油啊之类吼，我感觉讲，那我刚刚打打迄个感觉吼，我感觉咧啊，一个安尼啊，一下子就好。

0: 我没无啊，你接得真紧哦。安尼等下要唱较好唱啦吼，来试试。哇，电话打两阿久，要找我吗？要接开安尼，接开都要开钱安尼。迄电信局在咧收的，唔是我收的哦，要接啊、哦。好，接起来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啦。喂。
1: 哎，就建中啊。
0: 哟。
1: 再麻烦，
0: 哎，
1: 就歌互你唱
0: 下。哦，要我唱
1: 的啦。要正唱的，叫你拜托再互你唱一下。
0: 好，好啦，好，好，收到，好，谢谢，谢谢，谢谢哈。啊，原来是要叫我唱的啦吼，我以为讲要摆片啊讲。好，稍要感累啊一档啊，来，再来听建中，准备要来讲这个新闻是讲，我看啊，今仔拜六哦，哦拜六听歌就好啊吼。无啦，新闻买讲一个吼，诈骗的啊，诈骗我还是爱关心啦。你盲用骗人呢？你若要骗人，我真正替你艰苦，我来讲。迄诈骗集团真做好骗的，伊就是拢编故事啦，啊，好听话作者拢是都歹听吼，啊，你袂介意听，有阵时拢是要请你的，啊，好听吼，有阵时特别爱骗的，所以讲要做诈骗集团第一，得也要讲迄个好听话吼，安尼太厉害，啊，所以讲你呐。伫网络熟悉朋友啦吼，啊，招你要投资啦，要趁钱啦，做头路做生意的这吼，爱小心细意哦吼，很多都是诈骗集团哦。165打诈仪表板，张报案的379件，迄有诈骗集团骗贵手骗2,2675,000，你也看，甲真多，逐工都有遐尔侪人在用骗，金额都遐悬。表示这是咱社会存在真正是一个问题啊！吼，这是存在，真正存在啊！啊，所以讲这得爱伫只得大家呼吁一下吼！啊，大家伫网络熟悉的人，若讲要去伫网络熟悉的朋友要帮你投资啦、趁钱啦，讲稳赚无了的，小心嘛，小心嘛，小心嘛！迄作者拢是诈骗集团吼，讲哦，大家知了解啦吼。这有一个吃酒醉等红灯等到睡去啦，等到睡去，这21岁少年家呢，那透早跟朋友喝威士忌啊，对3点喝到透早7点，结果在要坐的路中哦，等红灯在怎么睡去，车灯啊暗照，后面的都打二十八，他也不知道，结果本来打灯啊哦，灯啊怎么放去了后哦，车怎啊慢慢前进，弄红灯，最后弄入去人的面家的铁门，直接弄到狗阿在咧困呢，像困死咁款就对啊啦。等甲警察、消防人员来到现场，才卡窗啊，卡窗啊都无反应啊，人以为讲敲伊啊咧，好玻璃来砍好破，伊才醒起啊，才醒起。醒起吼，都怪警察呢，为啥讲我的玻璃啊？我的玻璃你要讲歹，你也要赔啊？嘿，结果迄过程全部伊都唔知啊，伊都唔知啊。但酒测了后超过标准了，啊，困死啊，困死！这伫台中啦吼，啊，像这食酒吼，蛮开车吼，这真正是靠好啦。啊，问题这安怎宣传都赶快有人啦，啊，都拢提起的。啊，迄话拢提讲啊，惊！得你安怎讲，伊嘛要开咧，伊都讲袂听咧吼。所以讲，敢若春言法尔啦，讲啊够真啊，都像拢讲袂听，即款人敢若话落较重尔，你无法度伊啦，吼、哦。野花，听歌来，笑笑。野花嘛吼，这跟陈英杰，这跟陈英杰挂的对，几好呀？野草也是花啦吼，哒啦啦哦好，野花我无看到，哦这1701啦吼，0171，少要拄啊甘蕊尔，会当来唱啊吼，哎呦那唔对，0171呢，我变咯，带英语个啦，零。1701，对啊， 亚辉啊，1701，对啊，来，我来唱啊，谢谢。

谢谢您的歌婆阿声鼓励哈，谢谢哈、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买介绍产品啦哈、哦，介绍产品，我们有这个电台费用通个纳啊，所以讲拢谢谢您带咱高官支持哈、哦，谢谢。啊，我有在介绍这款铁机的，即我家己有那食几十年的时间啊，吼、哦，即有那食久啊，啊，莫怪一年一年讲种，哎。愈来身体过了愈好咧吼，啊，有咧高差啦。孙中药体检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咧。哦，这有身份证诶，哦，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做诶，咱咧食都有保障。所以讲，拿这个产品，我来刚来介绍你食。啊，我家己咧教，我家己知哦。体检吼，伊诶药材着拢伊着较入心。但咱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条药啊在吃入心，心的咱咧讲的药剂啦，药剂的心啊，这个药剂诶，药剂哦，不是干查甫人有鸟哦，查甫人有哪会当吃哦，哦，所以讲铁剂诶，这男女通用诶，你别讲啊，这入心的药啊，拢查甫人才会当吃呢，唔对，铁剂哦，查甫诶吃，查甫吃，拢会当吃，拢会当吃。我大力在推荐介绍，这款体格伊上主要的靠药力来入心，将咱规个身体来够用起来，治好着咱的年岁较有吼，咱人的气血高衰啊，阴阳两虚啊，啊，这三星讲哦，元气无够啊，年岁侪就安尼，啊，所以这个元气呐无够啦，气血啊高衰，你就腰头酸软啦，脚头无力啦。四肢无力啦，行路会软脚啦，做工会软手啦，啊，精神真歹，神叨叨，软到到像独孤家，坐咧就下伊坐成独孤诶，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个酸痛，逐日折磨，你着食即款铁剂诶，来逐日做治疗，真正真好。哦，我家己都食即款铁剂，都食了袂歹咧。哦，即马都会当走短短马拉松，哦，虽然讲无走20公里啦哦。啊，至少走一个5公里、10公里，对我来讲无啥问题。哦，所以我真心建议哦，铁剂真正你爱食。啊，那速力通这主要在治疗咱便秘啦。哦，大便哦，拢那超过3天、5天，搭咧放血拢唔对啦。你爱紧搭食速力通，这罐速力通是纯中药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一号，伊会当治咱便秘。啊，而且伊毋是下剂哦，伊是吼、哦，互你排便较软便，得放较好放，啊，排便较通透较顺畅。重要就是要将你肠啊肠道这毒素来清清变变出来。迄、那个肠啊肠道这毒素你若无来清出来吼，蹲伫内底搞伫啊咧生头发尾啊，生钉啊生硬啊生瓜有甜无当诶，迄生着你干那烦恼就袂食。哦，你着紧食纯中药诶速力通，平常时啊无便秘的人食。等啊等的毒素啦，清清变变，这好好人拢会当食啦，所以我拢固定时间绝对会食。速力通吼、哦，就那建中在咧推荐介绍，这1800块尔。啊那咱这个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啦、金丝丝 S 加隐基酶粉末，啊都有山苦瓜，诶苦瓜生态吼、哦，即卖要大组的呢，要大组的买两组吼、哦，拢都送一组大组的。这把握这个机会啊，像咱在介绍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哦，因为今麦足侪人在食这个苦瓜生态，因为今麦人拢食好，啊年岁侪来了，身体负担大啊，哦，你得爱食这个苦瓜生态吼、哦，啊来，和咱延缓掉咱这个老化哦。山苦瓜这个苦瓜生态，伊算作生产量本来就较少啊，所以讲你在食咱这排山苦瓜、苦瓜生态，你会真饿了，你会真欢喜啦吼、哦，因为这数量较少。啊，一克啊，1500，大组一组3000，买2组6000，都送一组大组的，足会好的。剩后礼拜9月7日，后礼拜都一天尔哦。所以讲赶紧哈，产品要交关定岗，再卡电话来，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定岗咨询，谢谢。以上广告。来听歌吼，请你珍惜我。

西江啊，嘉先生交代欣赏的歌曲，大家做伙听吼。啊，若有需要建中服务线卡，我接你电话：570-4567，高雄市741-9300，我来接吼。

珍惜啊，那爱掉啊，讲到买怕买机啊，哦，咁是安尼吼，请你珍惜我哦，啊，拄只带咱拍波个吼，啊，拄啊啊念不完吼，啊，所以讲今嘛做回来了吼，啊，八八三三啦吼，啊，一三四六。一二八三二空空七三五五八八六空空七七五五空五二四吼空一八一一四九九四空一六八三一三四五六九，拢谢谢恁的播啊声，啊，到一三空一的，哎，啊，到这个二二六一的哦，啊，九二九九的二空空七的啊，六七空空的哈。拢谢谢恁的菩萨声哈，做伙咱感谢一下安尼。再来讲这个新闻是高雄哦，高雄一栋大楼，这透早时啊六点外四分，民众看到一个倒伫路边啊，大楼路边哦，外口面啊，这赶紧报警。结果经销官来到现场，一搭看这个48岁姓陈女子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在那个凤山区文龙东路，这个新闻还有在留言呢，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对厝顶栽下来，这大楼的厝顶栽下来，这大多数都是想不开啦，现在人都但想不开咧，对无？人生遐快乐个代志咧，想不开哦。快乐啊过，唔通想不开。难忘的凤凰桥来，我来唱来。

谢谢您的普阿声鼓励吼，来进一段广告一下，啊，要介绍这个产品吼，和咱的宝宝来带咱交关。日本进口的有金丝 CS， 这内底主要就是叶黄素。叶黄素即马足侪人在食，足侪人也咧介绍，啊，我带咧介绍，这是对日本进口的。咱内底除了有这个叶黄素。啊，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来给咱补充，这会当和咱在看世界哦，这继续开挖。我那真侪咱的好朋友拢有咱交关吼，啊，这即马大组一组3000，会当食2个月，啊，买2组6000都送大组一组，总共6K啊，原价爱9000，即马6000就买着啊，这个优待到拜一截止。到拜一止吼，所以讲若要订购的，当紧卡电话，和咱林小姐注文。这药房，你要关拢，绝对要卡来公司家先注文订购吼，登记吼，绝对要卡来公司家。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包括银基美粉末、德波顺通 S， 啊，都有咱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你拢绝对要卡来公司家注文。登记哦，带有这个优待吼，把握这个机会啊，要大组买2组，多送一组大组，紧卡电话找林小姐助文订购。啊，那我咧介绍这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食着人拢讲哦，啊，这食今麦咧食够够方便呢。讲伊较早有哪捌买加咧食，较早买加讲1000斤啊，1斤啊买10000外，啊买着拢冰伫冷冻库咧。即马食建中咧介绍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带咱学了个使用上方便，啊药啊药咧对焦纹，迄、那个效果食开会出来。啊无即马人拢等位想哦，你若食老啊袂惊衰足艰苦呢？你爱请一个外劳带你杀黑，有哪无咧轻松呢？迄负担有哪真大呢？你敢逐工哦，有人在咧倒开钱哦，你开个心会紧张啊，会烦恼啊。所以讲，甘愿乎钱艰苦，你即马这钱也使来顾身体啊。管咱即款用你咩钙玻璃骨碌益生家，你也选一个啦。咱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咧，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上标准的数定价。所以讲，伊这药性足温和。啊，因为即卖人哦，拢愈来愈长岁寿吼。啊，你若食老啊，气血失调，啊，骨质的痛疼、筋络的酸疼，你都拢无爱搭插。这维生素剂也酸软，啊，脚头有严重甲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都拢在酸、在抽、在疼、在麻，你都唔搭插咧。迄到尾啊，会变安怎呢？变讲你的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啊，总要派去哦，派去要换人工啊，无甲快活啦。你食咱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即用科技来达浓缩抽精萃取的做水的液体，直接加水，达倒出来，阮只地达冲来拿来，就当啉啊。拢唔免动点位啊，做里边有咱有好达对焦纹啊。哦，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即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就一边搭灌6罐，长期搭食，安尼效果都较好。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即灌到吼，啊，都有胃药啊，咱有即个食胃散，即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数8000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01，0100003号食胃散，即主治着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筛色，袂安尼规条规条哦。即款你赶紧来食咱个焦鱼散啊，对咱个脾胃肠做伙在咧顾，互你营养食开会调包，身体来顾会起身啦。1500块尔吼。产品要交关定岗询问，请卡电话来公司食吼，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当。台南电话0657033-68，0657033-68。啊，那高雄打卡空七的电话7477288，谢谢你的支持，高官以上广告。
好，来，待会来听听歌吼，哎，听又见秋莲，但又见秋莲，我干无啥兴呢。哎、欸，赖大姐，这唱的会闹鬼呢？我看和凤飞飞唱干好。凤飞飞哦，这有那啊，我那算我的偶像啦，伊这真正唱歌做好听，偶像哦，真正对。啊，而且哦，得顾家啊，得人得熬唱歌哦。哎，真正吼，大力拜，大力麻烦一下，准我达安排凤飞飞来演唱安尼好无？吼，好无？反正因为这首歌人家较无熟啦，啊，听凤飞飞唱一下啦吼。谢谢赖大姐，你。

好来，哎，还是凤飞飞咧唱较好听吼。谢谢哈，感谢你的体谅哈，好听的歌作为欣赏，谢谢。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我那有在介绍着咱那个少油啊，哦，这少油啊，我那我特工会干啦吼，因为吼、哦、这人吼、哦。细胞真正保养啦，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哦，你若无那保养的，平常时啊，得来照顾，唔免等到吼细胞在做病。食少散吼，这算纯中药、纯汉两个药品，这有那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介绍的咧。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九零三一零零一三号。这当治咱昏嗽啦、感冒嗽、老人嗽、囡仔嗽，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所以讲，我呐伫做节目内底闹啊，安尼咳咳、喵喵，我就紧拢紧感的。上节目进前就紧来食吼，食少散这我那食了真好一个产品，介绍咱的宝来搭做使用啦吼。这一罐千五块尔，算家庭必备的平安药。我会建议家庭主妇爱食。主要的做者家庭主妇，你拢有在炒菜，输迄个油烟，迄、那个油烟对咱的细胞，迄个一个足大的负担吼。所以讲，你少油哪减一个哦？食薰的人，伊绝对爱食啦吼。少油你爱哪减一个吼？我的建议千五块尔。啊，那这款神王的药品，这主要就是咧治疗放尿困扰。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王这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治好着咱泄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啊，无这足侪女性朋友吼，都常常来，难要就要出门都唔敢出门，都小啊寒冬啦、出冷啦、拍卡上，听人咧讲笑开笑一个较大难尔，迄裤都拢湿咪啊个。干那讲一讲吼，讲干那换来看，换要过来呢吼。你无换吼，哎，有都是单单吸收到滋生一挂太过的物件咧。

哦，所以讲这罐孙中药的神农，我那带来带咱做推荐介绍，这种孙中药孙汉方的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吼。神农治好着你的湿疣、老疣、暗时啊、旧疣这些症头。神王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登记了这就买大罐的较会好哈，会记得哦吼。啊，这个保顺东 S 金丝丝 S 加银枝梅加山苦瓜的苦瓜生态，买大组的，买两组大组的，得上一组大组的，买加上个拢同款咯吼。买电工的，买询问的，打卡电话来，台南0657033368，高雄0774772888，这多多利用吼。以上广告，谢谢。好、啊、来，这首无唔对，七龙阿唱的吼，故乡的月，陈先生点予咱听，做欣赏来。啊，那山卡要找建中吼，我来接下接你的电话吼。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来。

0: 感动的月，这七龙啊所带来的歌曲，咱的节目嘛接近就尾声呢。明仔载吼，明仔载礼拜我休困哦。明仔载办公拍开心机，讲建中今仔日在无来上班安尼吼。明仔载我休困啦哈。老师要服务吼，那卡来公司家啦。公司家吼礼拜无休困，透早时啊。你到九点开始，啊，到暗时啊，这个十点，拢欢迎吼、哦。你到产品要交关电工询问的，拢来打电话来。咱台南地区，你到直播咱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你到打高雄控制的电话77-77-288，77-77-288，哦，来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吼。伫只先带咱谢谢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吼。啊，那有需要服务，咱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是77-77-288。后礼拜一讲这时间。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讲到上新的民调显示呢，台南市长黄伟哲呢，这八档哦，将近八档的这个施政满意度呢，来到着七成啦，有两成讲足满意，五成讲还可以啦。啊，八段施政的项目呢，满意度全部拢是突破着六成，其中以着社会福利甲健康照护来到八成是上佳者。啊，第二名77%是观光甲文化的部分。市长家己咧讲呢，面对着高龄化甲家庭结构的改变，市政府会持续整合着长者的照护、弱势服务甲公共卫生的资源啊，希望建立更加完整的社会安全网，和有需要的市民拢会当得到适时的支持甲照顾。另外呢，伊讲啦，七成的满意度呢，唔是终点，你是市民甲好市政府团队的一份责任啦。距离这个任期呢结束，伊有真侪工课该来完成呢。市府团队会把握着时间呢，甲这个各项建设持续推动，包括着公共服务，为着台南后一个阶段发展奠定着基础。另外讲到南科效应外溢的影响，属于无人站吼，一种招呼站的台南关店又有一个办啦。车站呢最近有要来定整理哦，因为伊离着新化站敢若五分钟的车程啦，这个通勤的人流甲停车的需求拢大大来增加着。地方来争取超过10栋要来起着全新跨站式的天桥，并且增加着无障碍电梯呢，总算有通过了。去年8月份动工，有计明年6月份会启用。后续地方呢，嘛要来争取着公共自行车 U Bike 这款的绿色交通工具来进驻，和整个转型的机能更加完善。只要一步步把这公共运输呢陆续来建备到位，一条板南车站挖建着深化南科的地理优势呢，这个旅客的人数有机会会来增加哦。

另外，内政部自购住宅的这个贷款利息补贴，甲修缮的主体贷款利息补贴呢，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受理着申请。实际着当期，而且有买厝也是修理厝的这个需求的民众，会当线上也是书面的方式提出申请。台南市今年拢总提出着554号补助的名额，其中自购主体259号，修理厝的有295号，符合资格的拢会当有优惠的利率。都发局代理局长咧讲咧，今年自住的这个自买的这个主体贷款利息补贴，每一户相关的贷款额度280万，相当20档享受着优惠的利率。那是征收厝的部分咧，每一户相关贷款着80万，是有15档的这个吼优惠利率啦。啊，这几档呢，受到民众所注目的财政部啊，青年安心成家购物贷款，啊，还有农业部农业金融机构办理青年安居住啊购物的优惠贷款，这呢，拢总会当看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配合着申请，唔免讲吼，你干那会当其中选一个利益啦。另外，财政部对着八月一号嘛，修正着轻安贷款的3.0规定，增加着年龄、所得、房价这的排户条件，并且针对着新婚甲育儿家庭提高着贷款的额度，相关会当达到着1200万到1500万，利息补贴是用着3+3的机制，也就是讲前3档有利息的补贴，期满以后逐档来减少，6档以后补贴期满呢，恢复着原的贷款利率，和公共资源更加有效的运用。那边新请到这个新购房屋跟这个修缮的住宅啊，利息的补贴部分呢，会当伫网络线上，还是讲用着书面的吼来处理掉。啊，处理的部分呢是伫英华市政中心都市主体科新雅办公室、大展门环境分区主体服务柜台这三位提供服务哦。另外伫东区、北区、中西区、安南区、永康区甲林德区有6区的区公所设备着驻点的服务，协助民众办理申请。

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呢，推动要开发到七个科技工业区土地租售甲开发啦。台湾历史上悠久的本土自制冰淇淋品牌小美冰淇淋呢，讲要来遮吼开6亿，买到6000平产业用地，要起新的工厂哦。除了小美冰淇淋以外呢，毛真侪指标龙头的企业嘛来遮进驻啦，包括着全世界上大汽车防撞领头的零件的龙头东洋企业，也够吼台湾香肠和这第一品牌的黑桥牌，北美商用车灯市场的市占第一名，车灯界隐形冠军的灿阳企业，也够吼推动着欧摩啊吼这芝麻啦吼这个。家政企业，真侪企业呢，拢要来遮进驻嘛，希望讲下当来吼佮再次来彰显着产业聚集，佮吸引着即个投资。另外讲着下赢本单呢，嘛真侪人真欢迎啦，即马就是采收期咯。现主持呢，唔是讲干那独独卖着本单利益呢，伊就结合着下赢的三宝，推出着在地好药、在地好物，专心的组合款手呢，要来抢着中秋节的商机啊！最近开始要来热闹行销啦。专心呢，会赢初啊，过好又诶组合呢啊，外包装都是会赢诶地图啊，内底有即个吼文旦啊，个鹅肉松啊，个有一种是文旦加黑柚茶，文旦搁加着乌豆印油，甲文旦搁加着即个盐酸诶果干甲果汁啦吼，会当客制化诶选择哦。讲到下牙文旦呢，正式面积超过着140公顷，培养出来拢是真好的果品，买着、食着拢是大家真娱乐的。尤其那是吼烧水以后，讲吼甜度会当达到15度，特地推荐予大家来帮参考一下哦。

开学期间呢，尤其是早时啦吼，前方的交通量讲明显来增加，佮加上呢，即阵啊拢一直落雨，交通局咧讲呢，按照着往年的观察着，开学普遍的来讲，第一礼拜的七点到八点，汽车佮机车交流量呢，拢比着暑假的期间呢，起了一成到一成半啦。开学正经呢，因有针对着容易塞掉的路段佮重要的通学路口。看到这个车流的需求，因为来调整到车顶的秒数和路口序进，由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加强到监控路段路行时间和一个 CCTV 的即时影像，掌握到校园四周围的主要路段的变化，必要时阵呢即时通知到警察局派员协助处理。交通局长嘛讲，到今年七月底之前，当时嘛完成着97项交通相关的改善。市政府配合中央道路品质甲人行安全相关计划，持续争取经费办着校园四周围人本交通环境改善。亲像南区新中国小增加着标线型的行人便道，甲家长接送停车弯。啊，关庙这边的宝东国小嘛增加着绿地行穿线。甲学区的减速标志，嘛希望大家会当按照着标志标线来吼行路吼，甲行车。当时运动中心是六都上界少的，现主是有三座呢，使用率差有够大啦。像去年呢，英华国民运动中心有610000人次来用，啊，含大学所设备的，包括新区桂林的全民运动中心，只有4万多人吼，差了有较侪啦。地方讲的知名度无悬，而且是设置学校内底，要去行去学校呢，感觉有够麻烦啦。算讲时间冲数量无适应，而且状况呢。体育局表示，英华国民运动中心伫市区内底市政府附近啊，四周围人口有较侪，设施营运的时间嘛较久，使用的人吼较侪款啊。但是呢，桂林新区因设置学校内底，啊嘛是即地方的即个居民啊，利用着非学校上课的时段来营运，所以呢，使用的即、這个部分各有成长的空间。啊，议员嘛咧讲呢，包括新市啦，桂林的全民运动中心，敢是吼挂牌伫学校，大部分的人拢总是唔知影啦，啊，所以呢，未来呢，针对着宣传不足呢，看加强含长荣大学、中信科技大学甲周围的学校来合作着，啊，大家吼，拢总可以知影有这个所在会当听课运动，提高着市民对着运动中心的熟悉甲使用率。

淡水水利局积极推动着公共污水下水道的建设，啊，到今年七月底呢，台南市公共污水下水道普遍率已经来到超过三成啦，在六都内底排到第四个。水利局讲咧，目前台南市所推动的安平、好尾寮、柳营、关电、林地、永康、安南、甲新市，这几位的污水下水道的系统。市长嘛咧讲咧，污水下水道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甲大爱品质非常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为着后一代留下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嘛感谢着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长期支持着污水下水道建设的经费，中央甲地方咧做一阵咧，持续提升着大台南、金阁的生活环境品质，未来嘛持续来推动着，或者咧看未到的地下建设成为看的。对的，城市进步。八月下旬，小连线的好雾造成台南真侪所在积淹水，亲像满到鼻头里，真侪油啊园积水四五天才退啦。啊，已经要采收到的油啊呢，已经出现着落雨打气，当地油农来呼吁着，伫鼻啊头排水回入去满到排水处，看会当增加着闸门甲大型的抽水站，加速着这个积水的排出。面对着一段气候甲各种突发灾害的挑战，台南市消防局第四消啊救灾和救护大队积极推动着防灾事的备份计划。伫八月份、九月份拢总分两个梯次，伫新化消防分队甲新化者呢来吼办理着，号召着200名在地居民甲社区志工基层的干部来参与训练，透过着精进教学甲实际演练，强化社区第一线救灾的能力，培养合格的防灾士，未来回到着社区甲企业，在灾害发生的时阵担任组织协调的重要角色，协助居民掌握着灾情、疏散、避难甲初期的应变，来提升地方防灾甲灾后复原的能力。

讲到台南河内的直航航线呢，要伫10月份来开通咯。台南甲外兰之间的交流呢，嘛迎来搁较侪发展的机会啦。根据着交通部观光署咧讲呢，去年越南来台南的旅客呢，来台湾的旅客嘛有42万人次，比着前几年升长了一成高，嘛显示着越南旅游市场展现着即个吼真强的动能啦。市政府甲越南当作是重要的国际观光。市场透过海外推广甲观光交流，吼，即个更加侪越南的旅客会当来台南熟悉遮真特殊的即个城市会好啦。管理局讲呢嘛，希望讲台南到河内的航线开通，吸引着更加侪越南的旅客来台南行行诶，食着在地的美食，感受台南的历史文化，甲充满人情味的即个吼城市，吼台南成为越南旅客。来吼，了解到台湾上个重要的目的地，嘛吼，遮越南的朋友呢，拢会来台南吼来行行看看哟。

讲到台南市，反正最近拢咧新查到钟医生啦。每年都一钟医生比着115年来讲咧，税出税入来减少着90桶药，减少比例大概是7%啦。财主单位表示，主要是中央的医生卡关，但日后补助款入库呢，搁来用着追加减的方式来处理。另外，台南市六都之一，但是部分的福利政策呢，拢无比人比较好啦。所以有市议员呢，针对着市政府各项福利政策提出质疑。伊讲呢，黄伟哲市长呢，执政8年以来，福利甲其他县市呢，比了差真多。亲像重阳敬老金、生育津贴、领长津贴，哦，希望讲市政府感同身受，卖予台南市民变作是立定的公民啦。社会局回应，但是高龄福利政策以着照顾长者、发展高龄率为中心。今年的重阳敬老金提高到每一个1500元，含台北、新北、高雄市平齐啦。另外，100岁以上的人士呢，来递上着10000元的敬老礼金加礼品。对着黑金发放这款普遍性的福利政策呢，市政府嘛是爱考虑着整个的财政状况、资源配比甲世代公平，伫兼顾着长者实际需求甲政策永续性的前提呢，啊，进行来评估，会持续完善永续的高龄福利甲照顾的服务政策，让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上大的效益，来打造高龄优先、世代共好的幸福城市。

当市政府社会局自着九月一号开始呢，正式来进驻着英华市中心一楼的联合服务中心，新增加着身心障碍者专用的停车识别证新班，甲各种社会福利咨询的服务，民众唔免阁去到七楼啦，你直接伫一楼就会当去洽询着育儿津贴、托育服务、甲身心障碍者的相关权益业务，减少吼，该坐电梯也是去爬楼层啦。研考会讲咧，英华联合服务中心位于市政府一楼，是第一线为民服务重要的窗口。目前服务项目包括着殡葬甲市政业务的咨询、消费甲法律咨询、户政新办甲志愿服务。那是有社会福利需求吼、相关的新班呢啊，状况拢会当去到英华市中心一楼的联合服务中心社会福利服务柜台。那是有疑问，买当事先去卡着0699111111 0999111111转87460来查询。另外，台南因空六甲顶个地区人有够侪啦，但是四周围我见着医学中心，市政府伫2021年伫六甲顶市地定位安尼有规划着医疗专区。不过呢，市员有咧质询呢，至于讲定位过程呢，含即个学校甲公园有定在变更，而且定位以后呢，可能会处理大型财团，呼吁市政府爱保留着土地，做着社会主体，也是公共的停车。地政局讲咧，这个案件对着都市计划、定位核定、甲土地分配、甲标收，拢按照相关的法令来办理。啊，那是地主对着分配的结果有无同意见，会当依照着市地定位相关的定数来提出。都发局嘛讲，医疗专用区开发已经透过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而且医疗专用区申请兴建的时阵，小客车停车位买按照着都啊这个主体区的标准加倍来流设着，并且设备定量的机车停车位。你六甲顶医疗专用区规范会更加严格，依照因上届大英准的容积量420%来估算，未来开发者爱自行。停设备、小客车甲停车位啊，各700个停车位，应用着开发以后停车的需求。

另外，台南市持续推动着市区公车电动化，啊，巨业交通新买着22台电动公车，已经投入着19、30里、102甲107路的营运。等待专属上线的全台南市公电动公车会增加到223台。市长咧讲咧，推动公共运输电动化，唔仅提升着市民坐车的品质，嘛是台南进口零。净零碳排的这个重要的部分，即几当持续优化着公车的路网，改善车辆的品质，并且推广着 T-Pass 公共运输的政策，希望吸引更加侪市民来坐公车，减少来家己塞车，吼，啊来减少着这个碳排量，共同来落实着节能减碳。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真是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记得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百康百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到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余，到文芳文琪服务中心，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文芳文琪服务中心，欢迎咱的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找文芳文。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请来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来，你再记个空六2141-808。今仔这是2022年国历哦，9月初5拜六，农历是7月24。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台南2141-808-2141-808，给你买买咱808本铺的产品哦，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明年多日的听日子，咱的日子买完了，咱的日子就送完为止。

今仔日是拜六，明仔载是礼拜，祝咱大家事事如意，阖家平安。今仔日黄金一千买卖，今仔日黄金一千买入来哈，一六三空空卖出一七三空空呢，比涨俗落来一百块。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也到合一的选举哈，登记拢已经早起呀，虽然安尼查查滚呢，决战着百里后呢，拿了国提名十九个人，2020年到合一的大选张早起来登记呀，总是在11月28日投票。选出到直辖市长、县市长、县市议员等九项地方公职的人员，啊，搁有诶为争取到地方的执政版图，拢全力以赴哈。无论是拼输拼赢，大家拢拼看卖，先拼先，无拼过迄个唔知影。拼会来就你诶，啊，若拼未来，四年啦，四年才搁来拼。

要做里长啦，要做市议员啦，要做市长，这拢唔是足简单的代志哈。虽然爱有两把刷子，人讲虽然爱有一把好功夫啦，但是这得民心，这是上个要紧。你的知名度并不代表你有支持度，这个选民的支持度，若要听你哈，你当然就是会当选。人选民若不甲你认同的话，你就爱阁继续努力哦。啊，最近啊，咱这个总统呢，就伫咧俄罗斯迄个高雄市长单机麦呢，讲啊，你较委屈的啦，以后吼、大机的麦克风都要交予你啊呢啦。赖清德最近俄罗斯高雄市长讲，伊是七星的市长呢。总统赖清德长啦，新册发表会就伫咧讲吼，伊无咧随便俄罗斯人的呢，但是若讲到单机麦，伊讲予伊七粒星哈，以后有更加大机的麦克风都要等伊安尼啦。讲到这个单机麦啦，伊就迄个选市长哈，伊讲迄个落骨落来呢，伊讲伊嘛想袂晓呢，伊讲2018年大家拢感觉伊稳达达，像蚊仔顶牛角，一定是稳达达，一定会稳。温上呢，一定运动算到市场，结果韩国瑜退去来落股落选，韩瑜家己都唔敢相信。开票完迄天啦，大家拢支持伊当选市长啦。哦，啊，拢讲那会无，那唔是伊是变到迄个韩国瑜的对。等来厝了后，伊总是感觉讲家己政治的生命大概已经走到终点啦。当时甲伊打包的也个有苏贞昌，苏贞昌。哈、我那是甲伊同款落去，是领着行政院长的赖清德也刷落去对伊下台。咱这个选举啦，哈，听众朋友，无有永远的朋友，嘛无有永远的敌人。选输选赢，四年一摆，死呀，运呀，命呀。咱在这部时间，请你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哈，好歹轮流就对啦，哈、这个轮流转，风水轮流转。阿德伊德里咧讲啦，哈，讲。苏贞昌有伫咧家提醒啦，做市长就是爱做着无名之徒，无有退路，所以伊做小长以来，做小长以来拢无退路，伊拢是一直向前冲安尼啦哈。啊，今仔日在市议会面对着市议员的询问，拢同款的答案，伊就是爱做好做满负责人，负责甲家己的代志做好，目前上个重要的目标哈。单机卖伊咧强调，无可能现主席咧做诶代志，想着迄落以后诶生活，以后还阁是以后还阁讲，伤过远诶代志，政治生涯诶计划化变的变，介侪人拢讲是计划官不上了变化，所以呢，这个政治啊，生涯计划在伊诶人生经验内底是一件足无可靠诶代志，有可能人甲你抹乌抹抹红抹白，都互你落来。好啊！即马即个 AI 的声音足恐怖的哦，无的代志伊也有法度通计哦。咱遮一寡时大年人，如果那是迄诈骗集团哈，那用迄个电话啦，单咧计哈，卖阁计啊啦，计是恁后生、恁兜亲人的声音，你得爱去卡电话，伊的电话纠正哈，唔通走总安尼听有无？走总到底哈，你的钱可可都无去啊呢？赖清德总统，你咧俄罗斯高雄市长单机麦是属于七星的市长。总统赖清德在伊的册中内底讲单机麦，以后呢无啥会轻松太久，更加有大机的麦克风咧等伊。所以今仔日伊着迄个高雄啊，今仔日开着迄个紧，紧，单机麦，你咧做市长的当中。伊拢请讲，紧，咧紧，哈！啊，赶紧的哦，紧，咧紧。

今仔日高雄市长的陈其迈开会到这个敬敬敬安尼哈，你在新册发表会内底邀请到几个政治人物，包括到赖清德总统也本身到来致辞。陈其迈伊就莫名指导心情，带领到团队，凡项代志伊嘛是要求伊的团队拢一直都是爱敬敬敬。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贴起搞，有个人讲金胖无好势，但是呢，高雄市长陈其迈，临尾甲八年的当中，伊就是拢用迄个紧紧紧紧安尼哈，伊的成功的闭关心法只有四字尔，就是极限的转型哈。咱这个政治人物呢，听众朋友，无有永远的朋友，也无有永远的敌人哈。妈嫁到这个韩国瑜啦，这妈妈是做好的朋友呢。较早韩国瑜2018年嫁到陈其迈竞选到市长的时阵，嘛想袂到讲哈，韩国瑜会来当选，咁嘛想袂到讲呢，足紧的韩国瑜就被罢免，咁嘛想袂到呢，足紧的韩国瑜就阁起来做立法院长哈。阿爸拢伫咧风声啦，这个陈其迈好偌。清德总统俄勒讲，伊是七星市长，也是伊未来咱的行政院长。安尼，紧紧紧，吼，凡行代志都是爱紧紧紧。八空八本铺，感谢你。

紧紧紧！听众朋友呢，买咱百分百本部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的日子要上完啊！咱的日子要上完啊！紧来一下，唔通讲提不到日子个咧，怨叹文风文气啊！人都有甲你讲吼，这日子都未空是用秒杀吼，幼年大吉，2016年啊，都是洋洋得意的日子啊！116年啦、啊，116年洋洋得意，悠悠得意的。日子，咱就上完为止哈！啊，你就紧紧紧买咱的两种产品，或者是两罐以上呢，咱就上恁明年度116年度呢，三羊开泰，悠悠得意的日子。文红文吉掏心掏肺就送给你哈！啊，咱这个月历因为因的公司也搁欠文红50本吼，印未付安尼啦。你的月历吼拿来也搁做会送给咱的听众朋友。买咱的产品呢，那6000块以上，咱就送你哦。台湾这吹好凉凉，新店的电风文红文吉就送给你。啊，都紧紧紧，啊，电话都卡过来，2148 2148。

感谢阿莲烟斗中啊，喝着药房，咱的蔡阿伯会在意来烟斗中啊，吃，甲咱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十二点更换一克啊，马代茶，马代茶，咱的中秋节的大赠送，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八克啊才七千二尔，代代的一包才900块，马代茶哦，马代茶一克啊千二哈，你点你手内底脑点更诶，十二点更换一克啊马代茶。马代茶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迄、那个柳生血糖血压血脂的，拢个咱啉马代茶，大自然无低因无污染无副作用的哈。未讲啉茶困未去嘛，未讲啉茶会偷出尿，你若放尿放未出来的，和你放尿会安尼沙沙叫的，放尿阁会清晰的，拢个咱啉马代茶，马代茶一克啊清理哦。中秋节马代茶咧大赠送，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阿莲莲到中啊喝着药房，搁个咱注文咱的马代茶，808新龙新气丸加金丝丝，加味啊反下丸，感谢你。台南2148，2148，花莲台高线光复乡内庄发生着死亡的车祸，一个52岁姓林的阿嬷开车载着3岁孙仔外出，准备要前往伊玉里找囝，却是在半路内底有一台呢失控的货车总弄着，猛烈弄一个哈，妈孙仔两个人受困被救出来，拢无性命现象，送去病院了后久久不治哈。一场的车祸夺走着妈孙仔的性命，听友阿姨顶几工啊，都拢落雨啊，昨哦花莲遐嘛是落雨呢，落甲粘连哦，拢五支镜头旁安尼伸出来看无三分目的啦。阿嬷吼载孙啊，要去找因囝啦，啊突然一台货车拢像咧无打卡洞安尼，汹汹都弄落去啊。哦，啊！这个火车司机也因为气胸脑出血，变啊骨断去嘞，当伤来昏迷。经过开刀了后，抢救还未脱离危险。这个火车司机才37岁尔，阿嬷才52岁尔，所以咱大家大细汉朋友拢总是爱出入平安哦。国道搁惊看到哈，迄、那个停伫路肩的迄个车啦，造成四台车，搁连连的来伫咧收拢。咱若来伫咧停车哦，你个信号灯拢一定爱拍。另外，台78大货车来对撞着迄个引擎车，驾驶人员78%的烧伤。

他又今仔真好，有可爱的头公啊出来立咧招啊！今仔即拜啦，明仔载礼拜呢，啊，咱就是立厝的吼，吼、哦，赶紧的吼，几工前被单湿布湿布的，臭铺臭铺的吼，拢赶紧来拍拍洗洗的。明仔载也阁有一工通个传得着，但是咱近代人家看起来都乌阴天呢，无日头啊呢，拢是晴时多云偶阵雨。但是无论安怎，比着三工前的落雨天更加爽快啦。即、这个好天有好天的生理啦，啊，落雨天。都有落雨天的生理啦，月有时光有时暗呢。听众朋友，日出日落，咱都是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咱家己生活问题，家己都爱家宽待，家己都爱通照顾家己。咱厝内底的代志呢，咱家己都爱家按耐好好势。今仔日的下晡，新竹县新北市西滨路有一台白色。白色的特斯拉突然起火，因为火势迅速蔓延，几台车一刹那当中，含里里在火海，警消人员就开始炮火。这台车炮火了后，来看加工，奇怪，车内底闹一哭，男性烧到臭火大，倒火尸体，经过来调查，死者就是。新婚呐、啊，做出名，党基组租台的迄个连锁店，这个头家才40岁尔。先前受访的时阵呐、啊，伊讲迄个疫情了后，伊的客源减60%，门市呢自8间求水到剩2间。姓的头家朋友在里咧讲，3-4年前呐、啊，就知影死者英文有问题啊，做忧心忡忡。而且无随便把迄个负面的情绪表露出来，如今传出着疑问，和人真惊吓着唔甘。生意咧做，唔是赚就是了吼、哦、啊！所以你若了了到底像这安尼想袂开的，一台白色的特斯拉车，安尼改灌火，安尼烧死你内底，啊用遐尼那残忍的手段来对付家己，遐咩那赚得着呢？跳跃遐火烧吧！那是热天热天呢，咱那里咧煎鱼哦，婆婆妈妈，咱那咧煎那三白鱼啊，咧煎鱼啊，啪啪叫，吼、哦，迄火烧，迄落油火啦，迄若伤过大哦，迄若一烧着咱的肉，烧着咱的枕头啊，都痛啊，搁用迄落汽油来里啊，来里啊咧烧家己，可怜哦，真正真残忍哦，真残酷的代志。这是一个当地做租贷连锁店的头家，警方初步调查排除他杀的嫌疑，确实了解到起火原因甲着死因。死者生前黄男，生前创办了当地做的连锁店，品牌立在台湾当地口啊内底深经营10年啊，但是有介侪民众接触着迄个当地的修缮，如今传出着疑问，和迄个车友唔敢驾着迄个悲伤哈，生意咧做咧投资。拢总是讲时呀、运呀、命呀，听众朋友，3年风水轮流转，月有时光有时暗，有了钱嘛，有了钱的生理，趁钱嘛，了趁钱的生理，时机阁遐尼那好，嘛是虽然了钱了甲一个好起来滴水，生理歹啦，乌多歹也歹，哎啊，趁钱的几大堆呀，所以讲这趁钱。迄个时呀、运呀、命呀，迄个在人咧做诶啦。姓诶头家讲吼，啊，到2011年啦，开设着头第一间诶门市，尾也趁甲转台有10间诶分店。想知影疫情过来了后，算着当期诶人客呢，缩减着迄个60%。你知影疫情哦，咱无人敢出来，虽然都逼出来啊，都无人要买当期啊，当期都是当型诶乌多麦啊。啊，伊独自经营诶啦。承受着足大足大资金的压力，只好着无奈，就迄个门市一间一间8间的门市，求水甲剩迄个2间，佮大佮住迄个大部分的档期卖出，来维持着公司的开销。上个头家朋友佮你咧讲，听讲英文公司出问题，啊、但是伊拢袂讲安怎样啊。如今呢，发生着即个意外代志，互人做。玩笑的就对、哦、所以说一个查甫囝，一个查甫人爱堪积讲月，爱堪积月，月有时光，有时暗，3年风水是轮流转。

三八奔波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峰文吉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也明仔在拜六后日礼拜出来市中心踅街啊，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有房，找咱阿妮姐，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任何路得个厝两台，两台有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哈。桂林有达，有达团购家，林德、翠德有房，关庙、信辉、关庙、安兴、关庙有达，南大湾安兴堂、永康协安、安定店，都、就是咱这个阿联联道中啊好的诶连锁店。会好到英大路会好到福国店会好到市区中德路会好到西港中营玉色博爱堂满道庆兴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嘉里嘉里药房嘉里吼，这是西港中营药房的连锁店，第一银行的对面嘉里嘉里药房。非常感谢到你的收听，台南2148。

咱感谢到这个嘉义服务中心嘉义公园卖原味豆花黄先生哈，要吃卡要吃凉，这里来呢，毛卖米花乌链呐、丸子呐、啊古早味的红茶哈，这是嘉义公园东边这边哦，刹到这台三轮车这边的黄先生黄大哥，你咧卖原味的豆花，咻！同我温情个好食，嘉义公园黄先生哈，你卖原味的豆花，凉的哦，要吃凉的来哟、哦。十大新闻消息报道，女工独生得着吼，女工独生呐吼，国语台湾呢，啊，结果迄地果内底吼，和迄个头家药房的头家啦，该落药啊，这是淡水名药师呢背景起底，你咧讲哈，啊无啦，迄朋友开玩笑咧讲吃药来啦，你唔家己食看麦，吼、哦，女工独生咧打工啦，啊，结果和内底的迄个药师啊，该坑药啊落去，这还得了？哎、欸，你个药啊，那和人食死人哦，你看你变哪甲人背命，新店一定。动车纤维火球，消防队人员炮火了后，才来惊看到讲车内底有迄个焦尸体，死者身份，就是我拄仔咧甲你报告即个啦吼。咱哦，听众朋友呢，唔通来你咧找地咯，有代志天破都发到通报哦。抛弃着四月大个的录音娃娃饿死呢，太过隆重了，大拢该拒绝。并为了迄个恶尸体，讲迄个恶妈妈啦，为着要背着大汉查某囝来成长，靠求着减刑，但是哈，和法官给打脸，讲你这种恶毒的老母太过无良心了，娃娃饿死着四个月大囡仔，足可怜呢。听众朋友呢，伊个是害死着迄个囡仔仔一个，伊个是害死着来不及长大的囡仔一个，真正讲悲哀也好，哪有这种浓毒的老母，人讲。好毒都无听囝食落腹，阿妈又家己听腹落生的囝，娃娃迄个。

0: AM 一零七一。
1: 女大生迄个打工结果好，药房的头家吼，家己落药啊呢，啊迄个药房的头家啦，卡袂着，拢家呢摸卡摸手，都找机会该卡卡手安尼啦。结果吼，这个员工就即时来离职啦吼。咱人哦，头家爱有迄个头家班，唔通讲啊，工读生呢都不要紧，这是属于性的骚扰呢，骚扰呢，不要开玩笑呢。美魔女招到人的翁，迄个到厦门佚佗，被逼签到47万的和解书，回来台湾了后吼，佮验到迄个艳遇棒呢，来告到迄个性的侵害。一个查某人就对，哈，你若是人的水某，应该就是讲离人的房，人讲好某离人的房，好花离人的丛。所以这个要娶好某，这我那是做无简单，好花离人的丛，好某离人的房，感谢你。

65岁失地的妇女人走出去外口散步，突然之间跌倒，啊跌倒昏去呢，经过路边的人有爱心来通报，啊佫赶紧家救起来哈。所以最近呐、啊，有良心的人有那真大济，足济的对，有个人看你倒伫路边哦，喊插你嘛唔插你呢，结果拢是失救无救的咧，有那是规大堆哈。另外，咱阿里咧报告着讲呢，桃园最近发生着一件多一个义工死亡，死者都是36岁越南籍。姓丁的男子来台湾7年啊，多亚5年，为着想变着差劲呢，创新理财迄个电脑中，婚姻观呢，观光结合潜水慈悲关怀来暴露着迄个死者的身份，心情大诶，深山来，拢无啥物设备啦吼。用迄个竹树啊，伫咧围一间厝安尼俩，人讲是合作简陋的环境。因发着热议，死者无道理咧讲哈，因翁律师偷接电啊，无注意电视，啊食什么水呢？新迄个雨水里咧食，迄个感染呢，迄个破病呢，迄雨水的水是足太高呢。观光里来结合潜水慈悲关怀，在这个社群来发布，这个义工心情大的环境，哇，真正有够歹。而在迄个桃园孤山区东古路的附近的草埔啊，而在附近的红砖厝，靠着简单的篷布遮风遮雨，水盆来接流雨水，当作是水道水来里来啉。大的环境是相当的恶劣，死者就是姓丁越南籍多亚义工来台湾7年啊，哦，为着想变来查清。住伫在无水无电，唔是人伫咧过日。阿德死者无伫咧讲哈，阿伊讲伊人都是偷接电，无注意电视安尼啦。听众朋友，住这个生活遐尼那艰苦，倒不如返去越南。若生活通好过，嘛是会当惹风惹雨，住着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36岁尔，母甲像个7到8度安尼，七八十岁安尼，母甲老哭哭，迄要食是要食啥呢？困嘛无好，困嘛无法度通离来洗灯，所以哦，听众朋友，咱那咧比官比家比好业比三家，你家看咧，咱人吼，咱人呐、啊，有一个厝，有的厝通好大，咱就感觉做非常的幸福啊。但是伊这是犯法的迄个义工啦，咱袂当比啊，咱也唔通做着迄个犯法的代志哈。咱的生活就是爱照起工来，你爱去家申请做合法的义工，唔通做着多亚的义工，你当然逃逸得着，吼、哦，人一定会甲你牵上等于。你为着卖互人牵上等于，大家唔是人的生活，这倒不如呢。回去越南做阿公嘛较有影，丁南的尸体无有明显的外伤，无有外来的概念，初步调查可能就是心中血管疾病造成，就是小可哈。家属已经离来处理呀。咱人比官比家比好业比善家比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人呢，听众朋友，就是爱知影。咱在冰箱内底，你看到的无常才来发感。原来平安就是世间最美的祝福，也是简单的幸福。但愿你我平稳安定，好好来过日子。感谢你。

0: 进广告。
1: 欢迎进入广告。欢迎哦，那阿爹问讲，金厝是哪边？我管上一管够，像较早那个隔壁一管够上一管
2: 二。五万买六送二。
1: 哦，要是买六送二啊。
2: 哎，
1: 哦，阿姨别别安尼。
2: 好，
1: 好，谢谢。
2: 你要找他退贵哦。
1: 好好，拜拜。对，叫话。
2: 嘿，
1: 哎，我要叫评委员大细管。
2: 好。
1: 过三平的。
2: 好。
1: 啊，迄个我跳二十九点哦，阿拢讲话要保护

0: 林立春呐、
1: 哦。林立春呐、
0: 啊。哦，林立春呐、啊。
1: 嗯。
0: 好好，今天是要挂几关？
1: 啊，我今晚要改挂一关呢。
0: 好好。
1: 啊，我想去挂两关啊。
2: 我的那个两个叫恶魔啊。
0: 无要紧，迄无要紧，恶魔啊，迄无要紧。
2: 哎呀，你遐麦片呢？
0: 迄拢无要紧，无要紧。
2: 我叫人家来叫。
0: 嘿嘿，无要紧，无要紧。好，
2: 这边门前。
0: 好，
3: 谢谢。我那个挂边的，迄一桌是偌济？
0: 一桌三千八。
3: 啊？
0: 一桌三千八。
3: 一桌三千八啊？
0: 嘿，第二里里对。
3: 哦，我这关庙呢。
0: 好，甲你用家过。接电话哈。第一届拜，今日有欢喜呀。好，
4: 好，再
0: 厉害。
5: 我领导给你叫一关，我在彼得谷啊。
0: 哦，你讲名的哈。
5: 我桂俊龙。
0: 桂俊。
5: 俊龙。
0: 哦，桂俊龙。
5: 俊条，俊条，俊。
0: 好，很好。
5: 啊，啊，你值班的，值班安怎啊？班级安怎？
0: 万二的买六关送两关，值班的五关送一关，安尼。当年代嘛，买万二买六关送两关，开合。
5: 啊啊！干啥？
4: 啊，你是
0: 好好叫吧你，别打官商门关。
5: 你那个啊，干来这干顶配了。
0: 好好好，啊你你点工没话啥呢？
5: 点工哦。
0: 哎，没话事。
4: 循环。
5: 啊，那当时来。
0: 拜一加拜二就够啊。
5: 拜二哦。
0: 哎，对。
5: 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感恩感恩。
5: 主持怎样？
0: 在在楼进红仔。
4: 聊聊贵，
0: 好，拜拜拜拜。
5: 中山人南南那个，我们彼得谷啦，彼得谷南寮里。
0: 南寮里。
5: 啊，南寮路。
0: 嘿，南寮里，南寮路几号？
5: 中山行。
4: 阿里岛。
0: 好，拜拜拜拜。
4: 小伟。
6: 过来吃，我差不多请你，我有咧请你的歌哦。
0: 嘿。
6: 请你报啥？你才报你讲我面的迄面，咱乌乌斑乌斑无，我
0: 变
6: 变只变个啥？咱乌斑乌斑啦。
0: 好好好。
6: 呀，啊是咧问你怎做咧报，还是报还是啥物话开？
0: 新出面送就好啊，气度乌青。

空八本土 DMPO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的听友依然甲咱买着八空八的金属丝，买迄个六罐送两罐的，非常感谢着阿爸阿母你的支持。咱的老爸，那要打乌多巴呀，一个出门，咱的老爸惊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的，看无三分目的。头前大只细只飞蚊啊，咱就一只一只甲你念起来。八空八的金丝丝，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相当的有分量。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半量丸珠，因重用理性，各有资金用，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2000元2点斤，600粒装。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啊，2700俗300元，也那细罐的1500300粒一点斤。你那脚床头会酸痛，行路骨卡一个腰寸未滴的黑啦，哇、哦，骨未落去爬未起来，跳尾椎跳两骨的哈。还那半暝啊，酸腿疼麻痹症，啊那一个起床要去咧尿尿哈，双手扶双脚，无再掉两只脚落眠床的呢，拢吃咱八空八的。半量丸来吃和补筋壮骨哦，咱八空八的半量丸有大细罐，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坐骨神经痛、骨刺的，咱来吃生姜补骨脆。人啊，100岁无可能担100斤，愈来愈退化，愈来愈老化去啊。人每一个人唔是足够，但是较早的人拢是真正做来的，做到安那骨精脆咧，康熙唔知影要补你的百顺来吃固筋骨络的。八空八的班利用完重精神用体来听完去，像文峰安尼特仔啊。那是早顿吃吃了后，哦，该吃6粒至8粒的半量丸，该跌落落去，重金钱用体力填完去，好重点共情呐，八空八的半量丸，和你讲话空腔有力，八空八的半量丸，听友。讲话爱有丹田，有力，爱有元气呢，唔通要死要死，碰个三刀片呢？八空八的半量丸，啊那八空八的用肝丸，用肝利胆，解毒兼固胃，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八空八用肝丸，吹个大口哨。肝火、脾火、三焦五毒火真重的，日夜每班大每班一直操一直做，哦，哎，肝毒火上心，头破足济，身躯出这个野羊，我出那。

你放了膀胱啊，照你的意思安尼，就算要收缩，要该放就该放，该收缩就收缩，放了心缩自如，就这支心容性器官，八空八的心容性器官，严重的出了严重的裂喉线肥大，拢个人吃八空八的心容性器官，放了放未出来的哦，放无了的吃八空八心容性器官，和你的膀胱有力头，八空八心容性器官。阿咪啊，烦笑完气闹烦笑，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阿都无离咧路，拢食咱八空八咧。阿咪烦笑完，八空八咧，阿咪烦笑完哦，头晕头痛，啊，冰冰白白叫的。听有咱即马早暗天气有较凉爽啊，啊，所以头晕吧，暗数据无力，啊，头壳冰冰白白叫的呢，迄拢较欠分。你都食八空八咧，阿咪。无加钱，八空八的咖啡反笑丸就对啦吼。咱的咖啡反笑丸就是咖啡的，咖啡都无加钱，八空八的咖啡反笑丸500粒装。那这有一呢，马代的马代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你都赶来啉嘛、哦。台南2141-8空8 2141-808。

三年的旧情，这是咱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哦。西京的京，京太太、钟太太，甲咱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买来啉咩？爸爸，你若有迄个流鼻痘诶，互你新陈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你着赶来啉。阿母啊，一个巴肚乖，穿衫袂闭塞吼，啉喙焦啉免惊。咱中秋节马黛茶哦，都、就是六克啊，送两克啊，咧大。

平常马代的生丁只可消毒你的疲劳的，愈啉就愈爱啉，愈啉就愈好啉。马代茶则是阿根廷的国宝茶，阿根廷的民族全年冬天拢食肉，而且阁是袂会趁钱的国家。马代茶有事没事就是喝茶聊是非，补充着你的水分。马代茶，八空八的地少散，双车轮熬过丹田过细胞，少钙固那少袂好，食咱八空八的。过去讲的地少散，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头，消化都非常的黏的黏的，啊，都听咧一呛声，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胃食道逆流，胃碰风的哈，胃幽门杆菌的，胃缩归完的啦，人迄落地的聪明哈，咱的金莲啊，食个拢无力咧一呛声啊啦，八空八的病胃散，八空八南归子和你用的骨素，和你的脚筋的骨筋的哼。买吃骨骨的，和你的脚骨有力，八空八，和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骨筋呢就是八空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八空八，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眉来穿三个啊，眉长困短，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弄个咱吃八空八。活力好眠，洗面的500块，如意700块，面霜700块，要抹疗顺的1000块，乌头挂的是2000块。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八空八大生机贴有无？100块三袋，三袋100块。台南2141-8空8 2141-8。

单亲的妈妈骑耳朵麦呀哈，结果呢，和那钢条啊穿心里来惨死，留下了两个囝哦。结果来提出着国赔，爱赔着一百几万哈。八空八奔波，咱的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了。文亨文吉抱着依依难舍之情，请你期待后礼拜的拜一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来线卡博感情，给你买，找文亨文吉买咱八空八奔波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紧紧紧，咱就送你2027年116年度羊年大吉，洋洋得意，马年度日日听日子，文亨文吉就送给你。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哇，今天几天好天，不过拄拄食，哦，小可去乌阴，喷点蚊蚊啊吼。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出外开车、驾车、行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哦，这个气象署发布加依然搁再大特报，希望卖到上久哦，啊，落就停。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成像

好嘞，好朋友的点歌哦，感谢。咱传播这个时间是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波，沈丹苗又沈俊雄的俊，立过一个哦，沈俊阁对这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双听有无？俊雄的妻儿已经上了背楼梯。纳豆激酶，进行的另外请咱的保证家属，无同的用户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带回家，有下用爱管好着。需要进行您的服务，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啊，规套当无休困，亲自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87268221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咱是妈祖的囡仔。

咱是妈祖的囡仔，林珊甲叶诺凡好听的歌曲。讲个，不是这么的爽，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伊咧天气变化，哇，酸甲听甲，关节咧听，筋骨酸痛，铁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蛋麻咧酸麻咧听，乌青银灰只听，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个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主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买了掉，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流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和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呢，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养，效果上介好。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哪样个都嘛可以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未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未来个大，我一拜素材箱那个咧毛够济，赶紧带回家。阿拉尊贤的七头皮轻松的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杯，一定爱个玻尿酸。念条条件加倍好应用者呢，直接继续我们不需要住，更加灵活住宅，更加辽宁，更加流量，有够赞的。应用保存嘛，老的条啊，随着年岁咱增加哦，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甲补充了掉。咱个有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能力真正赞。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盖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咱来摄取的叫做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原料有够赞，高单位哦，顶贵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就知啊，我安尼袂噗噗啊，知啊，鼓了背起来。八关落去嘛，轻松固执气息嘛，开话要甲人做我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了朋友啊，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宏观规划拢同款，咱来讲话厝内底趁热时，你大鞋啊、袜啊、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因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大家身体较够健康嘛，安尼行就有风，行等风再就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吃这较好，管得脚赞哦，这间脚厉害哦，今嘛管嘛开有够个。好、哦，咱这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成赶紧带回家。贵州赶快甲遵循环路当中搞嘞，通通带回家。啊啦，准生啊啦，多几枚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好用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规道当安尼爱食肉，讲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爱食肉，哇三顿拢是肉，大鱼大肉，矮菜甲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哇！逐工过来摊，尤其少年人爱注意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管得着，加强配用这个 Q 10真正赞，碰扑有力，秋天季节更加需要。包括这个银杏、银杏哦，零火火味，搁再安冻同规套装使用够好。丹参甲红景天、白山白关都皆有需要。这个大豆卵磷脂咱甲补充吼、哦，出门一个，哇，说是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啊，赶紧大豆卵磷脂你加个补充的都有够好。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然后早午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的赞哦。水更了就能最佳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勾条条。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工的交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三个六个。麻烦不需要帮阿定纳豆鸡每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四罐碳一罐五罐一组6000块。还没人谈哦赶紧带回家规组赶快咱就讲过。甲准循环路通通带回家。啊啦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小朋友啊声音啊人情的读书站一点。
更加需要站能力，尤其关到当过机械操作机械，过电脑、过电视、过屏幕、过 monitor、过这个手机啊，啊，过这平板电脑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就话请带回家，要听消息了，不好是了，有够好。黑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人生就是彩色的，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叫呼应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咱的讲过 B 群，日本人规套装哦，哇！隆重的做输赢的，后面个家己本馆，咱家就有另外千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进口料也有够好，完全去收，卖上好销上上大的，赶紧带回家。啊，那最新的波精来自德国原料，啊，就无来，啊，一天一罐，啊，你就可以啊，啊，你若要买拢说上贵贵重嘛，讲国际ISO 9000的标准啊，你就可以加倍浓缩，上盖贵重嘛。国际 ISO HACCP 隆重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咱的长辈，含慢吞、含慢煲、慢饭较袂食，啊，出年以后病要保养。唔管几岁，拢同款。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块营养拢有需要。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进行个保证啊。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买啥无半条有需要。每一天来补充这个维他命 C，B12、七五加五米子、葡萄籽加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有够赞的。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的补充你关掉。一个啊，10罐装配吧，5盒一组3000块，通通给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安排，讲路边摊的心声。

俊贤甲咱推荐介绍俊贤的驾驶，一天一粒就可以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拢总甲你保证，搁再加强成分，咱讲这真正赞的，你爱赶着带回家。俊贤的驾驶，有零级驾驶，努力个驾驶，往来驾驶通通有，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所以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你免跑免拉，唔免过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高背汤，两工以上无排你来讲我对啊。俊贤的驾驶，和咱讲着受伤。有几包出白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我哩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走精，重量未增加，婆婆妈妈、小姐太太有需要。好穿衫呢，解决多年的问题，白的顺的、舒适的清气，轻轻松松。俊贤的驾驶，你带回家，升级版本，这外销这美国日本大销的呗。俊贤的驾驶真正赞的，爱管好掉，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做2000块，无价指定店甲俊贤欢乐，赶紧带回家。无你食青菜水果，无啥咧运动，两工以上无白，哦爱食肉香的炸的煎的，高油脂高油脂的这，经常食外口，你拢有需要白滚水也啉少的，同款来带白滚水来补充啦吼。俊贤驾驶你甲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赶紧管好掉。啊，若讲俊贤这高级顶级燕窝是无糖的哦，咱这是无糖的燕窝，真正赞。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过咸啦，袂甘去食补的，拢总有需要呢。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听少，家己要恁要食就食较好，对家己较好诶。尤其咱长辈啊，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同款大拢辛苦啊。为囝儿是这位家庭啊，为事业安尼，大家安尼拼甲，对家己较好诶。恁要恁就恁啉较好诶嘛，啊，当然啦、啊，国际品质啊。尤其哦，这最用心的两百字伫遮加强吸收，最用心的，所以讲加强吸收。好，那中辈这两辈是足重要呢，大家爱补充，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同款重要。燕窝，燕窝酸，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营养加得悬呐，纯度悬，甘量悬，这口感好，品质好，佮有酸味真正好。来自马来西亚，全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悬，咱这顶级燕窝是无糖的哦，关好掉。你家啉无着，大家啊啉有够好。你手袋几只一搞，袂甲人对流行。口罩爱挂，勤加洗手，加关着真正赞。用安美容，青春的美丽啊！哇，大家啊啉，对来到我保持着水分哦，保持着弹性哦，愈啉愈好哦，愈啉愈坚固哦。工厂咧输污染，空气污染嘛好，长期你看，汾酒安尼卖过量，对呼吸、对空气安尼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顶级燕窝你赶着，无糖的哦，赶紧带回家，一克啊6罐装800，5盒1组3000块，赶快来甲俊贤订。好、哦，咱这无价值零点，通通带回家。你看过年过节中秋节要搞，赶快送你更加好。好、哦，送咱的长辈，友好咱的朋友更加好。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药房对接来。神丹苗药的神，准成的准立阁阁好，神准阁，隆重搞好的，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天是行到民国115年，国元来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初5，今天拜六古历，行到7月24，今天算入五日小宝日子嘛，足好足水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9月初6礼拜日古历，来到7月25，明仔载算贵比日小宝日子嘛，算未歹。适合祭祖拜拜、祈福、普渡、剃头、祭祖、修造天花、补空塌棚、长戏、入殓、升独福、一灵一木、起站安葬可以。不过禁忌着上梁、甲开工点眼，啊，明仔载禁忌着。较好即个时辰，天光包包时吼，明仔载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好、哦、过来。上午之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后来念下晡下午2时1点，行到这3点。明仔共款祝贺下当这里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南，冲上古的30岁，帅这西平，西冲这一刷，冲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北边啊！啊，那后礼拜看起来比较较无日子哦，后礼拜哦，这个拜二甲拜五这两天结束较肥，其他哩可拢未歹哦，拢总会当做利用，看起来是拢差不多普通啦。不过那行到后礼拜拜，哦，新历9月初7，古历的7月26。这一天也就是到咱24这块的白露，日头的时间亥时，就是讲后礼拜拜下午10点过42分，到白露这个这块，哇，白露又过了7分啊，就是中秋节要到啊。啊，白露这个这块就讲暗时啊，会较凉凉啊，透早透暝当这露水，哦，啊，大家保重身体哦，啊，尤其哦落雨过哦，秋天一拜落雨就是拜凉凉啊，大家知。对调咧，拜拜，古历个7月2日亥时正，经过着半个月，到秋分，春分甲秋分日夜讲对分的讲，啊，你当时暗时时间拢变长，古早人的智慧做厉害。过来半个月，到这个寒露，古历个8月28未时正，间隔几个月叫做中秋月，嘛叫中秋月。贵会贵吼，叫贵会。啊，这个月就帅这单平，对拜开始三大生肖过来交接啊！哇，讲未歹做参考。尤其后个月你若讲哇，对着这个啊拜开始哦，这几个交接的时阵哦，这整个几个月，未输讲就是要接到迎接到明年的这季，今年是丙午年，改丙丁啊。变过美女，哦，美女就是丁米女，哦，嘛是火羊女哦，变羊女啊，吼，啊，当然七八变羊嘛，啊，高高的十个，所以整个对后礼拜拜开始三大生肖未歹做参考，小牛、小鸡、小牛，哦，拢未歹，哦，每一个节气，人几个咱拢会提供，因这节气佫交接，啊，后礼拜拜五新历9月11，哇！九一一恐怖事件，吼、哦，迄阵美国嘛吼，古历8月初哦正式，中元月、感恩的月就过啊。好兄弟、好姊妹，后礼拜星期是下午主持，就要休假，哦，就要回去啊、哦。老大哥门就要关起啊，当然就要休假。哦，啊，就普渡拜拜，人去去普渡拜拜。后礼拜拜个古历的8月初，食斋食菜拜拜，人会去去食菜拜拜。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在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有乒乓波，先单苗月先准型的准，立过个吼先准个对家来，不管任何产品准型产品，无限今夜你来了要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型规套当无要紧哦，隆重亲切，等个你服务够非常，我当然在地。诶，传承准型个你服务，听说咱在地少年人。赶紧给带回家。好、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关心着咱天气解放，即阵进行查着整个大淡时，原本今个好天啊，不过都下晡时啊开始了，小可乌蒙蒙，喷面蒙蒙啊雨，开车开车行路赶快注意安全。不过落雨，咱南部好消息是讲，可能春今仔日加减落尔，明仔载开始整个几礼拜，希望讲好天气。哇，我北部啊，北部落个冰冰叫。因为这个科罗万风台气象应用台湾，虽然减到变轻度风台，但是外围分呢，现在也应用整个北部地区啊，所以台北、新北这北部又在落一天的雨，今天明仔你若讲要北部要注意哦，和南部落，你看北部这边要应用，爱落到差不多拜二日北部，和南部是较好天啊，应该好天啊，无。一个月落二十多天，白路边搭半夜起来吼，你看菜市啊、粮食啊，嘛应用着。百分百大赚钱，菜市也这样大赚钱吼，大家拢同款。后礼拜虽然咱南部好天，不过对拜三开始，咱有讲过头一波东北季风就增强，哇，天气都要转较凉凉啊哦。咱也讲过拜就到这个节气啊，白露啊，所以讲有露水。当露水也感觉哇，小怪安尼冷哦，大家保重。北部、东北部，我恁台东阁加减会落雨，啊，咱南部希望讲啊，着较好天，即马看起来是有较好天啊。对明仔开始啊，整个几礼拜，咱南部地区可能雨着较少，可能是山区尔。好，不过嘛是爱做注意啦吼。啊，东北季风拜三要报道，听讲温差着足大，你当时。拿出日头，赶快加，开始落温暖淡薄。但是啊，透早透我们这个温差可能将近十度。啊，气象师在讲哦，河湾的温差足大，大家保重啊。透早透爱脱衫哦，东北季风开始咧增强啊，我温差十度哦，真正会冷会寒，唔通去感着寒着，大家保重身体。你当时赶快过哇二三十度。啊，今麦咧讲哦，温差可能足大，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好来，讲到安尼，这两天昨听水讲啊，离北部安尼淡水区啊，某一间药局的老板呐、啊，哎，是安那对着女学生伊那这工读生呢，叫打工的尔，哎，甲下药啊啦，哦，安尼真正是不懂的啊，可恶啊！恐怖啊！甲这女员工呢，去安尼工读生啊，去啊打工尔，迄款哦，又叫打工啊，啊，这是淡水啦哦。内底甲验出是毒品呢，有 FM2 这 FN2 的成分，来惊倒人哦。是安怎共下药？讲无爱，就要试验试一个碗糕啦。这当对头甲牵着拄好尔，这姓陈的药师哩淡水哦。对这些囡仔，对员工开让做这个低保还法啦，最该一定给你做药师的人哦，读啊侪册，还是嘛读啊较只拼去啊，不懂啊。为什么你报这嘛？当然大出手啊，是得要个调查，如果那违反这个法规哦，要个药师这脚啊吊销，个废毒掉哦，就针对个废毒毒二尔，可恶啊！假如啊，新囡啊，头摇啊，下摇啊，阿蛮好过啊。当然啦、啊，伊爱个第一等个顶个台蛮好过啊。今麦卫生来报告咩调查？不懂啊，恐怖啊！这如啊，新囡啊哦，阿个打工，爱地过来地，伊就捌看讲啊奇怪啊，这老板这药师哦，阿啥，甲地过。个挂掀起来啊，去物件了，哎、啊，即马看到，用哪来得个白白物件？怀疑啊，伊就赶紧哦。哦，刚才这路啊，先巧哦。第一个客，从啊赶紧去派出所报案，调查来得的毒品啊，这有数看哦，真正做看哦。好刚才哦，这路啊，先去那看到个报案，啊，无伊那啉了，我容易昏伊啊惨。所以这淡水这生，但系有数可能。唔知道有啥物想法啦吼，啊无甲头摇啊，这毒品这个 FN2 过去，人讲哦，是中间的药丸呢，这算毒品的一种呢。
调查清楚，确实讲这那是事实。甲废都一脚，都二娘，好来。讲到即马，食毒的人是欠步，啊！这家己做药师，拄则咧讲啊，共下这毒品实在是足可恶。食毒开车骑车，希望咱政府搁再修法。啊！你嘛，哇！啊，车靠去，啊，机车去车靠伊啊，不管场拖掉场，哦，全当客。啊，即嘛，车袂当阁考驾照，哦，袂当阁开车开车。即嘛，我有一种电动车哦，叫做微型的 B 型电动。14岁你来当骑呢？14岁、15岁以上，你就会当骑这电动车。啊，这有牌哦，伊有号码哦，有车牌哦。但是14岁来当骑，呵，免考驾照。啊，即嘛，啊，遮食毒的人啊，啉酒人啊，都骑这路啊，赶快来修法，完全禁止交通工具，唔是讲个电子电动车，都无代志，电动车骑嘛是有只一定的速度啦。希望爱个修法，哦，这过去议员因为嘛，针对这代志咧讲过啊，哦，啊，你当然啦，伊即嘛袂惊赶快食毒，啊，你佫上路啊，做危险啊。婚内风制法爱继续杀，食毒的人哦，这一定爱烧清气啊！拜礼拜阁搞哦，阁大零件哦，拜托阁再提醒：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这司机大哥、文将大哥、建车司机的车太贵死，即马代驾代开就唔便哦，帮你代开车转去，千万拜托，饮酒唔忙开车开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定阁大零件哦，当然是安尼。即马，咱政府咧讲，国民健康署提早哩22关区，有430个所在建立着电子烟的回收桶。即马咧食这个烟哦，俄人外国过去安尼流行，即马做流行电子的烟呐。啊，食这個电子烟哦，美国人食甲肺病足济啊，着肺癌嘛一堆啦。啊，电子的物件内底就是电子嘛。哦，啊，烟是干，无会当卖，会当卖只上好，咱盖上好啦吼。这电子烟因为安尼啊，去食毒品的人，甲放毒品落去，啊，单哇，足方便呐、啊，呵。所以哦，9月初8开始哦，今仔9月初5，搁再3天，后礼拜拜二开始，如果持有着电子烟，拢总开始杀掉，要甲你处罚啦。哦，你又该等到讲哦，爱回收，哦，这电子烟爱回收，啊，无拿着这个新型的毒品叫做伊托米子，驾着公车，亲像僵尸啊，迄个输了亲像僵尸同款呐，迄个电子烟哦，丧尸的分段来讲，驾着亲像僵尸，足恐怖。你看造成偌济家庭全台湾不行啊，讲变形啥？啊，你一个立法院，啊，这立法院变形了去通过啊。啊！既然中央选举委员会讲无啦，这都无符合哦。啊，你讲几个委员，甲整个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甲推翻掉，讲无啊，这变形袂当通过啊。我你讲变形啦，通过哦，食毒的啦，食酒的啊，10个可能11个唔敢开车骑车。啊，当然啦，可能会当改革上好啊，因为出一个尻川，咱有讲过哦，摔了，尻川皮拢开去。未提及，多半当3个月，啊，这多半当3个月要食饭嘞，爱起来便所嘞，爱起来换啊身躯爱创啥嘞，未顶未当啊，啊，我多半当啊，唔免讲出3遍，话人讲未堪是3遍啦吼，啊，多半当啊嘞，多久啊改啊多变啊改起爱多，半当以后，看敢去敢食毒啊？哦，啊，加食了佫较顺尔，所以这边缘实在是吼，足济啊。做警察的啊，警察大人啊，拢讲啊，因妈咧完全支持，伊个边缘爱通过，结果我哩中央选举委员会就不要过啊。啊，那当然啦、啊，林权啦、啊，等等啦吼。不过咱这是针对讲食毒品的人，啊、哦，希望未来会当通过。哦，所以讲你即马持有电子烟拢总哦。看到杀掉罚30000到10万哦，9月初8开始哦。起码你自主会当来个回收是上好。哦，所以邓主任希望爱回收。哦，当然咱盖上好啦，卖食烟上好啦，一般啲人食烟啊，当然。好来。
咱大台南市安南区海东段这个坑底啊，发生讲内底的煤油爆炸，落雨怎爆炸？八月二十二到即阵啊，哦，你啊看，十外天啊，总算安尼现在啊，甲清理完成啊，哇，冬季菇啦、转面啦，哇，甲清毒、甲洗、甲清理，当当爱洗爱处理啊，我不会那个。又倒起来袂顶呢，话不真呢。哦，所以这里长啊，你要注意，你空地啊，莫乌白红搭物件，搁物件，你若个个发生这爆炸不行哦，写的不可以啊，真正恐怖啊！十五个人受伤，啊，这安南区海东路遮，海东区遮路段遮，因烧灾坏面体，还有新厝起好，还袂入去大，你看，嘛拢影响着。哦，即摆清好清气，安尼更加好。哦，所以讲抗地啊啦，废弃物啦，唔通乌白红弹，乌白红坑，啊，你另外做注意。好，来先提供到这。哦，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今日你听规身骨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就去酸痛赶紧。顺安药商店的中药材买有得，最新科技制作老牌子，免费酸痛也无要紧，咱就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打通到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酸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概都嘛讲赞。内行都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

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有够赞，赶紧带回家。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哇，在在在，袂安尼扑扑啊，要甲人做啊佚佗嘛够有。看等下听下，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唔管几岁，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朋友，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晒的来就不无问题。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赶得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哦，今麦赶嘛较好较有呀，买着好去赶着出门哦。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吼，三罐加一罐，现买你现赚2000，现赚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那多几枚高单位的无臭味，正解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有够好。加强的升温，你看 Q 天碰扑正干有力，尤其秋天季节更加寒着，引起那同款阴性。零火后袂个再安冻，冻几套当水有够好，单三加红景天。背霜背管霜有需要，背管落去也同款。啊，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好着，较袂讲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扎手机，也袂给你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通甲恁过条条，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咱都讲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哦。每个这行叫3个啊、6个啊，嘛要不时要帮阿定。那多姊妹赶紧带回家，规组拢阿准时返路。规套单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我赶紧阿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咱就讲过，咱日月清、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红素、枸杞、葡萄籽加玉米红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0里通通有。维他命 A、维他命，这里那里管着。全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日月清管着。要疼惜洗的保洗的有够好，那保的洗得清清气气，洗得的清，洗得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我那进行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一缸一罐，国际 ISO、HACCP 同款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哈曼顿啊、曼波、麦本卡袂吃。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少年人同款，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看等下有效病无哦，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准先个保证你也管着，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也再算呀，赶紧带回家。啊，那遵循甲你推荐介绍，遵循这个架数，好，咱讲过，咱搁再升级版本啊、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你看这林好，搁加强升温，灵芝架数、诺丽果架数、往来架数，通通有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咱这是高单位高纤维。可用型的纤维，所以速度紧就好用嘛。一天一天你免跑，免拉，免讲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嘛。唔忙搁再苦归工啊，唔忙搁再过白汤。尊先教授，你讲到，好咱讲掉是有伤啊，真正好用。有只爆出，排位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多钢管话，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哦，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安尼好穿衫啊！当然就讲啊，两天以上无排，你就爱赶掉呢。
要解决多年的问题，准先教授你带回家，拜会顺，拜会舒适的清洁，轻轻松松，准先教授

一个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哦，白滚水来加啉过。平时无咧运动爱食吧，青菜水果蛮爱戒者，无咧戒，爱食外口的，这拢有需要嘛？准先教授带回家。啊，那准先这顶级的燕窝是无糖的燕窝，真正赞的。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贪食、食补的，拢总有需要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较好，食较好。好、哦，咱顶级的燕窝无糖燕窝，美国 FDA 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保证。尤其咱中辈做需要这两百支，这最用心的两百支加强其实有够好，大家拢有需要两百支，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同款你食，你同款那个补充，大家阿啉有够好，愈啉愈好。对来讲话，保持弹性，保持水分，愈啉安尼话，根骨起来滋噜滋噜哦。用完美容，青春的美丽啊！这甘凉罐、酸度罐、口感好、品质好，真正都有够好，够酸呢。哦，是啊，咱的长辈啦吼，规套当你逐工啊，你有够好，咱愈老又赶快当啉。尤其咱的讲过吼，汾酒卖过量，有咧食粉人当盖上好啊。工厂四五烟空气都污染的，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顶级的烟雾你赶着，无糖的哦，这无糖烟雾你赶紧带回家。逐工啊，你有够好，安尼秋天季节一家吼，较袂讲对流行啊，口罩挂者当然轻加洗手。真正赞的哦！顶级燕窝无糖燕窝，一克啊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你若讲我到过年过节，像中秋节要搞哇，要送礼，高级大班，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哦，对接来，新丹苗月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苗德，万宁溪酒啊，明兴路华兴，甲嗲里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来维密，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又过来，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这个冈山来庄明又叫，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又叫，阿联市政台边的何德，包括所有何德人士又叫，新竹啊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秋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伫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宏药局来中宏，海田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啊，下班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国民街靠生意街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药局，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交站坐对面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新兴路甲金华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来顺治，满道的信兴，玉井来破海塘，各大指定站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舞，望您感谢，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有评分报，先单秒又先准型的准，立过个吼先准个对家来，拢总高嘞，不然今日准型的产品通通带回家。好，准型轨道但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听说在地少年人准型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后礼拜拜三开始，头一波东北季风要报道，北部可能下探春十外度，所以讲会冷会寒，南部可能无遮冷，但是温差大爱注意哦。这个、天气较凉啊，大家讲啊，安尼较好较袂热，但是爱注意。气温变化啦，大你定工款早，莫做着保暖的工课啊，啊无温差大哦。医生专家咧讲，讲可能增加即个心脏病、中风、猝死的风险，尤其有心肺梗疾病、慢性病族群，啊，少年人共款啊，你看这几两年拢少年人常常猝死。哦，中辈三个患者，高血糖、高血脂的，这种爱注意哦，心肺梗、心脏病拢爱注意，慢性病。病患提高警觉，因为天气变化，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啊，白滚水拜托哦，那讲三水五水，你卖一盖啉伤济，话袂当啉伤济啊。三水五水安尼，水温嘛是要搞循环才会好啊。嘛爱注意着流行感冒，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双型啊，会攻击，所以抵抗力增加，营养一定爱有够。搁在关心了朋友，40岁以上，不管男女哦，40岁以上其实就开始在退化哦。哦，这照着伊也报道是40岁以上，规身躯骨骨头啦，什么呀，脑部，豆豆拢在退化，新陈代谢嘛变慢，活动量啊变较低，就算无食饭无啉酒，同款你嘛要充足睡眠啦，营养甲抵抗力有够。哦，大家保重，搁再提醒，哦，天气到会愈凉愈冷哦，保重身体。好来，讲着关心着民生这问题，后礼拜拜开始汽油、柴油，即马中油宣布无要调整，哦，无要调整，爱袂歹动气哦，后礼拜再加就可以。另外，即马现在高雄搁增加三个是境外的国外。感染着回来台湾的天狗咧，哦，啊，两个女童，啊，可能是厝内底人所在越南探亲啦，吼，哦，咱就讲过，东南亚同款热，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尼，这种同款，佮热个哦，规套当因一年四季拢热天嘛，蚊虫较高，爱注意。你若去倒一个国家唔管哦，回来呐，感冒发烧无爽快，就医。爱甲医生讲，你是去倒一个国家？最近啊咧吼，热过啊，咱这两天到天热，即阵个小可问问吼，赶快来做水，茫有积水勇气，好卖出生茫糖，大家保重身体。另外，根据着经政署来统计，咱台湾。交通违规一单讲哇，开383万件，讲哦，交通罚单哦，就替国家的国库哦，哇，增加这哦罚金嘛，会收你罚款的收你哦，罚个油洗洗啊，国家的碳价，包括有足侪人规工哇，拢伫外口哦，开车开车哦，甲你翕，甲你录影，吼，规工拢伫遐检举讲尿白啊。检举达人啊，咧足济哦，伊食饱用啊，咧检举哦。哦，当然啦、啊，希望讲你遵守交通规则，你就红单了。讲哇，啊，去用翕到啊，啊，就无法度啊。啊，忙搁再犯这错嘛，啊，当然啦、啊，你也是违规啊。检举达人啊，规道当有人专门咧检举的啊。好，迄身躯哦，车啦，哦，啊，干咩啦，镜头规十粒的啊。好，等于就开始咧。整理这些资料，就开始检举啊！开车、骑车注意安全，停车赶快卖人挡着人的路。哦，你若方便，爸无方便啊！哦，所以讲哦，拜托，要有公德心，要做注意。根据经政署所统计哦，专单违规啊，两当前是违规停车上侪。哦，违规停车上侪，啊，大家就讲啊，方便停车啊。但是你讲，你到底方便，你做新办不方便嘛？将心比心嘛，哦，卖挡着来路，你无用路行，你家己嘛无路通行，当然是安尼。所以讲，哦，卖人挡着路。啊，你若讲人送一个花哦，啊，落花就无要紧。哦，油菜花纹哦，人个落花就是万两件尔。
哦，莫人冻伤久。全台湾安尼罚383万张啊，以上罚单啊，就是违规停车，这第一啦。第二名超速，哦，即马大家车拢开足好吼，迄些我油门是大节站节了哇，然后开足紧，拜托。下当开车是慢吼，甲稳是安尼上好。唔忙开警车，你讲啊，你都赶公斤级的，我都无法度。第二名讲超速，开228万张以上。第三名无按照规定正滑倒滑，哦，啊，这不是你滑过 BB 红灯正滑，就甲你炸来。两段小无照两段小倒滑 ，BB 同款炸来。哦，啊，当然这是前三名啦。经警署统计，违规停车超速。无按照规定来转弯，哦，当然，啊，包括即马六都违规停车较严重的，当然是北部啦，哦，咱台湾同款啦，不过台湾是排尾仔名，哦，啊，当然这个甲检举有关系啦，检举人嘛多啊，希望大家平安开车，开车行路同款注意安全，千万拜托。好来，讲到要出国旅游，要注意哦。一直到年底，阁有四拜年假哦，哇，中秋节啦、国庆日啦、哇、圣诞节啦。啊，大家讲哦，安尼三四天，啊，就规个请两三天啊，哦，安尼就休几十天，休几礼拜，袂歹哦。啊，就阁出国佚佗。观光署嘛来公告，旅行社名单有增加两间旅行社。已经废除的执照，哦啊，民众爱做注意，哦，一间叫环宇啊，环球的环啊，宇宙的宇吼，环宇，啊，一间叫百杯啊，一百两百八，杯出去杯讲百杯啊，这两间讲已经废除执照，网络上咧找机票、找旅行社足济吼，爱找大间的。哦，这是当然，啊，这废除这招，你茫去找啊，无到时，我都佚佗，我安尼无啊，提供到遮，安排挂客，航路配地沟。

广告，不是这马来松也来听规身躯松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的松痛，缓解各种的痛痛。顺汉要上顶的中药材老白珠买好着，免费的松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这么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松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日这松听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松快，起码是着十不零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来人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较紧打，较紧好。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松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哦，这 Double Plus 的香杯加强搁再升级。UC2 玻尿酸直接吸收加背后用黏条条，唔免不时也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灵，营养保存嘛到会调。随着年岁增加补充哦，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咱都有讲过爱补充的着。高纯度 MSN、咕噜果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钙、柠檬酸钙，通通有。医生专家建议出的比大面 D3 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增加原料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顶贵哦，愈加愈轻松，愈加愈快活，咧载载载袂过安尼噗噗，一天一条顺顺啊行，步步嘛载嘛，跍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个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行路千万爱做水，咱都讲过，不管几岁哦，身体还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就无问题来脚步。也就是进行的七大杯，食这较好哦，管得较赞哦，这讲较厉害哦。啊，今麦管嘛开好靠药，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才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进行甲你推荐介绍。咱的纳多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增加原料较紧光较紧改善，搁再加强培养咱讲过 Q10 哦，碰普正讲有力。应酬过多，大大把买菜加分酒买过量啦，爱食白海产类啦，行个炸个煎个，油炒淡咸淡口味，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多激酶较紧关掉，甲带回家，尤其少年人同款，更加有需要。早上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冷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接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气有够好，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要听说是了，保护是了，上盖好呀。尤其关于他当操作机啊、顾机啊、认真读书读册，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日月清关掉。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咦，变了个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很免赚2000哦，通通带回家，赶快来进行欢乐，赶紧挂好掉。啊，那进行的玻璃清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盖贵重嘛，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哦。一天一罐，就各样的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保持精气神上盖好。规套当安尼话走全无用的，安尼母的啊。应酬较济，第二天啊，饮一罐有够赞的啊。当然平常时，关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咱个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哇，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个波经理关掉，一支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我当然一组两组，结果你才输赢，较紧甲带回家，规组拢甲尊贤欢乐，通通带回家，好、哦、教好嘞，要你哦。啊，那尊贤个教数，咱个讲过，搁再升级版本啊，国际 ISO。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
我咱这有灵芝加索呢，珍贵呢，努力个加索往来加索，你看我够赞的啊！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可用型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缸一粒，方便使用，免跑免拉免个样样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关掉。科技的进步，唔忙个过马桶啊，唔忙个过几工啊，最近假手你关掉，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进有出，排会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哦，婆婆妈妈、小姐太太。体重未走精，重量未增加有够好，准时的家属你带回家，真正的有够赞，好穿衫啦。而且要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拜会清气，拜会舒适，啊，就轻轻松松。准时的家属，一个1200块，两个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高级顶级燕窝，这是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广东的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的啊，大拢辛苦，要食就食较好呀。国际认证的大厂，这国际品质咯，大家阿啉。尤其咱这是无糖的燕窝吼，燕窝燕窝酸，最用成这两百支，两百支咱中辈做需要，大家阿啉，加强吸收有够好。佮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的，袂甘止食补的，拢总会当佮关掉。大家阿啉有够好，这无糖的燕窝，酸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你关掉。世界第二大自然酸度管啊，咱顶级的燕窝，大家家啉有够好，你着讲秋代季节吼，袂讲对流行，口罩爱挂，勤加洗手，对来甲我保持水温，保持弹性有够好呢。准成这燕窝你关掉呢，愈啉愈好，更骨起来，青春何必呢？养颜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哦，咱这无糖燕窝顶级的燕窝，一克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过高神准阁对家来，隆重高好的要你带回家。哦，准行几套，但无药群，咱都讲过。哦，赶紧对家来，桂林市场边台地界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罗德的庄名，公山的庄名，西港市场边咱中营嘉里，离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哦，离咱中州寮龙金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中红，永康麦当劳厝对面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正市场边怀仁，哦，咱公路要有信态，文仁路回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河顺治，满道来新兴，玉仔破坏洞。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官核掉，我感谢你讲多时机啊！

好来，讲到有人我做兴趣要来讲选举，真正有心讲我要替人民老百姓来发声来做代志做工课，安尼就非常好啊。哦，正讲真正讲我要出来做代志做工课，安尼才来讲选呐。啊，不过年底到伊大选，除了讲哪一六个八三栋安尼竞争激烈，闹来滚滚各地，做者候选人话都唔捌，我、哦、要参政。出来跟人争争看卖，有一个84岁，叫做萧林宏，代表台湾所有无法动，讲有法动的哦，未当动的了对啊，哇，无咧动的，哦，啥人讲无打动，讲有台湾所无法动啊，哦，伊家己一个动，其实动作侪呢，还是为了唔知尔，哦，即个生理动派做侪呢，为做小动哦。而且动工哇，今年84岁，萧林宏大哥哇，讲要共选台南市市长。顶一届是叫台湾乡议无法动，啊，即摆佫改党名吼，要选立委，啊，但系无调啦吼。啊，这一摆要参选是全台湾市长，候选人年岁上悬的，讲84岁佫要选呢，无简单。哦，就一个票当选啊，当然啦、啊、哦。啊，听讲伊的公主、伊王子哦，哇，嘛要代表哦，要当选台北市市长哦，爸仔囝出来当真袂歹哦，咱加油！一个啊，爸爸讲要选台南市长，啊囡仔后生讲要选台北市市长，拢总爱开偌济保证金的哦，这有钱啦。哦，经济可能袂歹，你看爱开240万的保证金哦，哇！选市长你爱有120万的保证金嘛、啊？当然，哦啊，所以讲爱开240万，哦啊，当然你有调无调，较来讲啊。哦，不过希望正港会当替人民老百姓来发声，做工课做代志，啊、哦，再来算。好、哦，所以老来滚滚哦。好来，咱台南上界好食文旦油哩，咱麻豆区麻豆上好食油啊，老长的白油、红油啊，拢好食。咱麻豆上好食，全世界就是咱台南的麻豆上好食。啊，山下来咱玉镇上好食，关庙红来、哦、啊，当然，咱台南的麻豆文旦今嘛要外销到加拿大，哇，六大超市。袂歹哦，今仔头一卡的货柜啊，低温8度出口呀，哦，袂歹，已经成功甲咱摩刀文旦行销到加拿大，哦，货柜啊呢出口去，足好啊，帮助农民啊，啊，足紧的，阁无半个月哦，你看后礼拜了，旧历8月初一了，了中秋节，中秋过于人团圆啊，啊，大家甲坐哦，圆圆讲大。探景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来唐安顺深圳阁药品分部免费的生痛药房，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纳豆激酶、氯化氢甲保证进行加速，进行无同的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关于到站无休群当中，亲自甲你服务到非常。电话甲今朝你拨通当中加好咧，互你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我较紧带回家，赶紧安排家庭啊！咱阿姊，我们来听好听的霓虹歌舞台吼，红屋景啊！

好上行诶，开呢！洪武情好听诶，你用给我打广告。不是这么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到头，兼搁听了了，赶紧，减轻着这爽听，缓解各种诶痛听。五十话当这老牌子顺安，要上顶诶电话才秒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诶爽听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全伫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兼爽快，起码只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大洋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个加两袋二十二袋嘛。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三杯加强个再升级吧。UC Two 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者直接者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咱个补充个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以上男女，你个补充有够赞嘞。维他命的 D 属你 D 三，医生专家建议，逐工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尤其这个骨碌骨三面真正赞，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顶甲柠檬酸钙，七种甲做伙，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栽，骨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侪起身嘛规划要甲人住啊，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安尼宅一宅宅，袂安尼噗噗。准行的七大杯，你看到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了灵。关心了朋友身体甲个健康哦，安尼行路有风哦，行东风西无问题，来就不哦。准行的七大杯，食这较好，看到较赞，这讲较厉害哦。哦，今嘛关嘛开好考验，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做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还免赚2000，现赚一罐，甲准行欢乐。隆重个在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个纳豆激酶进化完了，就较紧赶，较紧改善。哦，咱这伫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嘛。高单位这无臭味哦，咱是纳豆是激酶哦，加强培养 Q 天哦，碰普力哦。尤其这银杏银杏，零好后背个在安动动，秋蛋季节有需要，规套当日来赶掉。早暗食饭饱两粒，促进着新陈代谢。调整着体质，循环着好嘛，水管着能力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哦。每个这样叫3个6个，嘛要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是外清，是外的清，就非常完整的成分，咱来讲过，该位通通有啊。三暗两点，规套当咧顾机械、操作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荧幕 monitor、顾这个手机啊、平板电脑咧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者无不是抓棒拍棒，是外清关掉无棒，疼惜时咧报时咧有够赞的。迄报咧切到清清气气。是你的清，是你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罐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同款哦。三罐要加一罐哦，很免赚2000，很赚一罐一组四罐赚，通通带回家，规组拢啊准时欢呼。台南的电话2018168221826。把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保证，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介贵重的，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哦，非常方便。国际 ISO HACCP 赶快甲你保证哦，一缸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寡当以后不要无孝敬来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哦，俊雄这个保证你赶着。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规组拢甲俊雄还有，通通甲带回家。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咱也讲过，一直咧进步升级，搁再升级版本，你看加强升温，数值降低不精华萃取拢在遮，灵芝教授、努力高教授、往来教授，国际认证大厂。各单位各签名，可用性的签名，所以速度紧就好用，一杠一粒。安尼就可以，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安尼，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安尼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啊。最先教授赶掉，好咱讲掉受伤，有几包出，排位清气人才健康嘛。解决多年的问题啊，排位舒适的清气，排位轻松，足好用哦。有几包出，当然人才健康。哦，啊，解决多年问题，你就看到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什么都话好穿衫，体重就未走增，重量未增加，准成的假锁你带回家，经常吃外口，吃快餐，爱吃肉，高油脂的，香的，油炸的，煎的，无咧运动，青菜水果无咧加，拢有需要，准成的假锁较紧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价指定店同款甲准成反腐，通通带回家。咱高级顶级燕窝是无糖的哦，国际品质是在价钱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你逐工甲啉，因为这是顶级燕窝是无糖的哦。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对咱长辈足重要，蛋白质逐工啊，你有够好嘛？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嘛，燕窝佮有燕窝酸嘛，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果然呐，这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呢，佮有酸味哦。来自世界全球，你看，自然纯度高啊，世界盖赞的哦，顶级燕窝你看到无同的哦。对待到我，你看，逐工啊，啉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这活化元气更加好，效率嘛足好呀！吼、哦、啊，当然啦，逐工啊，啉安尼秋天季节，就较袂甲人对流行啦。口罩爱挂一个，大家保重身体。俊成的燕窝你挂着，一克六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过年过节哇，中秋节要送嘞，挂当个友好朋友上盖好，高级个大班，吼、哦、要送嘞，送互亲朋好友。无糖燕窝你看到真正赞！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吼、哦，本部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吼，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罗德的庄明，冈山的庄明，吼、哦，离咱这个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洲了两金。哦，离咱这个土城生意上好，土城又叫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啊中红。英国麦当劳在对面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口红又叫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买信泰。南区这新兴路大概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顺治码头新兴玉井来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关掉，关无买无，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电话规工做你拨通服务，马上交代探健康。准先规套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发，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夜明けのブルース、好听的歌曲回来。啊，讲到即马，你安尼淡水这女大学生甲又叫咧打工，去安尼五十岁，现在当年药师安尼头摇下摇啊，恐怖呢！这专家药师医生咧讲啊，这一粒啊人了已经可能困一工以上哦，昏迷哦。结果这药师竟然讲无啦，咧讲算情啊，讲讲安尼这物件坑了，啊这啥坑哦？药师公会专联会今仔强调讲，这药师已经哦破坏药师的形象，绝对无断无包庇。如果调查确实会做处罚，赶紧把药师的证书废除掉，非常不应该嘛。该废除了废，没废除你还个判刑的呀、啊，恐怖！讲这一点嘛，小看尔，讲人安尼。昏昏去哦，一天安尼困一天，袂顶袂当的昏迷哦，真正恐怖。好来，讲着诈骗集团，阮那诈骗未完，大家小心嘛，网络顶哦，哇，唔通互白交朋友。有人讲啊，我看着相片吼，足缘投啦，足水啦，我咧讲迄种假。海涛老师讲，那都是假的，迄种假的是安那？伊即马画相片哦，画八十外岁，你即马相片哦，经过手机啊、电脑安尼洗啊过者，哎哇，春二十岁、三十岁，哦，啊，规身躯拢洗啊过哦，迄电脑哦，足厉害，手机足厉害哦，迄、那个系统哦，安尼甲你八十岁变五十岁啊，五十岁变十外岁、一二十岁啊。高雄市一个七十四岁姓林的阿伯，网络顶了讲话交朋友握握手，唱片讲分你个，啊对方讲伊是大陆人啦，啊讲要甲伊培养感情啦，安怎培养讲无啦，啊都因为哦培养一站嘛，啊人也无看到，手也无牵到，啊无见面过呢，啊三顿问讲食饱未安尼话，就亲切嘞，迄反正迄个查甫的啦。阿比利的手机啊，电脑后壁啊，你话，逐天叫啥人啊？你问好，啊，你也唔知啥啊？起码查甫人咧讲话，哎，对手机出来，你听着是查甫声，因为会变音嘛，啥物当变查囡啊？查甫人变查某，查某半变查甫了对。真正这网络科技的进步就是安尼。啊，怎讲？

哦，介绍才是昨下哩网络咧开讲啊，哩手机啊讲讲讲到尾啊，怎啊？嗯啊，人无看过，啊无见面啊，无牵着手啊，无安怎？食一个饭嘛，讲无哦，啊就叫老公啊，啊叫老公以后就甲讲爱破病要大病，差不多爱15万，拜托你当先汇过来袂安尼啦，来。姓林的阿伯讲啊，真正准备讲要去人借15万，要甲汇过好加在保险公司讲。无，毋对哦，阿伯啊，啊，你这15万是要创啥？经过调查鉴完，搁啊查情以后，吼、哦，对方接到电话，查这警察哦挂断，好加在啊，这林阿伯哦，高雄人啊，安尼省15万，啊不10万汇去就无，伊胖去啊，无毛去啊，所以讲哦，茫互顶茫互白交朋友，无熟无识，即马个人熟识嘛共款啊，足恐怖诶啊！拍红包啊，大家拢做辛苦，大家加油，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用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准时啊，你准开恁家来以后，你听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的节目，我听你讲吼，今麦咱人啊，哦，念会出来器官内底都有癌啦。好多癌啦，
1: 按他门个卡底，
0: 实在是你真正，
1: 你想袂到，
0: 你袂使讲我即马人好，作歹讲啦，人好是即马人好，两工后、三工后要变安怎，无人知啦吼、哦。我讲我这朋友因老母咧，着老人痴呆，嘛也好好，我隔顿讲尔，讲因惊去甲看，讲别个讲你啥。拢唔知啊！我奇怪啊，昨暝都要我只查某做食饭，要知我啥人咧？隔顿刚唔知因后生因新妇的名，含认你都未认你，送去病院检查，甲讲伊脱一条啦，掉老人痴呆啊！
1: 话笑得个是笑得，
0: 真没啊啦！
1: 对啊，
0: 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会今仔日阿公含你分享者，即照你讲，咱恁两个朋友迄阵咧掉掉就是这条癌嘛，吼。
2: 应该是，
0: 唔知咧，因为
2: 种感冒，你想得到咧？
0: 应该是淋巴癌吧。
2: 哦，伊啊，伊是淋巴癌，对啦。阿妈，
0: 我即马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就啥物款癌，你拢唔当惊，我拢唔当惊。我定来甲恁讲一句话吼，其实癌，咱罹癌啊，咱已经丢掉啊吼，啊唔当，当然啦、啊，医生交代你安怎？爱来做化疗，爱来做电疗，爱食药啊，爱创啥，你拢爱听伊的。但是要安怎有法度维持着你的生命呢？就是你营养分一定要够，蔬菜水果一定要食够。所以啊，我你讲我迄个五行蔬菜，你迄个五蔬果哈。
1: 系啊。
0: 哦，我咱讲实在，今即阵啊，偌济人来问阿峰也有哦，因为伊本身咧做化疗。啊，有咧食咱的，咱即摆，因为我有推出，因为我食十几年的好茶有无
1: 吼？嗯。
0: 啊，加这个五十果粉，伊讲真正差足多啦，哦，差足多，迄人精神都无同啊。咱带你轮陪一个，就是大哥啊，伊啊，伊胃癌已经化疗唔知第几遍啦，伊讲较早真正用要死，啊，规工无创啥，带咧厝嘛，啊，就听咱的节目，吼啊。听完了，伊甲咱买五十果粉，甲这个，迄、那个做啥？
1: 好早，
0: 好早，我讲好早，真正阿芳甲你讲啊，你若有蛋买，卖乌白蓝的，
1: 卖乌白蓝的，
0: 拢一百拍，内底敢那好早呀，较贵你都爱买当来食。人这大哥
1: 对你有好处，对你有好处，无歹。
0: 开始，这两项开始食吼，即卖唔是敢带厝里坐啦，即卖唔是敢带厝里坐啦。
1: 啊、你就知道，拍拍照啊！
0: 人轮陪迄边嘛，拢种青菜嘛。
1: 对啊。
0: 伊讲伊较早
1: 算做农的啦，
0: 无法度啊，未无法度倒做，因为化疗当下用要死啊。人伊即摆会去倒做是倒烤菜，甚至因太太也两个工课，伊拢较早伊咧做诶，即摆拢阁捡当下咧做啊，精神好啊嘛，哦，精神好啊。啊，这个是安怎我会甲你讲这呢？即个爸母啊，即未少，别跟恁讲起。我一个朋友得淋巴癌
1: 哈。阿妈棍姐，
0: 阿妈棍姐，吼、嗯，伊、哦、二十五年啦，25年啊，对个，25年哦，淋巴癌哦，25年。
1: 人拢要顾家好。
0: 我嘛甲讲啊，伊算下莫袂歹，我讲你就是唔通惊，唔通惊。当然就是吃，啊！你家己爱拣，啥物会吃是，啥物未吃是，咱来了解。你绝对有法度活得足好个。吼、哦，过来第二个，这个实在是咱会去想着讲，伊会得淋巴癌，我嘛无啥会相信。迄是阮拄啊去，迄届拄啊去对。
1: 袂记咧。
0: 来去对啊，去朋友遐济爱带咪做个，啊，知我去你啊，啊，我朋友敲电话讲啊，某某人啊。阿峰来你家呢，吼，阿姨就跟过来，
1: 嗯，
0: 过来我說，哇，你来散遐济，我甲看到香港散落呢，因太太嘛对啦，啊，就含咱迄个朋友散哦，淋巴癌啦，
1: 同款的啦，
0: 同款啦，
1: 啊，佫共生肖
0: 的，系啊，佫两个共生肖，拢姓高，
1: 拢姓高，
0: 啊， 怎样吼去开刀啦？哦，啊，我嘛开刀嘛应该你这初期啊，伊讲吼啊，你要做化疗，等下吹破啦，食物件无滋味啦，你都未爱食，免来未散。伊某讲吼，迄是伊离边啊，无啊，伊站是安尼啊。因为因含阮咧做伙，阮拢会甲讲一寡详细互伊听，吼、哦，互伊听，唔通惊。你就是你已经钓到啊嘛，你愈惊你愈死嘛，对不？药啊爱食化疗，医生讲啊，你爱化疗，啊咱来化疗。爱食什么药啊，咱甲食什么药啊。但是回来，因某讲迄嘴破未食呢，啊因我的朋友讲，唔是讲嘴破呀，食物件白食无味，你都食到未爱食啦。伊某硬逼伊食，伊讲我逐工哦食饭饱水果、青菜，吼、哦，迄、那个水果吼、哦，
1: 嗯，
0: 拢搁切几水菜去食。伊讲伊无早食，照常爱食，无法度用假的青菜、水果、水果，迄、那个青菜炸煞嚟喎，假的用啉咩？
1: 对啊。
0: 人即卖你创啥？你敢知啊？食饱两个阿仔某看破啊！食饱，硬塞一台迄个做啥？家己去买台，
1: 人爱回家吼，
0: 做露营车，露营。
1: 去露营，
0: 快露露。
1: 对啊。
0: 我顶天捌去联络，我问下你即卖呐？啊，无感觉有，咱有干嘛啦？人伊就妈咧讲，所以唔免惊。后来，
1: 卖啊，
0: 想
1: 遐济。
0: 卖啊，想
1: 遐济。你治疗好了，你剩的时间你个啦。那放伫脚只边头去，你卖遐
0: 想。你都卖个想，
1: 日子又过真好过啦。
0: 食物件一定爱拣，过来你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我来讲真正好走，你老当买啦。阿芳甲你讲，唔免你定爱搞买，我做生意，我唔是讲啊，恁听着我，你一定爱买我，唔免。你老当买着一百趴，完全伊拢无套别项的，干那好走呀。
1: 你拢会使买来，
0: 你拢会使买啊！你爱拣好，你莫去买遐个遐，啥物有诶无走，你爱去买日本诶，啊，搁咱台湾诶，两。这两位的所在好呀，咱台湾有几多支啦？咱家台湾本身内底的海菜类体味吼，叫做啥？叫做酒花蛋。
1: 酒花蛋迄种
0: 啊。酒花蛋类体味，山叫做好走嘛，有够赞的赞、嗯。日本 OK 那话好走嘛，足赞的。啊，你一定爱买一百拍，这是阿芳给你的良心的建议。因为我讲你去甲食，你去化疗袂艰苦。爱食较淡的。
1: 如果你朋友一个人钓等下，人即卖嘛十通年啊，
0: 十通年啊，
1: 人嘛拢正常好，
0: 正常啊，好啊。
1: 个会拢钓钓，个人去佚佗，去
0: 有
1: 人定定去，个人去佚佗。
0: 所以阿芳甲你讲，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
1: 系啊，
0: 这鼓励
1: 啊，
0: 记住条。
1: 上重啊，上重，你嘛爱心情放
0: 哦，较
1: 闲吧。来，规工为着迄个烦恼，
0: 烦恼
1: 来，你
0: 有。那我朋友。现在钓到人去化疗，啊！迄阵我看三家咧，人现在顾家好势好势，逐工嘛快含面落，快快乐乐吃晒咧，
1: 对吧？五年以上有啊，
0: 有啊有啊，人快快乐乐，两个安尼红阿婆，啊！就该当阿来病院堆装就来堆装就好啊，该当爱食啥物药啊，甲食。人两个阿婆即马食饱，硬生生车起来开咧，行来堆落牙来堆落牙，
1: 人看怕规去退休，人定啊去安尼。录影啊，叫安尼人心情好，人日子过偌好。
0: 啊，今仔时啊，要甲你讲这呢，你注意听下，这是健康医疗常识。台湾呐，哈，台湾淋巴癌哦，淋巴癌近日哦，大家拢要开用各种哈。
1: 嗯，
0: 开用各种，今仔日好了，来，我那全部几组，来，我因为我家己去甲载哈，瑞南波甲载来。这个您注意听啊，咱这爸母来注意听，台湾淋巴癌啦，近二十年来诊断的人数增加一倍啦，增加一倍。过来一点足重要，你敢知对一点，就是淋巴癌愈来少年人愈高掉，嘛拢上升哦，拢上升。二十岁到三十岁族群发生的率啦，嘛发生率嘛拢上升，所以医生咧提醒。淋巴癌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伊的竞争有可能因为亚型啊、亚洲型的亚型加肿瘤的位置无同，吼无同，民众爱特别注意。恁注意听下，有这情形，你拢爱注意听下嘿。你也无代无治，怎啊发烧？无代无治，我也无安怎是安尼发烧？来，过来，未疼。未疼，你皮肤外口你摸会到就对啦。譬如讲，我阿妈棍仔来向阳结一粒， 蒸馏伫遮，甲地阁袂疼，迄拢总完全袂疼、哦。啊，迄、那个气息会安尼，会安尼喵安尼上诶，吼、哦！啊，暗时咧困诶，变清官诶，会扫诶，扫诶，甲无代无志态，全爱散落。即款诶，你着爱赶紧去看医生啊！赶紧去看医生。根据着咱国健署癌症登记资料分析啦，台湾啦、啊、淋巴癌吼、哦，近日二十年来诊断诶。你在忙啥？你在惊、喔？台湾淋巴癌近这二十年诊断的人数增加超一倍啦。二十岁至三十九岁少年的族群啦，较早这个族群无啥会得，即卖这个族群发生嘛，一直上升就对啦。所以癌症希望基金会调查的发现，超过四成的人啊。患到这个淋巴癌的人，你确诊前啊，啊未去检查的时阵啊，完全唔知道淋巴癌相关的资讯，显示着讲民众对这个症状啊，甲相关的资讯拢总无认识不足啦，哦，啊所以唔知嘛，我、哦、唔知，所以以这也做血液病学。病学会理事长啊，你表示淋巴癌唔是干单一疾病啦、啊，唔是单一疾病，即作者种型的啦吼。啊，伊咧讲啦，咱爱注意啦，就无代无志发烧，你身躯某一个所在生一粒瘤瘤啊，佫袂疼。你甲，咱啊有当时啊生一粒瘤，你甲如安尼个硬会疼，伊佫袂疼，吼、哦、袂疼。啊，你皮肤。还是某一个所在持续会涨，哦，会涨，无明原因你涨，吼、哦、来，可来有可能你的暗时你困啊会大量哦，唔是流流啊变进关啦，就是会大量会盗汗啦，变进关就对。啊你扫，你扫吼，伊若扫扫袂好诶，吼扫袂好诶，伊急着啊，我来讲，你无代无志啊，无代无志，出现着啥？出现着你人伊若散落。哦，你人一直散落，哦，这个竞争啊，不一定代表你得淋巴癌啊啦。但是你若持续有这个原因，你就要赶紧检查，有可能你已经得淋巴癌啊，哦，所以爱注意啊。啊，这个、我咧讲，其实我有两个朋友，我拄好讲，我两个朋友就这吼、哦，人大家拢听我咧甲讲安怎吃，安怎过，人因。我讲我这朋友真啊，这真啊二四年啊二五年啊，哦啊一个即马已经六七年，可能六七年有啊啦。人伊即马规矩工课无爱做啊，看破啊，好啊，怎啊来身体顾好较要紧。两个自因较早赚的钱吼，啊两个拢去买台诶火车，该做啥？该做啊做露营车。
1: 对啊。
0: 两个一礼拜，
1: 拢
0: 伫外口拢佚佗露营啦。伊甲看看咧吼，人生无啥物通啊好看咧啦，啊顾好较要紧啦，啊出去拢炸啥咧？因某讲，哦，你即卖你卖即个五十国文上好，伊拢唔免阁教，伊拢唔免阁高接出去高接机炸条条，阁教人食，逐天泡一包好食，啊阁食咱的啥？食我咧讲迄支好早安尼啊，真正有够赞的。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身体顾好啦，哦，啊你若着不管啥物款的癌。你当中唔免甲囥喺心肝头，你去予医生看，医生甲你讲，你我来讲会当解决的代志啊，唔免你烦恼啦。哦，未当解决的代志，烦恼嘛无效啦。哦，安尼听好无？囥予心情放予开，啊，甲食饭一定爱食，菜一定爱甲食，人甲嚼饱营养分够我够。我来讲，啥物款癌你都未惊啦，我无骗你的啦。即我拄拄作者啊，后嘛甲作者人可劝，你若钓着即拢唔免惊，哦，无啥物人好惊啦。你愈惊，你愈惊，愈急愈死。你卖惊伊换伊，你卖惊伊换伊，惊你啦。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哦。这个咱来听一首这个，这个甘美卓唱的吼、哦，啊做啥物呢？爸爸。是驚準人啊，好來。

0: 来咱现场邀请咱汤老师啦吼，因为我甲这爸母啊讲吼，我定咧甲恁讲一句话，我呐、啊，那是台湾，咱的保养品那是台湾做的，绝对是拢顶级的，家己家己有工厂的，啊那是进口的，好，比如讲进口物件，外国的迄个健康食品来咱台湾，要贩售的，我一定是找啥？一定是找这个做
1: 油枪，
0: 油枪叫油枪去进荷兰，
1: 有一个保障，
0: 你知无？好来来，咱来邀请汤老师啦，吼，汤老师你好，
2: 那阿红你好，阿华你好，
1: 而且
2: 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这个要讲这个，
0: 我来讲吼，来汤老师我来讲吼，其实啦，这个物件，咱。你家是算咱的主力产品啦，
2: 上个主力的好了。
0: 今仔日啦，今仔日
2: 第一名。
0: 其实顶两天啊，有一个妈妈吼来买，伊讲伊就是食这個，伊我甲讲啊，你是安怎咧食这個？伊讲伊就是卡起哦，跋倒去哦，断去。
2: 是。
0: 结果啊，医生讲啊，你这上介少，以你这个年岁八十几岁啊，这要接驾好，接驾你会行。上届只爱半年，你讲到半年都还伊啊，哦，伊即摆倒伫病床的时阵啊，镰刀退院当个镰刀啊倒伫啊，啊就来日耳罔听，去听着咱的节目，伊是讲啊就食遐济啊，敢真正有迄、那个，大家人的我都拢食过啊，
2: 哦，
0: 电台迄、那个唔是电台，电迄、那个电视台的，哦，药房的我都拢买过啊，都二处来啊，你讲着你的物件遮特殊。啊，个油枪 GMP 的油枪，甲帮恁进的这个健康保养品，敢真正有遐好用？来，伊就开始食。伊讲哦，阿红，我跟你讲，我想买说，我3000多块开咧吼，准无效啦，当作互你骗你安尼样啦。我跟你讲，第二遍来就拢大做个啊。伊甲我安那讲咧，医生甲我讲半年，这个骨正恢复，正我都起来做复健啦。伊较无三个月就起来，你做福建啦，都会惊。而且企业你报真紧啦。好、来，汤老师啊，因为即卖你甲看外口即个长辈时代，大家都惊啦。
2: 对。
0: 啊，惊啦，惊未惊啦。
2: 对啊。
0: 好、来。
2: 啊，因为年岁高吼，咱即个爸爸妈妈住伫咱台湾的，即个爸爸妈妈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脚骨、
0: 对
2: 关节。拢唔知影咩啦，个啊拢知影讲啊，我个爱来食鲨鱼软骨啦。啊，我爱食葡萄糖胺啦，啊，我爱食啥？食迄个骨肉啦，即个物件，其实即个物件唔是无好，即个物件
0: 拢好诶，
2: 拢做好诶。问题是咱爱行伫上头前，啥物叫行伫上头前？咱所有产品的配方拢爱行伫上头前。即马外国有啥物上新呢？针对啥物族群呢？针对即个年岁较大的族群，啊，就也是讲，甚至是讲职业的，哦，像职业球员，因咧用的，因为因咧顾的方向，甲咱一般的方向是无同的，因行啊足头前的。所以恁讲伫外口若有买着鲨鱼软骨啊、葡萄糖啊呢，这拢足赞的，我拢甲你讲，这拢足赞的。问题恁会食无感觉，有可能是因为讲因的分子，因在成分的分子无够油，啊，过来伊欠啥，欠一寡较关键的。因素，
0: 较
2: 关键的成分。
0: 因为汤老师啊，咱伫外口看会到的啦。哦，恁注意听哦，即个爸母啊，恁注意听。恁有咧食鲨鱼软骨素嘛？
2: 对。
0: 较好酸乌钙啦，即个钙粉、即钙补钙，即个无共啊。
2: 吼，
0: 鲨鱼软骨啦，葡萄糖胺啦，啊，无就骨碌二酰胺啦。
2: 吼，
0: 恁食鸟腰丁啦，
2: 哦，
0: 加元两倍啦，有是这样嘛？
2: 对。
0: 你食有作用无？嘛未歹啦，但是啊，我跟你讲哦，即无阿多全方位啦，
2: 无阿多啦，啊，即卖上新的物件，当然你像讲迄个啥胶原蛋白好啊，胶原蛋白咱爱食啥点子，咱要骨骨头，咱爱食梨形的。
0: 哦，即
2: 我搁教爸爸妈妈恁教育一届，甲恁分享一届，甲恁教一届，咱要食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的形体有足侪，咱爱记。咱若要食骨头的、食关节的，就是一定要食梨形的。梨形的胶原蛋白伫外口足济，问题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梨形胶原蛋白伫倒，你敢知？伫日本的红鱼啊，日本红鱼啊，就是啥？鲑鱼啦。
0: 鲑鱼啦，
2: 鲑鱼规只鲑鱼，佮干那迄偏爱的所在，鲑鱼鼻软骨。关于鼻软骨这五个字，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利用胶原蛋白，
0: 对啊，抽啥蛋白聚糖？
2: 蛋白聚糖，啊，搁内底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要予咱啥？咱软骨啦，会弹性，会再恢复。而且啊，爸爸妈妈，恁规世人用迄啥？迄、那个用脚骨关节只咧磨顺。我先甲大家讲者吼，咱爱顾的关节，爱顾啥物件？髌骨、软骨、
0: 软骨拢爱顾，
2: 关节、筋络、哦，这四样物件是我一再强调的。恁食到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八十岁，这四项咱的骨头内底四项物件，你爱顾钉软的钉骨、软骨、关节、筋络。所以你看，咱的软骨骨头、骨头中间一定有软骨啦。
0: 一定有软骨啦，半月板嘛。
2: 对，一定有软骨啦。软骨啦内底边啊，够啥？骨髓，这拢爱记的。有骨髓，骨髓内底伊外壳用一个囊，叫做关节囊，甲你包咧。这是一个关节。包括咱身躯规个肉质安尼，你看你的手、你的脚踏夫、你的脚、你的甚至讲你的脚掌这个所在，全部拢是有软骨啦，去把你的髌骨包起来。那无软骨啦包起来的话，我跟你讲，你叫做硬碰硬，硬碰硬叫做骨头，骨头不用骨头袂使。所以你看，骨与鼻软骨伊厉害，就是伊有蛋白聚糖甲二型的胶原蛋白，伊会使让咱渐渐磨损的软骨啦。渐渐恢复伊的弹性，我讲一句较直接的，上无伊卖互你恶化啦，什么恶化？就是你的软骨来磨损，磨到会痛，磨到会发炎，你的痛表示你发炎哦，磨到会痛，磨到会发炎，所以鼻软，位于鼻软骨伫这个所在，发挥着伊上大的用处，就是啥？二型的胶原蛋白。啊是啊，你伫外口食啊，我食胶原蛋白，我食素的软骨来磨，因为恁欠

0: AM 1071。
1: 各位听众啊，因为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要甲咱创啥？要让咱的软骨啊恢复正常，啊，而且会使好啦抗发炎。因为咱的脚头骨会痛，就是会烧，就是啥？咱迄个所在发炎
2: 已经磨掉了。
1: 手嘛是啊，足侪人的足侪人迄啥，足侪人迄啥肩胛头会粘连，迄拢是哦，迄拢是啥？软骨啊磨久，磨久了变成讲你开始发炎。
2: 哦，
1: 你若发炎，你若无甲顾。开始无甲顾，我阿你讲，你个软骨来流失咯，流失个变成讲灰，变成头拄我讲的硬碰硬，你个骨头会去弄着骨头，变成讲完全拢无迄个缓冲，无缓冲的迄当阵，我阿你讲，你痛痛甲更加痛。我有一个朋友啊，伊妈妈，伊嘛是做，伊脚骨痛足久啊，你关节痛足久啊，伊讲啥，伊拢照表操课，伊去做复健，做几年，做两年，医生甲讲，啊妈妈。伊姓林啦，林妈妈，啊，你已经准备来换人工关节啊？啊，迄林妈妈怎啊留了后避免你敢知？啊，我这方健做两年啊，啊，到尾嘛是爱换人工关节，无即马是安那，伊做生气的你敢知？我怎啊讲，妈妈，你们生气啦吼？你那医生啦叫武功叫你讲爱去换人工关节，无要紧，你去甲评估一下，你去评估一下看爱换袂换，啊，过来你平常时你也软骨啦。你的关节拢无咧保养，我嘛甲讲，
2: 一般的人是拢无保养，
1: 拢无保养啦。
2: 较早的人做甲要死
1: 啊！对啊，啊我哪会知影讲爱食鲑鱼鼻软骨，我哪会知影爱食只牛臀背？啊牛臀背是天然的葡萄糖胺，也使抗发炎，伊内底的成分有欧米伽三、葡萄糖胺、软骨素，这几项的成分。伊会使舒缓咱的疼痛，咱的疼痛感，而且伊会使让软骨那迄个所在。会记得无？头拄我讲软骨啦，外口有啥物物件？骨髓啦，有骨髓，会变成讲有润滑的作用，也会使增加你脚头骨，还是你的关节会润滑的迄个感觉。而且，日顿背目前上新的技术是超临界二氧化碳的萃取的技术。这日顿背伊足惊烧，温度超过60度以上，伊的活性就无去啊。所以，这个抽足困难的困难，日顿背已经去予美国。澳洲几个国家变成讲认定讲，伊会使保护咱遮个中辈时代骨头上好的一项成分。你看，你炖饭你外口敢食有？食无嘛？所以你外口你若食足济鲨鱼软骨啦、葡萄糖胺啦，你啥一奇怪咧？食一两
2: 下都无感觉。
1: 伊就是你就是欠这几项啊关键的物件啦。啊，过来啥尿尿尿点？吼、哦，啊，佮有一项物件叫做乳油木果，这叫做牛油树啊。
2: 牛油树啦，
1: 嘿，啊，毛人叫做乳油木果，这要创啥？这嘛是抗发炎的，而且伊要固定你的软骨啦。咱的软骨啦，吼，若磨久，头拄我讲过，会发炎，会上磨损，而且你的软骨啦，会按你的顶骨啦脱落、哦，脱落就是讲你的，咱拢常常食迄鸡腿啦，吼，咱拢会食你的软骨啦，伊的软骨脱落，佮变成讲伊的软骨啦，按伊的顶骨。走出去啊！迄叫做脱臼，迄种感觉。乳油木果就是要固定咱软骨啦，有法度粘伫咱顶骨啦顶管，袂互伊走去的迄、那个所在。
2: 啊，我咧讲，迄、哦那个牛油果果一个好处，咱有咧食加完两杯嘛。
1: 对，
2: 为人食，我来讲啊，为人食规世人的加完两杯。啊，方啊，人拢讲加完两杯，食落会安怎？会安怎？是啊，我食规世人无？我即卖讲一个，互恁听啊。要互加完两杯作用发挥的出来。软骨啦，防止伊个软骨啦流失，一定要有牛油膏啦，
1: 对，
2: 哦，
1: 对，一定要有吼。啊，过来，西兰，你外口有看过？
2: 唔捌听。
1: 西兰啊，西兰伊嘛是抗发炎的，伊会使减轻咱关节的迄个啥，迄个痛感，迄个疼迄种感觉。啊，过来啥，姜黄啊，双手皮啦，这外口你都唔捌看过啦，因为这拢是抗氧化、抗发炎的。而且啊，你还记得哦，咱骨头内底毛。毛毛啥毛公路毛血管哦，双手皮伊咪抗氧化的迄个功能足悬的，所以伊在保护伫咱骨头内底遐个公路，吼、哦，该保护掉，伊袂发炎。你若发炎过天
2: 啊
1: 嘛。
2: 来，我跟你讲，咱这个台东啊，一个丁妈妈，伊甲我讲安怎呢？伊讲阿峰，我听我甲你。我就是安尼坐咧吼，不是坐轮椅啊。伊讲我坐轮椅啊，坐咧等下要站起来吼，向阳要爬起来，伊也无材料爬起来。哦，所以伊咧坐所在，拢人刀唔敢去人刀，伊呐 因的囡仔有甲做一个吼，伊就讲年年纪卡哩济，因的囡仔有甲做一个梯啊哩啊，袂痛啊，你怎啊爬袂起来扭咧？这样起来，伊讲起来佫袂使现行哦，迄脚是无多行哦，你看有严重无？
1: 嗯，最严重的啦。
2: 听着咱的，听着汤老师哩介绍者，哎呦，阿峰啊，葡萄藤啊，我冇食，鳝鱼卵菇我冇食，蒜蓉芥我冇食，鹿茸、菇板。这我嘛拢有咧食，了到底呢？加完两百，我食安尼有够济无？我啊感觉安怎？啊都有食，啊都猛都买顿来都猛甲食，啊都嘛是济咧。若要爬起来爬袂起来，我甲讲你食我，你甲食这个内底有南沙，除了你咧食这内底用有这项物件，你咧食遐物件以外，内底有香树皮、西兰、牛油果。鲑鱼啊，咱咧食个鲑鱼仔吼，安排个，伊加迄个皮啊，哦，唔是鲑尾哦，摕迄个鲑鱼个皮啊，软骨啦，起来萃取个迄个蛋白质糖，就是二型个加完两杯，骨力准备安尼类做伙用做伙吼，你甲食看卖啊。这阿峰，你若听我节目听久，你就知我袂乌白方见证有诶无诶。好，啊人为人足济人咧。食了袂歹，我都感觉奇怪。我人家啊，即嘛你即个哎，即个长辈时代，你若食了袂歹，他们可能见证者，卖啦，我都无爱，我声歹听，到要死啊，大家惊啦。其实袂啦，哦，你若真正感觉都袂歹，拢会使甲恁见证。
1: 当然啦，
2: 咱丁妈妈食一礼拜，因囝回来，甲讲啊，母啊，我回来啊，啊，这要给你。怎啊雄雄，怎啊爬起来？哎、欸，我也无，因囝讲啊，你都系免救一支梯啊，你就爬起来。我系讲，其实咱的脚唔是干顾这个，软骨爱顾好尔。你嘛爱有元气啦，
1: 好、
2: 哦，你嘛有元气啦，好、哦，你若无元气，你的气力无够嘛是无效呢。咁是安尼，所以啊，你甲我讲，阿峰足奇怪哦。自从安尼过来吼，我你行路，较早也四脚拄啊，安尼正行。即卖刚拿一支拐啊，行拄咧，安尼就好啊。去人兜坐嘛，敢去安怎？即卖坐咧爬起来，
1: 对，
2: 好、哦、直接就行起来。我讲你嘛爱注意啦，吼、哦，因为咱年岁坐最主要一点，唔当跋倒，
1: 对，
2: 唔当大跋跋倒。高阳迄个阿姨姐嘛，伊讲安怎？你知唔知？讲伊就是六十几岁啊，阿未七十的，伊就是也咧做工课，啊你工地无注意去跋倒的，嘛是骨断去。手叫自由啊！迄个叫回去。医生甲讲，你这可能爱那准好，你嘛无法度做工过啊。你听无？爱、是讲啊，即阵啊，甲你休困，闲闲在厝听来日药，啊，听到咱的节目，提回去食。我甲你讲，含医生都想袂到。你若有脚出问题，回去的啦，治去的啦。哦，啊，即卖要较紧恢复的。哦，要较紧。本来医生讲三个月，我系讲一个月，你都会使起来行路。
1: 对，
2: 真正汤老师，你甲你讲，这个成分啊，你若食会到啊，我无骗你啦，绝对让你会感觉怎样，无开玩弄钱。
1: 真的啦，因为咱一开始就讲啊，今仔这项物件，真正是咱第一名的。
2: 迄、哎、都唔免收钱。
1: 啊，佮有我一个观念，你伫遐甲遮个爸母啊讲。你唔通感觉讲啊，我的脚头会疼吼，我的迄啥迄个关节会疼，我个较卖行咧，我个较卖徛咧，我拢坐咧。我你讲我这个观念是唔对的哦，你唔好千万唔好当作讲啊，我脚头会疼啦。
2: 愈坐愈矮啊！
1: 你愈坐愈倒，你的身躯愈无振动。我跟你讲，你的骨头嘛愈未振动啦。
2: 你变成讲。
1: 变成讲我会疼嘛，我就不去碰它，我就不会痛。我跟你讲，这叫做自己骗自己，千万莫安尼做。你会疼无要紧，问题是你第一，你一定要先保养；第二，你保养了，你一定爱慢慢啊循序渐进。正常是拢倒嘞，即马爱徛徛；正常是拢用行呢，即马你爱了了有安尼往前走的那一种感觉，你一定爱叮当。骨头啊，唔是讲你无叮当伊个袂疼，伊发炎的所在嘛，看照常发炎。正起来所在嘛，照常正起来。你看，所以你看，一定要按保养开始来处理，一定要保养。啊，佮有足侪爸爸妈妈感觉我年岁大啦，啊，骨头佮一定歹啦，
2: 那
1: 一定歹。阮兜迄个八十岁迄个阿伯，我叫阿伯哦，伊八十岁啊，其实也叫阿公啊啦，伊迄年岁我八十几岁啊，逐天佮咧行啥，佮咧行大坑步道。 真的，大家拢惊大坑不动的，伊惊了较慢。问题是，你看，伊有咧运动，伊到八十几岁，骨头有那个反射，个比较咱家少年那较好。
2: 那较用。
1: 真的有保养，真的有差。啊，要保养，就是要食啥？食对物件，
2: 食
1: 好的，
2: 最主要物件，
1: 食好的物件。安尼，啊，千万莫去食讲啊，我疼，我来食消炎，我来食止疼。消炎止疼是暂时的，伊就是要让你的骨头跟软骨那些当中，伊迄个痛感未透过神经系统传到你的脑遐，所以病人讲啥消炎的止疼的，拜托的，莫食伤济，
2: 莫食尽量是买
1: ，真的，伊迄是
2: 治标不治三招，
1: 对，真的，你平常时你若骨头要好，关节也要好，软骨也要好，就是一定要靠啥靠保养。
2: 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啊，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峰先甲你讲的哈，这是我今仔日要阁讲过，这只有十八组，但是今麦无遐济啊。这是去对，因为阮有坑，我有伫个大五，咱台湾五大迄个做啥教学病院内底骨科，啊，甲外口骨科诊所内底药房，吼、哦，拢有咧寄，因咧。伊个骨科诊所药房专门你用诶，吼、哦，拢有内底。我去安尼一间一间回来去收，一间甲收两盒吧。我拢总收十五、十八组等啊，即卖剩十五组来。咱来进广告哈，咱即个爸母啊，咱个脚用骨壮，我会当甲你讲来，真正目睭甲看出来无一支比这个较好诶，正美国原料啊进口诶。来，我即卖讲即个啊，伊昨暝伊拄啊敲电话，应有听诶。啊，敲电话来讲，阿洪即卖昨天我阿是啊昨天，伊讲啊你有当办营养陪官，你毋知影吗？我啊你毋是旧年过年诶时阵骑机车跋倒诶脚断诶，即卖未好咧。来，我即卖讲这互你听。咱太平啊，一个阿哥伯啊，吼，啊，八十六岁啊，去年啊，骑机车跋倒，医生讲啊，你这遮侪岁啊，你这要恢复困难啊。结果啊，人伊去年开始一直食啥？食脚用骨壮，食脚用骨壮。我甲在拄啊卡了，我讲啊，你即摆你创啊？你斗爱紧紧，啊，就是忝，昨暝无听到你的节目，因拄啊有听的，吼、哦，因为因啊，伊背走拢压甜啊。今仔日唔免压，人较干那过迄个火，安尼呀，惊火呀，所以因有听的，才赶紧讲安尼。阿公，你用脚用骨壮，我也唔知。伊讲伊剩最后一盒食不完啊，你知安那食无？八十六岁后，去年要过年时，脚叫骑机车跋倒要断去。医生讲你这世人有可能坐轮椅啊，伊嘛拄啊卡来嘛，你讲阿公，我就是你，迄阵就是你惊讲坐轮椅，结果我脚用骨壮买转来。伊照三顿饭后安尼甲食哦，我甲讲你来食当，伊讲死要当作话买伊啦，买爱买款的就是安尼啦。伊一天食六粒啦，伊一天食六粒啊，食甲今年迄、那个旧年啊，伊讲食甲要到即个十月时阵啦，伊就会牙乖啊吐咧安尼行。八十六岁哦，即卖咧创啥？你爱硬硬啦，你太大太平啦。你爱硬硬，即卖会爬起来行，会倒爱硬硬啊啦！你甲看无好多，拄我来讲，我叫两大组，因为我来讲，伊真正食到足有感觉。下面囝都讲，你即卖来要食吼，顺便买一粒倒来互伊食啦。吼、哦、啊，伊家己讲的讲，你甲看，我昨较忝命，啊硬硬倒来忝命，未无听啊，好佳哉，今仔日有听到无？我著去一个老师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哈，安尼阿哥来，我另外算咧，甲统计一下吼。我来讲，这十几组未完，最多啊，这十几组原本长都爱结束啊，吼，家用各种，真正足侪人长提无到的啦。我今仔日忽然含阿华车开咧吼，去一挂骨科的诊所啦吼，啊大咱的教学病院内底，遐一下甲收两组，遐甲收两组。拄啊，好收十外组转来，来你注意听啊！有好用无好用，卖收钱啦！你若接到的，你家己感觉啦。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济食咱这组脚用各种 IGF 的长辈时代，为人脚嘛无长哦，人嘛无安怎哦，就是脚无行，脚无力啦。脚那无力，你甲食钙啊！你那有效，我头壳小，你欠无爱啦，吼、哦！迄拢总无，还是你玻璃骨子命。脚无力就亲像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啦，除了你的骨爱用，软骨爱有够，你的筋络爱有够，你的筋、你的肉全部拢爱综合做伙顾会起来，爱适合伊才有法度你啦。你要对去食着这类物件，我阿你讲要食鲨鱼，软骨满满是，要食。葡萄糖还满满是，你要食骨碌嘛满满是，来，你要对食立顿贝，要对食西兰，要对食这个乳油木果，要去对食这个啊做啥？食这立顿贝， 绝对无可能。加这四项啊，恁去买加一个立顿杯啊，人即摆一罐啊，都卖两加两千块。啊，有的人足侪人拢怀疑。啊，方你讲到恁的成分一二十种，啊，恁若一项放一输啦，食到嘛无感觉，歹势。恁茫甲我当作你咧食鸟人五百米尼安尼呢？我这两球啊，全部所有的成分拢经过。氧迄、那个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有够油的油啦，吼、哦！所以我一粒哦是两千啊，多两千米尼，两千米尼遐大粒软球啊，做好吞的。我讲，捌别人的食十粒，卡输我这食一粒啦，吼、哦！你如买着一个运动员的，吼、哦，迄支机就是啊，台湾对一支你食遐济啊。对一支对这个对的，来，你注意听哈。咱的 IGF 今仔日，吼、哦，这是硬去堆出来哦，硬去堆出来。啊，所以伊既然会无同，但是拢超要挖要两年嘞啦，也够两年嘞啦，吼，拢超够两年嘞。好、哦、来，因为一罐啊，一盒内底百二粒，一粒两千米呢，拄啊两克重，优惠你3800块。买一盒无？买一盒，我甲汤老师甲阿华，因为这足贵的，哦，这真正原料啊进口的。来，阮三个用业绩竞做伙，甲阮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哈。所以你收到细组的是两盒，拄啊240粒。保养的，一天一粒都够啊。你若保养的，一天一粒都够啊。你留啊会酸痛，一天早暗饭后甲接一粒一粒。啊，你啊像拄啊迄阿。阿国伯安尼吼，跋倒个脚脚断去，佫年岁佫济啊！你若会砍一个，你就像伊安尼食。人伊为着要健好，一天食六粒，饭后安尼食，拄好食十个月。挂医生安尼甲治疗哦，十个月哦，牙乖啊，甲即卖安尼，哦安尼嘛耽误呢，耽误人伊即卖吼，会去斗阿硬硬啦，会去阿硬硬啊啦。来，你注意听哈，细组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嘛。一盒百二粒，吼、哦、啊，每一粒两千米呢，安尼两盒意味你38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你也要大做诶，两盒3800，四盒是7600块哦，7600，阿峰意味你7500块，迄100块阿峰家己来吸收，当作你以后。

0: 腰酸背痛，手也袂悬，手袂拗翘的，你唔好定带囡仔头前爱学听，啊唔好定啊一个药布带搭较起药剂。我来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你若食的焦匀就对啦，你会感觉讲，哎呦，我比起你食西药、食止痛剂，也够较好哦。来，所以这个天然的物件，你即卖外口你真正无人摕到这個。你摕到的，较正嘛，鲨鱼软骨啦、骨肉鱼鲜啦、啊南南做伙规个，互你食。你捌食到阮这成分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为人客啊，你这内底到底什么成分？来，我咧讲，我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酸乌钙、香蕉皮、西兰、牛油球的油果、鲑鱼鼻软骨，都是糖。但你也要做蛋白质糖，哦，蛋白质糖这款的正非变形的二型的加完两倍，力吨倍，佮兼那鹿茸、菇粉来啊，猫腰丁、姜黄、往来加速加完两倍，安尼几项，安尼几项，看你偌忝、偌疲劳，你的脚看偌无力就对啦。你都等下，你都甲食，你若真正都受伤啊，无啊多秒紧好，你就是像咱阿哥伯安尼，照安尼甲食，安尼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看这拢捌买过，来你买，我你都一个你做事的啦，你无爱去坐轮椅的啦，无爱去夹四卡拄啊的啦，无爱去夹拐安尼行的啦，你我来讲，早暗两粒焦匀。我甲你讲过啊，你免惊讲了了啊，那你提啉你啦，我坐啦，无我都未惊，你唔免阁坐遐啦，遐坐位啊，唔免定你看呢，你唔能讲当作坐了，你有人咧解杀作幸福呢？我甲你讲，你愈坐，你会愈未惊，你愈坐。
1: 你啦，你有的人，你啦，拢无，
0: 你的困难，你啦是哩，
1: 无抵挡，你的困难，你是愈行，
0: 愈无难。啊，袂紧哦，嘿，袂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存十几组啊！这是我今仔日去收回来，啊，咱人无可能全部拢给咱啦，人因家己爱买的啦，好啦。以上广告来，啊，这爸母也买电话，紧甲卡哈，电话紧甲卡哈。

来，我阿你讲，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拄啊台北啊，台北，咱阿秀姐啊来讲，阿红，我认为讲我一世人爱坐轮椅啊。伊讲我就是像你讲安尼，但人都无安怎啊，脚嘛无转去啊，就是无力未行，未行。即马出门就是爱外路坐，用轮椅甲塞。伊本来有那买两个旧年啊，阮推出的时候又买两盒糖去食。伊早暗两粒两粒安尼甲食，人食吃后，一组四组食完，伊家己留下有感觉，吼、哦，留下有感觉。哦，尾啊，佫买大组咧食，伊听我，伊家听阿峰讲一句话啊，唔好脚无力，唔好定努力坐条条。伊家己食了，家己了有感觉了后，人就开始爬起来，要哪行哪行哪行。人伊到即摆啊，唔免坐轮椅啊啦。伊讲哦，加正轻松，咱要来对拢无要紧。啊，因囝有甲请外头，伊讲咱家己要来买菜要创啥，咱外头甲咱对调了，剩诶含伊拢无关诶。你看偌开我，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我会当甲你讲，如果阿芳这支产品买倒去，你拢会使你伫药房买着诶。我那你食类似即个毛病。你会使甲我比较看卖，我若比了别人的较歹，你拢体验我无要紧。哦，我敢甲你挂保证啦，我的物件真，这支产品真正卖遮济年啊，绝对无输人，因为我这经大陆原料啊，经过咱台湾 GMP 的油厂采降回来的物件，绝对无输人。甲看到身份，你就你甲听到身份，你就感动啊啦。这个身份你要对体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即个爸母啊，阿峰甲你讲下，剩即十外组完就结束，我就结束，无个对家啊。

因为我来讲真正都无啊。哦，我这硬去人瞧，去因为我来讲，做一骨科的诊所，加这个五大教学病院内底，咱拢总有啦。啊，我拢去遐甲吊两盒吧，遐甲吊两盒吧，啊，甲退转来，拄啊剩今仔日，吼啦，最后这几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袂电话紧甲敲。电话警察考，我跟你讲，咱人若会惊，都爱惊，都爱惊。人若人唔能讲吼，我咧惊咧啊，时啊咧脚都软啊，脚都咧软啊，啊都要想要坐轮椅啊。我讲你今仔日惊十步，你就坐轮椅；另工啊，你会剩惊八步，就坐轮椅。过过一站，你会剩惊五步，你就坐轮椅。过落吼，另工啊，你就安怎落眠床卡，轮椅甲我塞来，坐咧正好出门。啊！你就你就起惨嘛！我无骗你。筋、骨、软骨、髌骨、筋，拢爱顾好啊！欠一项都袂使。来，我那边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交电台工商。哦，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哈，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哎，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咱今来空中是大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感谢您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亲，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各位空中的乡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华啦。
1: 无啦，安尼人家才在现场的啦。
3: 各位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哦，咱家吼、哦、三加一啦，咱全台湾的播音社要找到这么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的。我相信找无第二间啊，系啊，啊，过来，咱的播音室是吼、哦、比一般吼诶，即、哦、个播音室搁较大间，因为你想看卖啊，阮当时会当三加一，而且咧服务咱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知阮的播音室是寡尼啊大间啊，而且阮毋是面对面，阮是坐一排。吼、哦，那就那种点台的吼。
2: 阿威，你手我过，阿威你手我过，你看到对吧？
1: 我这后边可以当放一顶车六笑七笑的碰撞。
2: 马车多啊，买晒摆，买晒摆。
1: 这再次欢迎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啦吼、哦。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997-098。
0: 对，这串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卡电话来点歌、开讲、报道的，咱拢真欢迎。也是有任何产品上使用问题，你嘛再卡起来，阮线卡买单为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来给你做服务啦。啊！一天伫遮陪伴咱空中是大朋友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会当有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度过这轻松的暗暝啦。
1: 是
0: 哦，啊，听这部是无负担的。
1: 对。
0: 啊，恁呐吼有任何问题，咱嘛隆重欢迎。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吼、哦、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
1: 家宏本身日时都有做节目吼，
0: 是
1: 啊，暗时真荣幸会当加入这个团队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给阮机会，啊，阮有三个过一个，啊，大家都来自无同款的所在，来自无同款的家庭，啊，每一个人拥有无同款的个性，但是为有一个共同。啊，上共的所在吼，啊，就是阮对空中所有啊，即个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友，不管是新听友、老听友，啊，不管是查甫查某，啊，爸爸妈妈，啊，拢总有一份啊孝敬、尊重的心啦
0: 吼。无毋对。
1: 啊，我讲人生啊，啥物叫快乐？啊，无忧无愁。啊，会当讲啊，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辛苦病痛，安尼人生叫快乐啦吼。
0: 啊、
1: 我讲像郭台铭啊，我真毋是咧讲政治吼。啊，你甲想一家财万贯啊，伊较困嘛一顶眠床，含咱食诶嘛拢共款三顿，伊嘛无食四顿啦吼。啊，困诶嘛一顶眠床啊，所有生活起居，大家拢共款啊。伫爸爸妈妈伫少年拍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拢遮尼啊辛苦，遮尼啊拍拼，啊，为着子儿孙，啊，为着后一代，啊，讲实在吼，啊，像我常常安尼讲吼，我拢讲啊，咱家己爱留一寡老本，
0: 是
1: 啊，开春呢才有子儿事事。啊，其实那像伫咱家己拍拼的过程，啊，讲是安尼讲。咱也想讲要留予咱的啊，像我干阿一个仔囝，咱也想讲要予伊有一个较优质的生活啊，为家庭、为时代咧拍拼。啊，我阁有一个年老的妈妈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啊，儿爱故乡啦吼。啊，妈妈也阁伫遐啊，家己阁会脚健、勇健、勇心命。啊，我讲是安怎？我伫做播音这几年来。啊，会当亲受遮侪爸爸妈妈的疼惜， 啊，因为我非常了解啊，爸爸妈妈自少年甲拍拼的辛苦的过程吼。啊，讲真正的，较早有个人啊，生产也好啦吼。啊，生产完就爱随去做工课，无通像即马讲，阁有月来中心啦，有诶无诶种种。
0: 对啊，即马咧做月来吼，啊阁吼为着会当好做月来，阁请保姆咧顾囡啦。
1: 是啊，是啊，时代变迁无同啦吼。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伫生物科技诶社会，咱爱对社会咧进步。啊，过去你甲想啦吼，咱要敲一通电话，爱去船长遐，爱去。啊，大好嘅人兜，因才有电话。
0: 嗯，
1: 啊，即嘛是每一个人手机啊，大家人都有，有诶一支，有诶两支，有诶三支都有咧。
0: 对，
1: 吼、哦，啊，较早用纸诶，即嘛会当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啊，所以讲伫真侪过程当中，啊，咱爱对社会诶生物科技咧进步。啊，咱听电台，咱嘛爱听甲人无同款诶，有诶我都讲啊吼。啊、家宏诶，公司甲所有全国啦吼，啊，无相款的是啥？因为阮的产品多元化啦吼，多元化啊，阮有侪侪产品会当吼啊，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朋友去选择啊，目睭药啊，骨头酸痛药啊，啊，拢总足侪项物件，啊，每一项物件拢有一定的效果。啊，亲像伫一间伫遮啊，阮后个月阁有新的电台诶加入啦吼，
0: 是
1: 啊就开始听会着啊，即应该九点则讲，因则知影啦吼。啊，后个月咱诶明日啊电台啊诶、欸、啊后个月啦，啊家宏有甲恁报告过，互我来努力啊一段时间，我绝对会做甲像家宏日时诶节目安尼共款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到恒春尾，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为平湖离岛听到金门妈祖，拢总听会到。啊，我是希望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伫真侪过去啊，一寡无生物科技啊，一寡老祖先的传统，咱袂使放袂记住。但是一寡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啊，咱嘛袂当。去讲啊，着照古代因唔对的啊，加继续安尼。来，喂，你好，来。
0: 喂，嘿，妈妈你好，
1: 阿秀妈妈。来，你好，我家宏。
4: 哦，你家宏啊。
1: 嘿。
4: 系我阿秀咪，我有收到啦
1: 吼。
4: 哦。啊，迄食迄个甲目
0: 睭迄个爱等偌久？当地食袂要紧，
1: 嘿。啊。做位食袂要紧啦。嘿，你每条通常好是伫饭后食，因为伊个油诶吼，油诶物件。中岛教会来，恁家服务一个，
0: 林家有啦，
1: 来，算下家服务一个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吼。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吼。气候愈来，啊，愈寒冷。
0: 早暗就较凉凉。
1: 哎呀，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吼，较早拢爱开冷气，即马拢唔免开。
0: 即马可能还佫穿外套。
1: 吹电风都伤凉。
0: 对啊。
1: 啊，所以讲伫遮啊，伫但是吼，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吼。啊，咱人的人体水分占70%，
0: 无唔对。
1: 啊，寒人恁会较为啉水。因为较袂嘴焦嘛
0: 吼，
1: 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生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吓、
0: 嗯、
1: 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只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的血液啊，你减一量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的体重比例占13%，
0: 无唔对。
1: 哎呀，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镜头。
0: 嗯，
1: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 系啊，按摩方面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搞操劳；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搞破病。系啊，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的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啦。哎呀、啊，
0: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1: 贫血昏倒，
0: 吼、哦，欠血昏气呢？
1: 对。
0: 哎呀、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哦，本身你这个血液的保障嘛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即马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知啊？啊，这个铁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1: 对，
0: 系啊，
1: 因为总是见药三分毒啦，吼。
0: 对哦，对哦。
1: 哎呀、啊，啊，药丸是天然的上好。
0: 是啊。
1: 啊，但是真侪物件，我过来直接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0: 因为足欠货啦。
1: 对，我支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未晓真正的学理吼，啊，拢用补的，
0: 是
1: 啊，青的珍珠甲补和石蕊磨粉，
0: 嗯
1: 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补和石磨粉。有效果无？有效果，
0: 嗯、
1: 但是是干那可能抹水有效果啦。
0: 对，
1: 但是若要做实验诶，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
0: 嗯、
1: 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小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诶。
0: 对，无错。
1: 哎呀、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活菌，
0: 是。
1: 再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诶。你袂当去食果冻诶，
0: 嗯，
1: 因为胶原蛋白惊烧，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得无法度食出伊真正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这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
0: 嗯，
1: 阮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啊，
0: 如何正确诶方式啦，
1: 是啊，
0: 避开遐侪遐钱啦。
1: 对，
0: 我嘛，咱那么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诶目标甲效果嘛。
1: 是，
0: 较袂讲哦，你避开遐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1: 是，
0: 唔是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择了唔对。
1: 对，啊，人讲吼啊，啥物叫贵，啥物叫俗啊，那食无效。叫贵啦，
0: 对，
1: 哎呀、啊，啊那食有效，
0: 叫做俗啊，
1: 俗啦，
0: 是，
1: 哎呀、啊，啊我今日啊有一项真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再见啊。哎呀、啊，我跟你讲名咧，
0: 系啊
1: 系啊，阿仔只阿点诶，
0: 迄、那个大仔啊，即、這个小仔啊，
1: 系、哦、啦，咁即条是
0: 慢慢摇滚啦，吼，
1: 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是谁安尼吼无名无利的操烦啦。啊，尤其哈，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你一下呢，当初吼大生生产了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阵哪有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冬工，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也真正妈妈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冬工就随爱落田去做事。
0: 系啊，系 啊, 啊。
1: 嗯，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着心真酸。
0: 对。
1: 所以讲，我对我诶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在我的人生中，甲我的生命当中，啊，我敢若求我的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拍拼咧趁钱吼，讲、真正天未光啊，
0: 告未天，告未肥的时阵、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暗、我做囡仔吼，我印象真深。啊，我做囡仔，我爱去乌鲁顺。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迄去真正是拢用望的。
0: 是
1: 啊，因为鲁顺恁啊，白鲁顺爸爸妈妈恁啊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鲁顺是用挂的嘛吼、啊，我是乌白鲁顺。啊，白鲁顺真正是天未光，因为恁啊天光。啊，一挂乌龟啊网啦，一挂啊日头啊呢作业的，你得攀压。
0: 是
1: 啊，尤其你白鲁顺啊，去要见到日头，伊都会青头，都无水。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啊，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啦，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嘿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啊，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挂杂鱼啊。吼、较早有一挂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
0: 是，
1: 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的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的，我有当时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无？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工人拢当做我咧讲生肖吼，啊，我有请乔友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嘛已经写出来
1: 啊，系啊，啊，得等学唱，学唱好，我就会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吼，啊，一首是要去。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去，哎、呀，较袂防惯，你知道
0: 吗？对啦，对啦，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哎呀、啊，啊，等你到一个年纪，像咱这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哎呀，咱即咱就会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含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哎呀，伊无可能阁会当含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阁含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当然若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吼、啊，所以讲我对我诶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啥物代志，我为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袂晓想，和爸爸妈妈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门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这部 啊，只是阮的服务电话，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熬伊咧服务较济
0: 是啦，是。
1: 啊，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
0: 嗯嗯。
1: 啊，真济人讲啊，恁二台那搞进，那、啊、开播一段时间啦、啊，拢唔捌
0: 买。
1: 啊，唔是无爱买，是无货吼。
0: 因为太欠货咧。
1: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啊，世界有四个国家在战争嘛，
0: 吼、啊，
1: 一个是俄罗斯加
0: 乌克兰，
1: 啊，一个是以色列加什么？
0: 加巴基斯坦，
1: 哦，加巴基斯坦在战争。啊，这个物件吼，啊，几乎因军队拢买起来吃，因为战争会流血，
0: 哎、欸，一定啊，一定会啊。
1: 啊，咱人上惊的嘛欠血，尤其伫这段时间吼，真侪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啊。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又无够，因为血又无够，你要抓，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血，会生血，
0: 是
1: 啊，迄、那个腰子会理血。社会啦，吼，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啊，我讲我家己天生吼，我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啊，家庭环境歹还是安怎吼？我到天生拢带贫血，啊，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啊，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啊，食较好啦，吼、
0: 嗯。
1: 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啊，佮有带着地中海。贫血吼，我的细汉大姊啊，就是地中海贫血啊。我伫遮，包括我一届吼啊，我的妈妈半暝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器吼、
0: 嗯嗯、
1: 啊。我的监视器一届看我的妈妈雄雄吼啊，爬起来要去便所啊，便所拢有通路嘛。
0: 是啊，
1: 啊，因为较早拢无套房啊，一楼干那一间便所呢，小、
0: 嗯嗯嗯、
1: 可叫险险昏倒变鬼，你知无？我怎赶紧敲电话予伊，好佳哉伊无跋倒，
0: 伊
1: 讲伊怎雄雄吼，啊起来偷闲吧，
0: 嗯嗯，
1: 啊结果啊咱甲带去互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啊迄几工可能就是困眠较无饱，
0: 是，
1: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0: 对，
1: 第二困眠无饱买贫血，第三操劳过多。买贫血
0: 是，
1: 吼、哦、啊！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的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压无够，所有你的这的血型也无够，你的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啊啦，吼、
0: 哦，都无在调、
1: 啊，对，
0: 嗯，
1: 哎呀，伊的血在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0: 当然啦、
1: 啊，哎呀、嗯，你一定要保持有油。才会犯嘛，
0: 是
1: 啊，尤其咱的血，佮比油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伫内底一直咧甲你筛洗，才会血伫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筛洗，一直咧甲你筛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淡掉，肝会甲你造新血。
0: 对，
1: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真侪人目睭盲目生涩，缺第三。肝火大，
0: 是，
1: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系、
0: 嗯、
1: 啊，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自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0: 无唔对，
1: 啊，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0: 对，
1: 啊，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啊做细枸杞，
0: 是，
1: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烧掉啊！
0: 活性嘛，拢杀掉啊！
1: 你咧食、嗯嗯，你无食到伊的原汁，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多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0: 对，
1: 伫五点钟内底。就一定爱甲制作完成，甲伊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迄台机械是会惊残恨的就对啊啦吼。会当甲伊伫五点钟内底，下那菜，下那甲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等来再个做一届筛洗过滤，再个甲所有的精华浓缩抽出来， 你敢知影400公斤，敢来当抽偌济？阿伟，你知道？
0: 抽出差不多一包尔。
1: 400公斤吼，抽出拄啊差不多100cc 啊。
0: 是。
1: 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看这偌难能可贵。所以讲，我讲吼，咱今日就对啊。这个外国机，是安怎？阮销售全国伫3000几间的中医诊所，大家都咧甲阮买。你敢知影啥呐？拢会欠费，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我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干那去互因家己这医生、医生娘就客了伊
0: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1: 因为食外国机吼，啊，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啊较筋骨，
2: 因为
1: 对啊较袂有皱纹，嘿啊，这就是。啊，咱外国剂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固瓜中，互你生瓜花，吼、哦。啥那有个人讲吼，啊，你去抽花，啊，会阁甲你做新花，
0: 是，
1: 一寡垃圾花甲抽掉、嗯。其实你只要食外国剂，啊，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花，甲你筛洗掉，啊，然后甲你家己做新花。啊！你家己吼，爸爸妈妈，你有欠费无欠费？我敢若教你一步上简单，你甲鼓咧5分钟爬起来，哎呀、啊，有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还是他家个闲的讲，吼，还是平常时过来，你会耳孔呜呜叫，你会动听，吼、哦，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你拢欠费的现象，包括你他家有当时啊会细心会讲会听，吼、哦，啊行路会消偏。有当时会偏会颠，啊，有当时都无代无钱那干呐，安尼天旋地转吼，啊，一个倒嘞，啊，一个厝顶尾安尼曲曲斜，
0: 嗯，
1: 哎呀、啊。

0: AM 一零七一，
1: 住伫前镇啦吼，住伫啊阿财因厝边啊，住离啊来，
2: 是，
1: 哎呀，啊，然后我细汉我拢会去伊遐佚佗，啊，真疼啦，啊，伊今年差不多上厝诶吼，差不多将近上厝诶是几岁啊？
2: 上厝诶，
1: 哎，阮妈妈上辈。
2: 哦，
1: 兼我妈妈诶，三十八年出诶，三十七、三十八啦。
2: 八十，我那
1: 七十外啦。
2: 哦，七十外嘛，
1: 七十外，七十
2: 外。
1: 哎，你兼我妈妈诶岁，我妈妈八十几嘛吼，逐礼拜都叫救护车。
2: 嗯嗯。
1: 啊，原本拢唔敢互知影，啊叫去就吊血，啊吊血诶过程，我甲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袂甲你调，
2: 伊
1: 干来甲你注营养食，互你家己过去再做伙。
2: 注葡萄糖
1: 尔。系啊，啊无话，你着家己爱去买血虾倒来煮，你知无？啊，买血虾唔是倒来厝家己煮啦，买血虾伫病院煮。
2: 是。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血。我着甲你讲啊吼，血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窟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躯，你人若无血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替去当家做，你甲试一解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三工就上病啊！啊，我迄个阿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影啊，是一解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讲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阿尾啊，才甲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即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 TJ， 因为无你会欠血。
2: 是无唔对。
1: 哎呀、啊，啊 TJ 会当互你当鱼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因为我都讲啊，见好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高基金、萧山、萧海，包括家宏家弟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呐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就对啊啦，拢袂带镜头，你腰子嘛袂打薄，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因为只要你有正常那个休困，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呐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通会通，都比别人搁较健康。
2: 是，
1: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哦，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细，愈来愈大薄。
2: 嗯，
1: 啊，你以后你搁食补血，食迄个通血路的，啥物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含血量无够。咱人的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的十三分之一，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遮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唔知影吼，拢当做热人流汗啊，较高容易流失水分。
2: 水分啊、
1: 其实冬天吼流失水分。比热人更加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2: 对啊，对。
1: 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到尾啊，安那
2: 都歹呀。
1: 嗯，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2: 烧啊头壳歹。
1: 哎呀，吼，迄就是，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2: 对对。
1: 啊，咱人散热你无快，其实你的毛根腔。唔信你的门根腔，你来用一个塑胶袋甲包咧。
2: 对，
1: 等下内底迄个塑胶袋内底无啥啥，
2: 都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咱人本身门根腔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1: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退休啊，你想要无欠费，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解人参啦吼，试一解瓦果剂，试看卖。什么叫做外高剂？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你卖真正外高剂的，因无地客，拢去装十 CC，
2: 甲
1: 阮买原料登去装十 CC 啊。啊，阮的是一包三十 CC。
2: 对，
1: 你只要食我的高剂精一包， 我会当吼你洗300cc 的血，啊，你人咱人吼啊，那60公斤啦吼，你差不多有4公斤的血，啊，4公斤的血多4000cc，
2: 无唔对，
1: 系啊，啊，所以讲你一天你只要甲食一包两包，你会得当补充600cc，一天若食两包，你得当补充600cc 的血液，自然生成，唔免食 TJ， 唔免烦恼你的欠血，唔免烦恼你的贫血，唔免烦恼你的头壳晕、头壳晕，烦恼你的耳根鬼啊，叽叽叫，动听臭耳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走路的小片，走路的贫血的昏倒会倒去，这就是拢欠血的现象。所以讲，今日这个外国去，我要建议爸爸妈妈过去有一个。啊，历史的典故啦，吼！当然，这是伫清朝啊，明朝。
2: 清朝，
1: 清朝一个叫李清云。
2: 是
1: 啊，当然这是历史啦，吼！啊，确实伫历史的古典内底，恁会当甲查。李清云食到256岁，
2: 对，
1: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外国鸡，娶几个某，你知无？
2: 24个，
1: 无，
2: 嘿，
1: 生100几个囝，
2: 是，
1: 嘿啊，到256岁，
2: 对。
1: 寿命才改将，
2: 食
1: 啥物？食外国去，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迄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2: 对啦，
1: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我诶保金自从食我诶高级生了后，毋捌阁去叫救护车，包括我诶妈妈，逐天我拢叫伊食。我诶妈妈逐天三环高级，我一定要求伊一定爱食。我诶妈妈83岁。我讲你一天上少爱食两包，吼、哦！啊，我的大姊本来地中海贫血，嘛常常咧昏倒。我的姐姐啊，伫高雄市的小港的焚化炉啊，环保局咧上班，
2: 是，
1: 但不管是咧昏倒，地中海啊，准则无昏倒，无嘛，但不管是咧头壳晕，嘿啊，困无饱就头壳晕，因为欠血嘛，
2: 对对。
1: 啊，今日这个高医生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先起来给阿伟。
2: 是，来感谢高雄兄。
1: 啊，但是数量无介济吼，因为讲事实，这个物件愈来吃一届，你会减少一届通吃。啊，你爱贪钱，有赶紧甲吃吃嘞。以后凡事我甲你讲吼，外国机绝对长进。
2: 对。
1: 因为世界目前咧战争的问题，那战争煞可能就会当解决啦吼。那战争无煞。高技会愈来愈贵，过来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今日高技，阮一盒10包嘛，吼，一包是30cc 哦，吼，拢纯高技哦，纯高技的原汁原液，吼，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的。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的，目睭屎骨光光流的，目睭酸涩模糊的。你今日枸杞精甲买倒来食，较早恁咧订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顾目睭，但是你甲食外枸杞，看伊咧顾目睭的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的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的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澳明有机认证的哦，吼、哦，伫奥地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2: 是，
1: 吼、哦，啊，我今日阿伟有甲我讲，
2: 对，
1: 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哦，伊甲我讲，敢会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2: 是，
1: 但是我甲阿伟讲一句话，吼、
2: 哦，
1: 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盒，要我买俩。
2: 100盒，
1: 系 啊，我有一直甲争取，争取到120盒，
2: 是，
1: 吼、哦，啊，伫120盒内底，啊，即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2: 是，感谢高雄兄，
1: 所以讲一盒一两盒得3000块嘛，
2: 对，
1: 一盒1800，两盒3600，
2: 嗯，
1: 啊，我家己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高雄甲既然来啊，啊，要互即个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会听有。我有讲过吼，中国毋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几万人咧甲我收听，
2: 是，
1: 我的会员将近有70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3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00万人啊，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手做够紧吼， 伊个会员才四万外啦，系啊，啊家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天做播音，搞进我有七万几个会员，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即六百块，都为着感谢所有全国即个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生涩模糊，估计你都知影，估计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外枸杞，枸杞绝对过关，枸杞绝对甲你生血，枸杞绝对甲你补充你的精神体力，枸杞绝对甲你过腰子。但是你爱食着外枸杞，千万即句话爱记真吼，外枸杞你唔通去食四枸杞，四枸杞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
2: 嗯，
1: 爸爸妈妈，
2: 嗯，
1: 咱今日两克啊外枸杞3000块，啊我送你一盒。
2: 哦，
1: 我甲你吸收600块，啊，我阁送你一啦。
2: 家宏送食，安尼阿伟也赶快嘛，阁送食互咱爸爸妈妈啦。
1: 哦，阿伟送食主动啦。
2: 是啦，嘿、哦。
1: 啊，恁两个会到？
0: 啊无，阮两个嘛送一盒吧。
1: 恁两个将送一盒啦。
2: 是。
1: 安尼多好，六盒啦。
2: 对，6盒3000。
1: 啊，六盒安尼啦吼、哦，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种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
2: 是
1: 啊，给送你一盒，买两盒，送五盒，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你甲偷一盒落去食，若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互医生量，看你的病会有改善无？你会阁头壳晕、头壳晕无？若无改善，物件做你阁寄上来，我赶紧配合你啊，爸爸妈妈。吃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阮第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后名的35个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会到尔，一克啊1800块，十包30毛，一包30毛，两克啊1800，两克啊3600，属你600，搁兼买两盒送你5盒、7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病会欠会，他卡个讲惊路会消平的。你常常耳光鬼啊哦叫，他卡个疼，他卡个讲的。你常常目睭屎哥讲讲老的，目睭酸、目睭歹、目睭雾、目睭酸涩的。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食一粒，第一粒甲透嘞，一打甲食也未完，都感觉。电话0800-0997-0998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尔，百二啊甲算算的多十外组，啊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欧明有机认证，我都甲你讲啊，你贫血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个当时啊贫血，你若昏倒去哭着，哭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较严重啦，
2: 对对对，哦，
1: 啊电话吼，外口先叫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安尼满线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枸杞精啊，外枸杞来为了，
3: 喂，我是枸杞嘿，
1: 来电话行咧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听友真济，咱逐工拢累积足济新听友诶。大家吃咱的物件，吃了拢有够赞。电话0800-0997-0998啦吼，吃咱的外枸杞，一世人冇吃外枸杞。要一组吼，来电话
2: 下
1: 来，一世人冇吃过外枸杞，吃看卖，吃你贫血，吃好你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吃好你肝火旺盛，吃好你肝病，我都再做伙。有带肝病、带腰子病，有咧洗腰子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甲买来吃。你洗药剂的人，你一定欠血；你带肝病的人，你一定欠血。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爸爸妈妈，男中症、女中血，尤其外国剂加一人物件，我阿东北时代讲，伊也做气血，甲你串气，用血甲你串入去你的血管内底。来，为了。
3: 你好，我
1: 要
3: 来
1: 一组吼，来一组枸杞吼，来电话下来吼。伊咱人就是精气血，男中精，女中血，查甫的嘛中血啦，查甫的无血敢会活？
2: 无错啊。
1: 我就甲你讲啊，精气血，精气神带血，吼，来东北时代，电话 控球班啊，卢大姐。
3: 哎，
1: 来哟，来你要高级证哦。
3: 嘿，我不知道。
1: 来电来个嘞吼，内行的啊。今日这高级证你若买，着看下高道咧换一招啦吼。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百二啊尔，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都讲啊，欠话，贫话，我上爱你贫话，甲我买当去食，你会当食出你的效果，食出你的功能。来，威六。
4: 你好，我要一
1: 组，
4: 这
1: 组的嘿。来，要一组高
4: 级高级精
2: 哦。嘿，对对对。嘿，好，来，你电话来哦，哈，好。
5: 来啊啊，高高兄啊，都叫有人打电话来咧讨大组的安尼。
1: 啊，要大组的哦。
2: 嘿，
1: 大组变哪卖？我干那百二啊呢。
2: 是啊。嘿啊。啊，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十八听规律，这无拢知影。高级精真正是宝贵啦。
1: 对对对。
2: 哎呀，
1: 来来，威六，来阿芬阿妈妈。来了，来要高级精哦！
6: 高级精，
1: 来电来下咧吼，
2: 来
1: 电来下咧
2: 啊！
1: 安尼啦，啊，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哦够啦吼！啊，今日咱两组大组诶，得十四啊啦，
2: 十四啊六千块
1: ，啊，我甲既然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费、贫费啦，干阿咧食补费，食甲迄人啊补，这人啊补。补甲拢补无着所在，吼、哦，该补的无补，补无着，那补那大块花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吼，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六千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来，
2: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1: 阿刚嘛送一来，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十六盒六千块，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这十六个那吃了，你那个欠话，你卡电话来个家宏，卡电话来个阿伟干交啊！啊，我来你讲，有补的无补的，你个透的吃的第一包，当讲你就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会旺盛，我都跟你讲啊！人贫话你家己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野生，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根鬼爱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蒙雾。我讲肝火，肝火。啊，瓜珠目睭啦，吼、哦！啊，心珠
2: 骨啦，吼、
1: 啊哦嗯！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活枸杞，啊，你唔通阁要食死枸杞哈？一世人食一摆，这拢很慢，五点钟来最出好的。诶，枸杞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枸杞精你若伫台湾，无甲嘉宏，无甲阿伟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个，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会浓度99.9999%个枸杞精正原汁正外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他家个贫，他家个闲，他家个戆个，吼！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贫货。包括你有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家己爱买当来顾顾你的身体来，来喂了。
7: 你好，哎、
1: 你
7: 好，我要煮大
1: 煮
7: 的。
1: 来，等
2: 你来，好，你等我来啊，哈。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帮我改大
5: 桌
6: 诶。
2: 好，你要改大桌诶，
1: 好，内行诶，
2: 好，来你等我来啊，哈。哎呀，
1: 这真正有够巧诶，来喂了。
6: 你要改大桌诶，
1: 会使。来，赶紧，好，赶紧啦，想咩想诶，
2: 来你等我来，哈。
1: 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家宏真正用心意。因为我家己的大志就对啊，我就讲啊，本来拢贫血嘛，拢会昏倒。我家己的母亲，逐礼拜在咧叫救护车，食我的活枸杞了，已经几廿年唔捌叫救护车吼。来，喂，你好。
6: 你好，
1: 啊，
6: 我
1: 要
6: 改大
1: 灶。来，改大灶来，真诶，吼。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家己的母亲的体验，家宏家己的体验，家宏是无贫血哦，但是家宏知影讲，我爱换血，因为我运动量少。啊，所以讲我拢食枸杞，我一天睏无三四点钟呢。爸爸妈妈，我的精神偌好，我逐工拢三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间活枸杞，食互你清肝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壳壳流，食互你袂肝火旺盛。来，喂了，
5: 喂你好。
8: 哦，电话无好卡哦。
1: 拢满线。
8: 我
1: 写
8: 是
1: 做
8: 大
1: 波诶。好，来，来，来，来，
2: 来，来，
1: 歹
2: 势
1: 啊！
2: 来，看吧，看看，看九七。空九八，咱小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五盒，优惠三千块；大组的加送两盒，十四盒优惠六千块。买小组、大组的隆重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恁。

0: 哎，
1: 你好，
0: 卢大哥，
2: 你好，
0: 来了，来要国语证哦，
2: 是的，
0: 来电话
1: 来电话下哦，
0: 聪明的拢爱卡电话啦，爸爸妈妈，欠费是会死人的啊，无会敢会花，爸爸妈妈，你那会叫流失哩，会补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得，朋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爱恁长辈收啦，来回你要知道大哥，
2: 哎，
0: 妈妈，来，这歌手的。来买国语证哦，来等下家咧，来，等下拢满山，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
1: 好。
3: 我要订
0: 一
3: 组
0: 迄
3: 大组的，
0: 大组国语证哦，来等下家咧哦。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瓦国语唔是四国语，一包十四四用啉的，随啉随甲你做花生花再瓦花啦。东北时代生花瓦花再做花哦。东北时代等下个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目睭会生色模糊，肝火旺盛，食顾目睭，食顾肝脏，食顾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著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血啦。
1: 是，
0: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洗，我阿你讲，血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血啊。你赶紧甲食来回了。
2: 哎、欸，我要买大
0: 组诶！来，要买大组诶！来，电话下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试一届，啥物叫做活过去？啊，我都甲你讲啊，随啉随做伙啦，生火再做伙，你寿命就会延长。长辈时代，你的肝火那会当顺通，会当顺，会当通啦吼。你的肝就会用，你的火那会当和你的。腰子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腰子病，你就袂生腰子。你的目睭那血有够，肝血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枸目睭嘛。
1: 是啊，
0: 四枸杞大个还是四枸杞啊？即马换枸杞，要让你的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目睭袂过老，目睭晒过，你唔要肝火旺盛，目睭睁甲当作肝病的医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睁的医啦，
1: 对啦，
0: 你就是欠血啦，吼、
1: 嗯
0: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百二啊尔，这正后明有机认证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食一届活枸杞。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若医生捌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甲卡号通，你即世人袂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袂阁再欠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贫血会塌甲戆，贫血有个人真侪徛倒来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去跌倒去摁倒，吼、哦，去跌倒啊，去撞到。迄都是拢戆去欠血啦，吼、哦！啊，尤其你若旧咧，佮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你都是欠血。啊，你若目睭晒过，逐工咧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都是欠血啦。来话了，来彩鸾啊，妈妈。
3: 我要甲你买西装
0: 诶。来国语证吼，来你等两下咧哈。来东北时代，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诶。即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诶一个福利啦，吼、哦！食我国语。一世人试看卖，爸爸妈妈开三千，开六千，甲你再做伙，互你活伙，再做伙，再生伙，啊，会当互你等会收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哦，啊，我想你等下若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清楚来，
1: 嗯，
0: 唔知有剩偌济，我都唔知啊，
1: 对，这是真正，
0: 系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哦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成长的，咱所有枸杞精浓缩精华饮一包三十毛啊，一啉一包生三百 CC 的血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甲时间甲电台共享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支持爱护，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2: 啊，咱第二点钟吼，啊，在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的中辈时代，在打开始听啦。
1: 对，无唔对。
2: 啊，在这个阶段当中。啊，阮顶点钟都有先介绍产品啦吼、啊，啊，写了了，
1: 系啊，哦，真正哦，拄只未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2: 因为今日阿伟甲嘉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着吼。啊，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卖有够侪年，卖有够好的
1: 物件。对对对。
2: 啊，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卖啦吼、啊，因为阿伟啊，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节目时间较短啊，来咧服务这长辈时代，我若有好诶，我拢会尽量争取哦，阿伟成卖
1: 啦。对，嘛感谢咱高雄兄咧啦吼，
2: 先互这长辈时代大家拢来食。啊，今日阮介绍诶就是讲啊，枸杞精啊，枸杞精是要食安怎？吼、哦，过去恁咧食枸杞啊，着大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顾目睭。哎呀，安尼补血来为了，
3: 来你，我做大
2: 组诶，大组真无啊！你去电台先下咧，
1: 即摆拢无啊咧。
2: 我先等下，我头家连咪传来啦，
1: 好，来你等下，来你等下下，好。
2: 啊，我今日介绍诶，就是讲，咱过去咱若要买枸杞，真简单，
1: 中药房都有啊，
2: 对。但是遐只大砍色鬼，遐只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诶，伫奥地利现采。五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五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
1: 对，
2: 啊，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伊若甲你讲的益生菌是水的，益生菌是啊果冻的，
1: 规定
2: 啊，迄个甲你骗的，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拄着烧伊就死性，伊就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哦，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啊！我今日讲这个活枸杞，咱就是要食伊的活性。咱人啊，有十三分之一身躯，拢一定爱有十三分之一的血
1: 液。
2: 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血。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1: 是。
2: 你咱内底目睭，你甲想，经过偌久单水病太太，目睭先啊中风，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1: 对。
2: 所以讲伊的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的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啊，咱血伊24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枸杞。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互你精神体力会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啊，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1: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会造成咱个昏气哦。
2: 啊，我想啊，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卖。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个，我今日下妈为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落屎落一个月啦。
1: 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我想啊，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届暗时哦，我厝拢有到暗时去，我一届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惊一个喷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转来咧看，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他较黑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我敢那家宏无，因为家宏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啊，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未来也无做，吼啊，食食无够，食补血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开啥互你食？
1: 铁剂呀，
2: 铁剂啦，啊，铁剂食了。第一，让你的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 迄毋是按、啊、你若甲剃这当食，你著家己剃下去磨磨咧，哎呀、啊，起来甲食就好啊，吼、哦、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即个外国语来头家传来啊，
1: 是
2: 百三啊，哦、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百二啊卖完啊啦，
1: 对对对，
2: 啊我头拄啊著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言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代，恁若耳光鬼啊会叽叽叫。目睭会酸，目睭会盲，目睭会涩，肝火会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药剂的，包括你欠血，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1: 是
2: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13%的血量，你爱食咱的外国鸡。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算你3000块，买两盒，阿伟送一盒，加上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仔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内底30毛啦吼，来等下听者。
1: 来，喂，你好，
2: 来。
4: 你好，王
2: 一
4: 主大
2: 子。来，别过去讲哈，来等你个
1: 来哈。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别过去讲哈。
4: 哎，你好，别两
2: 桌。哦，这啊，你个阿别真济过去讲啊嘞，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啊。哎呀。哎呀，
4: 你今日走来这啊？我拢是你，你时下家你买呢。
2: 啊，我暗时我即马拢会来这做节目。哎呀。
4: 哎呀，我就听到你的声音做生理啊，我就要等无啊。
2: 嘿，啊，你进前食了安那？
4: 啊！就进前个目睭拢会模糊，啊，食食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2: 嗯嗯。啊，欠费算唔知影。系啊。食
4: 食真正改善足多呢。
2: 安尼吼，迄位耳孔鬼啊，叽叽叫，目睭算是模糊，食的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系啊。
4: 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了拄坐
1: 了拄。嘿。那拄不过啊呢？嘿。
2: 好，好，来你等
4: 下。
2: 好，等下。
1: 好来，等下来吼。好来，
2: 来喂你，来咩咩。
5: 哎，刚
2: 好
5: 哦。
2: 那你好。
5: 哎，买一组大组的啦。
2: 哦，你会使一工卖买卖，我若有来做节目，你敢若逐工买呢？哎呀。
5: 啊，你迄卖这我个拢有在食啊。
2: 啊，食了好不？
5: 当然嘛好，好我进前拢安尼，久来徛安尼，头晕目暗安尼啦。
2: 你做伤忝
5: 啦。啊，进前嘛拢无改好，嘿啊，啊我食恁这食食改善足济啊。
1: 嗯嗯。
5: 啊，进前嘛拢改足好个，啊进拢较袂安尼头晕目暗嘛。
2: 哦哦，好好，甲你恭喜哈。
5: 啊，改定一组大组个啦。
2: 好啦好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要枸杞精哦。
6: 喂。
2: 喂嘿，来你好要枸杞精哦。
6: 你问
2: 讲，
6: 我
2: 迄目睭诶，头前后诶，蠓
6: 啊，
2: 遐
6: 安
2: 尼敢
6: 会改善？
2: 保证改善诶，枸杞就是咧食目睭诶，食补血，嘿啊，枸杞咧食清肝明目诶，嘿啊，嘿嘿，啊你一工甲食3包啊？
6: 3包
2: 啊？嘿嘿嘿，啊食了若改善啊，则食早暗一包得，吼。
6: 我
1: 改安尼。嘿，对对对，
2: 来，
6: 帮我
2: 订
6: 一
2: 组。好，来订咧，来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的血。啊，我阿你讲哦，咱人血若八足，咱人就袂老；咱人血若八足，咱就袂有皱纹。第二，咱人若血八足，咱五脏六腑就袂衰败，你就袂带肝病，袂带腰子病，袂带这杂杂滴滴的镜头。我甲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怎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个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1: 是无？
2: 来，喂你好，
7: 我要订迄个枸杞精。
2: 枸杞精啦吼、
1: 哦，爸爸你要大组细组？
7: 大组
1: 。我要过吼。
7: 爸，
2: 食了好不？好好啦
7: 吼，
2: 好，这王爸爸足高义的吼，
1: 嘿，好来你就来啊吼，
2: 来喂你好，来
1: 你好，
8: 嘿，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2: 买大组的，啊有食过无？
8: 有，
2: 食了好无？
8: 真好，
2: 你甲啥买？
8: 我甲家宏买，
2: 我家宏啦，嘿啊，
8: 你家宏哦，
2: 嘿嘿，你好，嘿啊，
8: 你好，
2: 啊，
8: 嘿，我拢定甲你买呢，
2: 啊，食了安那好？
8: 真好啊，目睭真好，
2: 吼，目睭吼好。来啊，继续吃哈，系啊，吼，这补血啊，男中精、女中血，
1: 系
2: 啊，精气血哈，
1: 是
2: 啊，你 你精气会咱拢爱顾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1: 顾咱。爱关键呐，
2: 你不？
9: 喂，我买几周的？
2: 几个？
9: 哎，
2: 哎呀，啊你打工？
9: 晚安
2: 呐，几
9: 周啊？
2: 哎
9: 呀。无啉过，
2: 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1: 啊，你这逐工啉哦，吼，这愈啉愈水哦，吼。
9: 对哦。
1: 嘿，对。
2: 那查某的爱。
9: 我有听讲，啥物过目睭，我会当甲迄包鱼精迄。
2: 做伙食。这
9: 有会知啊。
2: 吼，一杯一重，啊，查某一定爱有血。嘿啊，查某的，你看人讲你的面白死煞，就是无血丝。啊，人是咪那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红润有无？嘿啊，就加正看起来加正精彩。哦，哎，
9: 我要一组啊，等下有大组的，
2: 有大组
1: 啊，有大组的，
2: 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啊，十四啊，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才会好啦。这外国机，
9: 你先帮我留啦，我来问一下，看因
2: 个
9: 要。
2: 好，无，你若问无就无啊，无。
1: 今日才百三秒，
2: 今天拢满线呢。
9: 我这老客户呢。
2: 阮头家即届给我百三，头拄给我百二啊，啊，你若卖，你就赶紧订啊，来，你订来夹咧。
9: 我
2: 等下
9: 水卡
2: 嘿。好啦，好啦，来，好，电话0800-097-098啦吼，全国有咧卖外国机枸杞精、枸杞精华饮啦吼，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活、再活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人体的13%，甲咱人水占咱70%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袂？爸爸妈妈，咱的血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贫血。咱的头头壳红、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今日你甲食咱的枸杞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枸杞精精华，啊你唔好要去买迄大的枸杞，迄大的枸杞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哈。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当甲恁带来正好的物件，下做枸杞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活枸杞，甲咱的话骨血换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伙换新伙，互你会当食青瓜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就甲你讲啊，长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血啦。啊，莫怪你面老心衰，吼、哦！我都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血，看起来够操劳；查某的呐欠血，看起来都加一般人，搁较操劳真济。啊，咱今日咱就是食咱的血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袂恁遮伤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又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
1: 对，
2: 哦，然后会送阿姐啊。
1: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2: 买两盒送五盒，啊，大组的14盒，佮送两盒，等于16盒6000块。啊，小组的3000块，7盒啦吼。来，喂你好。
9: 喂，哎，刚好你卖枸杞精了。
2: 有嘞，妈妈，来你卖。
9: 我人介绍的啦。
2: 人介绍的。
9: 我现在
1: 伫
9: 外口，
1: 搁咧徛
9: 都
1: 歹
9: 咧。
1: 哎，是哦，辛苦啊，
2: 嘿。啊，人介绍你食过，
9: 啊，就个爱就食了袂歹啊。
2: 啊，你要食安怎？
9: 我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搁有我做诶食诶吼，
2: 哦，
9: 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
2: 嘿嘿。
9: 啊，阮同事讲，我常常咧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血管。
2: 对对对，迄保证贫血啦，查某诶十个九个贫血。
9: 啊，我拄则有小可听你讲哦，你讲哦，做目睭因我老花哦，真严重哦，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摕较远看咧，啊，食这会较好啦。
2: 枸杞在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活枸杞，嘿啊，这毋是一般迄大枸杞诶，来做诶，这是 正现采新鲜的，五点钟来就甲做好，嘿啊，甲抽筋浓缩去除。
9: 东叔吼，有食你的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红。
2: 嘿，我加红着。
9: 嘿，伊阿公伊甲迄个加红买，哎，叫我即摆健康，搁伫外口徛都歹，你无？
2: 哦，啊，你徛较慢的哈。好，啊，我叫伊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一下啦。你还袂留住址的，你敢那徛都歹徛，当个物件都叫我买了去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9: 叫我
2: 卡，好，来电来个咧，来电来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贫血会造成你真侪不方便哦。你食，我你讲啊，食一届，你敢那减一届头壳戆，去要跋倒，还是去要昏倒，还是去要撞到头壳，安尼就解答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做新血，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火、食骨力药剂，安尼你讲价值，
1: 吼，绝对有价值啦。
2: 啊，啊我甲你讲吼，即、啊啊、全国无人咧装30毫的、30cc 的吼，你食一包，就会当互你生300cc 的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为者来，贫血为者来，医生甲咱开 T 剂互你食，你唔通一直食啦 ，T 剂食了会便秘。TJ 食了会产生你身体的副作用，咱来食天然的外国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我家己的五个大姊拢在食。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有拢食这个外国剂。大家今麦拢唔爱咧头壳戆，我来甲你讲啊，迄若欠血头壳戆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安耳干鬼啊，恁拢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维你好，来正龙，哎、欸，来正龙妈妈。
10: 我正解有买了
2: 鱼油。嘿、欸，啊，你有买枸杞精呢？
10: 啊，我这改买枸杞。
2: 来，你等一下，来等一下，
10: 来放做一只。
2: 好，来你等一下，来做一只。
1: 哎，吃饭饱哦，
2: 吃饭饱，
1: 来你等一下哈。
2: 来，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哈，你无爱欠费，无爱贫血啦。啊！你有地中海贫血，你咧食铁剂，吼、哦！啊！你是早孙啊，然后咧来说，你得爱好食，吼、哦！家己的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长血修炼，五脏六腑就用会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的血若带袂到，你的五脏六腑，无怪你会常常带一寡啊，包括胃病啦，包括啊肝病，包括腰子病，包括。啊，糖尿病，这拢是欠血所带来的一挂症头。欠血会带来，互你百病。啊，但是你若血补足，互你精气血拢总百。啊，我甲你讲，外国剂有一个好处吼、哦，外国剂哈做带气血啦。你这个血要甲你拍入去你的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你爱气，啊爱气就是爱外国剂，你才会气血气血，吼、哦，安尼你知无？生气迄个气气血哦，吼、哦！啊，我就讲啊，精气神血拢爱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0800-097-098，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0000cc 的血啦。啊，你去注血下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血，都爱去搞病院注血下呢。
1: 是，
2: 偌久都爱去注一届呢。嘿、嗯、啊，我讲哦，啊，咱人呐无血。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血若无够，绝对杂杂滴滴的病一大堆啦。尤其你的目睭酸涩模糊，尤其你的肝脏血又无够，你一定爱食咱的枸杞精、外枸杞来喂了。
11: 喂，你好，我要爱枸杞精。
2: 有买过无，梁妈妈？
11: 有啊。
2: 食了好无？
11: 我阮查某囝食，阮查某囝来洗的时阵吼，拢会头壳戆。
2: 吼、嗯，啊，就是欠血。
11: 啊，无我多上课，
2: 哦，
11: 啊，即马大汉了，无我多上班，
2: 哦，
11: 我提予你，提你做下枸杞精来食了，即马拢未啊，
2: 安尼，
11: 来
2: 做
11: 嘛未疼，
2: 对，
11: 嘛未拍卡戆啊，
2: 即作战嘞，系啊，啊，你著记安尼，
11: 今日叫我甲订啊，
2: 好好好，
11: 啊，你会当给我一组大组的无？
2: 好，你甲我讲下，你即安尼就听查某囝，系啊，
11: 阮查某囝因同事讲吼。问我早起食啥，讲脑白帮伊倒背出来。
2: 好好好，安尼 OK。
1: 我咧食好倒小步啦，哈。
11: 我买两个大
1: 组。好啦，好，
2: 来等你下咧
1: 哈。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咧讲啊，枸杞精， 吼，食瓦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的枸杞，你敲电话给我，我寄给你，唔免钱啦哈。爸爸妈妈，啊，咱这是现采规粒活的青的蕊，甲萃取出来的枸杞精，做好啉的，吼、哦、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花、活花、再做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摆枸杞精。你这世人袂阁欠话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爱保持家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位了。
9: 啊，我枸杞精拄食黑啦，我买一撮大撮会使无？
2: 好。
9: 万二买无？
2: 好，来不要紧，你等你起来，你家写哈。
1: 哎呀，来等我呀，
2: 来来位了，来买枸杞精哈。
7: 高兄，你好，我买枸杞精，我买一
2: 撮
7: 大
2: 撮。好，来等你起来哦，来来位了，来叫上啊。嘿，妈妈，
1: 妈妈你好。
9: 啊，逐工话你买。
2: 啊，逐工买，唔只身体健康，我诶物件。
9: 无啦，我买细数
2: 多。好，我诶物件你食下无？
9: 买
2: 少
9: 暗送啊。
2: 好。啊，食了好无？
9: 我唔捌食
2: 死。无啦，我是讲别项啦，你甲我买别项，食了好无？未歹。未歹啦，好好来电来行
1: 咧吼。来电来行吼。
2: 来，为了来咧，祝我妈妈。
9: 嘿，我要来买枸杞精咧。
2: 妈妈，我加红。
9: 哎、欸，哦，你家红吼，听起来就小感掉啦。
2: 哎啦，你只是拢有咧个阿伯，啊，你要枸杞精。
9: 啊，我吼本来迄个，我只是家己买，啊，我都食了真好，我迄健康拢会安尼好好叫啦。
2: 吼吼吼，还得欠费。
9: 啊，火气火气足大，啊，食了吼，改善真多啊。
2: 你的标准的欠费，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嘿、啊，咱都过过好会好吧，嘿啊，身体得健康得等会少啊。哦，好，甲你恭喜。
9: 啊，你甲佫甲我寄两撮大撮来。
2: 好好，甲你恭喜啊！你看这大家拢买两撮大撮的，来位了，来新听友啊。
7: 哎，
2: 新
7: 听友。
2: 来，
1: 买。中华关。哦，来，你等我一下啊！来，
2: 我来讲哦。查甫的花啦，足啦，精的霸啦，我甲你讲，精气花，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入重会，
1: 无唔对。
2: 啊，其实精是胃底来，胃会来啦。
1: 是，
2: 嘿啊，你会若无把握，你腰子要安怎去甲你做精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查某拢需要食。你若想查甫的无会话无，查甫的无会袂话呢？嘿啊，所以讲欠会唔是查某的权利，欠会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卡一解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货就会霸地，你就袂阁欠货，袂阁耳光鬼啊！像咱拄仔个主阿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啷啷叫，逐工安尼哪想个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就讲啊，啊人若袂欠货，头壳就袂晕，头壳就袂戆啦。啊，你就袂惊路，就袂消拼。行路袂安尼，吼、哦、啊！有当时安尼颠颠倒倒，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了，美君妈妈。
12: 喂。
2: 嘿，来了。
12: 嘿、欸，我要那个
2: 枸杞精哦。
12: 枸杞精。
2: 来电那个了，
1: 哈。
2: 哎呀，来，喂了，来新天佑啊，来喂了，新天佑要枸杞精。嘿，来行的来，新天佑电话加嘞，
1: 哈。你电话加嘞，哈。
2: 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吼、哦，这下面都有买完呢啊，有买拢买两撮大撮的，来位了。
13: 喂，我买一撮大撮的。
2: 买大撮的枸杞精。
13: 对。
2: 有买过无？
13: 无
2: 食
13: 过，听你
2: 讲
13: 了袂歹，买来
2: 食
13: 看
2: 嘛。好，好，
1: 好。
2: 啊，这一定赞的哈。
1: 啊，你早唔一包哦，哈。
2: 保养的早唔一包。
1: 好，来你等一下哈。
2: 啊，来电来个咧。
1: 是。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
1: 代
2: 来位了，新听友。来位了。喂，你大姐要爱关起来。喂，来你台机要关起来，来电话下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生活花费再社会，敢若家红家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我估计救你一生啦。
1: 对，
2: 啊，咱得爱食有效的，你要食迄种无效的，长辈时代。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咱拢辛苦赚的，啊，咱爱买顿来食，好真正有效果，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我著讲，你著食好肝火的孙， 吃乎你官会，吼、哦、官会啦，唔是官会，吃乎你官会的孙，啊，你的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特别老目睭帅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洗耳机的，拢一定欠费啦。尤其你地中海冰会，一般冰会，爸爸妈妈，互家宏甲你拜托，每一届倒来救家己，每一届倒来保护家己。咱有当时啊，冰会，若去弄着头壳，唔是咧开玩笑
1: 啊。对，还有可能吼，即性命都无去
2: 啊
1: 啦。
2: 系啊。
1: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高基金。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早斋、食全斋，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2: 来，维力好，来秀华妈妈。
14: 哎、欸，帅哥，
2: 来，
14: 你咧卖高基金哦？
2: 对，高基金换高基哦。
14: 哎呀、啊，
2: 这有够赞的。诶、欸，今日有够卖有够俗的，
1: 7盒3000，
2: 这原价一克啊1800块啦，买两盒3600算3000，佮送你5盒细组的啦。啊，大组的两小组14盒，佮加上2盒16盒6000块，看你要大组细组谁在你？哎呀、
14: 啊，
2: 哎、欸，较戆的拢会买大组的啦。哎呀、啊，吼、哦，来你电话起来
1: 哈、哦。
2: 啊，这若袂晓买大组的，讲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
1: 吼，
2: 无、哦、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法度？互家宏甲你拜托，买一组大组的等于甲坑嘞，互你生花、活花、再做花。爸爸妈妈，吃好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吃好你肝会再做伙，吃好你腰子会活活腰子啦。安尼我甲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著讲，花你只要若百足，百病招无啦；啊，若欠花，百病招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了大钱。卖你上物件，卖你外国去。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咱咧养别人。一工到暗，干那咧贫话咧欠话，干那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那早欠话，食铁剂话哦，铁剂今日食食咧，明仔早还搁食无？明仔早还搁食。但是你呐，食咱的枸杞，互你食，互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做伙功能。以后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袂搁贫话啊。但是呐，地中海贫话。那是无法度长进的啦吼，你着只好啊，当年慢慢啊甲保养。但是你真若有机会甲食到，外国鸡起来甲炖、甲炖的、甲炖底，咱讲地基若歹会知，你以后就无尽头啦。来喂，你个进位啊？喂，喂，
1: 哎、欸，进位大哥，
2: 进位啊，爸爸，
15: 啊，
2: 进位啊，爸爸，
15: 你卖国鸡的？
2: 嘿，哦，啊，你要开国术馆啊？
15: 哎、
2: 欸，哎呀、啊，啊，人是不是爱有会？
15: 啊！
2: 哎，遐个位，来，你电话过来，我给你介绍哈、啊。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1: 对啊，咱住新港，嘿，咱的风景是大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使用咱的高基精来补血、来活血，佮会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过来做无好的，咱的妈妈、咱的阿嬷。咱互你搁做一届未来，会当互咱吼食老爱有老想啦。虾米叫做食老老想？就是会当互咱脚行手行，会当逐工互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疏散咱阳气，疏散咱养分，疏散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系讲你氧气买无够，你的营养买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嘛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高基精，咱厝内底相亲是大好朋友，绝对爱袂开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在当请的小姐，你以后要捧人捧我，就是这个血爱补了够，以后捧人捧我才捧得起啦。
2: 咱的孙啊啦，咱的早囝啦，欠血以后有可能会带着。卖生的镜头，
1: 无唔对，
2: 吼、哦，所以讲你花足重要诶。啊，我讲今日你食一组，咱的枸杞精、活枸杞就对啊。那像食一台咧做花的机械伫你的身躯，24小时咧甲你做新花、养花、做花，互你会当花量充足，互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来，为了正阳时代，来正阳啊，爸爸。
16: 哎，
2: 来你好，来要枸杞精哦。
16: 哎，
2: 欸，你有买过无？
16: 有啦。
2: 啊，食了好无？
16: 好，啊，我食迄个白板筋哦。
2: 嘿。
16: 食到怎啊好？
2: 食到怎啊好？
1: 你食过几种白板筋？

0: AM 1071。
1: 哦，来，喂，你好，来，这位啊，
2: 哎，你好，
1: 哎，来，你好，
2: 我咧看吼，买细租就好啦。
3: 好啦，不要紧吼，
1: 爱买大租的啦，你唔好买细租的，你进人一个咧，学老讲白帮啊，净打食好去尔。
3: 系啊，
1: 我无意见，你要改细租，我无意见来电来行咧。
3: 那你怎么
1: 样？系啊，我无甲恁勉强，上头带我都甲恁讲啊，即带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即敢会当我白甲你报住址的？你顶个卡来甲我问看，到问排号几号？即人真正甲恁学老，真正甲恁见证的。长辈是他爸爸妈妈，吃不好，无人要接鸡婆啦。我都跟你讲啊，伊跟我非亲非故，
3: 是，
1: 伊想要证明讲我的物件好，人就是咧做功德。我讲啦，报人吃一个好米就对啦，胜过你咧吃三年的青菜。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做药，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介绍产品，和全国的长辈是他爸爸妈妈吃，秀才爱秀名声。尽头的路头，老母永远给我改。恁拢是我的长辈时代，拢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恁未搁再变坏，我爱恁目睭清，爱恁目睭金，爱恁肝好，爱恁腰子好，爱恁会当长寿，爱恁会当长期听我的节目。我唔只会甲你讲这好物件，你一定爱买。活过去，人生你爱会当了解物件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这。真济物件，你爱去了解，啥物叫做食伊的活性？益生菌我就讲啊，那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啊，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
3: 是
1: 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外国去，你都甲砍算过啊。已经得水分拢无去啊！要哪个活性？你食迄枸杞，无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无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打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五点钟来，现甲萃取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转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会、活会、再者会，大家拢知影，无会袂活。查某人啦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会补够无？你地中海贫会，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会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会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会，不管是头壳戆、头壳圆，一个头壳细细人，不管是耳光鬼啊，乌乌叫，啊，行路恰恰安尼颠安尼晕。啊，恰恰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迄欠血头壳咧戆，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咧，你就爱食咱的活枸杞，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甲食一组活枸杞就对啦。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花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花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花，花占咱人的13分之1呐。你减100cc 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活枸杞，甲你生300cc 的花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枸杞精，先啊！我甲你讲，遮侪人欠，因为足侪关怀中心啦，就是拢甲阮买东西的人来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你知无？
3: 随好伊包，
1: 随好伊补充了，
3: 对，
1: 佮好伊随生活啦。所以讲，我讲阮这无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几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买东西家己咧食的啦。因根本这个物件，因都唔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的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回来的量嘛有限。长辈时代，无爱欠话，无爱贫话，地中海贫话，要甲保持你的血量，爸爸妈妈，13分之1的血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枸杞精啦，电话0800-0098-0098，生血、活血、再造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头拄啊甲恁讲安尼，恁有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关怀中心，人若关怀了，伊就分一盒枸杞精予伊， 吼，伊赶紧通等于补充，吼，伊个生火，吼，伊个活火。
3: 嗯，
1: 啊，咱人呐火有八足，咱就袂带肝病；咱火呐八足，咱就袂无精打采；咱火呐八足，咱就袂耳空鬼啊叽叽叫；咱火呐八足，咱就袂头晕目眩，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的一生，电话0800-097-098，最后出无你看无啊啦哈，
3: 是，
1: 系啊，
3: 来哦，
1: 来要你要金声啊，哎妈妈，来要高级奖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抢这个黄金时段哈，爸爸妈妈，这不是吃好买，这不是菜市啊买豆腐，大工买大工有啦。啊，这嘛不是讲你要去买外国机，你凊彩就有地买，因为阮有甲欧盟签约，阮才有法度每一年有偌济扩大。尤其伫进这个战争的时代，吼、哦，恁都若有咧看电视看迄落个，拢知影进乌克兰、俄罗斯咧战争、以色列、巴基斯坦咧战争，你敢知影因这种物件拢硬去互因抢，人拢拍介绍甲因抢了了，阮是当年拢有扩大。阮才有法度客当来卖你呢。长辈时代，你今日若运气好个，今日买有着，甲你恭喜，你活花再做花，做新花，吼、哦！你袂阁欠花，你袂阁变花，袂阁头壳戆，袂阁头壳细细灵，袂阁耳光鬼啊叽叽叫，吼！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带着爸爸讲伊食了哪，正用啊？
3: 食了，吼、哦！伊讲
1: 背帮啊，
3: 背帮啊，正
1: 吼！食了好去，
3: 是
1: 吼！啊，你甲想安尼有好用无？哦，这不是家宏家己讲的，这是咱的听友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喂，喂，
3: 喂，
1: 喂，来你电话
3: 叫来吼，
1: 来长辈时代，哦，你电话家己好啊，八0800-097-098，一世人电话靠通改变你的一生啦。啊，你若要食真正有效的，你电话甲靠通，讲你要写一组小组的，写一组大组的。今日开3000加开6000，干那会甲你补足，加互你活3年、5年、10年都过达啦啦。啊，会若无够，贫会人寿命一定短，因为你营养送未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所有五脏六腑，包括你的大脑，拢是靠会咧甲你运送的，你敢知影？爸爸妈妈，来喂了，英娇啊。
4: 家宏
1: 啊，英娇啊，妈妈，我家宏。
4: 我要
1: 买
4: 国
1: 际奖，来电
3: 话给你哈，来电话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你所有身躯的功能要甲你运作，拢靠啥？靠话啦，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肝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耳机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心脏会当行，靠啥？靠话要甲你疏送啦。你脑会当叮当。靠啥？靠火啦！啊，无啥那冰火会引起着遮侪后遗症。啥那冰火，你会头壳晕，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冰火，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喂，你好，七哥。
4: 喂，喂，嘉宏哦。
1: 七哥。
4: 哎，阿哥，头
3: 哥，
4: 我有一组大组，
3: 今麦
4: 佫加一组大组
3: 甲
4: 小组。
3: 啊，你
1: 头哥
3: 不要
1: 坐着，唔好进，一开始不要坐。
4: 无，我头先有讲啊，我是先去，因头先我咧甲因确定咩？
1: 无半啊，人头拄啊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20几啊。
3: 系啊系啊，大家拢订大组诶。
4: 我带你的客户诶，忠实观众哩。
1: 好啦，来，互你写啦，我。
4: 好。
3: 好啦，再讲。好啦，
1: 好。阿伟，你甲外口交代。
3: 好。
1: 最后70我补啦哈。
3: 是。
1: 哎呀，我甲我迄边的扩大起来补互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70的机会，
3: 对，
1: 吼、哦、啊，补到200啦，托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哦，200，吼、哦，互恁翁仔某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就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血，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甲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若火无摘掉，把你所伤营养去到你的骨头、甲你的筋络、甲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把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把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贫血会把你带来真侪不明的后遗症。无啥那贫血遮严重， 谁人爱食铁剂？长辈时代，大脑未清未错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戆戆的，吼、哦，记忆歹的，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未清未紧未明的，目睭欠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甲买枸杞清汤来食看卖，最后七十啦。有缘呢，写去食；啊，那无缘呢，咱做朋友啊，无缘呢，你甲我当作是你后生，你听我的节目倒吼。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的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4盒加送两盒16盒，6000块，长辈时代开3000开6000，甲你生活活活再做活。好你所有身体机能会8800，好你未欠血，哈、哦、啊未欠血，你身体自然的健康，你自然的长血寿，你自然的袂交毛病。电话0800-097-098来听歌啦，哈、
3: 哦。好来，再来听歌。缘
1: 分的下去吃啦，
3: 是是。
1: 啊，恁千万莫变话啊，啊那变话惊位者来，电话甲沟通就对啦。0800-097-098，我估计。唔通去买四个机，吼、哦，来加伊个活性啦，吼、
3: 哦。来，最后剩70尔吼，0800-097-098，吼、哦，喂，你好，
1: 来。
5: 嘿，你买了？
3: 嘿，高基金。
5: 嘿，
3: 嘿，你买大多少组？
5: 我要不要买哦？
3: 要不要买哈、
1: 哦？你身体好啊？
3: 嘿，咱大中华都位。哦，英俊，
1: 英俊来，等等那个，
3: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3: 来，
1: 我马上来，我应该听一下。
3: 好来，0800-097-098，最后剩70组尔哦，70尔。

0: 来，喂，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新
2: 天
0: 佑，
2: 妈
1: 妈你好，又被家己叫，
0: 来，要国语讲哦。
2: 你要大做细做，
1: 细做就会做。
2: 咱大开学吗？
1: 你来在只巧。
0: 你家位大岗位，
2: 你大开学，你大开学到位。
1: K 哦，群中龟。
2: 我感觉你的声音明显明显。
1: 你干嘛大开学？
2: 我大开学啊。
1: 哦，安尼哦，吼。
2: 系啊。
1: 哎呀，啊，恁 K 哦，多伫倒？
2: 我多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1: 北京
2: 遐，哎，山卡无山卡呀？
1: 哦，山卡。
2: 嘿，
0: 哦，妈妈给你恭喜哈，你要平安啊！
2: 好，安尼你等会行，
0: 等会行嘞哈。
2: 好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电话又搁再次满线七十啊，又搁连咪写要完呢。
2: 对对对，
0: 大家拢知影，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诶。人会是咱的啊先前之躯啦，
2: 对嘛，是咱的根本呐。
0: 啊，查甫人呐欠会。精髓就袂巴甜，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子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甲你讲，就是欠血啦。
2: 无唔对，
0: 迄就是优惠无材料，甲你拍营养去搞你的腰子。我都甲你讲啊，腰子一阴一阳啊吼，一定爱血咯，拍会通，血水爱有够，尤其咱肝血若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净，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都爱个爸爸，正阳啊爸爸，
2: 是
0: 我他都安尼，我都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啊净，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会背蚊啊净，就是你的血路未通，血路拍未够，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活枸杞。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活枸杞，全国敢若咱有咧卖尔，一包35嘞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贫血真歹医啦。贫血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2: 是啊，
0: 贫血你干那靠食、靠补充，
2: 对，
0: 会当甲你带来你的血用尔。所以讲地中海贫血是安那无药医，因为伊干那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血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血用那八天，咱人的精神啊有精神，就会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就甲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袂够。啊，今日我就讲啊，活枸杞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等有福气的，就买得到来喂你。
3: 我知道、那個。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
3: 你
0: 敢
3: 有知影？
0: 我家己漳州人，
2: 甲红江漳州的，嘿。
0: 系啊。
3: 我拢有买啦，
0: 啊你要枸杞精哦。来，你等等下，
2: 你等等下咧哈。啊，来0800-097-098，做数真正愈来愈少啊，拄只七十。恁咱咧听歌时阵，已经陆陆续续，毛大组的，毛细组的。
0: 反正红声超过都不一定啊，
2: 是哈。
0: 因为今日人较少听电话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尤其啊，你少年认真打拼做了过头，补无够的，所以讲搞真拢会欠血。过来冬天，你若欠血，你就会到胃寒。我阿你讲，你若欠血，你就会像人。我阿你讲啊，人个血若饱，血液循环若好个，人安尼白长啊，穿穿领。
2: 对了，
0: 你有诶连迄个厚棉被都叫要抹出来，都也搁咧化寒啦。
2: 是点点脚手冰冷
0: 诶。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这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用来通，血用来霸，我来甲你讲，霸白交无，包括连目睭症，都甲你好利利啦！啊，要今日食这个。

0: 念的啊，时间要接近尾声，包括恁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都要接近尾声。
1: 对、哦，
0: 直接甲恁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费，你绝对袂阁变费。啊，电话0800-097-098，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
1: 是
0: 你去吊一届血都唔拿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0000cc以上的血啦，我就讲食十包，哎、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 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都爱靠咱的高基金。估计咧顾目睭诶，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诶活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诶活枸杞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岁寿，食咱诶活枸杞会当互你做新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人，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好啊，爸妈来为了来诊断妈妈。
2: 我们小组诶，
0: 来为小组吼、哦哦，来电话起来吼、
1: 哦，
0: 啊，伫只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家电话机咧，赶紧卡哈，0800-097-098，今日高基金、华高基、澳明认证、宾会、地中海宾会、欠会、少年补无够诶。有带肝病，肝病一定爱花爱补足，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模糊到老啊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枸杞精甲买怎来吃？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互你当爱收，因为你血量八足，你人的精神八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拢农村的囡仔，恁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爱恁身体健康，爱恁袂阁头壳戆，耳孔鬼啊叽叽叫，袂阁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哦、啊无精打采，啊目睭酸，目睭雾，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原价一克啊就1800啊哈，大组的14盒加送两盒，16盒才卖你6000块，了大钱。甲你医大病啦吼！今日买着的人，甲你恭喜！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啦，毋捌食过外国鸡的，食看卖。咱今日的组数都差不多接近尾声，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啊，即听一点钟甲听两点钟的，啊，咱南都阁一点钟啦吼！
1: 是，
0: 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每啊，若听一点钟的，听两点钟的。啊，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咱南都搁一点钟，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插播。啊，电话继续卡，0800-097-098。
1: 来，感谢咱空中时段。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交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安尼都有一点啊乱啊咧。来，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控六声卡，啊，手机要卡头前买加控六。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文杰，
1: 文杰哦，
0: 嘿，是，
1: 哎，看叫几个人，对不对？
0: 叫啥？
1: 工人玩，
0: 工人玩要大管还是管？
1: 细管啦，年轻的。
0: 好。
1: 啊，管过目睭的。
0: 工人玩细管的，啊，甲一管过目睭的啦，吼。
1: 哎，啊，已经。
0: 啊，你有这大名嘞？
1: 李明天。
0: 姓李。
1: 大手，
0: 姓李哩，姓李哩。
1: 哎，姓李。
0: 姓李啦，吼。好。哎，好。OK。
1: 啊，拜过寿了。
0: 哎，拜礼。
1: 拜礼哦。
0: 有拜礼。
1: 哦，好啊，
0: 好，多谢，谢谢，谢谢。
1: 我介问讲，你讲有啊？我讲要遐关心些，我甲恁买好，成绩好恁啦。
0: 感谢你
1: 啊！无啊，佮伊买恁成绩特别少。
0: 对，感恩啊，感恩啊！
1: 我甲恁买啊，成绩都特别少啊。
0: 感恩感恩，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丽姐，多谢你啊，丽姐。感恩啊，谢谢，多谢。
1: 好，谢。
0: 头一通电话听到这起码记得养起来啊！多谢咱这个李生吼，真体谅文杰来苦衷。安尼哦，业绩无好，拢会人拢会骂啊，所以爱迄个较拍拼、较努力的哦。啊，咱这听众朋友，咱啊像咱这个李生安尼，大家拢像李生安尼，我来特懂的。会顾虑文杰来业绩哩，真感恩哈。来，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声卡啊。啊，像这，因为你来卡电话来，我来接到，本家来接的，就是我的业绩哩吼。罗兰哈，感谢你，谢谢。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好听的歌曲。哎、欸，咱个听众朋友，你若惊讲哦，我等下听这部听到一半会困哩哦，你也要先卡来，趁即卖吼，你也搁还袂困哩诶，紧卡来，啊卡来吼、哦，我会当甲你电话，我会当甲你接啦，哦，无你等下困哩，我就脑塞。来安排歌曲，首歌曲做《断魂泪》啊，《断魂泪》首歌曲，咱个贵姓来到台东路二段，台南市啦吼。啊，咱这个大东路二段175号大南国体对面大家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果脑丸、天宝青衣冰木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断魂泪》。伫咱迄个李刚文路转诊所隔壁，李刚药局告别天宝果脑丸靠山。啊！伫咱单港中正路东华又叫我要填补用心丸，咱的心大哥，做我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断魂泪》，谢谢。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一个查囡仔的大学生啊，去一间药局，食头路，去啊做工读生就对了。哦，伊休关休落来时间吼，啊去啊食头路。这间药局的头家啊，请这个大学生啊来家做工课。即卖这个大学生啊。来了后，这个头家啊，端伫这个大学生啊，伊的水道内底共偷药啊。这个查囡仔一个啉水道的时阵讲：“哎呦，我看一个味啊，卡苦啊，啊个歹味啊，端配啊夹。”伊啉一嘴了，端配啊夹，哇，害啦！啉一嘴落去了后，已经袂赴啊，冻袂掉啊。发现到这个地沟内底水有问题时，已经冻袂掉。迄个头壳同我戆戆啊，头壳安尼晕戆晕戆啊，同我要困啊。药房的头家啊，这个无路用诶，竟然甲这个左囡仔问讲：“啊你，到尾我甲你载倒去。”左囡仔甲讲：“免啊，我甲你坐车倒来就好啊。”这个头家个问一解，讲啊，你安尼敢袂危险？所以囡仔知影讲，这代志足大个啊。那如果好，这个头家在等会温死个啊。伫车顶伊那困呢，代志要大条个。这个左囡仔用着伊最后的意志力，硬得坚定呢。单找车通到因兜，等到因兜了，就甲因兜人讲，讲伊叫因头家甲偷药啊。因家人就报案啊，叫一个报案了后，警方随时将着这个头家给抓到。头家讲我药啊吼，病去你家啦，哎吼，都咧食较好困的，我想讲吼，互伊试看卖啊，这咧朋友咧讲生笑的啦，我无要甲安怎啦。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做完笔录啦。警察甲讲哦，军生笑会当伫人咧啉的茶内底共偷药啊！你就不咧讲迄个什么笑话啊？即阵的案件，律师咧讲，这个偷鸡甲技能伫这个左囡仔水道内底共偷药啊，就是已经啊准备要犯罪啊！即阵的案件，网络的人，逐个人啊都叫这个偷鸡啦，甲错啦，甲叫啦，讲这个偷鸡啊！无白无雷啊！即卖这件代志已经将着这个头家来甲医生发办了。即阵的案件，头家对着员工啊，啊来共偷药的事件，有民意代表咧讲，这个头家伊共偷药啊，这间药局应该收起来，袂当开啦。但即卖的代志就啥呢？这件事件因为是头家家己个人本身的问题，那么如果那是牵涉到这间药局爱关起来、爱停止营业，这内底面是不是有牵涉到有一款无属实的所在啊？哦，所以这层的问题是不是到尾啊？这间药局爱关，因为这是头家家己个人私底的问题嘛，甲药房药局无关系嘛。我讲一个较简单来做参考啦。这间药局那是过来股东，啊，其中一个股东有问题，其他人拢好好，安尼这个人就等于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啊。所以到底是不是会去影响这间药房爱收起来、爱休困，这咱无足知影啦。啊，不过就是有疑问咧，讲因为这个头家到底有这个头家有用收啊无嘛？唔知影咧，哦，
那么这间药房还有在开的，所以啊，这阵的状况，那如果今日这个头家无用收啊，这间药房佫继续开，头家佫直接做生意，安尼就是他妈无介理想啊。我若头家有去用收啊去，头家人有用收啊，这间店内底还佫有其他的头家，哦，佮其他的股东在做，那安尼头家用收啊去，这个都无关系啊。当然要看伊即卖目前这间店的状况如何啦，哦。所以我个看起来，这个头家人头下这个状况是不是去甲这个头家来解收啊？这当然，这个爱看迄个法官那裁定啊，因为已经叫移送法办啊。伊这伊叫毒品的罪名呢，将伊啊来解移送法办，那头下啊，那毒品呢，用个 FM2 的物件，讲头下啊，这个头家，这个照你讲是应该要解收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西滨快速道路。一台特斯拉的轿车停在路边，叫车烧起来。特斯拉的头家吼，这个姓黄啊，伊本身本来是咧做链啊，开链啊店，就是一种车啦，奥多麦啦，迄个链啊，啊，会开这个链啊店。后来伊对动机真有兴趣啊。就开始来着手研究动机啊，开始来买卖动机，刷落去全台湾各地连锁。伫个动机界，这个头家真有名，伊嘛看这动机界人，大家真熟，伊嘛有可能做伙夹车队的，啊，生意真好，啊，头家人真亲切，服务嘛真好，大家人对伊印象真深啊。但是齁、哦、因为最近前无偌久迄、那个疫情武汉迄个疫情造成着全台湾规个啊买唔是全台湾全世界啦全世界规个景气拢崩盘嘛。所以这个头家伊个连锁店全部拢收了了剩收甲剩两间啊。爱去卡着跋筊去甲人跋筊。啊不，即摆即个头家吼、哦、爱博，欠人一大堆钱啊！亲朋好友敢若出来甲处理啊，伊个债务已经甲处理三四摆啊！啊，人拢要遐讨钱啊！啊、哦，那么即个头家伊人要甲讨钱啊！哎，即摆目前个状况应该是有欠人，啊，无是人行人啊，所以才会惊向着即条不归路啦。人生就是安尼。因为四十岁嘛，啊，伊曾经捌请赢过啊，啊，请赢过收袂掉，所以说吼、哦，事业成功一定爱本身收会掉，收袂掉就煞伊啊。难怪特斯拉拢烧伊，真可怜，惊向这条绝路，难怪车做会起。25255000，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来安排好听歌曲，做《绝情河》啊，《绝情河》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吴小姐，吴小姐在咱的海淀路火锅饭店隔壁，新闻又叫各位填报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这安南区吼，海淀路四段，海淀路四段叫一间。迄、那个指定药房叫做鼎丰啊，海淀路四段啊，伫即个全联啊，全联福利中心的对面巷仔内底，巷仔内底吼，都有一间叫做鼎丰，鼎丰做叫个鼎丰，遐买单买着咱公司的产品。我那住伫四段迄方面呢，无方便你来到较市内遐，让咱遐来购买吼。鼎丰药局，来感谢，谢谢，绝情号。

0: 功课。
1: 秘诀也未歹。
2: 哦，我甲你买足侪项啊！
1: 你买足侪项哦。
2: 系啊，我是伫屏东，啊，即马来伫遮啦。
1: 安尼啊，来得倒。
2: 哈。
1: 你即马去倒？台中哦。
2: 台中市。
1: 好安尼啊，好阿尚，你听我讲吼。
2: 哎。
1: 啊，你买啥物油啊？解料未歹，你嘛讲人听看卖啊。哈哈哈。
2: Hello。Hello， Hello， 这棒球的这啥？永龙丸。
1: 田埔永龙丸。
2: 了，遐嘛未歹啦。
1: 啊，你原底是高油遐？
2: 遐咪我食，我老的食。
1: 好安尼啊。
2: 了。
1: 啊，老的是高油遐。
2: 伊唔咪，伊就是用迄倒迄油讲有无？
1: 哎呦，安尼哦。
2: 了啊，伊那食遐哦，就解清啦。
1: 哦，田埔永龙丸。
2: 了。
1: 哦。
2: 啊，个好即过心脏的啦。
1: 哦，过心脏的。
2: 了。啊啊，食烧的啦。
1: 哦啊，食烧啊，拢食啊未歹呀。
2: 拢未歹啦，啊，好迄度卡食的啥？
1: 哦，田埔好正丸。
2: 了，拢未歹啦，啊，无要甲你叫。
1: 谢谢啊，你今仔要叫啥？
2: 我要叫个顾心脏的呀、
1: 啊！要叫顾心脏的呀、啊！
2: 要做啥？
1: 填补养心丸。
2: 要。
1: 安尼好。讲已经有叫药啊，叫了啊。
3: 嘿，我改，我是我叫药，我即摆在身边下等你。
1: 哦。
3: 嘿，我是食养龙丸。
1: 食填补养龙丸。
3: 嘿啊，我有食三罐好正丸去呀。
1: 好。
3: 啊，养龙丸是最有效的，我。食头一罐尔，我本来要戒大罐的，讲无大罐的啦。
1: 好，
3: 我一项尔啦。
1: 对，永龙丸一项尔。
3: 嘿，我讲你甲要戒大罐的啦，伊讲无啦，迄无大罐的啦。
1: 嘿。
3: 哦，啊，做好啦，我就讲吼，暗时一阵要背起个四瓶的瓶数啦。
1: 好。
3: 即摆食一罐尔吼，差不多半罐尔就落当一瓶尔啦。
1: 哈你啊。
3: 嘿。
1: 我叫金盖条吼。
3: 嘿。
0: 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个效果真好。本来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四遍。吃我的天宝永龙丸了后啊，即马暗时啊一暝春过来起来放一遍，好朋友。咱若暗时啊咧困啊，一暝极个会使起来放尿放一遍，安尼较有正常啊。啊！若起来放过来便，迄个无正常啊。所以好朋友，你也是一管高尿的现象啊，错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钱油，买天宝永龙丸回来吃。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清脆，生无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间，明悟生囡仔生了未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到，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迄个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呢。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啊！那个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血过血落血去，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过脑丸，天宝清一边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加更的喇叭油，青的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

0: AM 1077，
1: 李金佩。夜生活有高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李金佩，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拢困的天宝李金佩，一罐60粒2000块，你若一个敢买2罐，阮送你3000块。早起2粒，暗时2粒，堪白食，精神也要好。天宝李金佩，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则搁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机06星卡。苏永清歌和神家曾神，曾神来到着咱的文献路高层的厝对面，红色看板回光药局，来各位填报好生员大官的填报永良员，交代要听苏永清歌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机06星卡。

0: 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听众朋友有一件代志啊，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开车停的，然后你要落车的时候开车门，要落车的时候开车门，一定爱两段式。什么叫两段式呢？就是你先开一底啊，开一刷。啊，我头看后边，看有车来无？看一下。那如果无车，你甲开车门，因为爱记得哦。只要你那是落车开车门，互人弄掉，还是讲弄掉，你拢是专职。开驾驶座的车门也好，开人客座的车门也好，无论四个车门，倒一个车门，你拍开，甲人发生车的，只要人弄到，拢是开车这人专责。开车这人专责哈，所以你要注意哈。这人提出咱这好朋友要注意，开车门一定要两段式，要开起来。有足侪人咧开车门，歹习惯开的就显出来啊。啊，有的开拢开足大力，这种歹习惯啦。开车门的时阵，一定爱手爱甲车门翻咧，未使一个人塞出去，爱翻咧。啊，开一匝啦，我头看后壁无车来，才阁拍开。哦，这人爱说你。彰化彰南路有一台小货车停伫路边啊。无注意后边有车无，车门敢拍开啊！车倒摆冻袂赴，断结了。迄个人开车门了，人落车，哦，倒摆来人为人结了。这个开车的司机专职的，伊人落车用弄着爱高乌塞的，伊个敢背对方。所以千万要记哈，落车的时阵一定爱先看有车无，无车才会使开门。有车未当开门啊！哦，69岁工程车的驾驶，结果伫咧目睭的过程中，去共弄到一台奥多麦。69岁姓杨的开着工程车伫台北市民权东路三段，啊，当时准备要倒弯目睭的时阵啊，弄到路边的轿车，搁再弄到共方向的两台奥多麦。啊！这个公车看到头前发生车的要动动袂离，车内三个人客去跋跋倒去找个受伤，规站的事件造成着五个人受伤啊！这个开工程车的人青光底食无喷，无咧注意后边车，刚弄到后边的轿车，这吼、哦。这台目睭的工程车爱共负责赔啊，拢爱共负责吼。这是迄个今仔日伫个台北市的民权东路三段发生的交通事故。另外，咧个讲到这个82岁啊，的阿伯啊，倒伫个草埔啊三工叫救回来，嘿，哇哇，无安怎？有够厉害！82岁这个姓蔡阿伯，啊，如这个电动的代步车出门啊，如出去，如去病院要看某，如到半中环，伊的代步车无电，无电，我停在路边。那这个阿伯啊，家己走路，要去到迄个病院的所在要看某。结果失踪去，因家的人报警，警方甲因家的人沿路上一直找，看到这台电动的代步车，无看到这个阿伯。结果警察也好啦，因家的人也好啦，安尼好，足认真咧找啊，找无人。那么来到着这个草埔的所在啊，拄好因内底面有一个查某警察，这个姓涂啊，叫做涂志鑫。迄、那个心啊，伊心内想讲：“哎呦， 这棵草坡啊，开始跟他亲像有人走过的现象呢，跟他那个草啊有人走过的现象呢。那么这个熊啊吼，都啊甲走入来这甲吹，哎呦！这个阿伯啊倒伫遐，搞忙看卖啊，个会挖呀，个挖挖，个会喘气的，较紧呢，都啊通报因的警望来的，叫我请来到地，将这个阿伯啊甲送到病院，好加载，无死，无生命危险。因兜的人甲警察，拢讲够机卡。我只经过过来抓，大家拢按只经过，拢无看到，开干那你看到？这个熊妈讲，我都按只经过，看到迄草啊，干那有人行过迄路啊。我着你边个探看卖啊，叫看到这个阿伯倒伫遐。家属讲，好啊，这个左囡仔实在啊，有够顶真。那么感谢这个警方啊，救着这个阿伯啊，阿伯啊八十二岁啊，行动无方便，听到没有？你也想了吼。那你今年八十二岁，个人脚架、手架、身体用架，都唔免个再啊烦恼东烦恼西，阿咧你是唔做舒适诶？但不少时髦人咧讲，都爱开钱顾身体，唔忙开钱请人来赶顾，迄个有影呀？哦，咱来开钱顾身体，唔忙请人来赶顾，安尼就麻烦啊。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公哥，
1: 这听话，哥在我挂一罐来啊！哦，啊，刚挂一罐，恁天宝的食过目睭的。
2: 哦，天宝生意变不完。
1: 嘿，
2: 有。
1: 恁哥挂一罐哦。
2: 嘿，
1: 加倍好。
2: 哦，要过目睭了，对啦。
1: 嘿，哥。
2: 啊，你有听我？
1: 嘿啊。
2: 哦，你。
1: 啊，就是食恁的天宝丸，食到大拢冻起啊，拢唔要咧
2: 食。哦，听我拢唔要食起来。
1: 嘿。
2: 哦。
1: 食十几罐了呢。
2: 啊，你目睭有较无好，当要食天宝生意变不完来治疗你的目睭。
1: 嘿，对。
2: 哦，
1: 我再带过来。
2: 啊，目睭啥啦？
1: 我有开刀过啊。
2: 哦。
1: 对啊，将开刀过，通阮的时阵也去啦。
2: 引起啦。
1: 嘿，啊，即马。
2: 即马陈文好呀，开始要治啊，目睭啊就对啦。
1: 嘿，对啊，那。
2: 跳。
1: 三刀啊，那爱吃。
2: 嗯，跳跳跳，安尼。
1: 嘿，
2: 陈文好
1: 呀，那爱吃。
2: 陈文来治疗好起哦，目睭来治疗拢绝对 OK。
1: 嘿，对对哦，我。啊，我就是吃哦，吃汤，看在汤我吃啊。我在做手工呢，做像迄点仔呢，你唔能过目镜呢。啊，汤姐啊，唱杜姐的歌，写个几下呢。无啊，我嘛爱啥物物件，唱个大车啊，看出来朋友就是吃好瓜啦。
2: 哎呀，来瓜呀！
1: 哎，早十点八八叫，早一点就瓜啦。
2: 啊，你要吃目睭要吃个汤姐吗？
1: 系啊。
2: 哦吼吼。
1: 吃第二罐呢？
2: 第二关
1: 哦，哎，刚无卡电话在来讲，
2: 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台北精鱼丸啊，
1: 哎，
2: 有啊，刚才这个湖南三等丸啊，
1: 哎呀，哦，湖南三等吃，
2: 哎，
1: 十二关啊，我是安心关，
2: 安尼哦，多谢啦，啊，你该继续吃保养啊，
1: 哇，
2: 啊，
1: 你只要一干就一干呀，
2: 谢谢啦，谢谢谢谢，
1: 你来太好用嘞，
2: 多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本来讲目睭拢安尼雾沙沙，啊目睭拢看无物件，佫足够流目油，足够酸涩啊。听我的介绍，天宝清怡明目丸好用，买转来吃，吃两罐尔。讲起咪目睭啊，金到我大人称赞。我要跟好朋友报告，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这个这样吃的效果这么快，每一个人在吃的那个治疗的速度不相像，吸收不同，镜头轻重不同、哦啊、每一个人的竞争也不相像，所以你若是那个目睭的镜头要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你甲抓三个月一个疗程，三个月，就为你开始吃啊，三个月一个疗程，安尼才有法度人好看出讲你的目睭的功效够对大。目睭会安尼酸涩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影，会惊光。哦，啊，目睭会视力减退，目睭里有刁难三疤，再来甲吃天宝清怡明目丸相对咯。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 手袂加关袂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正完。天保过那晚，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保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久年长期的头壳疼，胸腔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保固脑丸，暗下袂困就歹困歹落眠，天保固脑丸。啊，若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保雍容丸，天保益生菌啊，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的天保益生菌。这一克啊吼。1800块啊，来店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省你3500。过来刚爱开诊所开一届，每一届开诊所拢开一部久诶。天保益生菌果冻，哦，你咧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连锁你甲食2-3天经过，你咧开诊所速度都会紧。天保益生菌，啊，那是咱的天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兄，心火大作够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忙东忙西够得意，天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头拄啊敲电话你来朋友，我去甲咱好朋友在厝的报告，你若要敲电话，你来甲叫伊啊。利用着我听歌的时间，也是我咧做节目的当中，我新闻报告一段落，你卡来，我叫来当来接。我广告的时间无咧接电话哈，我广告的时间无咧接电话，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来安排着酒店歌曲，酒歌曲这泪洒爱河桥。这新港的何太太，何太太来到着咱的新港的恒星药局，来告别咱的天保好正丸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听众朋友共同来欣赏收听。迄、那个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寄，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恒星药局。恒星药局来告别咱的天保好正丸大官呢，何太太听这首《泪洒爱河桥》。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桃园啊，一间烘肉店。两道人客啊，互相之间啊是看袂爽，对情，两边拢有人啊。啊，香槟瓶的香槟的人拢差不多变侪人，见面就变得情啊，哦，牙牙起来要喊啊。警察牙穿起来，佮警察背穿，讲伊意思讲伊足穿的啦，伊足色的啦。地方上的恶霸，连警察都无咧信啊。叫阮讲唔信上好啦，即卖即个时代，你阁叫神来讲都无路用啦。什么时代啊？网络的世界，你阁敢叫什么人来拢共款呐？叫阮随时啊，啊，着通报警方，全部着起我来啊！这人全部拢总来抓起来，依照妨碍公务、违反社会秩序违法来呀、啊！啊，将伊依上法办，叫小好。哦，要弯起来呢，警方也穿出来，佮甲因背穿呢。警方讲背无背无紧啊，背，你做你甲背，你甲背穿，我当作你要甲抢抢处理，你空空你啊，唔在死话你。这个高速公路顶管啊，啊伫路径的所在啊，伊车牌啊，这代志是安尼啦吼，唔是讲车牌啊。这吼、哦、有一个某人开车啦，开台旅行车，啊即卖人吼、哦，感觉讲作疲劳安尼啦。唔敢搁再开啊！啊，都停伫路边啊！啊，即摆停伫路边的时阵，因为人马生马生嘛，要落车的时阵吼，伊准备要落车，哇，害啦！车吼无敢拍皮挡，敢拍空速啦，单倒迄路啦！啊，后边车辆一个来，讲哦，我这个汉信做公车路安尼啊！啊，结果动动袂离，就甲结了啊，结一个。总共啊，五个人着伤，四个人送病院啊。其中有一个阿伯啊，102岁呢，102岁。这批病的肩胛头着伤，大家烦恼讲：哦，我这102岁，这也忙未得钱，较紧的要甲送病院啊。好，你家在到病院的所在啊，啊无生命危险，意识非常的清楚了。啊，这阵的车的就是吼、哦，路边停车，啊单擘久啊，车单倒退路，后边车挡未掉，拢啊结到了。25500，再来买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头一面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记号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好来，互咱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今日阴啊，今日阴暗到礼拜啊，持续受到风台外围分系影响，北部甲宜兰地区啊，有短暂的阵风。中南部啊，甲花莲、台东地区多云。中昼过了后，华东地区甲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出外爱记得扎雨衣、雨伞。温度方面，北部甲宜兰因为落雨，高温27至29度，其他地区30至32度，但是低温，注意听低温已经来到24至26度啊，24度就小可有感觉听到没有？24度的小可有感觉啊，所以咱这中部时段，你啊透早时啊天还袂光，特别去运动的这啊，外太烫哈。咱这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咱这大姐，你那是出门的时阵吼，那要去运动，穿迄个外套，爱穿迄个较正式的，较白啦、黄的啦、红的啦，较显。较显白个，迄人个照着较会知影。鞋啊嘛是爱穿较正式个。即我甲你提醒迄个足重色个迄种衫尽量上啊，天还袂光个时间茫穿。迄个路人开车成功底食无喷个足济，迄个开车像个小狗咧进门框个，迄有够济，较细腻个。那咱在时啊透早起来咧运动个拄着迄个。佮你开车，佮咱亲像阎罗要拖洗脚个啊，也要紧啦。咱来穿迄种较兴个衫，防看个清楚，较安全啦啊。那么即个温度方面，北部佮宜兰因为落雨的关系，即温度讲了，离岛的部分，离岛天气偏雨侪云啊，短暂阵雨26至29度啊。金门坐云短暂阵雨26至31度啊，马祖坐云短暂阵雨27度到31度吼。下礼拜啊，拜一到拜三天气就开始翻较好啊，但是迄个温度同款的冷吼。那中昼时啊吼，透中会到啊，嘛是同款也过会烧热嘞吼。该咱咧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好个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这个台南安南区啊，安南区海淀路来空地个所在发生着火烧兼爆炸个事件。那么因为现场个物件拢已经清了啊，全部拢现场个物件拢已经，因个算检方已经来看过了啊啦，检查嘛检查了啊。为着安全的起见，赶紧要把这些物件清掉啊！所以今仔日环保局确认着火灾现场啊，已经无证据保全的需求啊，动员着动机具甲清洁人员进入到现场啊，赶紧将着迄个现场的所在物件全部甲撤走，甲做一个总整理啊！道路嘛洗好清气，水沟嘛洗好清气，规个拢甲洗甲清气澹澹啊！好大地下徛家，徛家好当安心。我这无甲赶紧清清诶，到时那个要编起来，水甲去要伊也淹着吼。全部物件拢清了啊！这讲所在借人底下藏这种化学物件诶人啊，一定爱该弹法，爱该谈判，绝对袂使互伊轻判啦。这太夭寿骨咧，遐系做侪人呢？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咱白好听歌曲，这香香杯，这香香杯就歌曲，咱的阿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永远，天宝好生源，天宝果那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这嘴伫别人的身躯顶，难免啦讲随在人的，随在别人的啦。但是咱身体是咱家己的，照顾身体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永健是你家己的，唔是别人的一轮句话就会上左右的啦。
所以你要用你家己聪明的智慧来判断。身体咱的呢，顾是顾咱家己好的，唔是咧顾别人好的，唔让别人凊彩三两句话，就来左右你的想法。哦，迄外口面拢一挂外行的人呢，卖听人乌白讲。来，上背。

0: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新北市芦洲民族路，电话先甲听一下哦。电话先甲听一下。喂，你好，你好，哎，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问过。
1: 哦，哎，就我刚要甲你问讲哦，你咧食偌济药啊？迄个偌济我？
0: 迄一罐2000。
1: 哦，
0: 2000块哈。
1: 好，
0: 谢谢，
1: 了解。
0: 这个新北市芦洲民族路一个中华电信的交接箱，这个交接箱向无缘无故变起来呢，哇，崩一个足吃力的就对了。这厝边隔壁惊一个皮皮车，附近五道都要变掉呢。一楼的骑街好看到也变起来，佮咸火烧火，烦恼个，讲那小安内底里边唔知变怎。好佳哉，中华电信呢？赶紧来到地，将着这个编起来迄个箱啊，吼，赶紧给处理好势，甲编着人个奥多拜的所在啊，甲厝边啊，甲编着，伊拢会甲负责啦。到底是哪样中华电信的迄个转接箱会爆炸呢？哦，迄是台北市的，新北市歹势，新北市芦洲的民族路啊，先来爆炸，即卖目前啊，正在有着相关单位来甲伊做调查。另外，那个讲到少年的骑卡拉车，骑上高速公路，吼，这个叫小高好，这个少年啊，这个嘛无算少年，这个囡仔尔，这个不是少年啊啦，这个他十通会尔，这个囡仔吼，迄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中华复兴路段。一个少年呢，骑卡拉车上快速公路啦，轿车甲大型车一经过，看到迄个囡仔骑卡拉车，讲哦夭寿骨啦，这偌危险呢？这个囡仔呢，多好叫卡拉车叫扫掉现场就告死啦，叫警方到现场啦，查找无这个囡仔，叫监视器要查这个囡仔的身份呢。这若查到了，随时就赶紧大人罚金啊！这囡仔哦，讲实在。伊应该嘛，毋是故意要骑上快速道路呀。我想囡仔嘛，要白目到迄个程度，伊应该是欠着路啦，欠着路。好朋友，你若骑奥多麦，还是骑卡达车，欠着路甲骑安迄个快速道路，还是高速的，发现着较紧的紧落车，用牵呢倒退行，行落来。安尼你吼，足明显知影讲你是唔对，罚金较袂罚较重哦。你若个硬倒强徛哦，迄个用你也着罚金是罚足重哦。所以问军生笑哈，这个少年啊，即卖目前警方已经啊暗算要抓人啊，要来罚金啊。这囡仔是谁啊？必定是徐大人发的啊。另外那个讲到注册基金会啊。10亿6000万去予人怪奇的事件，这个主角叫做李玉如，这个李玉如叫走路的。李玉如跟陈立酸啊，因有一层的关系，就是陈立酸，伊参加到一个宗教单位啊，拜李玉如做客，因老爸李玉如因老爸做客爸。当然一拜李玉如老爸做客伯，伊就是迄个李玉如的变成伊大兄。迄当时吼，注册基金会带好买武汉肺炎的预防下。这个陈立酸，伊是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伊带着伊的大哥李玉如两个人去到注册基金会找内底面的主管。内底面的主管讲啊，讲台积电啊、甲鸿海因所买 BMT 的预防车，拢是透过李玉如去买。了后提真侪数据互因看，反正因都要骗人吼。哦，画山画水画虎画皮难画骨的，我就开始起来安尼哪骗呢？即卖就在欺骗的过程中啊，因为主席迄个。基金会算属于刁敌人啊！爱该乌龙坐刀，伊嘛是相信呢。 一个手就摕十亿六千万，予伊去打点啦。因为因相信讲要甲 BMT 买伊红虾，需要这条钱啊。伊唔知影讲，迄当时的台积电甲鸿海，因拢直接去找 BMT 而抢，直接去他们直接啊买，无透过第三家。是后来咧对债过程中，主席发现讲啊惨啊，鸿海甲台积电因所买 BMT 的伊红虾，拢无透过别人，拢因直接去直接的。发现讲因叫怪去，嘛要报案。因发现讲 BMT 的伊红虾叫怪十亿六千万，因嘛要报案。迄是买啊！迄、那个检察官咧查案的时候，去查到这件事件，较知影讲原来这单立酸甲因大兄李玉如串通来诈骗主席基金会。看在我要求骨。那么这阵的案件，李玉如已经走路啊，已经目前秘伫香港啊，找无人啊。调查局正式将伊列为走路通缉的对象。那么伊的正面通缉的相片嘛，已经拢总有铺出来啊，吼。这真干鬼啊，干干鬼鬼，有法度人安尼出来欺骗。啊，无多啊！咧组织基金会，这个算属于刁敌人啊！伊无咧弯弯翘翘啦，无好好啊去解调查，那好好去调查，今日无这代志发生啊！台中一个姓林的富人，干小弟为着争夺财产呢，啊，因为争输嘛，因小弟有请三个查某律师啊，哎，这三个查某律师伫咧法院的所在，伊对着法官所讲陈述的一切。拢对着这个姓林的富人，人伊争夺财产的部分不利嘛？姓林的富人出来到法院外口的时阵，讲出手来筛这三个查某律师了，敢筛呢？这三个查某律师就提出告诉啊。迄当时这三个查某律师提出告诉了后，这个查某的要争财产的这个姓林的富人啊，去用掠你去关啊，该收啊，给收啊了后啊。搁在盖在厝开庭，伊就甲法官讲啊，讲已经哦，深刻的反省啊啦，啊态度良好啦，请法官甲伊判缓刑啦。迄当时，律师工会理事长，伊出面来挺这三名律师，拄啊伫咧法院开庭的外口，甲这三名律师咧讲话的时阵啊，这个姓林的妇人能够走去扒这个工会理事长，律师工会理事长搁要扒。我心内想讲，这个姓林的富人人真正唔惊死的，一人无够死，半下派准则出手无情，性命滚藐视司法啦！台中高分院认定讲，这个富人人藐视司法，攻击查某的律师的部分啊，驳回上诉，专案确定改判一年两个月啊，改判一年两个月，实在啊，像含死因做工啊！啊，恐吓的部分判一当，伤害部分判一年两个月。这个是我看过吼，伤害方判上当的这个，这个叫做咸在路的，目色歹，侮辱律师又够好打呢，以前是吃好打药啊，啊，即卖爱关啊，掠你咪关，伫内里啊内底，看你去刺呀呀，刺别人看卖啊。你掠你来，你啊关内底面拢一挂虎狼霸彪，你入去啊！你稳死的，一个无够死，半下派准则出手无情，性命滚，唔知死活空空呢，咸在路呀！临时工为着要趁这个轻松钱啊，啊去做迄个诈骗集团的车手，35岁，这个姓强的强主家，迄个强啊！强的咧，伫个即个诈骗集团担任着车手的。那么，迄当时担任车手叫用掠着，掠着了后，去予人判3年6个月，关出来了，搁去做车手，关袂惊，一关袂惊，证明伊入去关好关啊。所以吼、哦，如果若像即个卡小一二在在二三，我感觉咱的内里啊，应该分组啦。好乖、歹乖、上歹乖，爱分落清楚。啊，无这唔惊死啊！上好乖啊，乖袂惊， 你现在如果再多个用了你的官现在就要红油那就较歹官的。你这次啊放出来了又再多做车手啊。替人领186万造成着40个人受害啊。一罪一罚每一个罪拢判1年10个月40个罪总共判73年4个月。73年4个月还没确定啊。哦。那么到底爱将累积全部合并爱关多久现在目前要过来查齁、哦。啊拄着诈骗呢爱卡105反诈骗的专线。252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制声卡手腕。来手腕就好你挂起来是来到咖喱菜市里面请下开的安天佑叫国要填报好证完林太太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西港的市场比中营佑叫中营佑叫国要填报好证完填报过来王大哥王大哥做来听这首手腕。
2: 我们小的时候生活很困难不像现在这么富裕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靠对回来在周转度过难关也不过常常有倒回来的事来在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回来卡来表示那些让倒回来人的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的情歌。
3: 行到花边，水流声。

0: 广告，
1: 八十五啦，
0: 小妹今年八十五岁，
1: 我是八十七啦，
0: 八十七，
1: 我赶回家吼，人食了吼，迄、那个血压规个拢稳定拢降落，
0: 吼、
1: 哦，啊，即马吼，伊食三罐咯，
0: 吼、哦，
1: 即马拢唔爱血压罐咯，
0: 吼、哦。啊，心脏血压拢足正常的对啊，
1: 足正常。
0: 哦，安尼啊。
1: 欸，伊住伫南市啊，我住伫遮。
0: 哦，安尼吼。
1: 烦恼乡的。
0: 哦，对啊，心脏较有咱血循环较好的款。
1: 啊，怎安尼？
0: 嗯。
1: 来，我遮住，伊去住高级的等了，今年我大家都正常。
0: 安尼啊。
1: 欸。
0: 啊，我无本来伊吼、哦、心脏无介好就对啦。
1: 不是血压不管不管干。来，我帮啊，拢未帮你啊！
0: 哦，阿姨有在食西药控制哦。
1: 诶，有食西药，
0: 对，迄西药还配合
1: 在
0: 控制。
1: 即马拢唔练啊！
0: 阿你哦，
1: 即马食三罐了。啊，即马我拄啊在去开，我讲你都唔能等咯。
0: 嗯
1: 哼。人伊食匀啦，我食无匀啦。
0: 阿你，
1: 我都有啊食足济吼，好正匀什么？啊，都一直食滴药诶啊！不食心脏的，啊，不食西药，哦，安尼食无匀的人，伊食足无。
0: 安尼吼。
1: 伊自己拢一定食三摆。
0: 诶、
1: 欸。诶、欸。哦，足好用的啦。
0: 诶、欸。
2: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食天宝养心丸。咱这款天宝果脑丸，你那是迄个血路循环无好、血压悬的朋友来吃天宝果脑丸，上该对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眼、眼睛、脚手的肉血压未悬，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那一款吼，歹困的现象，啊，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倒来吃。花果、花螺、花壳、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啊！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食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滋心水，补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阳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啊！交流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

0: AM 1071，
1: 你好到你的目睭清，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政红上听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端粘条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圆。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这款是传统的香药粉。气伤解有头中开，开胸离家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泡出来咯，操劳过多走过久，散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啊！那天保养心丸呢？迄、那个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在扎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转啊，喘甲真开未接后开。天保养心丸，心肝大柱后搞边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啊！天保养心丸。来欣赏我叫了咱的直播，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惊准人诶，顺正确。啊，这个阿联合证事务所市政台对面好地了，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等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叫咱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惊准人诶，顺正确。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那个讲到一个31岁姓的来到新北市永和一间烘肉店去啊食饭啊，啊家己炸两罐酒去。即卖家炸两罐酒去，即、这个店家家收两罐酒的开瓶费1000块，即、这个姓的随背面，伊讲我来遮食物件，我家己炸我的酒入来，你要甲我收1000块的开瓶费，你嘛有够恶质。啊，你人是要哪人家咩哪过来遮食饭啊？哦，啊，就看店家无欢喜，两边大细声，警察就来啊。警察甲讲哦，唔是，人因咧店顶管写甲清清楚楚，外口炸酒入来开瓶费500，人写伫壁面呐。啊，人写甲清楚，啊，你敢讲，讲叫人卖甲你算开瓶费，去讲话大声，安尼哪会通？即卖，即、这个店家嘛甲警察讲啊。啊，阮店本来就是靠这酒钱加减赚，啊，你拢总连酒钱也无要阮赚，安尼哪会通啊？结果姜一个讲安尼的时阵啊，啊，这个姓的嘛无依无依讲好啦好啦，开瓶费1000块我出的，无差价1000啊。啊，一个讲好了就无代志啊，双方的头家。啊！甲双方头家挂这个姓的，双方面讲了都啊有呐。警察来了，有调解了都 OK， 无问题。警察就离开啊。啊，这个姓的嘛有立这个开瓶费，这场宵夜的纠纷单准拄好了。人有已经表明讲，你炸酒入来开酒爱开瓶费，炸就甲你讲啊，吼、哦！啊，你慢慢安尼，啊，熟悉的吼。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五分里里长参选人，这个叫王建兴啊。爱啥参选里长呢？因为因老爸无咧选，无要选啊。这件事件发生啥呢？因老爸叫王海基啊。啊，王海基是现主席五分里的里长，爱无要选啊，要交接给因囝，要因囝选。啊！因这个后生叫做王建兴，伊过去曾经都捌伫个南营、绿营、北营三个所在担任过因服务处的助理啊。我办啊，包含着这个陈义洲、张默南、甲陈友成这三位南营、绿营、北营三营的迄个议员呐，拢捌伫迄个所在做过助理，伫顶上的人缘也袂歹啦。啊，有呐，累积着真济人脉。啊，因为老爸本身就咧做里长啊嘛，所以伊也伫顶上的人脉有呐真大。啊，上早讲伊一个要参选里长了后，单方逼讲啊，伊讲性侵害伊一个查囡仔的同事啦。即卖这件代志，一个性侵害查囡仔同事的事件，去法院甲判1年10个月。即卖这件代志，因为现主席当咧选里长的时间，到底这个王建兴是要继续选无？啊，伊到底伊是真正性侵害无？啊，但是叫我们判1年10个月，你嘛无法度伊呢？正路呢？哦，因为这个物件毕竟三四枚哩，爱第一的先判1年10个月，伊上诉高院嘛无一定会有1年10个月，反正会改判无罪嘛无一定啦。我即款男女之间的问题吼，因为伊是同事的女朋友啦，讲叫性侵害啊，到底是有啊无嘛唔知啊，吼、哦，啊，即嘛是叫判刑1年10个月，好朋友，一审判1年10个月，并不一定确定有罪哦。我先跟好朋友讲一下吼、哦，有可能二审的改判无罪嘛，不一定。我来讲过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阿未确定进程，拢不一定有罪啊。那么近这个王建兴人打电话给伊都没接了，都没接电话了、哦、那么这个老爸王海基，伊是用迄个 手机要有过滤的，无熟悉人打电话，伊拢无接啦。所以这件代志呢，到底会影响到伊选举呗？这咱阿个唔敢确定的啦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科罗旺洪台啊，这个科罗旺洪台吼，有去影响到七星潭啊，加。啊，真侪白目狗头的人，伊也明记知影讲，这个科罗旺风台吼，风足头的，未使去种危险的所在受罪。啊，有的人就是白目的，皮上骨上啦。这三个人拢外国人啊，这三个外国人吼，伊来到着咱的七星潭的海边啊，迄个所在生罪啊。一个俄罗斯的，两个德国的。爱来到我生水里啊，受水的时阵吼，有一个其中身体较未堪一个，受水受到半中环无力的，啊在海上底啊死囡仔体，来等人甲救啊。啊，即摆等人咧甲救的过程中，迄、那个海巡看到有人伫遐吼，本来是要来甲因赶，结果看到一个人伫迄个所在啊，碰个那下，碰个那下，伊赶紧单去甲解救啊。即摆一个去甲解救的时阵吼。结果这三个人叫活起来啊，无什么大碍啊，但身体健康状况啊，有较差一些吼、哦。这是迄、那个外国人来咱台湾啊，去七星潭受罪的状况啊。另外，那个讲到苗栗有一个警察，伊吼甲诈骗集团，诈骗集团有其中一个人是好朋友了。苗栗这个姓高的警员甲诈骗集团。是好朋友了。那么利用着警员的身份，在咧查缉的过程当中，向着诈骗集团呢来泄露秘密。伊吼，警方要去甲因抓的时阵，即起个拢会提早甲因这诈骗集团的人讲，把警方的侦查车辆啦、搜索行动啦，拢会甲人通报，通报这个诈骗集团。甚至包含啊，把这个诈骗集团跟资金的转移、停止当地活动种种，拢会人提醒。这阵案件，台中啊，地方法院改判缓刑啊，地方法院判缓刑。但是来到着这个高分院的时阵呢，这个高分院把这个警员讲啊，讲你本身是警员，佮帮助诈骗集团。来做诈骗，实在是做无白无累的啦！哦，害人损失未少钱啊，所以指挥着伊啊，啊犯罪组织的部分将伊判两年四个月。即阵的代志还阁会当上诉，警察咯、哦、帮助诈骗集团来诈骗，真正是咸在路呀！25255，大家买电话外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明
2: 天都讲二十四点啦，啊，二十六点的啊，你。我有强调一项，二十四点换的迄罐无点数。
1: 哦。
2: 哦，换迄罐无点数，所以罐点数爱行人。
1: 哦哦哦。
2: 对对，换迄罐是无点数的。啊，你食了安那？你什么镜头在食？
1: 哦，我迄个
2: 冷冷
1: 丸
2: 咯，
1: 我都食着放尿。
2: 哦，做
1: 够尿。啊，够尿哈，啊，算讲。啊！就买啊，食，已经食四罐啦，啊，慢慢啦啦。
2: 嘿嘿嘿。
1: 我已经食四罐啦，啊，我最乱有啊，大罐啊嘛，隔四罐啦嘞。
2: 是。啊，食了啦。
1: 啊，迄用两罐哦，我刚刚食了有较有效。
2: 嘿嘿嘿嘿。
1: 啊，较慢慢，总有时间嘞啦，还有时间慢慢啊，就对啦。不过我是感觉，即马。暗时阵放尿放一两届，好无咯？隔五六届都免困啊喂！
2: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你观念真正确啊！你观念真正确。哎呀，安尼你食慢慢啊，无唔对，但是有功效就好，吼、
1: 哦。功效啊吼，我吼，每件要尿尿剂哇。
2: 嘿嘿嘿。
1: 我尿剂是无介好啊。
2: 嘿嘿。
1: 哎，西医又讲，啊无你去买管啦。
2: 哦。
1: 我讲。啊！就啊，未到咧程度咧，即摆我拢会放，拢啊放会出来咧。
2: 对。
1: 啊哦，我那些药剂好赚啊，啥？要叫我讲， 叫伊个病大讲大大准备洗了。
2: 哦，唔通，哎、你忙洗，一洗就歹呀嘞。
1: 洗就歹呀，
2: 对。洗就歹呀，洗就歹呀。好啦，安尼个继续甲食食，好呀，你有治疗了恢复，哦。
1: 伊即摆吼，食了有哦。哎。恢复啊，足慢嘞。
2: 慢慢啊，无要紧，上个起码免洗了治疗好，哦。
1: 好啦，
2: 安尼好啊，吼。
1: 点数安尼
2: 好啊。哇，迄款没点数啊。好。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了效果真好。到你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另外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迄、那个腰子的功能无好吼，水气啊都下袂离啊。啊，咱人身体水气下袂离吼，脚都会灌水，啊，都容易会水肿啦吼。啊，咱的腰子新膀胱那过无好势，到尾也有可能都会生腰子。啊，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哦，你当然是迄个高料、鲜料、放无料的天宝养龙丸。看到没有？你若是叫医生甲你检查，医生甲你讲你药剂的功能有可能爱衰药剂啊，你就要提高警觉啊，爱作注意哦。还有当时啊吼，啊若是处理了无好势，有可能规个药剂的功能歹，真正的衰药剂你就后悔。所以你若是放了袂顺呢，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药剂甲够用啊吼。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吃，脚手的麻血也袂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耳朵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好治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天宝好治丸。天宝清一明目丸，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就用你目睭啊！啊，即卖人吼、哦，使用目睭过头啊，撸手机啊，撸几工啊，啊，若无就拍电脑、耍电脑、看电视，目睭啊，规个视力拢歹落。啊，眼底歹，看物件雾沙沙，做够老目油，做够惊光啊！啊，有当时啊，看起物件像个影。天宝清一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足赞足好用。啊，若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打过草、身躯白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黄连解毒丸，迄、那个嘴打那罐头的未止嘴打，天宝黄连解毒丸，云南白药多伤脆、伤龟腔、老血、嘴破那好听。哦，迄、那个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二五二五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通常收听。这个淡水这个药师对着大家的查囡仔偷药的事件，啊，即卖药师工会啊，伊咧讲哦，讲伊甲伊来对面的员工偷药的事件，这件案件，这个药师本身已经啊，做出着足大伤害药师的迄个名誉啊，做出着伤害药师的名誉的问题。那么如果伊那是真正这个代志啊，哦，有犯着足大唔对的话，者甚至严重会毁掉伊药师的证照，会该药师的证照废除。因为即卖本身伊该偷药啊，伊原因足简单嘞，就是要甲这个左囡安怎伊开始甲偷药啊。这个左囡的水道内底验出着苯二氮平嘞。迄种物件吼，伊是属于，敢若亲像属于迄款 FM2 的迄个物件的成分呐。所以吼，即款物件袂当互你用，讲要滚生笑，就会当准过啊。所以即件案件，药师公会讲，如果那是啊进入到新司法的程序，确实证明讲有偷药啊，有可能会甲废除了着伊药师牌。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失联的医工。伊对着一个伊做假嘢做囡仔吼，啊实在放袂落手了，对了，放袂落心了。这代志是安尼吼，越南细鸟诶，这个细鸟鱼缸，伊是属于过期逃走鱼缸啊，无等迄个时间到啊，无等伊迄种鱼缸了，对了。啊，即卖时间到无到等伊即个鱼缸啊，伊吼。有一个女朋友，伊无看到伊个女朋友，伊会足艰苦的，所以伊就为南部地区坐车来到台中，要来看女朋友啦。结果这个来到台中的时阵，警方在咧临检，看到，哎呦，这个人生神面呢，要过伊个哩啊！吼，这个人啊，背起卡龙走足紧的哦，啊，就趴位墙啊过，啊，秘伫树啊卡，秘伫耳朵外边啊。警察来到地找无这个细鸟的，安尼找无人，兵车王超古人昂找无人，结果一个警察目睭正来啊，看到伊秘伫个迄个草坡边的乌多麦边，随时就过来掠起来，掠起来后一个甲查，逃走鱼缸啊，哼，这个逃走鱼缸啊，叫人甲伊掠到了，轻松等于因。越南嘛，为着要看七啊，七啊看无到，影响来关啊，啊影响轻松等于啊。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嘛，逐工无三起啊嘛，全开恁家的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看成阿门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阿峰啊，今仔日来跟你讲一项，其实这个物件恁大家拢爱注意啦。但是啊，咱台湾人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啦吼，为人拢是讲啊爱注意爱注意，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属于什么款的，拢是想讲吼安怎。这个无见观察吼，无练目屎啦。哦，你甲看即卖报纸，我定咧讲失智失智。哦，即卖即个咱咧讲就讲老人痴呆啦吼。啊，即卖政府是讲伊甲较啊做讲的，就啊讲爱讲失智啦吼、哦。来，我即卖来分享几项啦吼，恁、哦、注意听后嘿，这关系到咱的咱人每一个人拢爱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啊，台湾的愈来愈严重。哦。你甲看外国讲有失智，也无咱台湾遮严重哦。哦，我捌曾经捌伫节目里讲，哦，我即、這个我娶某的时阵啊，娶阿华的时阵，阮砖头啦。
1: 你讲娶某，唔免讲娶阿华。
0: 我来讲，迄个砖头的时阵啦，阮的砖头内底吼，八九十岁、加百岁，即个老伙啊，真济哦，
1: 吼，
0: 真济哦。啊，真济啊，阮较早阮山内
1: 啊，大家够足健康的咧。
0: 大家拢，我甲你讲哦。离阮遐啦，吼、哦！迄阵咱只要
1: 四十年前去啊，
0: 四十年前去啊，吼、哦！迄、八九十岁作者，当然有一半遐目睭无看，但是伊目睭毋是拢完全无看，是老来目睭敢那较早人较早嘛，吼、哦！啊，目睭了也问题，但是也是奇怪啊，嘛无咧坐轮椅。离阮庄头我所在啦，伊也毋捌看坐轮椅的啦，
1: 无。
0: 吼，规、哦、个砖头哦，无看一个讲因家八九十岁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倒伫眠床顶的，
1: 嘛无听着。
0: 真正无，啊，每一工的中昼啊，嗯，阮遐我囡仔迄个时阵，阮山内也过迄啥，迄个骨力人烂的，迄个营养长足大长的，吼、哦，大家中昼了，大家拢拿一支迄槟榔盒做的迄个
1: 开始吼，
0: 啊，一直吼，啊，一阵老火啊，
1: 手啊开啊，坐开讲，
0: 迄阵啊。我爱讲拢千岁团啦，迄拢千外位，顶起拢一两千位啊，大家拢会惊咯。目睭做好，耳孔做来。
1: 连我嘛讲参加前都开讲
0: 啊。大忙开讲，好爱就大一日开始一日吼，啊，等下较凉啊，才过来做工课，连一个湿地的都无。
1: 是。吼、哦，
0: 你
1: 甲
0: 看，
1: 空气好，
0: 你甲看即摆湿，你甲看即摆湿地的人，
1: 愈来愈侪。
0: 啊，有人讲。医生拢讲你莫食伤咸哦，你莫食啥哦，啊结果阮较早拢食咸的，迄因较早无冰箱嘛，你阮较早猪肉买回来啊，是用迄粗盐，较早盐是用浅的，你听无？啊，回来粗盐鲜鲜的吼，
1: 猪肉啦、鱼啊啦，拢用盐来控的。
0: 啊，即卖夹底咧，你敢知影后边迄肉硬起来虽然盐鲜的，迄肉内
1: 底糖，
0: 嘛生糖咧。啊！那产生难免啦，嘛是细细较真来煮啊，无免啦。
1: 哎，迄种糖蛋，迄蛋白质真悬嘞，我咧讲、哦。
0: 所以阿峰今仔要和恁分享的，恁注意听，即个爸母啊，关系着你啦。因为我来讲吼，今仔讲一句话歹听，我刚去朋友遐坐啊，吼，哎，我朋友啊坐轮椅，伊讲以后甲在伊头家要做清醒。安那讲呢？伊讲我虽然坐轮椅，但是我未去哦，因为人个伊家己因后生讲阿无。阮嘛无招甲你顾嘛吼，啊请我落来甲你顾，吼、哦，伊讲好加在呢，我人正常，逐项知，免惊去哦，外头甲我偷拍，我叫伊做安那就做安那，伊个人个性做迄款的，伊讲哦，较硬伊一个同学啊，阿咪爸已经爸一回，但是已经失智两三年啊，我讲啊，靠腰迄个无啊，伊讲无效啊，啊钱足济啊，啊即卖吼囡仔无人要顾啊。拢请一个外劳啊！哎，有当时啊去甲看，还是我好野人，一个饭啊食甲安尼，连呼吸啊搓搓顶哩，还佫在遐哩做嘛哩，还佫哩食啊无多啊，对不？你失地你大唔知啊，对不对？哦，这是世界真正上比
1: 啊！你好野人哈，伤过欠嘛不？
0: 啊！我甲这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后嘿，唔是讲我各种，我大项做，我都袂失地哦。 好，我甲恁分享过啊。我台下一个朋友，伊妈妈跋脚跳舞、唱歌、煮饭，暗时佫读暗学啊。伊惊啥？
1: 惊老人痴呆。
0: 因为伊做阿妈去爬山，
1: 啊开杠啊，
0: 啊做爱开杠的人，啊佫会伊看到，反正伊蛋来啦，伊就安那，我阿峰啊，我足惊，以后得老人痴呆，或者囡仔搞我个。夭寿啊！偏偏啊，偏偏啊，掉掉啦！
1: 我嘛讲无可能啊！
0: 我嘛讲伊无可能，伊做话叫啊，结果偏偏啊掉掉，
1: 偏偏啊掉掉，
0: 偏偏啊掉掉。吼啊啊！即、這个所以咱人啊，唔好想讲我做话叫都无迄款嘞。过来，有人讲我即卖都有新药啊，啥物新治乐啦，迄支药啊，我讲迄一边爱150,000啦，一个疗程150,000。迄天漳州的我报纸看到吼，迄、报纸卫福部才刊出来。这有一支叫新之乐，无法度纳入去健保啦，因为伊第一点效果唔知啦，好效果唔知，啊，即摆恁爱注意哦，迄住一个疗程150,000，住完了，唔是甲你保证，啊，这十150,000开开，你拢未掉老人痴呆，唔是哦，凡是住完了两礼拜，你就掉老人痴呆啊哦。
1: 反正
0: 后个又掉掉啦，人又开始写到足上字哦，延缓哦，所以即卖足侪人拢讲，这支药啊，大家拢讲有效有效，都无迄个实证出来，所以后个你一堆无人知啦，哦，所以迄款的政府讲，迄是当然啦，好嘅人会开，起嘅人开啦，吼、哦，即卖来我即卖讲这个吼、哦，这是咱亚洲大学附设精神科的医师吴家晶啦，哦，你讲。一个武王啊，有一个78岁这个奥利桑，本来个性足开朗，就是讲含人来去创啥，来去创啥，反正都拢总含人会交际就对啦，啊，真开朗的个性。结果啊，最近啊，因厝的人发现讲，食过饭啊，定定怨叹讲无煮饭、无煮菜、无叫伊食饭，这是失地上基础的经营，食袂饱。
1: 食袂饱，
0: 食饱哦！光头看到你咧食，
1: 目头佫袂记啊！
0: 嘿，伊就讲你拢无咧煮，甚至怀孕新妇啊，偷摕钱入，偷摕钱啦！你喺饭内底落下迄个农药啊啦，半暝啊爬起来找伊个夹金铺啊啦，啊去病院啊，用这啥？正去尾后囡仔甲送去病院，用核磁共振甲找，发现到伊个脑部已经咧萎缩啊！恁注意听下。脑部是安那萎缩，因为缺少卵磷脂，
1: 好、哦，减
0: 少卵磷脂，就是啥？就是蛋黄油。
1: 蛋黄油，
0: 哦，蛋黄油，爱赶紧吃，好、哦、来。所以啊，伊吼、哦，这个奥利桑啊，伊退休了，真骨力，伊有哪？我来讲，这款人拢就惊啦，惊去个老人痴呆啦。所以啊，伊啦退休了，真骨力，含人安尼交际应酬啦，吼、爬山啦，吼，还是讲含人处理创啥拢总个。啊，最近啊，煞变成讲无爱出门啦，啊，无啥爱讲话啦，无代无志，定在唉声，吼、哦、啊叹气啦，吼、哦。所以啊，厝人啊，发现讲，伊定定咧讲较早伊不愉快个代志，拢讲过去了，就更讲过去啦，啊，随讲随袂记啦，吼、哦，即落个，后、哦、来定定食饭饱，啊。食过头啊！暗顿啊，煞定咧讲阿未食，阿煮就免心不讲，你唔煮饭我食啦，吼、哦、阿、啊、就开始哦，唔是干这样，就是讲阿、啊、你煮饭啊，佮搞南农药啦，你搞偷啦吼、哦，你搞偷摕钱啦，哇！有当时啊吼，规个内面乌家乱七八糟，所以啊，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吼、哦，除了家己爱注意以外。上界重要的是，因为这湿地啊，化来就来，即卖煞变成化来就来呢。
1: 系啊，唔是。你看恁一个朋友，因大细先住楼顶楼下，头发嘛是拢
0: 好好啊，
1: 好啊，汗臭可好，好野人。啊，拢讲做因后生，拢想要去孝顺伊的
0: 财产啦，
1: 财产啦，啊，叫无外久嘛是穿安尼。
0: 湿地啊，送去无照顾，甲送去安养伊十
1: 几礼拜年个澳洲
0: 来。所以，咱根据这个卫福部公布台湾社区湿地症流行病学调查，即卖台湾超35,000的湿地症啦。 拢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较济啦，
1: 哈。哎呦，较注意啊！拢
0: 是六十五以上较济。
1: 怎么食是改变的？因为营养分补上好够哈。
0: 有当时啊，去让囡仔给你母母母母母教你安尼哦，吃餐落票你都也唔知。
1: 是啊，
0: 嘿
1: 啊。
0: 啊，要找囡仔要给你顾，足少因为湿地情真歹顾啦。
1: 除非讲你行动不方便，
0: 对，
1: 所以你有法度无法度走的。
0: 我朋友一个，我一个朋友足友好的。对老母真正做友好，但是因为伊家己无在乎顾，头啊顾甲头啊讲要家己顾，顾到尾啊一阵啊，回来无法度送去安养院。你敢知影是地震，你来走送去安养院，创啥你知无？弄白的，
1: 弄白
0: 的。啊，我回来你讲我听，我是安那白的。恁老母唔是爱行，伊讲哦，就是会行，真是爱白的。哦，安尼恁听
1: 无？人坐人
0: 过较济啦，无法度讲
1: 去甲你过掉掉啊。
0: 因为湿地症，你若走出去，你送去因遐吼，因就是爱负责啊。
1: 吼，
0: 去拍出啥物代志，人个
1: 人个。我那金咩？我那金咩头嘛开始烧我的湿地，逐工哦暗昏来个看到后生阿未下班回来个出去要找后生。
0: 啊，找到。叫警察追回来，
1: 对啊，常常去还要去警察遐，叫警察给带回来。
0: 送回来，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个詹雅文所唱的《江边散遍下》来。

0: 来，这首《江边小别》三别啦，迄个做江阿文所唱的吼、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啊、哦，今仔真欢喜吼。咱华源堂生物科技这个汤老师伫咱现场，哦，啊，这咱今年已经推出一遍啦，但是迄边足侪人提无到，因为无到位。好、哦、来，所以啊，这边是第二遍。哦，啊，我跟你讲吼、哦。这组真正赞的，吼、哦，含我家己你只都真正做有感觉的。来，咱来欢迎汤老师啦。来，汤老师你好，
1: 阿峰你好，阿华你好，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讲这个好的物件吼，真正无人对咱会丢啦。哦，干那咱真正有你用心啦。哦，我你讲吼，咱这支啊，迄个做啥？乌的物件，哦，拢用乌的物件来做。
1: 对。
0: 吼、哦，我跟你讲吼，这一个。这是一个董事长吼，因为伊逐天上班，啊下班了员工拢转去啊，伊人啊伊才会当规个内底看好头前，存钱过好了，伊才会使走，吼、哦、才会使走。啊转去拢足忝的，吼足忝的。啊忝有两个现象，人忝啊会足疲劳，啊转去那因某你讲的，伊转去啊碰伊坐咧啊就拢呆，都困去啊。哦啊到半暝啊才我叫起来，到尾啊开始才咧甲注意。到尾啊，人开始忝啊，才去注意哇，肝出问题啊、嗯，因为疲劳嘛。所以啊，伊尾啊开始啉茶啊，伊甲讲一句话，基本你啉也无啥感觉，啉只要正十天过吼，人啊足忝的时阵，甲啉一罐啊，精神只要十分钟，精神就足好啊。
1: 过
0: 来呢，伊讲一句话，本来放尿中，人忝放尿用，你甲啉茶落，等下放尿清清清。来，汤老师啊，咱今仔所要推这个，这个。乌的物件啦，吼、哦，拢乌的物件。
1: 咱这的爸母啊，一定有听过一句话，见乌三分
0: 饱。啊，对啦，见乌三分饱啦。
1: 这三分饱就会使，让你流失的气力。咱头，你头先阿芳在讲迄个例啦，吼。那个敢那消防的鸡龟啊，
0: 对，
1: 消防啊，哦，天干呢？那个是啥？你流失的气力，咱不管今仔要做啥物头路，你要做事的嘛好啦，搬货运的嘛好啦。啊，做帮务的嘛好，啊，是要坐办公室的拢好，迄叫做气力。咱身躯的气力，就是啥，会流失，慢慢流失，慢慢流失。
0: 对。
1: 啊，你年岁愈大，你流失的速度会愈快，会愈紧哦。啊，咱拢知影吼，见乌三分饱，见黑三分补。这句话嘛，不是我讲，这句话是足济中医师，特别有一个老中医讲的，见乌三分饱。因为啥呐？乌色的食物，我即摆讲吼，讲几个啊物件吼，让恁知影者。乌色的食物内底，伊内底有足侪微量的元素，
0: 微量元素，嘿，
1: 啊个维生素特别多，譬如讲啦，铁质，迄、那个铁质
0: 啦，嘿，铁质，哦，乌色的就铁质上高的，上
1: 维生素 A， 啊个啥，咱目睭所需要的花青素、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这拢属于乌的物件内底有哦。啊，乌的内底物件有啥物物件？因为有，譬如讲有。
0: 欧摩啊，
1: 欧摩尼，
0: 来等嘞，
1: 欧刀，
0: 汤老师来讲吼，我甲咱只爸母啊讲，讲到欧摩啊，电工有一个人去，啊欧摩啊唔较简单，你要食伊精华，你都油啊煎出来，歹势啊，如果今仔用煎油哦，你食，你敢啉落，你就无爱啉，两间你卖啉啊，摩啊味足重，吼，所以伊这啊用特殊的方法来萃取掉伊的物件个，你食唔食袂惊，对不？
1: 来。啊，乌色的食物内底乌色素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大家都知影啦。哎啦，歹物啊一大堆啦，
0: 啊，
1: 恶性的嘛一大堆啦。
0: 对，
1: 就是啥，咱身躯的自由基伤侪，自由基伤侪，就是互咱恶性的物件会按咱巴肚内底慢慢啊生出，慢慢啊生出。所有全部的色五行的色内底，乌色的对咱身体是上补。
0: 对。
1: 爱记啊，乌色对咱身躯是上补的。我。一个甲恁讲，有啥物物件？这是老中医甲我推荐的。第一项就是乌豆啊，
0: 乌豆啊
1: ，咱来讲豆类啦吼，豆类有青豆啊啦、黄豆啊啦吼，这物件吼，啊，佮有啥？佮有乌豆啊，乌豆啊是唯一伫中医内底，中医
0: 推荐的物件，
1: 推荐的唯一的豆类，会使当做啥？当做会使改善咱身躯抗氧化，而且伊会使活血。活血滋阴补肾，
0: 对啦，
1: 波浪
0: 哦，对啦，
1: 波浪的药剂，好啦，我去甲恁教者， 乌色对应着咱身躯内底五脏六腑，佮对应着啥？你敢知？这我免甲恁教，恁拢知影。对应着咱的腰子，咱、的肾脏就是腰子、所以人讲一句五行的学说，人讲一句乌黑入肾啊，
0: 乌入心啊，
1: 嘿，乌入心就是安尼意思。啊，乌豆啊是唯一豆类内底会使有这个营养分是上丰富的。头拄我咧讲的。哦，滋阴补肾，啊个啥，利除湿利水，就是跟咱身躯的湿气，
0: 较袂湿气啊，哎、
1: 咱身躯会淡嘛，淡汗水
0: 安尼，对，
1: 咱身躯就会歹，就会袂爽快，啊，就是要甲咱只无爱水分甲伊排出去，就是啥，乌豆会啥，啊，而且乌豆佫会使好啥，好咱的啥，咱头毛会变较乌，啊，皮肤会变较好，补咱的啥，补咱的气，补咱湿气的气力。而且伊对咱身躯的糖分嘛会使做调整，吼、哦，所以乌豆啊做好，啊，足侪人会讲啊，讲阿汤老师啊，唔简单，啊，乌豆啊，真简单啊，我买乌豆啊，转啊，甲你煮水就好啊，来，我甲你讲，
0: 不遐简单啦，
1: 不遐简单，咱拢用上好的技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界物件萃取出来，乌豆咱要爱内底啥物物件，你敢知？要爱内底矿物质加花青素。我请问你，
0: 哦，花青素一定是足
1: 够的。你用乌豆啊，你去煮水，乌豆啊水是乌豆啊擦打了，
0: 对啦，用泡的，
1: 锐泡安尼。我跟你讲，你内底矿物质会使用伫水内底。问题你乌豆啊内底两百只微量元素，啊，佮内底钙、甲镁、甲铁，歹势哈，伊无法当用伫你的水内底。所以你用乌豆啊水，你去啉佫较侪乌豆啊水，你佮干那排水尔。迄对你的身躯来讲，并无足大的帮助。咱要爱是用萃取的方法，甲乌豆啊内底的花青素，甲内底咱要爱的矿物质，食入去咱腹肚内底，食入去咱体内内底，所以对咱体内较好。这是第一项乌豆啊。第二项，专利的乌酵母，酵母恁拢听过，问题乌酵母恁都冇听过。乌酵母干那要甲恁改善一项物件呢？我甲你讲，恁的鸡吧。
0: 哦，记
1: 爸爸妈妈哦，即嘛阿公嘛，足厉害，伊拢甲咱提醒，讲啥讲咱的肌无力重症、
0: 肌无力，
1: 啊个啥啊个啥肌少症，咱即个爸母啊吼，恁七十岁嘛好，八十岁嘛好，拢无要紧，恁身躯的肌肉一定爱有够，我甲恁拜托，包括着阮爸爸、阮妈妈，我拢会注意着因身躯的肌肉的量，你的肌肉的量若无够，我甲你讲，你身躯衰败的速度会足紧哦。会足紧哦，而且你若一判一个病好啊，小病好啊，感冒好啊，我跟你讲，你身躯的发炎的指数会比别人称更加悬些啦，因为你身躯的肌肉无够，身躯的肌肉无够，你要流失的气力，你要补上来，你就无多补上来，你补上来，你要放去倒，你身躯无肌肉，你无肌肉，
0: 无
1: 通互你放遐气力，所以专利的乌酵母，尤其这专利乌酵母厉害哩，就伊是美国、日本、韩国国际专利。伊个啥？做目前上新的引发族上需要的物件。你看，日本毛老人、韩国毛老人、美国毛老人，伊想要用这样物件，伊就是要看着讲咱这的长辈时代，咱这的爸母啊，恁肌肉咧流失的速度愈来愈紧，一定要甲因补上来。啊，这咁一定是大，迄那年岁大的人才会使食，无一定。你若差不多超过三四十岁以上，你若要把你的肌肉流失的拢补上来，这项物件嘛一定爱食。
0: 对。
1: 啊，来第三项发酵的乌青椒，发酵的乌青椒，
0: 发酵过的青椒啦，
1: 嘿，青椒，青椒吼，咱拢知影讲，以前会较咸，有一个物件叫做姜辣素啦，姜辣素就是会咸的迄个味。伊问题是咱是安要用发酵的。发酵的黑生姜、乌青椒发酵过，因为发酵过了后，伊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姜酚呐，有这个物件，这个成分啊，姜酚、姜酚呐，伫发酵的青椒内底，姜酚的含，伊的含量啊，会因为你发酵过，会愈来愈侪，对咱身体的消炎，对咱身体的痛疼，咱身体拢会一个奇奇怪怪的物件会疼，有做好的啥改善的效果。而且啊，咱拢知影吼，姜吼，足侪爸爸妈妈吼，恁较无介意，因为安那伊较刺激啦，伊会咸嘛。
0: 对。
1: 啊，我咧讲，迄个姜辣素油滴嘛，问题是发酵过的，所有的发酵过的乌青椒全部这姜辣素降落来上低。而且姜本身会使促进咱的 血液的循环，
0: 循环，
1: 咱规身躯的循环，大条讲拢爱通，就是啥乌青球会使甲咱斗三工。啊，过来第四样叫做啥？大中血，大中血，
0: 你大中嘛算乌色的食物
1: 咯，嘿，食物咯。大中血，你若筋骨较歹，你拢知影讲一定爱用大中血来甲咱顾，顾啥？顾咱的脚踏夫啦。顾咱的啥，咱的筋骨啦、啊，啊，搁啥，咱的气，来流失的气啊，爱补转来，啊，搁你四肢无力的大中血嘛，做好，啊，搁来爸爸妈妈，尤其是咱的女性朋友，即个妈妈啦，我拢知影你年岁较大，膀胱可能有较无力，
0: 较无力，嘿，
1: 哦，大中血嘛会使改善啦、啊，改善咱老了膀胱无力的问题，搁来想要一项。这个一项物件，我免啥物讲啊，冬虫夏草。
0: 哦，冬，这拢算乌的物件。
1: 我都有敢啃，啃到冬虫夏草，我想无济啊。而且，上头头拄我讲的这五项乌色的物件，当然内底佫有一项物件是足厉害，一定爱有这项物件。这五项物件，只要我都伫咱体内，佮伊推动，杀会行。迄项物件叫做蔬菜水果的加速。
0: 对，
1: 一定爱有这项物件。
0: 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咱内底拄啊，汤老师讲的五项嘛，因重点就是这五项嘛。但是因为在你研究的中间，加这五项累积落，嗯，敢那无啥物介有感觉呢？对不？是啊，安尼，尾啊，内底中医师啊，老古医生讲，敢那无够啦。因为你加乌麻，你讲一句话歹听，有人去讲啊，乌麻那精油，唔是啦，乌麻。好的，其中医就是个厉害的遮，物件为爱泡，为爱浸，啊为爱练，啊为爱发加，啊才提起来，才有迄个成分啦。
1: 对。
0: 哦，所以啊，拄啊汤老师你讲这五行就足厉害了，但是食落体内，因为阮自己因咧饲饲只要一年啦，见面咧只，嗯，啊都太老无啥物感觉。
1: 面家做好，食物做好。
0: 尾啊，一个老古医只讲一句话，要运作。咱人有法度活，就是靠啥？加速，
1: 加速，
0: 加速，
1: 加速，
0: 加速上界重要，而且加速未使顺蔬菜、水果爱较济嘞。
1: 对，
0: 哦，水果爱较济嘞，会加速，来参与到咱身躯来运作。
1: 对，
0: 伊讲了后开始啊，去讲阮因拢有熟悉迄个专门咧做加速的工厂，摕来甲揽落，甲开始食。我甲你讲，三工啦、啊。嘿，一个妈妈，卖讲三工啦吼，一个妈妈哦，高血压过两年啊，啉着这个物件，乌色的物件，佮兼加速了，我话你讲一礼拜来看哪呢？阿峰啊，要有哦，给两大组啊，给我，我无啊，欠袂，真正足欠的。后来阿汤老师因买下研究出来，除了这五项足重要以外，乌蒙你啦，黑处理啦。黑莓啦，黑莓你唔捌听过啦，哦，乌麻啦，拢总甲你藏伫内底，是啊，那要藏这乌麻，你敢知影？来，恁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喂，乌麻，离这个日本足有名的一个资深的教授，叫做大泽进彦啦，吼、哦，伊表示乌麻中含附着这个硒，吼、哦，中医师啊，教授李海燕嘛，你讲乌麻补肾益精。吼、哦，较食吼，较食要食嘞吼，较食要食嘞，较袂生白他们啦，吼、嗯哦，较袂生白他们。我来讲哦，这内底我甲看看嘞吼，甲看看都甲买两行你就记得啦，芋头啊、芋麻啊，这两行就超过记得你啊啦。
1: 哦，
0: 来，所以啊，内底我甲你放啥？放桑葚。桑葚啊，咱拢知影生水啊，一条长长嘛。
1: 哦，对。
0: 较早阮母啊，也人好好时拢去挽哦。慢等下，敷了孔，敷了连，连有够久的久，连落做果酱安尼。你何源？我讲哦，这个桑葚啊，是民间啊是圣果啦。中医师啊，用伊来补肝，固咱的腰子，尤其女性朋友较食要食嘞吼，皮肤会水，佫会当预防啥泌尿道的感染，所以。咱这个酸水啊，所以叫做盐。阮产生，阮是拢讲盐酸啊啦吼。伊、哦、个迄个物件是固油脂上好的物件啦。哦，来，啊，咱这个爸母啊，如果你若讲啊，我着定人虚心难得，吼、哦，我会当甲你讲，我若像我吼，天天嘛吼，我拢甲啉一罐落，只要十分钟了后，就是有感觉啦。
1: 迄个走足紧哦。
0: 这个汤老师你讲。 迄加数囥遐济，
1: 迄走足紧哦。
0: 迄加数甲你囥遐济，
1: 迄蔬菜水果加数内底，伊就是要塞洞头，我咱咧讲的乌色的物件，要塞好叮当，塞好叮当。我甲你讲，你外口你往哪食无只？
0: 无啦无啦，我来讲。
1: 而且咱个有详细技术，做注意安尼。
0: 我来去听迄个老国医你讲讲。那看这五行，咱都试过啊，都未，食落足慢啦，无感觉。但是呐，加食落吼，啊，了十分钟。
1: 伊
0: 讲话你爱知呢，咱人今仔有遭大叮当，大只蛙，当运作正常，是因为加数呢，咱体内三千几种的加数呢，吼啊，所以佫加难为了啊了，真正。
1: 我讲一个啦，新店有一个大兄。伊咧做，伊差不多七十，要七十岁。伊搁咧做头路啦。伊讲伊正经已经食几啊年的啥，食几啊年的提神饮料。
0: 哎，对，哎，忙食，哎，忙食。
1: 你要做这個，我知影你开来流失足紧的。问题是拜托你莫食，因为啊啦，伊腰子已经咁要害去啊，
0: 伊
1: 去病咁要害去啊。伊自从开始改食这项物件了后，今仔我甲推荐这项物件了后，我跟你讲，伊改迄啥，食迄啥，迄个提神饮料，迄个全部拢改掉。一天伊家啉一罐，一天啉一罐，我你讲伊气力有够好，啊，而且伊的气色、伊的面色有加有够好，迄袂正常，面色是作恶的恶，作恶的恶，其实拢无好，迄拢是啥？肾水不足，肾水不足，你身躯个开始害，你腰子个开始害，你看这个差足济哦，所以咱只个把握啊，一定爱注意，就是一定爱个卖个啉迄什么提神饮料啊，哎，我一炒到
0: 最，你较卖食咧，来。好、哦，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吼、哦。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咱这个健腰，健腰，大家就知影三分补，固腰子，固肝，固咱规身躯的毛，那个五脏六腑，包括物件啦，放好掉，包括咱的关节，咱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拢需要这类物件啊。来，咱以上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哈，德长玉姐妈所点的哈。三年前的我，好来。

想起到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刷啊电镀饼，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那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点在石头下，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落，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两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搁讲嘛无卡怎。

0: 来，这咱一德顿啊，玉尖啊所点的吼，三年前的我开店啊，为咱所唱的。好啦，咱这长辈时代吼，那讲到这项物件，真正爱吃。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好，咱顶四五个月就推出一届叫做五黑银。
1: 五黑银。
0: 五黑银。嗯。啊，我跟你讲，真正你那人舔舔嘛啦，你像我长人较舔，啊，就想到甲你摕一罐啊，甲啉落。我跟你讲，超十分钟。
1: 足紧。
0: 足紧的紧。
1: 足紧的紧。
0: 我咧讲，迄一个档诶，我拄仔才讲诶啊。伊讲伊人啊，头啊用要嗨啊，开始啉这有黑饮啊，啉一阵啊过啊，精神开始恢复过来一点。伊讲即摆等到厝吼，伊讲甲啉落了，只要十分钟哦，你去放尿都袂安尼唔皮皮啊。来，咱诶有黑饮内底除了汤老师你讲诶乌豆啊、乌咖母、乌青椒，啊，这个豆浆。冬虫夏草，这乌的物件以外，内底搁甲你放啥？你知唔知？乌麻、乌蒙呢？啊，这个这也做啥？黑醋栗、乌黑莓，哦，拢装伫个内底。啊，咱的乌米内底拢装，甲你放落来。我甲你讲哦，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是一个妈妈，伊咧啉啦吼。伊讲啊，伊欠血，哦，欠血啊，拢去住。拢会一礼拜去做一解者，伊讲即摆较袂呢，我讲因为你内底有乌蒙呢，伊讲啊乌蒙呢，唔是你食白边尔，其实恁错误啊，乌蒙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伊是一种足好的菌，吼、哦，乌蒙呢啊有伊会当改善咱迄血液的好，迄个血液的循环，过来预防恶性的肿瘤，乌蒙呢啊。即卖人啊，恁啊欠血哦，去看医生。医生，啊，你猪肝较骨来食落来，为人唔爱食猪肝，我嘛无啥爱食。哦，我嘛无啥爱买这物件。来，乌蒙呢，恁注意听哦，也当代替肝、猪肝作为铁的来源，甲猪肝相比啦。要食乌蒙呢，甲猪肝做猪肝来比，补血作用啊，铁类啊，拄啊乌蒙呢，拄啊高达有七倍铁啊。B 较悬，
1: 对
0: ，B 较悬，佫会当降低胆固醇，控制血糖，尤其便秘的人更加爱食。哦，这是乌蒙呢，啊乌麻，哦，这拢咱放伫即罐内底。所以啊，你会记得哦，乌豆啊，固咱的心嘛，疫症人较袂老化。乌咖母，你的关节的发炎，预防肌肉去互萎缩，就是讲啊做无力啦，手无法度掼物件啦。啊，迄、那个肌少症啦、啊，哦，你就是爱食乌咖母、乌青椒啊，会当活化咱人的肝细胞，促进咱人的血液循环，有一个好处，人较袂惊寒。后、哦、来，杜仲休大家拢知吼、哦，杜仲嘛是固腰子的，改善啥腰酸背痛，提升咱人的免疫力。这个冬虫夏草啊，伊改善咱暗时的放尿的日夜次数，提升腰子功能。内底佫一个叫做，这叫这英语边啊讲。
1: 嘎巴
0: 就是你一般哦，你若电视你看，伊拢你来讲啥，你人啊歹困的人爱食的啦，哦，改善困眠的品质的啦。好、哦、来，咱今仔日啦推出的这五黑饮料嘿，事实我来讲，唔是干那五欧赢啦。为着这项物件啊，我跟你讲，头第一遍摕到的人真正大学了。迄只阿姐甲我讲啦，食一礼拜讲伊本来高血压呢，伊话控制无啥好势呢，啉只要一礼拜。因为有高血压的人，拢会注意，逐工量。伊讲我啉少一礼拜过，安尼个量，逐工都足稳定的。内面佫堆加两大组无物件，工程嘛无遐简单。因为这是经过一年试验，头底边恁买着，迄是拢试验过势啊。啊，这边佫当下来，吼、哦，今即马才来。我阿你讲吼，这要创啥？你敢知啊？那汤老师你讲，迄阵你研究，佮迄五五欧类都无效，接落。无啥物感觉，
1: 煞
0: 袂惊，所以每下中医师想着上简单咧，袂去影响身体，佮 对身体有帮助。咱体内啥物上济？
1: 加速
0: 就是亲像啥电啦、啊，咱人爱有电啦、
1: 啊，通电啦
0: ，还有通电过，人就是靠加速咧活呀，加速加火咧，火好够。所以每下用加速咧运作啥，靠加速的能量来带动这黑的物件，我来带动这黑的物件，黑的。物件你要食到这胶原的作少的，而且每一项拢经过老国医，即爱泡， 这爱浸、嗯，这爱安怎用？嗯、哦，你老公伊用较好势好势，伊就规个流程啦吼、哦。来，咱最听好嘿，咱今仔日啦开始哦，有黑银哦，有黑银，一罐内底是五十毛哈，一罐五十毛嘿，一盒内底有十罐。我来讲，一天甲啉一罐多，一天甲啉一罐多。你药剂我就甲你讲，放药不是白落啦，放药不是安尼黄皮皮啦。嗯、我甲你讲，你甲啉一罐十分钟后，你去放看卖咧，绝对要甲你改善，愈来愈清。好来，人足够疲劳，像汤老师你讲，有人疲劳开始啉个提神饮料，你唔知？迄、哦、人就讲，啊，这你过关过卡村啦，你过山啦，
1: 过山啦，真诶啦，
0: 过山，迄个过山，迄款咧拢是化学物件。你唔相信？你甲啉个十分钟，真正要让你精神有感觉个，干那一支啊！伊那讲，伊内底最主要即个酵素啊，有够高，有够，食落了，伫咱个体内开始安尼运作，有够紧个紧。来，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有十罐，每一罐是五十毫，所以这放落拢是纯个物件啊，
1: 拢是纯个哦。
0: 哦，这拢甲你放个足好势哦。来，一罐安尼一盒拄啊好，以为你偌济，1680块，俗。真正俗，那一罐168块，有够俗。我跟你讲，加只乌的物件就超过只个价值啦。卖讲其他遐价数啊，卖讲其他遐价数来。一边内底，咱一边三盒，吼、哦、三盒一盒1680，三盒拄啊5040。哦，这款的一定要只个爸母啊，大家啉袂着。哦，一定要只个爸母啊，大家啉袂着。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原本。5盒要5040哦，今仔日啊，阮汤老师来讲，咱讲实在爱起一粒价咧，哦，这包装足香
1: 的啦，
0: 足贵的
1: 啦，
0: 好啦，但是啊，我跟你讲吼，因咱推出第二遍咧，推出第二遍咧，你甲看，即卖电话就开始你起来了，来3盒5040，咱依照原价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啊！啊，我跟你讲，国内绝对无这类物件。这若无作来老国语，
1: 无我倒水煮啦，无我倒做会出来啦。
0: 汤老师，因这专业的生物科技的人才，无再落去催促这，无我倒提这类物件啦。来，你注意听哈，3盒原价5040，今仔优惠你3000块以外，我甲汤老师、甲阿华用阮三个业绩，因为这成本足悬的，哦，真正足悬的。因为十分钟真正要有你感觉，来，国家。送一盒給你啊，我們三個用我的業績再加送一盒給你，
1: 剛好四盒
0: 以為你3000、哦啊、這邊因為爸爸坐的關係、嗯、所以啊阿峰啊特別把公司爭取吃東西來送你，折能量折哦，折能量銀纖維鐵碳石墨烯攏總四合一，專門的外銷日本台灣製造的能量內褲、哦，一领来送你啊！电视你广告一领偌济，恁会使去看卖啊嘞吼！这正台湾制作的，来适合伊的能量裤送你一领啊！你若要爱大组的，4盒3000，8盒偌济，8盒6000啊！8盒6000，阮当了直接搁加送两盒互恁，安尼多几盒？多十盒，多十盒，
1: 多十盒，
0: 十盒优惠你6000块，送两领做能量的内裤，0800-3100-009，哇电话遐济，来我甲恁只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好诶，即我阿你讲哦，汤老师因拄阿咧讲这边优惠咧，来就无个优惠啊，后边一定爱起价，所以恁只爸母啊，咱只长辈时代，你今仔听好到，真正是你的福气啦，你有当食到这個，我阿你讲内底乌诶物件。哦，拢总7-8项的，拢总纯乌物件。
1: 而且吼，那我大家把握讲者，而且这是用啉的，用啉的对恁的
0: 身体
1: 营养要吸收上紧，
0: 上紧。伟人讲啊，我糖分会使食无？哦，乌的物件做你个食，
1: 做你个啉。我跟你讲、哦，你流失的气力啦，迄啥，迄个你上班的啦，坐办公室的啦，还是讲只阿公阿妈腰骨酸软，气血两虚的，心水不足。做工过无力的，我讲做你家啉，
0: 做你家啉，
1: 哦，做你家啉，
0: 赶紧的哦，0800-3100-009，细组的买3盒，送1盒，收到4盒，每一盒内底有10罐，1罐50毫， 一罐五十毛，安尼佮送一领造能量内裤，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大组的八盒6000的，佮加送两盒，收着多10盒。十盒优惠你6000块，佮送两领造能量的内裤。我甲你讲，这边的后，后边绝对起价。0800-318-0009，以上广告哦，这我甲你讲，真正满线啦，真正满线。啊，你好喂，来来，我甲倒接者，来来插者啊。
2: 来叫
0: 大组的，你要大组的呢？好好，安尼拜二让你收啊。好 ，OK，OK，、okay, okay, 来，好来，这大家内行的拢知道，哇，电话真正满线，要收。来，0800-318-0009，我来讲，搞腰酸背痛，高血压的，放尿未清气的，吼、哦，包括你肝歹，吼、哦，包括你刷30足济，足逐工出劳咧做事的人，即、卖尤其是我来讲，你做任何工课人，足够疲劳。

0: 用泡的，话爱用脆煮的，完全拢无同。而且唔是讲咱这简单哦，头多咱乌色的物件黏黏的这简单，伊一定爱
1: 黏唔较紧，
0: 爱用物件，爱有一项物件，佮敢那啥电流去给它启动。你吼，咱遮的乌色物件伫咱体内有法度有效，咱所有的器官五脏六腑拢用会到，一定爱啥有一项物件叫做酵素，酵素去杀动。去推动这几项乌色的物件，我跟你讲真的啦，我无法度搁去找着讲乌色的物件对咱体内较好的。你做你甲啉，因为呐，那我是无希望这爸母啊，恁搁咧啉什么提神饮料啊？
1: 哎啦，还茫啉啦。
0: 恁若有搁伫外口咧做事咧，做工课，食头路的，拜托莫搁啉提神饮料。
1: 其实你甲看啦吼，咱人到腰酸背痛，你唔好讲规世人家要搁食药啊。大沙龙帕斯抹油膏啦，爱 对身顾起啦。嗯，哦，你然后哎呦，闪着腰子筋，你白身啊啦，闪着腰子筋，
0: 卡
1: 古拉啉嘞，我无骗你诶，因为我家己你啉嘛，感觉我若足忝吼，忝忝嘛吼，我拢甲开一罐啊来啉，啊要啉诶尽情爱摇摇咧，因为迄内底酵素有够侪侪，哦，你甲啉了只要十分钟，你就会感觉迄个精神真正无同款。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袂较紧哦，袂较紧。这边啊，提无着，哦，提无着，上紧的爱四个月至五个月，才有这种物件啦，吼。啊，每一个人都爱啉的人，你只要不管咱年岁侪，尤其年岁侪爱补充啥乌的物件，乌的物件，我跟你讲，你平常时讲叫你去用乌青姜来吃，你敢袂？无爱啦，无可能啦。你平常时讲叫你去途中买回来行，来用来啉，你敢袂？你嘛无可能啦。好，来，过来，乌麻，咱讲在啦，叫你逐工来煮麻来吃，你敢袂？对不对？嘛无可能啦。哦，来，这个内底搁南山乌蒙尼，乌蒙尼，
0: 够伤肾的。
1: 来，嘿，我跟你讲吼，你来知哦，这乌蒙尼不是像你想的讲来炒炒来吃就好，乌蒙尼一定爱控。空加变成亲像加加安呢，才有效呢。吼、哦，爱知呢，吼、哦，内底桑葚啦、乌黑醋栗啦、黑莓啦，这款物件为你含听，你都毋捌听过啦。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有迄真正要你看会到、食会到、
0: 补会到、
1: 补会到，吼、哦，对你有帮助的物件。无个第二样啊啦，哦，无个第二样，人到腰酸背痛，目睭会蒙会涩，拢对体内用酵素甲你活化起来，安尼正是重点啦。来，有需要电话请下卡，0800-318-009 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要爱电话更加卡啊，我先甲你讲咧，后边绝对起价啊，后边绝对起价吼，因为这个物件，卖讲外口你无人体啦，你含想要食，你都无人食啦，我无骗你啦，来，咱来欣赏一下，哦，电台去工商啊，来。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干，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亲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这七龙啊上新的歌啊，做《南国之恋》啦吼。哎，你这好朋友吼，家里的故乡的好朋友，所以伊你交代讲啊，歌甲倒拍者，啊，真正嘛好听啦。咱讲在那七龙啊唱歌算袂暗慢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来，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所推出这個，恁注意听后下，这后回佫推出，后回你佫听到是绝对啥，绝对起价哦嘿。我这先甲恁讲个哦吼，因为汤老师你讲，因为这物件吼，要退第一点无好退啦，哦，而且要找这物件，要用家讲，互恁大家拢有法度接落有感觉，无遐简单啦。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恁也买电话金卡，尤其你这个油脂，加这个肝，吼、哦，加咱这个啊做啥呢？这个油草，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大啦。后、哦、来，过来人足够疲劳，人的疲劳大部分拢是肝，伤过忝，哦，伤过忝。你肝人啊，肝若忝啊，你人就足够疲劳。啊，所以讲啊，健康三分补，哦，一定要赶紧补起来。好来啊，等于吼一缸，咱个在一缸啦，饮一罐啊，是透早起饮嘞，保持体力。吼、哦、啊，你啊讲做工课，当然足忝的，足疲劳的，你紧过个饮一罐啦。我来讲哦，这恁注意听哦，你啊食米芹啊，食合力他命啊，你暗时个食你是无在要困哦。嗯，这款的是饮累了，人未忝，啊，佫会佫较好困哦。好、哦、来，这个爸母啊，上界惊就是啥？肌少症，手无力，哦，手无力，干物件干无法哩个吼，你爱赶紧落去，等于啊，一工甲饮一罐了，哦，一工甲饮一罐了，较赢你食食遐啥物咧？啥物诶？迄个啥？遐提神饮料，其实提神的饮料要讲是拢对肝哩个刺激啦，对肝哩个刺激啦，哦，所以等于。等于爱卡古拉啉嘞，哦，一刚刚啉一罐啊，血压管的啦，放药，不是安 MPPA 啦，你甲啉看卖啊嘞啦，哦，甲啉看卖，绝对恁外口无人食这啦，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
1: 绝对找无啦，而且迄提神饮料吼，其实提神饮料外口的人啥会爱啉，你敢知？因为内底有放足侪成分，
0: 对，
1: 甜甜嘛。
0: 甜甜，
1: 我袂使提神。问题是你拢袂去想着讲，你啉一罐提神饮料嘞，拢是咧对你的下焦器官，
0: 对，拢咧伤害，啊个油脂，
1: 啊个油脂开始咧做啥？做破坏的动作。是啊，因为伊是用强制，
0: 对，
1: 强制甲提神饮料内底遐个成分灌入你的身躯内底，
0: 对啦。
1: 啊个甜甜嘛，所以你爱啉嘛，一罐接一罐啉啦。问题是你拢未想到，讲你伊对你的器官会造成遐个排害。啊，是啊，咱的这项物件有法度遮好，因为内底咱糖分全部拢按倒来，按迄个加数内底来。
0: 对啦，最主要拢按加数内底
1: 啦。蔬菜啦，
0: 水果啦，
1: 足侪百种的水果内底加数。啊，咱加数，咱身体一定需要哦。即足侪医学家，足侪医生、中医师。啊，搁啥？啊，搁足侪即大学的教授拢有讲过，咱身躯有法度，咱即马有法度喘气，有法度讲话，有法度去变成讲安尼，逐工安尼食食、做事、做头路、做工课，拢是因为咱身躯有酵素，酵素就敢若电流通过咱的电火泡啊，才会多嘛，吼、哦、才会亮嘛，迄、那个感觉就是咱身躯一定要有酵素。啊，咱用上天然的方式，把即个蔬菜啦、水果啦。加速，把它放入这项物件内底，去杀动头多人讲。
0: 诶，五项五诶，八项五的物件啦，
1: 嘿啦。珍贵的物件，做珍贵，迄五种五色的物件，啊，五色伫五行内底，就是啥？咧补咱的肾水，补咱的腰子，补咱的泌尿道。所以啊，做者妈妈，做者爸爸，你的水晶。你的泌尿道，做者妈妈，你的泌尿道感染，其实拢是甲你的啥肾水不足，
0: 对啦，
1: 有关的。啊，过来做者妈妈，下晡时啊开始身躯会汗水，你的脚啦，你的腿啊，会安尼肿肿，安尼汗汗，安尼， 迄拢是因为你啊，你的水分留伫你身躯顶留伤济。迄垃圾水，咱讲安尼讲好啊，垃圾水，垃圾水无排出去，没有排出去啊！你咱讲真诶啦，咱身躯无需要物件，咱卖留你身躯啦，咱卖遐卖遐宝贝，迄爱互伊出去诶，咱就爱互伊出去，爱互伊出去，咩啊出去，就是用乌色诶物件帮助咱甲咱身躯诶废物全部拢排出去，包括着你诶油脂，包括着你诶泌尿系统、泌尿道。
0: 这物件拢拢甲排出去，
1: 垃圾物件甲排出去，所有五行内底乌色物件上歹摕着，上歹摕着以外，啊，搁是上珍贵的，上珍贵的，吼、哦，所以这下都
0: 啊，为人的想法拢是讲，那唔较简单，你就去爱乌米就摕乌米来倒，唔是你想安尼啦，
1: 绝对唔是，
0: 啊，该遐简单。
1: 乌色的食材，乌色的物件有足济，问题是你啊想讲，啊去研究讲这项物件。在我們的身軀，我們要去把它殺動、推動，要怎麼讓它有作用，不要說吃整大麥、吃整大堆，結果我們身軀沒有用到，這樣就打算。
0: 我跟你講，其實啦，我們這樣講啦，我們自己在喝，因為我的東西，我自己沒在吃，我絕對不會說過啦。而且，我這都經過老國醫，湯老師，对老的和少年的生物科技類結合起來的東西，以前醫生也跟你說啊，中西医袂使做伙啊！好、嗯哦，你看西医袂使食西，你看西医袂使食中药啊，会烧枪啊！即卖拢甲你讲安怎？一定爱中西合并啦！你有听无？即卖我无骗你呢！即卖你若去淡病啦，吼、哦，淡病人啦，恶性的肿瘤的人啊，去予医生看，即间病院内底有如果有中医科啊，伊西医会甲你讲，我等下佫甲你转去中医啊。嗯我、哦、看你买无，中医会用中医甲你调养，食阮的西药了，会中医会阁甲你开，互你调养的诶，这个物件互你。有影无影？对无？啊，较早拢甲你喊呢，你若看，你若食西药，未使食中药哦。较早是安尼呢。
1: 因为吼、哦，正常伊会甲你讲，会安尼会冲突，
0: 对，
1: 冲突啦，会冲突。问题是你即卖的医学吼，愈来愈进步。
0: 而
1: 且足济中医师嘛有跳出来讲，嘛开始发表讲，其实甲西医啊有配合，才是好的。
0: 对，
1: 才对咱人体才是好的，所以咱叫中西合并嘛。
0: 即卖拢中西合并啊咧。
1: 即卖拢是安尼
0: 讲。即卖你也去大间病院看，你是恶性的物件，伊拢会甲你讲啊呐，迄、那个来我等下甲你转去中医啊，啊对，叫中医先我甲你调。调理一下身体的，这真正有影。所以我咧讲，阮这是老国医用伊的方法，是安那？是安那？生物科技公司爱请老国医，因为这个中医吼，哦，中医吼，伊会做啥？你知无？伊会讲，吼，像咱要摕这个乌米内底成分，要安那摕？吼，要安那甲解摕出来？人用因的方法啦。
1: 好，比如讲。乌豆啊，比如讲，这个啥，这个乌毛呢，哦，乌毛啊，乌米内底哦，上重要的矿物质，
0: 还
1: 有啥，花青素。比如讲乌豆啊，好啊，乌豆啊是花青素内底有足济哦。啊，过来，伊内底矿物质有啥物物件？你敢知？伊有一个钾离子，一个
0: 金，
1: 搁一个钾离子。这我无讲，恁可能拢唔知。我即马甲恁讲，甲恁讲，乌豆内底的钾离子足济。啊，钾离子会使安那，会使互咱稳定咱的血压。会使让咱的血压降落来，所以足侪人、足侪医生、足侪中医师嘛讲：啊，你乌豆水加减啉半吼，你的血压会使稳定，
0: 对啦，
1: 会使。问题是，你若要啉乌豆水，不如来啉咱今仔要讲这项物件。
0: 哦，当然咯、
1: 哦。哦，是安那？因为乌豆水是用乌豆落去炒了，开始落去炖、落去煮、落去用迄个烧水落去泡，伊其中的迄个啥钾离子会使伫水内底游。问题是咱乌豆，咱唔是干那要食钾离子尔，咱要爱伊个啥？爱伊个蛋白质，爱伊个微量元素，爱伊个矿物质。矿物质就是啥？就是迄个钙离子、甲镁离子，啊个啥？花青素。花青素是无法当溶伫迄个水内底，所以咱一定爱用萃取的方式，甲乌豆啊内底所有的营养，包括头拄仔讲遐物件，包括着钾离子，
0: 对，
1: 这几项物件，该啥？该用萃取的方式，该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了后，佮用咱的蔬菜水果的酵素来杀动、来推动， 你看，才九天，啊，要食芋头啊，你会感觉讲足简单的啊。我去菜市啊，要食芋头，当来自家己煮着啊。芋米嘛是啊，足简单的。问题是，绝对唔是咱所想的
0: 这样。哦，迄无遐简单啦、啊哦，你要食着顺的无遐简单啦、
1: 啊。那一定爱用上专业的方式，啊，搁啥依照着讲老中医、老国医的方式。这五项物件是啥物？这五项上重要，这五项啊，搁啥搁乌胶布。乌胶布我无讲，恁可能都嘛唔知。乌胶布就是专门咧。你改善啥？咱的啥？迄个肌肉萎缩，就是啥？咱的年岁呐较大，即个爸母啊，你的肌耐力可能无够，
0: 无够的，
1: 萎缩的。乌胶布会使来斗三工，伊内底葡聚贝塔葡聚糖，啊个总多糖是足侪侪。伫美国、日本、韩国开始拢有，感觉讲这项物件就是专门咧照顾咱只个银发族，银发族就是只个爸爸妈妈六十五岁以上的。你的肌肉流失
0: 嘞，
1: 啊，搁啥？五千斤，五千斤，千斤足简单，菜市啊一堆。问题是一定爱用发酵过的五千斤先啦，促进咱的啥公路的循环，而且袂去伤到咱的胃甲肠啊。咱拢知影姜会咸嘛，那你有一个啥姜辣素会咸，然后甲姜辣素降落来上低，甲内底姜粉这样物件，这个成分姜粉扭起来上悬，因为一定爱发酵过。姜粉才会是上悬的。你看，咱拢去研究讲这项物件对咱身体会较好，包括着老后壁的老大肠迄，包括后壁的冬虫夏草，全部拢是要对咱身体有帮助的。
0: 对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啦，恁老师要电话紧卡的，吼、哦，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我搁甲你强调一遍咯吼。因为这不是跟汤老师你交代的哦，拄啊，因公司嘛打电话来跟小姐讲哦，后边一定要跟人客讲，因为这后边绝对要起价，啊，咱推出第二遍了，哦，推出第二遍了，惊会佫无够，啊，这后边绝对会起价，因为内底所藏的成分啊，要摕无好摕啦，啊，看足简单的物件，啊，都唔是咱咧想的讲要摕就摕起来，哦，来，所以啊，我跟你讲，我阿凤刚刚咧讲一句话。有感觉无感觉，唔免烧钱。我甲你教你一方法，你老人啊足忝哦，你感觉一罐起来甲摇摇两下吼，甲切切个，甲泡开啉个十分钟后，真正要你会有感觉。来，咱来欣赏这首吼杨宗宪所唱的《爸爸亲像山》来。

0: 来，这杨宗宪早期管的歌哈，做爸爸亲上山啦吼。来，来这个长辈时代，恁等下听好详细哦，因为我跟你讲吼，这是今年这个优惠价哦，上优惠的一档啊吼。后边一定会起价，因为阿讲咱用的物件拢足实在啦。哦，所以真侪人啊，摕到这样乌色的物件了，大家拢搁倒当来退有够济。啊，一天啉一两罐啊，对哇，唔免超贵。因为咱最主要要恢复体力尔嘛，哦，这第一点嘛。过来要保持着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正常的运作嘛。所以啊，中医内底啦，吼，中医学内底认为讲乌色的，就是主要就是固肾啦，哦，有之。所以一般乌色的食品啊，拢是补肾的较济，会当补充足济种的微量元素。甲温补咱的心的这个功能啦吼，所以啊，乌的物件足侪人咧做，但是要做甲足少，足少的足少的少啦吼。来，这等于啊，咱人熬腰酸背痛的啦，哦，熬失眠的啦，哦啊，这个啥手无力的啦，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这拢甲你顾会到啦，哦，这拢甲你顾会到来。这个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吼，咱要食物件，咱要用物件，就是安那爱怎样要安那食。过来，像汤老师你讲的，你都干那这五项物件退出来了，嘛是无效啦。因为阮居民就是干五项尔，吼、嗯哦、啊五项难做伙，用各种方法加伊内底，咱要爱成分退开，这类感觉无大啦。好、哦、无大，到尾啊，老国医才去发觉一个问题。咱人要运作就是爱加速，古早人就是拢靠加速呀啦。
1: 对啦，对。
0: 我无骗你 啦，古早人是拢靠加速呀啦、嗯。所以才阁放用水果较济来做，因为水果济有一个好处，丝叶管。嗯。好、哦，丝叶管啦，内底丝叶管以外，抗氧化的物件会管，抗自由基的物件会管。你人咧食，人就袂操劳。身体唔真系好，对不、嗯？所以啊，咱咧食这物件拢爱了解啦。要食什么物件，为人讲欠血爱食啥，我就甲讲欠血乌蒙你若食会到，你就迄款咧。啊，乌蒙你食，吼、哦，汤老孙这拢内行的。乌蒙你若讲穿烫者来食吼，啊切的，啊为人拢凉拌有无？
1: 嗯，对。
0: 迄只对，可能就你讲可能排便。看会较好排
1: 因为膳食纤维有啦，
0: 没啦，也是纤维有影啦。内底即个丝啊，即个物件你食较袂掉啦，吼、哦。所以内底体质你安尼你嘛吸收袂掉啦、嗯。哦，这乌蒙你爱有功夫啦。哦，你看诶，唔一般诶物件，但是你要食到这个困难，对不？来，所以啊，我跟你讲吼，等于爱较骨力啦，啉咧，一干干啉一罐啦。啊，咱诶囡仔，咱做长辈时代，你人啊足够疲劳诶。迄位囡仔拢啉啥？里面啥物弊个？迄个无？讲你提神，人精神真系好，唔通啦！我无骗你，迄是食，迄唔是你过，迄唔是你过关啦，迄是你过山啦。哦，这款物件较歹啉个，你叫伊再啉一罐啊，就好啊。内底我会当甲你讲，你找无第二项，无找无一项是啥？是化学个啦。
1: 对啦，
0: 无一项化学个啦，迄拢是用天然的物件来发、来浸、来泡。累济啊，出来了才给做规管。啊，那讲好吸收，你吸收有够紧的紧，比舌下吸收也阁紧几啊倍啦，哦，也阁紧几啊倍。啊，这我来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这每一个人拢爱啉的啦。哦，你甲啉落，人腰子也好，迄、那个关节较袂发炎，肌肉较袂萎缩，肝细胞会当活化，促进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对不？啊，佫会当改善腰酸背痛，佫来暗时常常爬起来放尿的，佫来抓的，拢加减有得到良好的改善。佫来就是讲，足侪人暗时睏袂起的，安眠药啊较歹食咧。哦，食到尾啊，你会愈食愈严重，
1: 愈食愈重
0: 啊，愈食愈重，好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大家拢爱捌啦。啊，阿峰甲你讲，我都敢甲你讲一项啦，你现买有感觉的就上简单咧。人做到疲劳，人当你疲劳的时候，你紧甲摕一罐啊啉落，十分钟后，你家己感觉看卖啊咧，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啊，佫袂去改你其他的气氛，对无？后来，
1: 对，迄、那个我讲一个例啦，吼、哦，南部的一个吴大哥啦，
0: 哎，
1: 伊伫伊面色无好啦，咱讲真诶，面色乌乌安尼啦。啊，我伊当中我去找伊诶时阵吼，伫甲伊食饭诶时阵，我感觉伊安尼气色无好，面乌乌啦。我讲，我个开始心肝来咧断定，讲你可能心水不足，啊，你废物，身躯诶废物啊，排袂出去。
0: 哦哦哦
1: 结果甲因某安尼开讲，安尼食饭开讲了，佮知影讲，伊诶腰子开始出问题。啊，过来伊诶迄啥下高器官嘛开始出问题，伊都食头路，你敢知？六十几岁尔，啊，未要退休，伫迄个较有污染的物件，化学
0: 的工厂
1: 啊。我个讲，哎呦，你爱讲，是安那？因为我看到你的面，你的面色无好，乌乌暗暗安尼，无光彩，就是表示讲你下高器官、甲你的腰子开始出问题，包括你的代谢嘛拢无好。当然啦，我无可能跟你换头咯。问题是你要好好顾你的身躯，爸母安尼听好清楚咯。有法度改的就是啥，就是再改善你的饮食，啊，搁来啥，你的习惯，啊，而且爱开始保养。我开始甲讲讲，你这乌色的物件，你甲啉落，逐天甲啉一罐啊，逐天甲啉一罐了，你的面色会变较好。差不多偌久，你敢知？一礼拜话，伊翕伊自拍啦，用伊的手机啊，伊翕伊的面。我讲哎呦，我有够好，伊搁去病院检查，伊讲伊的所有的指数拢开始咧改善，拢开始慢慢啊好起来。偌久？一礼拜尔啦，无偌久啦，一礼拜，个要互你有感觉，互你的面色有光彩，互你的面色袂搁乌落，啊个你的代谢的问题全部拢好起来。啊个来，搁有一个咧，家己的陈妈妈。汗水有够严重诶啦，甲下晡卖甲下晡啦，较要过道尔，伊个脚佮敢若肿敢若面骨咧，我感觉迄拢是心水不足，腰子出问题，你身躯个垃圾水排袂出去，你流伫你个体内，你才会水肿嘛，你才会汗水嘛，嘛艰苦。我讲来高血乌烧这项物件，你甲啉落，偌久？四工尔，伊开始伊讲伊个脚即马开始袂安尼汗水足严重诶，伊嘛较惊会出去，较有感觉。连带着讲，因家隔壁的迄个妈妈嘛是同款拢挂水。我讲，哎呀，你若拢这种代志咧，我先，我跟你讲，开始咧改念啥，改念差不多咱咧讲的这项物件。
0: 对。
1: 全部三工至四工，特别让你有感觉，绝对让你有感觉。
0: 我讲一项啦，拄啊汤老师你讲真了呀，心水不足啦。迄个中医师都跟你讲足济啊，心也歹，脑都坏，规身躯毛病都拢来啊，这唔免少济。真正腰子也歹。对咱人的面都看起来，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压起来哦，更加卡，因为你无人食这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无用心付了内心，乌的物件要找到十层是足简单，足济项物件，但是体内，我来讲，你甲讲乌黄呢，我用高接机率甲加接，互恁怎含遮难做遮有效无？绝对无半项作用。绝对无半做食了啥膳食纤维。
1: 哎啦，是啦，
0: 对不对？迄真正有功夫诶，乌豆啊，要安怎摕？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呢？迄乌豆啊，真正爱泡呢，无安尼泡，乌豆啊成分是袂出来呢。
1: 出袂来，
0: 真正无法度摕较顺呢，
1: 对
0: 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啊，你有听到爱紧，我都甲你讲过啊，欠货的人，乌毛你一定爱食。啊，你有遐骨力扛无啦？无遐骨力，无骨力啦！我系讲，唔是像你咧想的安尼啦。迄乌毛你足歹体啦，啊乌毛你是足好嘅物件。过来酸水，咱咧讲，阮细汉我拢讲，即叫做盐酸啊嘛，哦一条长长嘛。啊，迄都爱伫肠内底爱等红也袂使哦，爱等甲翻乌，所以伊规律是乌嘅食品。
1: 对，
0: 哦，规律是乌嘅食品，爱翻乌了后才慢落来。洗好清洁了，才倒倒咧熬啦。哦，较早阮母啊做个熬者，啊熬才规罐提来翻，啊才泡茶来啉。哦，伊这叫做咱即卖人拢讲做生水啦，生水啦。啊是安怎？足侪人拢会问阿峰，恁太这重视着这个油脂？你看油脂有几支？好、哦，你看你听我节目，你就知影油脂有几支、嗯？是安怎重视？因为油脂源头啦。嗯，
1: 真的。
0: 有人讲啊，即卖油脂就会使换。等到你要换哦，你已经烧伊啊啦！啊，你甲你讲，你就听好啦，唔是遐简单单会对的啦。啊，要去为人，咱报纸顶咧看，为人讲，唔去大陆安怎拄安怎，我还讲唔爱。咱讲知啦，准乎你去开一两百万有啦，当然无一定你会换啦。安怎讲？遐医生啊，无咧道德啦。咱人要换这个物件咧， 爱护了去比对，比对甲你的 DNA 啥物拢会合，才会使换呢，换呢才袂排除呢。所以你拢爱了解呢。所以啊，生水啊是为着民间的成果啦，哦，伊来保管，一心是做好的物件啦，吼、来。所以讲咱这长辈时代吼，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这我跟你讲吼，咱今仔日我阁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咱今仔日算最后一栋啦。
1: 机会唔是
0: 最后一栋，
1: 好
0: 来，这栋了后边要阁起外观，我唔敢甲你讲啦。但是我先甲你讲着，退转去，你就感觉我人足惊寒的。
1: 嗯，
0: 你就甲啉一罐，你就感觉我脚尾手尾冷叽叽。来，你甲啉一罐、你就感觉敢那讲，我安怎人哦，做长个人足忝足疲劳的，一罐甲啉落，十分钟后真正有感觉。即我家己逐工你啉的，咱家己会去注意、所以要让你有这个感觉，你咧食唔食袂感觉讲起用病呢？对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后壁全无几组，后壁全无几组来，咱来欣赏唐丽唱的《一暝三冬》来。

0: 来，唐丽为咱所唱的哈啊，做一暝三冬啦哈，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哈，这个咱今仔所推出的叫做五黑银啦哈，咱查甫查某拢同款啦，身体要健康，有志是第一。
1: 当然，
0: 哦，这古早人都咧，自古早就流传这句话，心害脑白，规身躯毛病拢招来，哦，所以你油脂一定爱顾好，过来时啊特别甲你顾油脂，因为啊，你甲看好嘿，作者伊也博士，包括医生，专门咧看泌尿科、油脂科医生已经咧呼吁啊，恐惊咱台湾慢性油脂病啊是啥物？第二个国病，
1: 对新的国病哦，
0: 对哦，这要注意啊。所以变那个健乌三分补，中医师讲的乌主心啦，乌主心啦。咱查甫查某拢同款，肝甲心甲顾好，一世人要输唔正面啦。好、哦，咱讲实在啦，来，爱女这汤老师一再交代伊讲吼，我阁甲你讲一个哦，你一定爱先讲哦，哦，因头家嘛，你甲交代讲，一定爱甲讲，咱这边是这边这个优惠介绍是最后一遍，
1: 对，
0: 哦，是最后一遍。哦，无可能，后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嗯，哦，啊，我就跟你讲过啊，人高疲劳就是肝咧出问题啊嘛。人高忝，我咧讲恁顶间有看一份报纸无？迄做头家人存过来也无效呢，等下忝忝忝，用用砰一下倒落，送去病院没有啊？
1: 再见啦，
0: 没有啊。嗯，肝出问题，好、哦、来，所以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过来，人高疲劳，熬神。一般啦，十月九月拢是安尼啦，迄提神饮料摕来来啉
1: 啦，
0: 吼、哦、啊无就闭个懵啉啦，啊啉到尾啊，遐唔对遐唔对，才来咧怨叹啦。吼、嗯哦、你甲看即卖文明病有够侪侪，吼、哦、啊要定定食西药，你敢买？为人家听着药啊都无爱啊啦，吼药啊都无爱啊啦，吼、哦、为人药啊伊根本无瘾食啦。但是啊，你甲看、哦、咱台湾人，你甲看。市民药啊，一年吃过来一粒，尤其咱的止疼剂
1: 啊，止疼药啊啦，
0: 止疼药啊，真是恐怖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五黑银啊，除了汤老师你讲迄五行，甲你南里内底以外，哦，你注意听啊，加迄五行是也无够的啦、嗯。哦，这是，但是迄五行是做主剂啦，就是啥，咱的乌豆啊、乌甲母、乌青姜、杜仲。冬虫夏草，内底除了这以外，佮甲你讲乌蒙呢，生迄、那个盐酸啊，对咱讲生水，迄嘛拢算乌的，黑醋栗、乌梅，哦，佮来黑芝麻，拢甲你放入进内底，哦，所有的乌的物件，拢甲你放入遮，所以咱遮爸母啊，身体要健康，一天甲啉一罐好，好、哦、一天甲啉一罐，啊，你也讲啊，我也佮你拼经济咧。我等下添加，你会记哩？你添的中间哦，等下你休困啦。你添的中间，你甲啉一罐嘞，十分钟，绝对要让你感觉精神，都走动来。
1: 真嘞，
0: 或、哦、者是阮家己你啉，家己的感觉啦。哦，真正有这个感觉来。高血压是啊啦，顶刚一个阿姐讲阿翁啊，我真正啉袂几足温嘞。给作文，啊，油脂也正常啊，
1: 对
0: 不、欸？这足重要呢。油脂哪歹，做伙功能就歹；做伙功能哪歹，身躯的毛病就一直来。
1: 对，
0: 哦，你爱记了嘿，先来欠血。较早我两摆咧欠血，啊，你油脂你去检查，油脂出问题啊。
1: 对，
0: 哦，来，我来讲，咱内底你欠血，咱内底有藏乌蒙呢，足、好吸收的乌蒙呢啊，
1: 哦，
0: 足管的足管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今仔日有听到电话起来，一定爱紧卡，安那讲，一天啉一罐尔，咱的囡仔伫外口拼甲等下忝，因为等下体力都伫遐咧倒啊，你叫伊等下吼，足忝的时阵先啉一罐落，有人讲阿芳啊，你啉的精神变好，迄暗时要安那困？这不是米芹啦、啊，你若不相信，你甲食米芹啦、啊，好利他命啦、啊，这啥物米的物件、你甲食落
1: 也无效果。
0: 你规样做小狗啊？我无明白。这罐啊，你甲啉落吼，互你消毒你的疲劳，甲、你的肝，你的肝当你忝啊，互恢复，
1: 互
0: 恢复倒转来，哦，是甲你修哦，修复 你的肝内底甲你顾好势，你的精神就豆豆起来，吼、哦。明仔载，明仔载哦，精神百倍。过来我咧讲，暗时免惊会歹困，足侪人拢惊。惊这哦，恁的精神都总暗困，免惊啦，
1: 免惊啦。暗时歹困，因为咱内底有放一个蔬菜水果的酵素，那酵素要甲你在所有的成分来送入去你所有的器官内底，所以足紧的，足紧的意外嘛，袂讲，互你暗时袂困。
0: 我跟你讲吼、哦，我这青菜放足少哦，无恁一般接到的酵素是以青菜较济哦、啊，水果较少哦、我这是水果的酵素放有够济，我这个青菜拢见过哦，拢见过哦，唔是一般是安那见过，阮要爱的这个水果吼、哦，甲青菜是要针对着咱的运行咧用的啦，好、来，所以啊，咱人。我的老公伊发现讲，哪家乌的物件，你搁放较济，你只有感觉无？有作慢，作慢啊！等下你有感觉都要败掉啊，对不、所以才开始咧用配这个配方出来，这到底几百项的水果我唔知啦。咧做出来酵素，酵素咧甲人带进来底，所以我咧甲讲，人啊作疲劳，这都免烧钱，烧钱了归来正事都唔得，对不？你回去你就感觉我今天做完工回去安尼啊，待遮点，安尼用要头壳用要，迄个啥，
1: 人
0: 用要正面用要收呀。你紧甲啉一罐嘞，只要十分钟，你会豆豆感觉提拉你回哦。来，今仔日这个优惠的价格，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咱的五黑银花冠洞的五乌银哦，全部拢大部分拢是乌的物件。要来顾你的心，顾你的肝，顾你的腰椎，顾你的腰子，拢顾会到的。来，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50毛啊，一罐50cc， 所以这量足足的啦，五千毛呢，5000mL 的钱也无够，对不？一盒内底十罐，因为你1680，一片三盒拢总爱偌济，5040。来，无起价，这栋也阁照原价，后栋绝对起价啊！三盒5040，今仔日同款优惠你3000块，吼、我汤老师阿华，我三个业绩各家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安尼几盒四盒的五黑银优惠你3000块，佮送你一领做能量的内裤。我先甲你讲的哦，这项物件原本无你送的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哦，这项原本无你送，因为这边。是八八节冬季，哦，我正给送你一领做能量西装的，送一领，这一领卖偌济，唔免问我，你电视哥甲看卖啊咧。好来，四盒，因为你3000，搁一领内裤吼，来，你若买大组的，四盒3000，八盒偌济，八盒多啊6000块，八盒6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吼、直接搁送两盒无你，等于多好十盒啦。十盒6000块送两领内裤，0800-318-009，0800-318-009。哦，我咧讲送的这个物件真正赞，啊！你会记了，你甲小姐讲，你爱查甫的、查某的，要爱三角的、爱四角的，哦，啊！你甲小姐讲来。电话架起来，金甲卡哈！电话架起来，金甲卡。我跟你讲，
1: 即马租数嘛，
0: 无准偌济后人买
1: 价，后
0: 人买价五大
1: 组。啊，你若真咧要恁要保养诶，我是建议你爱提大组，因为大组
0: 十
1: 十恁兜诶规家伙拢会使啉。
0: 你甲想汤老师，后人来一边买五大组，伊安怎？因为伊讲恁只要伊家十月，拢只要5个月、6个月才推出一届。哦，伊讲这柜内面要食，安尼无法度冻遐
1: 久。
0: 你我来讲，你等于一边拍开，你一边甲摇摇，一边甲啉一罐茶，甲啉一罐茶，修好你五脏六腑真正有够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这十种的乌的物件，对不？来，第五三步，今仔日。只有一天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我跟你讲吼，提不到，爱搁等半年哦、爱搁等半年
1: 哦。可能阿边绝对起
0: 价。哦，阿边一定起价，阿边绝对起价。迄公司一定你甲咱讲啊，吼，一定会起价，因为我来讲。 这要提这物件，要用到遮好势，而且我跟你讲哦，一般家属拢蔬菜较侪，这边这是，这是安那，为是安那要更加的水果，因为水果丝较悬，抗氧化，抗自由基，上盖悬，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啊，咱无广告时间啊。买电话爱金个卡，电话金个卡，好、哦、来啊！咱的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转去，你转去吼，你唔讲哎，未歹啉，一工甲啉三四罐啦，哎，无采物件啦。我讲上者，到你下早时讲啊，我今仔要来做工课啊，你甲啉一罐，哦，你体力保持好条嘞。转来足忝、足疲劳、足酸，含叮当都无想要叮当的，经过甲开一罐啊，甲啉落精神落来啊，安尼就好啊，
1: 哦，
0: 安尼就好啊，哦，身体顾好较要紧。来，钱啊，我跟你讲，骨坛都钱是生命长的人你用的啦，哦。
1: 啊，搁有即个爸母啊，吼，我知影恁可能拢有长期咧摕处方签的药咧食，
0: 爱食。
1: 我跟你讲，
0: 真正爱食。
1: 药啊，食济吼，当然啦，咱身体去看医生啊，医生甲你讲，你的 A 高器官、药剂开始咧害啊。一定爱用药啊来控制啊，的时阵你更加爱保养你的身体，因为咱拢知影药啊吃入了，迄个药性啊会伫咱的下交器官调咧。
0: 对，
1: 啊，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拄啊好会使把咱这药性，咱无爱药性，咱家排出去。所以变成讲啥，你一边吃处方这的药啊，啊，你的另外一边，你开始咧做保养身体，我跟你讲，你身体才会健康。
0: 对啦，
1: 叫做一加一大于二。你前慢慢讲啊，我以后硬吃硬讲硬吃硬讲，问题你身体
0: 拢
1: 不
0: 对啦，
1: 无咧顾袂晒。
0: 对
1: ，A 高器官，会记 A 高器官甲腰子是咱所有器官内底根本根本。哦，你所有食的啥物废物啦、垃圾物件，拢是靠
0: 这个器官来
1: 做排毒。啊！你要排毒，哎，足侪人唔知啊，佮干呐知影煮乌豆水啊，干呐知影食乌米啦，食乌毛米啦，问题这观念是对的。问题今仔咱有法度把这全部乌色物件，改做起来，改综合起来，而且佮用上好的水果加素、水果酵素。
0: 对，我来讲哦，
1: 来做推广。
0: 这是汤老师特别去找哦。
1: 对。
0: 因为安个，你外口拢是蔬菜嘛。
1: 嗯。
0: 外口拢蔬菜，人水果，伊这项内底冇蔬菜，但是拣的蔬菜拢拣过，拢拣有需要的。过、来，咱内底是以水果为主，因为即摆发觉一个问题，未使甲顾这五项啊，你一定爱顾啥？内底未使有自由基。咱人要自由基要消灭掉，一定爱靠水果。安尼你甲看用心用到啥物程度？摕到是了去，后边绝对无这个介绍啊！来。这个陈大姐，
2: 我不要在。
0: 好，来，你要陈，来，你要大组小组。
2: 我来等，我先搞你这个啦。
0: 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来，你甲听一下，你等一下，这个四线，好来，因为我咧主持节目，无法度甲你看咧，来，你甲听一下，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洪文桥。

来，洪昏桥来，咱即系把握啊吼。阿峰哥甲你讲一个好戏，因为我甲你讲啊，甲即卖电话拢也够满线。啊，你会记哩？阿峰甲你讲，即真正甲你讲实在爱食，爱啉，你为最爱啉，咱自少年的更加。

0: 咱人的身体吼，内底内底所有的物件，包括你的脑，拢爱这项产品，拢爱这项产品。加速是咱人身体上较重要的原一个好物件啦，但是你食较食嘛是加速呀，你食较食嘛是加速呀，咱这无共啦，咱这无共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架起紧甲敲去，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来我来讲，这少年的爱使吃，年岁侪爱使吃，规身躯要爱，就是乌的物件一定爱嚼够，好乌的物件一定爱嚼够。作者中医师嘛，你甲伊讲，乌物件、乌色的食物一定爱骨来吃啦。我、哦、一定爱过来吃，后、哦、来有需要，也电话也给紧敲的，后边是无这个介绍、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后、哦、来啊，咱讲实在吼，到你等于有感觉无感觉，这都上简单，人你不管有你做工课啦，嘛会忝。无你做工课啦，嘛会忝。哦，食饱用新鲜的人嘛，你疑心难底，你就感觉我精神真歹啊，你就赶紧啊，赶紧摕一罐啊泡开，甲啉一罐啊落，绝对要你十分钟后，你会感觉讲，哎呦，规个人精神拢来啊，哦，规个人拢精神拢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最后干那一栋、后栋，绝对无这个介绍，后栋绝对起价，因为进目前你甲想。你茫看迄罐五十毛，迄内底是满满拢是食的物件，哦，拢是内底物件，重要物件，逐项都甲你囥甲够好嘿。来，这最主要话，你讲糖分够会使啦，糖分你甲食啦，
1: 绝对会使。
0: 哦，糖分，哦，糖分你一罐做早暗啉啦，卖做一遍甲啉啦，哦，啊内底是无另外囥糖啦，
1: 无完全
0: 无。哦，啊你食会感觉。我咧啉是袂甜啦，袂甜啦。当然，咱咧放做发酵时阵，水果嘛，
1: 水果本身会
0: 甜分尔啦。好、哦哦、来，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要收听，有着万里康城和万英的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牛炸炸，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邱妈妈，多谢你吼。应征的邱妈妈吼，哇，来卡电话吼，伊讲啊，是不是又大家今仔日讲丢吼？咱有听到跩好朋友当然吼，会记得进来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要来开讲，要来俏谈，要来破道。当然，优待就是吼，咱的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优待，甲今仔日吼，康健一部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这吼900公克吼，4罐3600，5罐4500，规箱的10500，隆重就是甲今天为止吼。隆重就是甲今仔日做截止吼，要予咱优惠的，隆重会记卡电话嘿，啊无过来明仔载开始吼，一罐隆重1200块了嘿，一罐隆重1200块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要做早顿，要做点心，啊半晡时啊要做宵夜，隆重会记哈，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所有是大长辈吼，咱拢总会记吼。所有会记哈，要互咱优待，就是爱有卡电话吼，有吩咐，有注文，才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收音机爱禁掉嘿。唔，才袂相声。
1: 习惯啦。
0: 哦，牛奶粉哦。哦，啊，你有哪内行的？敢若甲囡仔恁安尼咯。
1: 我
0: 都听，我都听。啊，你
1: 住
0: 倒位？家人过来咧。
1: 中山
0: 二路。等下我写吼。中山二路过来咧。过来咧。
1: 66号。
0: 哦，啊，什么名？啊，无你讲你洪啥？
1: 我
0: 姓洪，
1: 洪太太。
0: 哦，洪太太，好好好，安只甲你送过嘿。
1: 来。
0: 拜一啦，是拜二啦嘿。好好好，我拄啊最后又带拄啊，过来一罐爱，过来一罐爱清理了嘿。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来谢谢吼，哇。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长辈会记哈，要和咱优待，像安尼就是紧卡起来吼。4罐3600块，4罐3600块吼。啊，那5罐4500，反正拢1罐900块。但是你若买一箱诶，买几箱诶吼，一罐拢总偌济，一罐拢总剩800几块呢吼。因为一箱10500，明仔载你要甲咱买一箱，就是14400。明仔载你要甲咱买一箱，就是144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是大长辈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咱会记哈。都有当时啊，人都安尼啦吼，三分福气吼。啊，咱有法都尽量甲大家清楚。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谢谢，我了来这。啊，搞早。哎，买啦买啦。啊好，我再甲你开过。好好好，我知好。拜一了嘿，好好谢谢啊嘿，
2: 谢谢
0: 好，后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吼，啊，咱会记得讲主文欢呼就是金巴吼，0800-88-9953。谢谢啊嘿，
2: 对啦，
0: 好好谢谢啊嘿，
2: 谢谢谢谢，
0: 好，后来拢总会记的，做恁交代吼，拢总电话靠通嘿，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当然，我拢讲过吼，恁就是爱有卡电的，恁才听讲多一条咧，甲咱收听吼，恁得要有交代吼。啊，咱才会甲你少时间，甲恁啊保留起来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谢谢，感谢。

哇，拢总电话吼，谢谢啦吼，安尼才踊跃着吼，啊恁拢总爱紧把握机会，反正你同款，你已经有买四罐、买五罐、买六罐，你要倒一箱的拢总会使倒吼，拢总会使个人倒甲一箱，反正倒起来就是10,500，像你买五罐4,500对无吼，后壁你搁七罐。当然就是6,000块就可以了吼，拢总恁家己算家己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康健一步用心有恁份吼。即马都真侪好，比如讲，哎，唔知讲吼，迄牛奶泡泡吼，迄咱的即个吼电锅内面即饭吼，按个看两三汤匙了吼，哇，就敢那咱伫咧牛奶咧掺白片、掺米糊即意思同款，但是咱即个真会饱吼，不但是会饱，啊个吼，啊咱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互你好吸收吼，啊咱拢总吼效果真正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一罐就是吼。900克金半当，一罐就是金半当吼。所有时大长辈吼，优待拢总就是吼，甲今仔日做一记吼。啊，咱过来一罐拢总爱清理嘿。啊，就简单甲大家讲啦吼。明仔载你甲咱买五罐就是6,000，但是今仔日买五罐就是4,500吼。现场电话就是爱交代嘿，来为钱赌性命啊！点歌，这礼拜吼。要不点的同款，恁要听什么歌？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您吼。都恁都交代，啊，只要后礼拜看你要倒一工拢总可以，拢总会使吼。电话都交代吩咐，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算着影啦吼。有登记起来吼，拢总会甲恁保留吼。啊，恁会记吼，天长电话卡五三，啊，这个客运电话吼。定定五三嘛，你蛮较直播，我讲吼，恁即马记哦清楚起来，啊，你甲五三讲，啊，五三即马吼特别为咱跩时代长辈，啊，拢总吼印一张名片吼，顶悬敢若咱的客运电话大大哩有，骨就是五三的相片吼，安尼尔尔吼，所以讲恁会记讲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88-9953，你买这张名片，要看我三的庐山真面目，你交代者吼，来这里好。老早。
1: 啊，你也是咧卖迄个康健迄个茯苓粉
0: 的？对，你好，我就是庐山。
1: 哦，庐山啊，你今仔搁同款五罐偌济？爱当藏偌久？
0: 藏了两年诶。
1: 两年诶哦。我安尼把它紧啊，安尼。
0: 六罐五千四。
1: 六罐好啊，你给我送六罐。主子你捌送过啊？
0: 来，你给我讲来。
1: 主子哦。你捌小卡嘴？
0: 无啦，都是关市的啦。
1: 哦，是台南市柳营区。
0: 柳营区。
1: 不是。
0: 我。
1: 台南市。
0: 你也哭什么你呀？
1: 重开你呀？
0: 多谢重开你。
1: 重启你。
0: 哦，重开你好。13年小卡腿过来。
2: 小卡腿11号至16号。
0: 什么大名？哦，好，小。好。
1: 你讲来六罐就爱
0: 偌济啊？5400嘿。
1: 无啦，即马来啦，无咧特价啦。
0: 无咧特价六罐吼，得7000啦。
1: 哦，安尼哦，安尼你先给我送六罐来5400好。
0: 好 ，OK。
1: 啊，当时要给我送。
0: 拜一甲，拜二收到嘿。
1: 拜一咯。
0: 拜二啦，拜二收到。
1: 拜你哦，
0: 嘿，
1: 好啊，
0: 好，谢谢。
1: 哎，这完全拢无甜糖了。
0: 袂，会使，咱这完全无甜足芳的吼。
1: 好，
0: 谢谢。好来，所以恁会记吼，金巴吼，六罐就是5400吼。听到吼，台南柳营区吼，这拢总 OK 吼。啊，阁有咱啊，电话拢总欢呼吼，都不管恁住倒位啦。一定要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无阁无卡电话咯，阁卡那专工嘛，得爱听着，得爱起来交代吼。啊，你若等到明仔载就没有了嘿，歹势，唔是无货，是有货，但是无行这介绍吼，拢总紧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卡手爱紧嘿，来这里好。
3: 我三毛。
0: 四九仔。
3: 我在屏东中地吼。
0: 中地。
3: 德和村。
0: 啊。
3: 德和村。
0: 什么村啊？
3: 德和。
0: 哦，德和村嘿。
3: 德和路。
0: 嘿。哦，你好嘿。德和路几号？好，啊，要偌多？
3: 我买四罐，
0: 4罐3600嘿。
3: 哦，
0: 都今仔日来领啦。
3: 到今仔日呢？
0: 嘿，到今仔日来领啦。
3: 哦，
0: 啊，明仔载寄后日收到嘿。
3: 啊好。
0: 好，谢谢。
3: 啊，我往地迄个一条瓜。
0: 哦好。
3: 买着在半夜先往。
0: 哦好。
3: 啊，有下雨无？
0: 即久啊无呢。
3: 无啊吼。
0: 嘿，啊恁呢？
3: 阮遮嘛无呢，好，那个是有够久。
0: 落啊久落呀。
3: 啊，那个呢？
0: 拢生菇了呢。
3: 在
0: 过
3: 啊，
0: 好啦，谢谢哦、喔、嘿，
3: 好，谢谢。
0: 后来拢总甲今仔日吼，恁爱紧像安尼紧敲电话紧欢呼吼， 啊，唔好阁无卡电话嘿，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这个屏东中地吼，台南柳营，这拢总无问题吼。吩咐就是爱交代吼，卡手就爱响吼，你都要来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拢总可以。无清楚，无详细，紧问吼清楚吼。咱呢，这个康健力补，康健力补，养生五灵粉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我都讲过吼。就是甲今仔日，啊，但是吼，甲你是同款另外当卡，但是呐，无会就无咯。安先甲大家讲者吼，啊，所以紧把握吼，啊，第四个吼，奥利宏源这拢从纯然流房的上起来。台北赢成功。

这些同款伫咧报瓜吼，恁就是同款打电话我来接听吼。这个太平吼，台中太平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吼。啊，但是今仔日无送啦，明仔载啊，恁用寄同款伫花莲啦吼，新德关、新德区，拢总伫明仔载寄出，后日收到，明天寄出，后天收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靠通。我是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来魂。有听到就是爱专工卡电话吼，电话拨较慢的好啦。拄只咱这个吼，这个卓先生讲，我三日前电话拨了较紧吼，恁啊打打拨，我讲吼，马紧过来恁都反正，要爱咱的可以的电话，当然电管，听我三的声音外吼，来看一下我三到底生做圆还是扁吼，咱这张可以电话电管有我三的相片吼。啊！你讲我的身上，我来给您寄给您吼。身上我来给您寄给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您做您交代，都您有交代有吩咐，拢总有遵守吼。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灵魂。康健一步，永生五灵魂。这大罐哦，不是个450公克，咱这900公克都要450公克的两罐多吼。一罐就是同款，最后本来就这摆就要起价清理了吼。但是咱同款甲优待，拢总优惠哦，听众朋友吼，恁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吩咐吼。有打电话有吩咐，有注文才有准绳吼。0800-889953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奶粉吼。这吼，你了4罐3600，5罐4500，6罐5400吼。你甲咱买规箱的吼。一箱就是10500，一箱就是10500，所有优惠拢就是干那吼，到今仔日做截止了吼，要买偌济，要一箱要两箱拢装，只要有诶，咱拢装要优待哦，听众朋友，咱拢装要优待哦，听众朋友吼，谢谢，感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这个是问煤气管。
0: 哦，你住倒位？
1: 高雄。
0: 高雄过来。
1: 小港。
0: 小港区过来。
1: 建北路。
0: 什么路啊？
1: 建北。
0: 建北哦。
1: 店的店啊，北的北。台北的北。
0: 建北路过来。
1: 52号。
0: 哎，几楼？
1: 没几楼，我伫楼下。
0: 什么大名？
1: 我姓吴。
0: 哦，吴太太。吴太太哈，好好好，拜客拜你收到嘿。
1: 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你好。
0: 我是吴三。
2: 我姓郭，我住台北市中正区。我想点优雅唱的《海风吹我心》。
0: 海风吹我心哟。
2: 对。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干那今仔日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卡号通。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无咱优惠的，卡手就是爱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这优待无等人吼，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现场电话恁家记起来吼，拢总卡电话卡通，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大家老朋友拢总知好食吼，啊个吼营养，咱三顿的营养补给吼，拢总甲你补给无够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做恁吩咐嘿，谢谢感谢。喂，你好。后来电话卡通，就是爱收音机禁掉，你才知道讲五三，甲你接电话，啊，若无都甲你接起来，我甲你收，你嘛拢总无听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应该是。海风吹心肝吧，不是海风吹我心啦、啊，海风吹心肝吧吼。啊，你若讲海风吹我心是无啊嘿。现场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应该是海风吹心肝啦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做恁电话卡号通嘿，谢谢感谢。听挂对无？唔对则搁讲好不好？谢谢。

0: 嗯，加试管来食看卖啦。
1: 哦，啊，你住倒位？
0: 康龙路。
1: 倒一搭？倒一关市诶？
0: 台东啊。
1: 台东市哦。
0: 来、啊。
1: 康龙路过来。
0: 109巷。
1: 109巷。哦，什么大名？啊，好好好好。
0: 这三台
1: 的无？嘿，三台好，好好好好。
0: 这三台。
1: 伊会甲你送好，无问题。
0: 好，你管好啦。
1: 好，谢谢谢谢，郑大哥好。
0: 啊，那个要看医院病，那个叫煞叫丢来我看。
1: 哦，要看到底我三生做医院病哦。哈哈
0: 哈。医院病也要看卖
1: 啊。好，看这到底是生做医院病，看你无。看讲啊，这五三到底有成人无哈？
0: 看卖啦。
1: 那有成人就卡起来甲我讲嘿。好啦，谢谢啊嘿。
0: OK 啦嘿。
1: 好，安尼阿伯电话嘛较记开掉吼，对不？
0: 哎呀。
1: 好，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吼。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爱有注文才有准绳哦。我阁甲恁讲者，啊人拢规箱规箱伫咧买，是安怎拢规箱规箱伫咧买？因为这道吼啊，过来会调整介绍。啊，我咧讲过，啊听到恁阁唔注文，安尼我就没有办法了。嘿，谢谢，来这里好，没有，嘿对。有啦，民族西路有啦。
2: 有啦，好歹势哦。
1: 好。
2: 你讲后天咯、喔？
1: 今仔日拜一啦，唔是后天啦，明仔啦。
2: 明仔
1: 哦。嘿啦。
2: 拜一哦、
1: 喔。嘿啦吼。
2: 提来下。
1: 会啦吼。
2: 1400嘛。
1: 5400对吼，6罐5400吼。
2: 啊，只爱
1: 我
2: 个。
1: 我啊，都跟你讲期限两年的啦吼。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吼。金八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台东的这拢总交代三台，这无问题吼，拢总叫三台吼。啊，咱宜兰的吼，拢总叫头城红兴药房，要注文要吩咐，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伫倒位拢总无问题吼，啊要看耳仔病的吼，你才艰苦三交代者讲，哎，你是那家寄一张看你耳仔病吼，顶管上头啊有口音的电话吼，上面就是有口音电话，啊较袂讲啊要陈五三电话形容又阁袂记的吼，但即卖有影吼。干那要问家己厝的住址，都拢总袂记了吼。恁把机会吼，有咧收听，就是拢总卡电话吼。花莲的同款，甲你用寄的吼。啊，那伫新竹县、新竹市拢总用寄。桃园地区、大桃园地区吼，啊，咱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吼，啊，家人这拢总同款。恁只要有卡电话，就拢总要甲恁送到厝去吼，唔免客气吼。啊，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苗栗的家吼，拢总叫光复药局、光复药局会给恁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吼。啊，拄只咱这郭先生吼。海风吹心肝啦吼，唔是海风吹我心啦。啊，若讲海风吹我心，我找无去。咱包括要开讲、要洽谈、要铺道，拢总唔免客气吼。啊，高雄高山区吼，啊，咱的这吼，啊，苏大姐吼，烧酒套咖啡吼，这无问题吼。即马甲你做安排，会记的牛奶粉拢总优待，干那甲囡仔恁俩吼，干那优待甲囡仔恁俩吼，啊。唔好阁无卡电话咯，即台专工咯，嘿，谢谢，感谢。

0: 谢谢嘉义中部吼，啊，咱油啊提吼，啊，咱李大姐无问题吼。拢总反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哇，啊，今仔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有人做文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恁同款，啊，伫咱中部地区恁都同款嘿。分林所有分林官吼。明仔拜吼，阮后生拢总会去送吼，啊，拢总恁有交代有吩咐，拢有遵守吼，紧登记紧吩咐吼，明仔就去甲恁送到位咯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打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紧打电话紧问吼。啊，咱这罐牛奶粉唔是今日才介绍了吼，啊，恁都过来明仔有无？当然嘛有，一罐拢总清理了嘿，咱全部拢总恢复转来，咱新的介绍吼。啊，今日的主文五罐4500，6罐5400，一箱的当然10500，安尼上俗。过来就是拢总无可能安尼咯吼，即马若买规箱的一罐存800几块了尔吼，啊你若过来要甲咱买歹势吼，一罐清理两罐2400，爱两罐咱才有甲恁寄吼，爱两罐咱才有甲恁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有通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你都要做早餐。半晡时啊，要做点心；暗时啊，吼泡一杯啊，温温烧烧的吼，安尼吼，和咱啊，咱胃会温暖吼。暗时困眠嘛，加正好。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要和咱优待，恁就是拢总会记的，卡咱的电话吼。啊，咱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一定爱问问我清楚吼。啊，那都吼。食了好嘛，得起来甲咱赞声吼。啊，即寡伫咧收听咱节目的好朋友吼，你是毋是为着即个吼，暗时接接起来伫咧上厕所，伫咧困了，放袂大步，啊，尿放完得阁闪两滴啊吼。后当时啊吼，倒伫眠床吼，想要来去放尿，结果脚要盘来到眠床脚，得阁闪尿、喘尿，有无足侪吼？啊，都安尼吼，尿放完可能起来得阁闪两滴啊咯。53推荐介绍，咱呢？新起源第三代高倍浓缩的，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趁优待最后一天。啊，我就讲过，恁住倒位我唔知，但是恁有来交代，有来打电话，咱拢总照时间，通通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去吼。要吩咐的，就是爱像安尼电话人拢真好卡了吼，恁就紧把握去，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啊宗教音乐，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有要找我啥物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谢谢。来，这里好。
1: 我爱。

0: 哦，来5罐4500吼，恁做恁烦恼吼，通宵万里接龙中叫春兰药房来给恁送吼，就是电话有交代有准绳嘿，咱拢总会记吼。通宵万里，包括咱苗栗市啊，公馆东路接龙中叫春兰药房去给恁送吼，包括伫大湖嘿，恁电话就是爱拨谢谢。喂，你好来者，老早，哎，你好，
1: 你还无联络了？
0: 哎，对。
1: 要阿摕半山
0: 来。哦好，6罐5400嘿。啊，你住倒位？
1: 我住新庄。
0: 新庄区过来嘞。
1: 中正路。
0: 中正路。过来。什么大名？
1: 我姓陈。
0: 哦，陈大哥吼。
1: 啊。
0: 好，我再给你送嘿。
1: 陈是咧啥？
0: 拜你哦嘿。
1: 拜
0: 你，
1: 今日拜贵。
0: 今仔日拜吼。
1: 后日礼拜。
0: 嘿，对吼。
1: 哦。
0: 好，谢谢。我来拢总电话交代电话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同款电话恁继续拨，我进来接电话吼，谢谢。

0: 高赞。
1: 啊，高赞，我只高雄市三拿区，
0: 三拿区来
1: 上平里，
0: 上都是上。
1: 嘿，啊，大坑。

0: 我啥物？
1: 对嘿。
0: 我遮中寮。
1: 对，即个中寮。
0: 咱宝这入来中寮。
1: 中寮向过来。什么村啊？哦，好，我知，好，福山行。什么大名？
0: 我姓刘。
1: 刘大姐哈。
0: 我要跟你说，

0: 好啦，
1: 谢谢谢谢。我来拢总会去哇，电话真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靠通嘿。不管你住倒位啦，反正就是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绳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电话就是爱卡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甲恁欢迎吼。无咱优待，恁就是金巴吼。咱的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无离分吼。谢谢，感谢嘿。无你好来者。
2: 哎，武章大哥，那个配乐。
1: 哦，我知好，谢谢。好来，哦，刚才电话接甲未停吼，谢谢。拢总安尼吼，咱的这个吼，值班的吼，就是这么大心吼。来，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有灵魂吼。欢迎三点加入好朋友，啊，详细听全部咱优惠就是到今天做截止吼。四罐3600，5罐4500，5罐4500，6罐5400，1箱10500。买几箱的当然，咱这有两年的期限吼，恁拢总会记吼。无咱优惠的，恁做恁交代，做恁反付费，无清楚问我清楚。喂，你好来者？
3: 我算老大。
1: 你好。
3: 五
1: 零分。
3: 五零分好无？
1: 好，要偌济？
3: 5罐。
1: 5罐4500，你带倒？
3: 我有甲你买过迄个。
1: 哦，哈，一个对啊，济个。
3: 好啦，武峰区，
1: 武峰，过来，
3: 张志伟，
1: 过来，
3: 五福路，
1: 五福路过来，
3: 44号，
1: 好，什么大名？林正贤，哈，好，啊，再叫，
3: 再等一条歌不？
1: 也会符号来，
3: 那啥点名呗？
1: 啊，
3: 啥点名呗？
1: 好，什么歌名？
3: 就无闲啊！
1: 好，来车好，谢谢。
3: 啊好，
1: 好谢谢。
3: 啊，到时会来。
1: 明仔嘿。
3: 拜啦！你讲嘛，在落啊，东港落来啊。
1: 拜啦，拜啦哈。
3: 不要输啊，不要输啊。
1: 对好，拜哈好。
3: 啊好。
1: 我你好来车。我你好。
4: 哎，那个吴生家哟。
1: 对。
4: 那买好运运。
1: 好运，你只做3500。
4: 啊，我都跟你。

0: 来谢谢吼，隆重敬拜吼。反正就是犹太甲今日无方吼，啊，树德利吼，啊，咱这吼五福路林大哥，这拢从东新的送的无唔对吼。五罐4500，6罐5000，一箱18800。三点家里好朋友，恁有听到像安尼当当下进注文哦，啊，恁话得爱进八吼。南中华万林下头。田中、丽水、永靖、产尾、报道、溪州、丽林大城、德腾、这拢总吼，宏远、这拢总叫金河同友房去送吼。啊，那伫分行，包括伫咱的草屯、国盛吼，啊，甲着咱玻璃、溪池，这拢总叫万寿同友房送。德山、六国集集水利，这拢总无问题。拄只中了吼，啊，咱拢总叫公园吼，嘿呐，都可以的电话互恁。唔接袂，那要敲五三就安尼吼，想足久阁想无，但五三吼，就爱但五三，安尼报电话，哎呦，阁一届记袂起来吼，恁会记吼，咱又带无等人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哎，五三辛苦咯，
0: 没有哦，张大哥哦，啊，恁老仔整个营养较大粒，
1: 哦，这个话都大粒，
0: 那我那我都安尼哈，
1: 我这个这乌金公天啊，大个真正惊人啊！
0: 哦，无啊，迄哦，你迄大粒个安尼有，佫有龙眼味，佫有甜啊，佫Q。
1: 乌金你真正大个好食。
0: 有。
1: 乌金你拢阿生啦，生人俩。
0: 阿好听袂？
1: 哦，还佫你继续落来。
0: 哎呦，叫伊卖落我做啦。
1: 我做啊，我有甲讲啊，伊慢慢讲，爱慢慢来。
0: 有啦，安尼有影，有较水了啦。
1: 哎呀，啊，有日头含山都我拍袂大嘞。
0: 哦，谢谢啦嘿。
1: 啊，你牛哩，阮做只我改加两罐嘞啦，啊，较慢得加。
0: 安尼拢总是几罐？我本来定四罐，好。好。
1: 真的。我不得要都收着你的固定粉啦。
0: 哦，对了，嘿嘿。
1: 真正做好味啊，营养高，高身体。
0: 嘿，好。
1: 啊，好，你生你养，多赚钱，家来平安。
0: 好，啊，你要加再加讲嘿。好，谢谢，好。
1: 好，你多赚钱。
0: 好，谢谢，好。
1: 你多赚钱，
0: 好。谢谢，好。
1: 是是要。
0: 我你好来接。
2: 我说你好。
0: 你好。
2: 我要拜托你哦。我今仔早起去大龙山直接买菜了。皮包有证件啦，碰见大老细子啊！拜托你，若有捡着人，再麻烦交警再叫我拜托你。
0: 八地吼，
2: 八都是大那么菜市啊！
0: 大那么菜市啊！哟，
2: 我见面都古送的，伊都。
0: 人个若有捡着吼，皮包一挂证件，再拜托去派出所啦，嘿。好。
2: 交警再叫啊！
0: 好。
2: 再叫来跟警联络啦。
0: 好。
2: 谢
0: 谢哦。哦，那有捡到再拜托一下啦嘿。真正吼，这吼最主要是证件真麻烦啦吼。咱拢总会记哈。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零分吼。时间3:09咯嘿，3:09吼，恁会记吼，拢总会记。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就是今仔日吼，就是只有今天。啊，你会记诶，歹势明仔过吼，一罐清理，两罐爱2400，3罐3600，3罐3600。今仔日恁啊用3600，有法都摕4罐吼。啊，牛奶粉本来就真满了吼，啊恁都吼4罐3600以上，每加一罐就是加900吼。有要注文吩咐诶，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无方吼，林大哥点播苏某的形影，要找五三，要注文的，紧敲电话嘿，谢谢。

0: 彰化市三福街吼，蔡大姐已经买六罐，下代搁倒六罐吼。前下六罐是5000，是即马后壁六罐就是5100吼。反正就是倒一箱10500。啊，咱所有跩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紧把吼，拢总会记。啊，已经有啊买过吼，啊你要倒个一箱的拢总可以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凡夫拢总卡电话吼，我都讲过吼，不管你住哪里吼，啊，就是今仔日你都有咧想咯，啊，就紧甲买起来吼，唔好啊，搁等到明仔载，明仔载吼，咱无做节目，啊，你老听到拢是现，拢是录音的吼，所有好朋友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零分。空间一步，永生五零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吼，慢慢吃一回，学一回吼。你爱活得明白，活得清楚，咱都爱记注重的三件代志：爱有钱。身体爱健康，咱吼内心爱平静，卖定定动不动吼，安尼心情安尼起伏相关，起起落落吼。虾米人影响咱，咱甘愿放弃袂要紧啊。有利无利啊，咱拢总家己爱过日子吼。任何关系，你和我的，我会珍惜啊。我行你的，和你有价值吼。啊，你和我一个距离。我就会跟你保持一个分寸吼，咱拢总会记得，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啊，但是吼，身体健康，家己爱怎好过吼。今仔日有听到的拢总会记得，三点加你的好朋友，更加搁甲恁叮咛一下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奶粉吼。啊，恁已经有买四罐、买五罐、买六罐，恁拢总要倒，就是要恁倒一箱吼，拢总可以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永生五年粉吼，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拢总电话卡互通去，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咱跩时代长辈很可爱，真古锥吼。五三，我要看你生做圆啊扁好，因为五三人讲吼，听五三的声音，也唔知五三生做圆啊扁的吼。趁即届啊，都真侪好朋友讲吼，啊，你这口音的电话吼，一张互阮印较大字的吼，啊，咱无问题吼，啊，印互大大字吼，啊，恁都吼，佮有我的相片吼，啊，要看五三圆啊扁，拢当然嘛 OK 吼，啊，要注文的牛奶粉就是今仔日的呢最后一工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五三，
0: 我是五三。啊！你叫我三台出声。喂，喂，安尼无声，我要切掉了嘿。来，搁卡一摆，搁卡一摆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欢呼要助文的，就是像我咧电话紧卡起来，啊卡起来就爱出声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你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其实咱真侪你甲看哪咧，啊拄到挫折，拄到困难，拢总想啊到底是啥风水？无好哟，地理无好哟。其实每一个人的心情，每一个人的情绪，就是你的风水。唔好吼，拢总无咧注意家己的心情甲情绪，这个很重要诶。喂，你好，来者。
1: 你好。我跟你讲，今日有上诶有人问收了吼。
0: 啊，都即马才接应诶，本来有。
1: 当然哦。
0: 系啊，
1: 顶里头，顶里头
0: 上回。嘿，啊，顶里头上回的文名片，即马才印的啦，吼。
1: 好、
0: 哦。
1: 嘿嘿。啊，即马那不过顶里是买四罐啦、哦。
0: 嘿。
1: 啊，即马个买到十罐偌济？
0: 到十二罐，到十二罐，到十二罐一箱四罐，你顶讲是买啊，这个三千六对无？
1: 哎。
0: 啊，即马个六千九。
1: 六千九。
0: 嘿。
1: 那
0: 听到
1: 那
0: 就是新闻
1: 了，哎，
0: 安尼几罐？安尼都十二罐咩？今麦，今麦个八罐啦，今麦个八罐啦，
1: 八罐
0: 啦，系啦。
1: 好啊，
0: 好啊，你住倒位？
1: 哎，我住捷运路啦，三重。
0: 三重捷运路哈？
1: 诶，钢筋标的老大。
0: 好，安尼好，我知好，好，我再叫伊去相片照你哈。
1: 哎呀，
0: 好，无问题。
1: 等于上海就应该留人就啊，
0: 好，好，
1: 未记你甲你讲。
0: 好，马金，我再叫甲你上海，好。
1: 好啊。
0: 好好好。
1: 啊，你相片啊，甲摕啦。
0: 好，相片，好，好好。
1: 都未记你。
0: 好好 ，OK， 好。
1: 啊，你好无？
0: 好啊，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2: 哎，你阿个啥名？
0: 哎。
2: 那我哩向一罐贵啊。
0: 一罐即马清理啦，明仔再清理啦。
2: 一罐清理咯。
0: 哎啦。
2: 啊，你几罐？
0: 五罐四千五啦，一罐剩九百啦。
2: 哦，买五罐好啦，啊，你较省咧。
0: 你住倒位？
2: 住高雄市。
0: 高雄市。
2: 连城路。
0: 什么区哈？
2: 中雅区，中雅。
0: 中雅区过来。
2: 连城路。
0: 连潭哟。
2: 哎。
0: 多少连？
2: 一百三十九号。
0: 什么连潭路？
2: 哎，连潭，连潭。
0: 多少连？
2: 连会田。
0: 哦，连潭路好。
2: 嗯。
0: 啊，什么名？
2: 五羊金，
0: 五五哟，
2: 嘿，五羊金，当金了金。
0: 羊都是都是羊，
2: 羊羊的羊啊。
0: 姓羊哟，
2: 哎，羊金。
0: 好好好好，好，我再给你寄嘿。
2: 哎，当时要寄。
0: 拜寄，拜你收到嘿。
2: 拜一寄。
0: 拜你收到哈。
2: 贵贵，多少贵？
0: 四千五嘿。
2: 四千五，我管你。
0: 嘿嘿嘿。
2: 我
0: 你好来接，我你好。
3: 哎。我叫是做无人问，
0: 要五罐啊，要一箱。
3: 五罐。
0: 你住倒位？
3: 我住高雄市三民区。
0: 三民区。
3: 一路。
0: 什么路啊？
3: 民族。
0: 民族一路过来。哎。什么大名
3: 啊？叫张秀。
0: 哦、好，再给你寄嘿。
3: 哦，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1: 啊，你讲奖金要上？
0: 明仔，明仔嘿。
1: 明仔哦。
0: 嘿嘿。
1: 啊，几千啊？
0: 六千九嘿。
1: 六千九。
0: 对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哦。
0: 好。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4: 我没有，我付啊，我付啊。
0: 啊。
4: 我付啊，我啊四罐有收到啊。
0: 哦，有收到了哟。
4: 收到啊，这个烟斗。
0: 哦，烟斗哟！
4: 哦，
0: 啊，我要问看新，人听这边拢咧问讲星座圆啊扁啊？
4: 哦，转转，安尼圆转，
0: 安尼是圆啊是扁？
4: 圆啊，圆较好啦，唔好扁个，扁个都。
0: 哦，圆个较好啦吼。
4: 较好啦。
0: 好啦，好啦。
4: 呀，你个那，你个那不点数的？
0: 啊，
4: 你个那不点数，搞你做四个那
0: 不？我连我拢无点数，我连我头几辈拢无点数嘿。
4: 哎不哦，
0: 嘿嘿嘿嘿，
4: 哎，这我甲你请教一下哦。
0: 哦，
4: 你介绍甲请一条再来江都，你知无？
0: 再来江都，
4: 哎，不哪条的？
0: 再来江都哟。
4: 嘿嘿嘿嘿，
0: 再会还是再来？
4: 再来，再啊再来江都嘛有啦，啊我以前再来江都不哪条。
0: 哦，来坐来坐嘿。
4: 好啊，啊你啊伊都哎，我甲你请教一下，你管那这，我拢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啊！
4: 因个天无咧困，我三点都无困啦。
0: 哦哦。
4: 你都压十八小小弟啊，无上来，迄少年啊，来讲泡冷。
0: 无啦，头啊先冷个对无吼？
4: 哦。
0: 冷个先流开啦吼。
4: 哎。
0: 啊，小弟这个冲落去啦。
4: 哇呢哦！
0: 嘿啦嘿啦嘿啦嘿。
4: 啊，我泡形土。
0: 哦，哎呦。
4: 头就安尼，佫袂歹。
0: 哦，袂歹吼。
4: 嘿。
0: 大家啊，无呢？大家一概拢袂规手发做。
4: 呀，我讲无食多啦。
0: 哎，嘿啦。
4: 我拢包古的，那个加咖啡，我拢包进来。
0: 啊，好好好好好。
4: 哎呀，我包头前你等下，我要搁爬楼梯听啊，你。
0: 哦， 好好好好，
4: 你抓个一秒啦。
0: 好啦，好好。
4: 再来更多。
0: 好啦，好好。
4: 然后啊，这是河马 M P 啊。
0: 啊，无。
4: 咁河马也是第二啊。
0: 我等下找 C D 啦嘿。
4: 好，啊你等在度，好，我抓个一秒啦。
0: 好，谢谢好。
4: 我正伫楼下卡，我要爬楼顶听哦。
0: 好好好，
4: 谢谢好。
0: 后来你甲看，哎呦，硬的啦，唔是扁的吼。好啦，看你们营养变拢袂要紧啦吼，谢谢哦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哦，今仔日高雄的都有侪人了吼。今仔日高雄的都有侪来驻门咯，乌来区、三拿区、中雅区，包括三民区吼、坚定区吼，阁有小港区吼。哦，今仔日高雄吼来隆重会记啊，恁不管在倒位拢同款，一定爱有卡电话吼。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啊北部三重埔简大哥吼，这无问题的捷运路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的心情，咱的情绪，就是咱每一个人的风水。你每一天的念头，你每一天的反应，你每一天的态度，就是隆重在打造你该有的风水吼，心乱。温自然就无好，因为温就乱去吼，气那顺人就顺吼。你规工定啊伫咧怨天怨地，淡啊伫咧埋怨东埋怨西，你生活当中自然充满了阻力吼。你都抱着感恩的心，自然代志慢慢啊拢总会逢凶化吉吼，慢慢变顺，真真正正的好运。唔是讲你去改变到咱地理环境风水吼，是先。整理好家己的心境，甲家己的心肠吼，乌鸦甲咱情绪吼，拢总互伊干干净净吼，讲话口气吼，较温和的吼，卖互能量拢走走去吼，卖互气场拢变歹去吼，卖互咱的运气拢总流失掉，自然你慢慢就拢总会好运吼。谢谢吼，谢谢啦吼。啊，恁会记的主文产品吼，啊用假吼，恁卖咱。啊，咱的口音的电话吼，时代中辈有影真正吼，电话拢总真的啊，卡完随袂记的足多。啊，你都吼，常常人听五三的节目，要来找一下五三吼，结果哇，等真久，啊，那无就是吼，记忆力拢总翻败，干那要记一个电话记袂起来吼。啊，咱你都甲我讲，啊，我就寄这口音的电话給你吼，拢总 OK。0800-889953，啊，可以的电话顶端有五三的相片吼，这拢总无问题，恁只要交代就可以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拢总优待就是较近啊哩吼。啊，点歌咱嘛截止了嘿，3:30了吼，来再来的更多做伙欣赏收听。

刷那个这吼、個，啊，咱这白大姐吼、喔，谢谢，对，这牛奶粉大家都学了，大家都称赞的吼、喔。啊，中和的张大姐吼、喔，无问题吼、喔。啊，咱牛奶粉这拢装会记得四罐3600，五罐4500，六罐5400，买几箱的，一箱就是10500。咱的这个吼、喔，太平咱的这个谢妈妈吼，买四罐，即马后边各8罐吼、喔，到个一箱吼、喔。你4罐3600吼，即马过后壁就是6900，6900，安尼就是当摕8罐吼。所有好朋友恁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咱结束落去，点歌截止了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也过有一首日本歌曲吼，流转吼。也要甲你报掉吼，嫌何你家仔又起来甲我讲吼，无得佫甲你闹交去吼，歹势啦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拢装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那有咧收听拢装邀请恁。然后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康健一步，空间一步，养生五零分，空间一步，养生五零分吼。现场电话拢装甲记号清楚，大家拢装会当上线吼。咱的节目拢装吼，啊五三直接接听电话，啊这犹太无等人吼，谢谢感谢。

0: 好啦，谢谢哈。阿、啊、达，这个哈、哦、点歌唔好点落去。阿杜家真侪电话拍摄有接无到的，甲恁回信咧。我先来报一下入口了。阿贵站经过来接电话哈、哦。今仔是国历九月初六，今仔礼拜日，旧历七月二十五号哈、哦。日子未歹嘿。阿谢借书祈福普渡入面火化，进塔安葬，禁忌就是过川上牛，冲着上牛的九十岁煞西平哈。哦啊，今日吉时的寅时、卯时、辛时、子时，喜神的东南平，灾神的正南平，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哈、哦。咱啊，明仔是国历九月初七拜一哈，旧历七月二十六号哈、哦。明仔就是二十四节气的这白露了哈、哦。这当中的吉冲到上好，二十九岁煞南平哈、哦。明仔吉时的卯时、子时、未时。属实，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吼。所有好朋友，和恁作为行书的参考吼。啊，冲到上好八十九岁煞南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拄只电话较侪通，真正真侪通拢接无着。恁卡电话起来就是会记得啥？会记得讲吼，和两两登去，搁再拨，搁再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到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就是干那今仔日有听到有卡电话，隆重有准绳吼，这个刷了五千，这隆重叫信辉药房。清水代驾台安外埔，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无清楚，您就是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您；那有伫咧收听，拢总邀请您；那有伫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通通可以吼。啊，这个中和这拢装啊，叫阮林先生吼，永和中和这拢装叫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康健一补，康健一补，养生五灵粉吼，莫阁无注文咯嘿，谢谢。来，这里好，我是五三，嘿对。
1: 五零五嘛吼，
0: 哦好，要偌济？
1: 我一箱。
0: 哦，一箱十二罐。
1: 我若再买，我不加买来吃。
0: 好，一罐，即马安尼买起上好，过来阿摆一箱啊，一万四千四，今日买一万空五百。
1: 伊五零五是他，包括身体嘞。
0: 对。
1: 啊，我得重新搞你啥？
0: 有你主机啊我。
1: 好，我较早定个买物件。
0: 来，主机啊我。
1: 太平金美一街十三巷二八号。
0: 太平区。
1: 诶，金美一街。
0: 哦，过来。
1: 三巷二八号。
0: 哦，啊，什么大名？
1: 诶，唐文杰江。
0: 啊好，明仔再给你送去。
1: 那这位送，我这个联络我的时间，那无我那拜一就开始上班。
0: 安尼无我叫今仔一早给你送。今仔日，嘿嘿嘿。
1: 都要去倒位哦，我再甲伊讲时间好无？
0: 啊好，我再叫甲你联络去。
1: 诶，我定咧甲伊交关系。
0: 好，谢谢。安尼你内行诶，拄啊福气，今仔日拄啊买着上尾班车。
1: 我是听几日讲啊啦。
0: 有啊，拄啊又大家今
1: 仔。我特地买，我咧
0: 甲
1: 我讲
0: 诶。系啊，又大家今仔日来领吼。
1: 哎，这食了袂歹啦
0: 吼。哦，足好诶哦。啊，你问恁阿姐就知咯。
1: 诶，我答。
0: 系啊。
1: 你再不买，你甲我讲来。
0: 系啊，好 ，OK 哦嘿。
1: 谢谢，好，感恩。
0: 来一箱一万空五百吼，所以恁会记得要甲咱注文的，就是安尼像安尼电话交代起来。啊，那明仔注文的，明仔注文一箱就是偌济，甲恁讲者，一箱就是爱吼啊，一万四千四百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安尼一箱差3900嘞吼。拢总钱拢会掉米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 0800-8958-9953 空间一部康健一部永生五零分吼，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东区家拢总无唔着，即拢总吼啊叫东新药房咧送的吼，无清楚做恁卡电话去0800-8898-99530800-8898-9953来再会中江路，做会欣赏收听嘿。

0: 明仔拜啦嘿。
1: 好啦，好，好，謝謝，我想行来，我无伫咧。
0: 好，谢谢，好。
1: 啊
0: 哈。喂，你好。我来，你好，来姐。
2: 喂，好诶，我现在阮母啊是讲要改讨上面钱，还是甲肯占你诶？
0: 好，
2: 你讲迄个人哈。
0: 无问题，好，谢谢啊、哦、
2: 嘿。好，好，伊要靠你靠方便啦，
0: 好
2: 我。
0: 好好好好好。
2: 你到当时会出国啦。
0: 好，无问题啊、哦、嘿。
2: 好好，谢谢啊！
0: 谢谢，无问题，谢谢好。
2: 好，
0: 好，好，来，谢谢哈，无问题哈，拢总会去。啊，现在嘞，名片有电话哈，大大字哈，甲你应该真大字哈，拢总会去。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谢谢嘿。喂，你好，来姐。
3: 你好，
0: 你好。
3: 好，我只台南市七股区。
0: 等下我下者哈。
3: 好。
0: 七股哟。
3: 有。
0: 过来。
3: 英杰弟。
0: 什么弟啊？
3: 英杰杨子弟。
0: 英杰哈，
3: 哦，十一号，
0: 啊、什么大名？黄朝东哟，哦，黄朝东哟，好啊，你要几罐？哦好，好，谢谢，再给你寄嘿。喂，你好，来姐。喂，你好。啊，对嘿。欸、
4: 我
0: 要多少？五罐四千五啦，无你什么名？好，无问题，好，好，好，谢谢。好啦，好好，我知好。我你好来坐，我你好，哎，你好，哎。嘿、hey.
4: 啊，我迄个，明仔载摕一罐来，我食看伊会下咧，我咧食是会下啦。
0: 无啦，反正你要买，你要买就是今仔日啦，啊，过来就优待结束咯啦，嘿。
5: 对啦，啊，我都甲你讲诶，啊我明仔载若甲你讲好，要安怎甲你讲？
0: 你时间款敲一支电话就会使吼。
5: 啊，你这时间有在接电话？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吼。
5: 有嘿，我明仔载甲你讲啦吼，
0: 啊我查啦，你若有买过有查，有买过有查资料就知啦，好啦，好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来紧把吼电话紧卡吼，反正恁要买就是今仔日啦吼，优待就是今仔日尔吼，拢总会记吼，草屯街吼，拢总叫啊万寿堂无唔对吼，啊你亲像中寮民间，诶拢总直接叫公园药房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唔好阁无注文咯嘿，唔好阁无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过来一罐千二啦，过来五罐六千啦。今仔恁注文就是五罐四千五啦，安尼讲恁就分较清楚咯啦吼。啊，阁人拢会啊紧注文，啊你干那淡仔听，啊到时再咧讲哦，我、啊、大家食个真好，我嘛要来买，啊逐人。俗的有买到，啊！你平平啊咧听，你只要甲登记起来，啊，拢总照恁的时间嘿，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吼。所有时代长辈吼，都吼，最后我咧讲过。即届五三摕出上大的生意，规批拢总本来就是爱千二块咯。我同款你甲看，无计较成本，拢总会记的。答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长期间会疼惜吼。啊，恁紧登记起来，先欢呼起来吼，拢总会记的。康健一补，康健一补，养生五零粉，康健一补，养生五零粉吼，一定爱敲电话啊，歹势，因为干人五三。家己一个伫接电话尔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恁会记的，就是爱卡电话，优待就是今仔日即时间无方便卡，你白天嘛爱查好卡，你是嘛爱查好拨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2: 好啦，
0: 欸
2: 我要到时，
0: 你到位？
2: 啊，我都头拄啊，甲你叫五关，迄武王区的林正贤啊。
0: 哦，好，安尼你就要一箱啦吼。
2: 啊，你阿姨相片一张啊。
0: 哦，啊，你话要看影片哦。
2: 啊。
0: 你话要看我三星做影片哦。哈
2: 哈哈。啊啊，我讲吼、哦，你会使叫今仔送无？
0: 今仔日可能无法度来拜了啦。
2: 哎、欸、呀、啊，你该讲看嘛嘞，来喏，提进上一天。
0: 我甲讲看卖，我甲讲。
2: 那来因出了来，那因未行啊，你送啦。
0: 啊，我甲讲看卖，因有法度，我叫家己联络啦嘿。
2: 好啦好啦吼、
0: 哦。好啦好啦
2: 好。好啦好啦，啊，
0: 谢谢。
2: 对。
0: 林正贤大哥啦吼、
2: 哦。林正贤啦。
0: 啊，都林正贤咩？
2: 贤啦贤。
0: 多一个贤。
2: 钱啦，钱龙坤的钱啦，
0: 挣钱啦，好好好好好好，
2: 系啦，好，好，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
2: 啊，
0: 电话卡通你唔用挂灯，你电话卡通你个挂灯，你要定定你嘛你卡未起来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家想想你甲看，买贵想的卡会好吼，恁就是紧把吼电话紧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规箱的当然本来过来阿摆一箱14400啦，即马一箱10500啦吼。啊，恁家己算啦，拄啊差3900块吼。我都讲过吼，买起来，咱都放银行吼。你搁放五年嘛，无跩利息，所以恁会记讲，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现场拢总靠通，我是五三吼，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了。啊，恁拄只电话我有接无到，一定爱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喂，你好来者。
6: 喂，你好。
0: 你好。
6: 你牛奶粉一罐偌济啊？
0: 千二。
6: 千二哦。
0: 哎、欸。

0: 新北市瑞芳区。
1: 诶，新北市瑞芳区啊，瑞平里瑞平路诶。
0: 瑞平路吼。
1: 诶。
0: 好，过来。
1: 13号。
0: 什么名？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好，来，恁会记吼，金巴金巴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随风接阮北部的外务会，给恁送到位。来，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啊，甲5点的，啊，恁拢总会记得继续收听，啊，你会记得2点到4点，你电话继续卡到6点，拢会53直接接听吼，0800-88-9953。金巴金卡电话，谢谢，感谢。

这餐厅后边的大家能够熬过来吗？习惯多了。啊，你爱来爱看什么？我就说不爱吃。我们到这里搞关搞关，看不了爱吃。

0: 哎，电话卡通你真正唔好挂断吼，一直好两断，佮再个卡吼，就是今仔日恁一定爱卡，一定爱五三来接，反正恁做恁个卡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就是交代吩咐吼。无清楚，恁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吼。啊，过来一罐拢总清理吼。五三已经表现上界大的诚意了吼。啊，恁都要予咱优惠。拢总近百几批拢总优待了吼，啊，咱人拢会真好，先卡电话，反正都后日拜当时拢总会记的吼。现场做恁卡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做宵夜，拢总会使。反正就是吼，啊，咱都吼，包括恁吼，这个逐工拢有啉咖啡的习惯的吼，你会记的吼，甲看两汤匙啊落去，无同款，真的不一样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五零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即马五罐就是4500，买六罐5400。你若甲咱买一箱12罐，买一箱12罐，隆重10500。明仔载吼，明仔载买一箱，就是要14400了嘿。欢呼做您拍通嘿，谢谢，感谢。来接你好，
1: 我三啊，
0: 高三，
1: 高三，你无你个三两罐我食好卖好不
0: 好？哦，两罐2000。
1: 我知啦，金毛虫个三。
0: 你住址啊，我来。
1: 将我罐残杯。
0: 残杯香。
1: 你先讲。
0: 你收金就甲金掉。
1: 啊。
0: 收金就金掉，唔则袂叽叽叫。
1: 哦。我要加的了，
0: 迄个店铺的关系哩。什么大名啊？
1: 我赵勇。
0: 我赵勇，我建议你买四罐啦。
1: 啊？
0: 四罐才3000人尔啦。哎，那安尼你卡会好啦，
1: 好啦好啦，
0: 好啦，我再叫金木东给你送嘿，
1: 好啦，好，
0: 谢谢好，
1: 好，
0: 喂你好来姐，电话通了你好，电话通了，喂，
2: 喂，
0: 你收音机唔在禁掉，
2: 喂，
0: 你好，
2: 嘿，
0: 你收音机先禁。收音机先禁掉啦！啊，你唔得收音机禁掉？有听到咯？喂，你好，喂，你唔得收音机啊先禁掉？已经遐大声咯，刚才你一直喂，足大声咯，足大声咯，吼！啊！你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要归管，听不到你重打了哈。这安尼都暗示迄落啊，收音机无禁掉，啊，叫你讲听不到。啊，你收音机都没有关掉，当然嘛听不到。你刚才拢在听收音机，当然嘛听不到哈。来，啊，要爱相片，我来跟我三讲嘿。隆重的机吼，恁要予咱优待，就是近把握机会吼。我是五三嘿，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靠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喂。
3: 喂，
0: 啊，你先把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3: 我要哪一管嘛？
0: 什么鬼管？
3: 喂，
0: 你要几瓶？
3: 啊？
0: 你不爱鬼管？你听不到，你的都我较大声吼了，你搁听不到。好，你什么大名？你什么名字啦？你住哪里？住哪里？安尼无法度吼，来麻烦恁拢装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来你要搁七管我有听到啦吼，啊我会甲你寄，我甲你查住址嘿，拢装会记吼，搁七管吼，你本来就是吼七管搁6000块啦嘿，啊无安尼我一直甲你接，你敢那听不到听不到，我嘛没办法吼，拢装会记吼，你有买5管要搁七管吼，电话后边是886的吼，这拢装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拢总会记吼，你迄可能电话有问题啦吼，啊，你有讲啊，要过七管吼，你个电话后边886只吼无问题嘿，电话恁紧拨电话，恁做恁靠通吼，无清楚拢总爱问问哦清楚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是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是在哪位，您电话做您拨，您电话做您卡吼。啊，咱就是今仔日，您隆重看您要买偌多，您就是一箱就是10500，一箱就是10500吼。空间力补，康健力补，养生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喂，你好。你打电话，你要先把收音机关掉了。
3: 喂。
0: 嘿，安诺。
3: 哎，我还要吃罐哈。
0: 嘿。
3: 什么时候会到？
0: 啊，你的主机耶。
3: 啊，
0: 你什么名字？
3: 张美珍。
0: 住哪里？
3: 龟山区。
0: 啊，好啦好，我知好，礼拜一啦嘿。
3: 中龟。
0: 礼拜一齁。
3: 龟山区中万寿路。
0: 好好。
3: 啊，还要给你多少钱？
0: 6000啦，6000啦嘿。
3: 642巷。
0: 好。
3: 73号。
0: 好。好啦好好好。
3: 多少？
0: 明天啦，明天星期一啦嘿。
3: 星期一。
0: 喂你好啦姐。喂你好。
1: 喂喂没啥没有。
0: 是。
1: 我买五连温。
0: 没挂嘴。
1: 4管。
0: 四管。
1: 哎、欸。
0: 好你做位。
1: 大中机。
0: 哎、
1: 欸。西区，
0: 东区西区嘿，
1: 哎，安林森路，
0: 林森路，过来，25号，什么大名？朱阿娘。哦，啊，你本来不是伫玻璃？
4: 哎，我
0: 正要
4: 报
0: 错电话。安尼吼。哎。电话是0921。
4: 97686。
0: 好，朱阿娘吼。好，再给你送过去。
4: 哎、
0: 欸，
4: 阿当
0: 爹，哎，拜一啦嘿。
4: 拜
0: 一，
4: 阿什么
0: 家送啊？哎，国龙有帮的给你送吼，国龙嘿。
4: 哦
0: 哦哦，谢谢哦。喂，你好，来姐。喂，你好。哎。
4: 哎、
0: 欸。不，四管3600，你住倒位？
1: 那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中正
0: 巷。中正巷哟。
4: 哎、
0: 欸。什么大名？
1: 林小梅。
0: 哦，林大姐搞啥嘿？
1: 哎，搞啥？
0: 好，谢谢好。
1: 哎，讲哦，15再上嘿。
0: 好好好好。
4: 哎，15。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
0: 我你好，来姐。我你好。
1: 哎、
0: 欸，
1: 我今仔在伊是买大陆菜，直接买物件菜买菜啦。哎、嗯，等到厝在讲，伊背皮包碰见，
0: 哎呐，
1: 正正拢是背包了啦。
0: 我知，我有甲你讲了吼。
1: 我
0: 讲正讲，
1: 我妈讲
0: 讲什么？好啦，电台咱伫桃园大南仔菜市啊，然后捡到皮食的吼，再拜托客去警察局啦嘿。
1: 谢谢哦。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国信玻璃，这拢总直接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恁送吼。在中市西区遮吼，咱拢总直接就是叫啊，这个吼国良药房吼，拢总恁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宝、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恁要欢呼，恁要注文呢，拢总紧把紧卡电话吼，人拢总会啊紧登记紧欢呼。啊，咱最好朋友你嘛得紧把握去，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咱拢总会记爱先相信家己，免去问讲啊，家己到底会使袂使？你爱问看家己，你有要想要做，无想要做了了吼？如果想，你就会想要爱；如果要爱，你就有才调；如果有才调，你就有法度去做。永远会记得自己想要爱，不是你自己所惊的。相信你自己，欣赏你自己，鼓励你自己，肯定你自己，你到尾啊，就绝对我都成就你自己吼。所以上惊第三，讲甲吼一山平，结果吼人伫咧讲吼，啊结果做甲吼无一汤匙啊，真正的吼。谢谢现场电话，恁会记得做恁来上山，啊咱拢总甲大家清楚吼，康健益补。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吼。现场电话也会记得讲吼，今日即久啊较好卡咯，啊困起床起来了吼，紧把机会，紧把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来安排着王水霞所演唱的《戆虾》啊。

0: 谢谢哦，今仔日刷了真侪个吼，拢总知影吼，这拢总领导，咱这唔是今仔日才广告了吼，这大家知影好买吼，啊过来拍摄，恁要甲咱买，我那有哦，一定有诶吼，一罐拢总千二，两罐两千四吼，啊你即马买四罐三千六，等于明仔要买才存买三罐的呢吼，三千六敢来买三罐的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嘿，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哦，谢谢，我你好来接。
1: 喂，
0: 我是53。
1: 53啊、
0: 哦。哎。
1: 好。
0: 哎，高赞。
1: 我买奶粉四罐。
0: 好，你住倒位？
1: 台中市。
0: 嘿。
1: 我屯区。
0: 嘿。
1: 东山路。
0: 东山路。
1: 一段。
0: 一段。啊，好，几楼？什么大名？刘大姐吼，好啊，阮囝甲你送去嘿。阿姨啊，因小弟嘿，好，嘿嘿嘿，好，谢谢。四罐三千六，
1: 好，
0: 啊，明仔就是要四千八了。
1: 哦，好，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来隆重的记吼，恁会记得即马紧欢呼，即马紧交代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吼。啊，新北市瑞芳区这嘛是阮北部的业务吼。今仔日大客包括本地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吼南崁遮，这隆重 OK 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睡起床起来听到吼、哦、专工嘛得来卡吼、哦、无然优惠的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靠通吼、哦、我是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国家哪讲进来进主门吼、哦、刷六菜妈妈吼这隆重已经买五罐你要搁倒会使吼会使倒嘿来这你好
2: 哦三妹好
0: 你好
2: 要甲借问哦
0: 嘿
2: 哎天光敢是拜啦
0: 今仔日拜，
2: 天光礼拜哦。
0: 哎、欸，
2: 好，谢谢。
0: 好，天光礼拜啦，哇，过甲唔知当时吼、哦，来隆重的记吼、哦，要注文要欢呼的，都、就是卡电话吼、哦。咱这个吼、哦、无清楚产品，要欢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嘿。来，爹你好。
3: 哦，我三你好。
0: 啊，你好。
3: 我个要甲你叫四冠就好啊。
0: 哦，你到位。
3: 台北市，青年路56号11楼之一。
0: 青年路56号11楼之一。什么大名？
4: 李瑞莲。
0: 哦，好，再给你送过去。
3: 好。
0: 好，谢谢。
3: 慢些。你拜六要送好
0: 不？哦，要到后日拜六哦。
3: 对啊，我要去佚佗。
0: 哦，好好好好好。
3: 啊不，你送来无人滴。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3: 谢谢，
0: 好谢谢哈、哦，来金八，请我有登记起来就 OK 哈、哦，隆重的记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做恁交代，隆重做恁欢呼哈，现场电话甲记哦清楚，大家隆重会当卡电话哈、哦，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有登记有欢呼，拢总有尊崇，有登记有欢呼，拢总有尊崇吼。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卡电话吼，恁就是卡电话吼。这个拄只，咱的谢大哥讲啊，你个老青春 N 连面。啊，是有咧优待吼，我讲有啊，都进来五灵粉吼，所以无用好讲到遐去吼。老青春 N 连面吼，后日我再来讲吼，啊，做一间吼，啊，恁爸就是爱紧吼，巴西的立风胶胖加吼，这一罐1500，真侪朋友啊，加买几罐有优待无？恁拢总会记哈，我拢总一直拢甲大家清楚啦吼。现场恁紧把吼牛奶粉吼，无咱优待，紧敲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恁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 不清楚隆重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我都讲过，恁都听到就是爱先登记先欢呼，像安尼吼，咱拄只这李大姐也紧登记吼，啊，我要佚佗无收袂着，先登记起来，照你的时间，拢总唔免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紧过来接电话嘿，谢谢。

好啦，谢谢这个百合草店啦吼，咱这无问题吼，曾太太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拢总电话卡号通嘿，4罐3600，5罐4500，6罐5400，1箱10500，嘿吼，下下过来看，买4罐买5罐的骨头，当然安尼较俗咯吼，拢总会记，有买4罐买5罐。反正到个一箱就是总金额10500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空间一步，空间一步，养生奶粉吼。北部伫咱这个桃园以北、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包括伫咱这个吼啊，家人家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这个没问题吼。啊，恁都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拢总都会甲恁送到位去。宜兰的吼，所有宜兰拢总叫红星药房吼，红星药局伫咱。啊，这个咱的宜兰吼，拢总叫吼红星药房会给恁送吼，包括伫大客家，包括伫咱啊燕山壮维三星吼，拢总直接叫红星药房给恁送。花莲地区拢总用寄的吼，寄到位回购才收钱。伫咱这个吼新竹县市嘛，拢总用寄的吼，恁会记的交代就可以哈。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紧拨，电话紧卡，那接无到，甲恁回信的吼，恁拢总就是卡电话，谢谢。

0: 好。
1: 嘿，放放晒嘿哦。
0: 哎，顺顺啊，当嘿。嘿，马进马进马进马进哈，马进马进哈，好好好。
1: 哦，阿伯，
0: 你好，你好，你好，我来电话断线，恁在个卡嘿，请恁紧把握机会哈，优待无咧等人哈，因为刚刚我三家己接电话了呢，你唔好挂断，你电话卡通千万唔好挂断哈，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吼，来，这个度假嘛是吼，阿邦家区的吼，你妈妈无问题嘿。四罐3600，五罐4500，6罐5000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我叫你知啊。
0: 来好，你讲。
1: 五
0: 零粉，
1: 彭公的我，
0: 新气丸嘿，你要几盒？好，两盒4400嘿，好，谢谢。万里窟啦哈，万里窟。哦，我再给你送过，要去给你打电话嘿。哦，好好好，谢谢好。我你好来这。我你好。
2: 你好。
0: 我好。你北投住址的。
2: 复兴山路。
0: 复兴三路。
2: 三百。
0: 复兴三路。三百行。什么大名？
2: 黄阿芝。
0: 黄阿芝好，再给你送去。
2: 好，我的。
0: 3600嘿。
2: 好。
0: 好，谢谢。
2: 谢谢。
0: 好。我你好，来姐。我你好。
3: 喂喂。
0: 你好。
3: 呀，哎呀，有电话没啊？
0: 对，要偌济？
3: 4罐啦。
0: 4罐3600，你住倒位？
3: 在太平区啊。
0: 太平过来。
3: 瑜伽街啊。
0: 什么街啊？
3: 宜兰的宜。
0: 哦，宜家接过来。
3: 40巷8。
0: 什么大名？什么大名？林正中哟。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我来拢总，紧电话做恁紧交代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交代吩咐嘿。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哦，嘿，电话刚刚我三家接咧接听了尔吼，啊，隆重会记得，不要紧，较等下5点刷，我嘛搁伫只电话接甲6点咧吼，啊，咱这个牛奶粉4罐，即马3600，明仔载要买4罐4800，都安尼就差真多了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啊，你会记吼，你若要爱咱的名字有电话大大字吼。啊，還有五三的相片，說要看五三到底生做圓仔扁，但是我叫恁看到恁圓仔扁，恁就要打電話起來跟我講一下呢哈，一定要跟五三說，原來你是生做圓哦，不是扁哦吼，啊圓甲扁攏袂要緊啦，人都看啥，看順眼，看啊都安尼吼，會下緣分上重要，啊啥緣的下，看到這面相愛買啦，也閣袂外歹哩吼，通通不用客氣嘿，隆重歡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为你好来坐。对啊。 哎、欸，哦，牛娘四馆，你住倒位？
4: 我连麦听。
0: 哦，
4: 我摩头啦。
0: 哦，台南摩头区过来。
4: 台南市摩头区啊。
0: 哎、欸。
4: 哎呦，客家路啦。
0: 客家路。过来嘞。哎、欸，哎、欸，哦，什么大名？
4: 木竹鱼，
0: 过来。
4: 光荣的荣，
0: 哎、欸，过来。
4: 文化的化，
0: 哦，李荣化，好。好，阿、啊、拜一件，拜你收到嘿。
4: 是电话啊？
0: 好好，我知好。
4: 五七零零零一。
0: 啊，安内，无讲呢。你这挂显示的电话都唔是安内呢。哦，五七，哎，哦好，好，好，好，好，三千六个，好，谢谢，
4: 拜一九哦，
0: 哎对，嘿，
4: 好，
0: 谢谢。后来金伯吼，又待无咧等人，又待无咧等人吼，请恁来记吼，时间四点过四十分，台南麻豆吼，讲到麻豆，咱这食文旦大哥，安尼油啊，唔知过咱怎了吼。咱这麻豆的文旦又唔知过了有水也无吼，来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要助文要欢呼的，您就是拢总卡咱的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您电话卡好通，要助文的都一箱都是12罐啦吼，最后过来就是一箱啊14400。今仔日恁注文10500，咱优待就是拢总甲大家清楚，拢总甲大家清楚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

0: 这是哇，电话真正歹势啦吼，无叫人来到接实在唔对吼，啊，真正真久都唔捌安尼吼，真正咧满满满吼，啊，大家我那真内行着影吼，啊，拢总会记哈，佫继续卡，佫继续拨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在倒位通通没关系，在倒位拢总袂要紧，但是在倒位爱紧敲电话着影，甲我讲者吼，我甲你做记录做登记起来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伫咱这个鼻头这拢总叫金河糖药房，这无唔对吼，拢总金河糖药房来给恁送吼。啊，那伫这个吼，啊刷六哦，今日刷六六七个拢总刷六个吼，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包括伫咱清水大甲、大安外埔，拢总会记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要偌济？
1: 四罐
0: 3600，你住倒位？
1: 住哪口？
0: 哪口区过来？
1: 自强八街。
0: 等一下，我写一下，自强八街过来。18号。几楼？
1: 几楼？
0: 什么大名？
1: 蔡自强。
0: 蔡自。
1: 当时有买过。
0: 蔡自强，吼。
1: 哎。
0: 自强，吼。
1: 哎。
0: 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好
0: 好，谢谢，好
1: 好了啊，
0: 好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嘿，4罐3600，5罐嘞，5罐4500，啊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哦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拢总会记哈，电话恁做恁拨通吼，啊若无清楚吼，恁就是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交代吩咐吼，会照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嘿，无清楚恁就是爱问问吼清楚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买一罐。这拢总900公克大罐的，唔是迄小罐的吼。你若甲咱买啊一罐过来，明仔载开始一罐千二，两罐2400才有寄吼。买2罐2400，咱才有寄嘿。啊，咱即马就是吼，4罐3600，拢总会记的。一罐存900，一罐存900嘿。谢谢。

0: 啊，台南客家过来，中山路吼，什么大名啊？
1: 秀辉。
0: 曾哟。
1: 有。
0: 好，我再给你夹拜夹拜，你收到嘿。
1: 好。
0: 好，谢谢好。我来五关就是4500吼，拢总金八机会吼。听到就是专工卡啦嘿。客家吼，啊，咱这李大哥吼，啊，有咱这曾大姐吼，拢总 OK 嘿。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53，会记得咱节目当中，逐天到5点，啊，今仔是礼拜日吼。明仔恁老听着节目拢总是录音的，啊，所以恁要优待就是干那今仔日的尔吼。你这个时间无卡，你白天你是总是完了爱卡吼。你是的时间恁拢总做恁同款，而这个电话甲记清楚，主文产品、反复产品、交代产品吼。啊，当然，正侪好朋友啊，你电话归去吼，印一张啊较大字的给阮吼，拢总无问题吼。我三拢甲恁印一张大大字的名字吼。大大哩吼，啊恁拢总会记得讲吼，顶悬阁有五三的相片，看五三到底圆啊扁吼，啊恁则交代拢会现在甲恁寄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要甲大家讲再见咯，袂要紧咯，我也过会较等的。虽然接不到5点，但是我还阁直接接电话，接到6点的吼。电话卡通会记得唔好挂，因为我嘛伫咧讲电话，我就吼第一单我一通接完再阁甲你接吼。现场做恁拍通嘿，时间到站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咯。落雨了后，山区咱就减少去吼。前五三再次的甲恁叮咛一下，提醒一下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我三要跟咱好朋友讲再见吼，有要找我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17，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5:05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

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2026台南文坛的比赛呢，今年又得满岛窟窿又过嘉诚呢，摕到得奖奖啦，成为台南文旦王。啊，黄伟哲市长呢嘛颁发着这个匾额呢，来甲伊祝贺啦。啊嘛讲呢，台南文坛过去呢，尤其去年丹纳斯风台来冲击着比赛嘛，停办着一档啦。今年拢有啊，搁复经再度栽培出品质真好的文坛呢，展现台南农业的这个生命力。即届的这个文旦大赛已经是第11届，以着安全、健康、友善环境、永续栽培为目标，鼓励农友精进栽培技术甲品质管理。参选啊，这果品的平均的糖度来到着12度，嘛有17个农友呢，伊的这个啊文旦又超过着13度的甜啦。啊，上关是15.1啊，今年的文旦王郭嘉诚呢，第二届的参选都摕到吼，这么好的这个成绩。啊嘛是家己鼓励一下。另外呢，伫台南的东山区公所，要看东山商圈伫10月17日办着山珍海味食客东山版的诶即个活动，要甲东山在地伫石龙山咖啡营业，甲即个大北门区诶海味呢跨领域结合，突破着第一甲食材诶界限，打造将有东山特色诶山海飨宴。即个活动呢嘛，即日起开放民众预约报名，一到四。1000也满为止。区长咧讲咧，伊正经嘛担任过即个北门区的区长啦，对着大北门的人文甲产业真熟悉，所以呢，即届特别促成着大北门甲东山两边的交流合作。所以即届活动唔也是一个味觉盛宴，嘛是希望予民众看见东山因为特殊地形所生产出来的丰富农产。正式活动当天呢，除了特色的板的料理，各规划古筝演奏、人偶互动、文创市集、古早即铜碗、甲手饰、艾玉啊，即个体验，提供着东山在地咖啡啊、干妈甲营养，即个物件，予大家来吃，适合亲子做阵来哟。

有海上星级的饭店，这个清河的平湖轮呢，十月二号过来首航到安平马径的航线啦。这一届是三天两夜限定的哦。有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甲旅游商业工会呢，邀集着旅行社共同推动的啦，限时特惠价，每一个人4299元，这阵呢享受着台南古都个海岛的一个风貌啦。市政府讲咧，即届要来试班的呢是十月二号中到十二点，自着安平上港出发，下晡三点半到了马京港，航程三点五点钟，十月四号下晡两点自着马京开呢，下晡五点半就到了安平港。平湖轮是全台湾目前上大的这个豪华客货轮，会当载着旅客600个，车呢载82台，啊嘛会当载近4台游览车啦吼，兼具着观光甲交通运输呢。伫曾文水库遮呢，会当听到音乐会啦，啊，所以呢，第三届的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搁要来了，11月6号、7号来推出的，包括着石鼓集乐团、大埔和平社区诶爱乐弦乐团，啊，搁有一挂乐团呢啊轮番来演出，啊，有定期间呢，你嘛会当去进驻着限定的旅宿，会当享受半价来买着音乐会的门票，另外也搁有2日的套装。游程行程包括着玉制的酸鸭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的这个砂锅鱼头啊，你今日去到11月9号，嘛集合着在地甲周边77间特约的店家推出消费满额抽好礼，有机会抽到哈一款电子用品甲双人住宿券。另外，原本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要伫9月5号伫樱花市场中心西边办着热气球派对，因为即几天一定咧落雨啦，啊，场地呢啊含水量悬，啊，草拢也无打吼，啊，所以今日即个吼啊引起着一寡安全的疑虑，所以即款呢热气球派对的延期来举办。

当市政府新年度呢机关来招聘雇佣的各临时人员公开甄选呢，即日起到九号来受理着报名，由初为评。即届有警察局、教育局、文化局、都市发展局、市政府甲新亚区公所即六个所在，释出着18个工作机会，其中有包含一个新生障碍保障名额，10月17号办理着定时即间呢统一招考考试，分作是一般性甲专业性的名额。一般性的名额地区已经伫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即个就业甄选专区，咱科生会当首先下载来准备来研究一下。除了警察局周边编号一，这两个职缺，爱讲一讲接受着笔试甲口试以外，其他拢是用着口试的方式来甄选啦哈。相关的这个内容甲报考的资格，以着真实简章规定为主。如果无清楚无明了呢，会当直接去到各区区公所服务台来看着简章，搜索着报名表，还是去到相关的网站来查询。为着整个促进着农村永续发展甲活化再生，打造活力健康幸福的农村，在农业部农村发展甲水土保持署的支持之下，台南市政府辅导着林凤社区、圣贤社区产业升级，甲来改善着景观环境，整合社区在地资源进行着加值的发展，推动多元的特色产业。农业局长咧讲咧，圣贤社区伫2016年通过农村再生计划区，依照农产季节安排着农事体验，只要着年度农村再生执行计划，改善农事体验场所，并且种着蜜源植物，提供予蜂、蝴蝶甲其他食蜜的昆虫一挂稳定的食物来源，除了维持食物的多样性，嘛美化着环境。另外，农事体验唔呢有农村的导览，佮配合着季节采果、农事操作，加一挂加工 DIY 的体验。那是六家林凤社区伊的特色产品，会当提到台南六甲林凤社区发展协会的这脸书来看。那是这个要了解到农事体验，这是东山社圣贤社区相关的资讯报名啊，甲费用嘛，会当去查到圣贤社区的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做了解。

三亚溪是台南市饮水的这个足济的所在啦。啊，目前呢讲啊，即正经溪水安尼吼上涨，啊，地输着呢昆山科大的四周围呢，佮再多的饮水嘛，电视着讲极端气候啊，这个调整呢，啊，所以台南市政府讲要跟昆山科大合作，利用着校内空间规划着0.5公顷地下的自洪池。有议员咧即阵建议啦，因为淹空的土地真啊歹找，应该爱来盘点着校园的空间。边个看是成大附中的南工、南大附中这校园的条件，找下适合来设备着地下自洪设施的空间啊，希望讲会当分散着这款的自洪量。市政府水利局咧讲咧，即几冬极端降雨事件有够多啦，啊，原有是预料着10冬、25冬啊，顶限期规划的排水设施呢，对着即个超大河务呢，确实是面对着真大的挑战。未来会持续检讨着原有的治水系统，调向着分散式治洪的方向来规划。警察局交通大队伫台20线新华那八段咧增加一支吼固定要来翕相测速照相的啦吼，由于我见到园区伫千鸟桥的顶下坡的位置呢，啊，这个高低落差有较大，引起着关注。最主要就是今年3月份咧发生着一件死亡的事故啦，啊，就是这个。就是的车辆一直吹油门啊，弄着高龄者啊，所以呢啊，地输着这个来死亡着，所以呢，今嘛希望讲吼，双向拢会当设着这款的测速照相固定杆啊，有给呢11月份诶来设好开开始的来开单来翕啦哈，所以呢，新化警分局呼吁着民众经过的时阵注意着速度的管理，确保人甲车的安全嘛，怕免去让人安尼翕去。安尼就防罚款罚钱落去哦。

过来讲，台南市政府日前号召着各界义务行动支持身心障碍的朋友，讲中秋公益的礼盒，伫五天之内，就增加13,000+啊，而即个吼订单啊，到最近嘛，已经将近要30,000起啊啦。12间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团体甲庇护工厂订单，算讲是有达到着原定的标啊目标啊。市政府嘛，感谢着各界吼甲民众来认买着，和身心障碍伊的工作机会得到支持。不过呢，目前中秋礼暗呢，各有6个身心障碍团体持续来接单着，有需要拢总会当参考，包括着皇家启能庇护中心、喜憨儿咖啡市府店、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台南市私立的连心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机构附设启智中心，台南市复健青年励进会，大台南市慈光心智关怀协会，社会局嘛，好有着企业、团体、市民要选买着一挂日常用品、食品，即轻的礼盒会当优先选择在地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因所生产的商品，和公益消费，为着即轻加入着冰箱时。另外，成立超过着27年的台南市社会照顾协会，在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人分署生涯就业中心协助之下，2021年开始，透过继续请着高龄者补助计划，累积留任着9名届退的员工，持续发挥着专长，进行着长照的服务。因所来第四个就是讲吼。伫徛家的照顾、身心障碍者的照顾、甲 A 级社会整合型服务，真侪项长照的这业务，秉持着在地人照顾在地长辈的理念啦，所以呢，请着真侪中高龄甲高龄人才，其中45岁以上的员工占着60%。这项的这个补助计划，鼓励企业持续请着高龄的员工，和优秀人才，袂因为讲退休来离开着工作。场所，那是有要来了解到这款的资讯，会当去到相关的这个服务网来查询以外，甚至买当卡到新芽就业中心的电话06632870006328700，有着专人来给你回答加服务。

来讲到115学年度台南的各中小营养午餐呢，是全面来补助的。市长黄伟哲呢，日前去到安平国中来看，并且跟因来做伙食着营养午餐，嘛去看到这个回收桶吼，看到这个喷，有够少啦。肯定学校兼顾着营养美味甲食食教育。安平国中开学以来呢，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厨余量，敢那只有15公克至21公克，嘛算讲是吼。康博小食的这个吼，真好的表现啦。市长讲咧，学校的中道堂，唔是讲吼主菜是愈济愈好啦，嘛爱看到学生啊，的这个实际应用甲力量的考虑啊为重点，和这个专业的营养师来把关，为着厨余量减少，嘛代表着这个餐点啊，大家接受度嘛较悬，嘛达到着环保的要求。啊，那出来参与呢，啊，这个厨余呢，会当进一步做着有。有机肥料，看要来种一挂菜吼，啊，好，这个村的物件嘛，变作是有用的资源。永康有名的这个大湾公和宫呢，日前来讲啊，这个啊举办着中原祭典，除了摆着这个真澎湃，来宴请着好兄弟好姊妹呢，嘛进行着药铺甲囡仔铺来安慰着无主的大小孤魂。啊，今年协进来的白心梨贡品呢，数量有较多啊，来到着315袋。哦，啊，伫百城，而且物件呢，伫活动结束了后，会关乎弱势家庭。已经登录是市顶的民俗馆新丰庙夜巡呢，今年因为新丰庙呢征收，本来要决定停办一档啦，但是伫文主处建议之下呢，讲用较简单的来进行，庙方决定要伫9月12号，哦，这个七夜八夜起来外口行行，和这两个两鬼的歌手呢，按照着所摆的路关来插着这个吼，逃出去还没有归来的这个阿兵哥啦，这个逃兵啦吼，伊阿孙的意思就是讲鬼月过了后，有一寡吼已经时间到无，搁倒转去呢，新丰也得带着兵将伫这个吼市区角落来去查啦，甲只可能危害人间的孤魂野鬼啊来掠掠转去，恢复着社会的安宁。

出世伫台南柳营的本土歌谣大师吴进怀呢，伊曾经吼用着艺名石口信男，伫日本嘛是有即、這个吼即、這个知名度啦。啊，刘启祥美术纪念馆呢，九月份要透过着江泽甲自行车行读的活动，带领大家来了解着伊的创作的分量。吴进怀呢，一生创作超过着200首，嘛包括着《关那俩之恋》《暗淡的月》。伊1928年伫柳营工学校来毕业，无顾着家人的反对呢，炸着伊所村的甲朋友呢坐船去到日本学着音乐，一段呢就待了29冬啦。刘启祥美术纪念馆呢，特别伫9月5号办着。吉水溪畔的音乐网讲座，9月12号推出着听风的语言自行车走脱，由着柳营火车站出发，行过着大天医刘启祥美术馆，搁到了吴进怀音乐纪念馆。这个活动采取着线上报名，有需要要了解，会当到刘启祥美术纪念馆的粉丝页来查询。另外，管理局要伫9月12、13推出着四昆星水陆生态导览，今年串联着四昆星在地资源，规划红树林航道体验、海洋再生的手作甲聚落导览。12号更加有这个水上市集，邀请民众对着水上甲陆地来了解着四昆星正特殊红树林生态甲溪川的风貌。2026虎头鼻水甲日永渡虎头鼻呢，要伫11月8号来举办。今年嘛是有同款2公里的这个永渡挑战，更加放宽着参加的资格，无限年龄，一个人都会当报名。啊，这个救生浮标更加有这个弹性的选择，结合着太阳能船甲168的路跑，推出着4种无同的水陆玩法。即日起到10月1号进前开放着报名，用你所喜欢的方式来挑战着虎头鼻。

丁永忠医生呢，拖了几啊个月啦吼，啊，台南市议员呢嘛，会来制作着质询，有来讲着讲吼，啊，敢会造成着台南市真侪建设所遭受着这个吼啊拖延啊。市长方会做咧讲呢，医生咧拖，唔也是时间的问题，嘛造成着民众生活不便，更加重要是受着物价甲用作成本啊起价的影响呢，一堆的这个建设成本呢增加了有够侪啦，比如讲过去去到活动中心一平是11万，即马已经加奖金一倍，到了21万，有可能吼成本啊无个起吼，即个预算无个提升，有可能拢不要拢做袂起来啦。另外，台南运河开通着100年，市政府呢日前由着管理局甲日本友好交流协会京都市来举行着。台南运河甲琵琶湖输水促进交流合作备忘录缔结的仪式，由着双方以着这个输水为桥梁，针对着运河维护管理、文化遗产保存甲活用、航运的营运甲水域活化这几方面来做着交流。运河百年和乐广场今日去推出着一挂之类吼活动啦，以着时间返潮为主题，搭着7项跨越着装逼影像互动加体感的艺术作品，为着和乐广场出发，沿着水面呢啊，行到着中国城、新运河、古运河啊，邀请大家坐定伫水中聊落去。

地政局依照自然为本解决方案，促进着沿海地区身心健康甲城市韧性呢。啊，依照台南啊、溪丘、万里啊、啊万里这边的市地中划的工程为例呢，参与着今年第十一届

乌色是乌色啦。有议员讲咯，啊，这是乌土，经过了解是要吸水的这个状况较出现的啦。啊，但是呢，整个这个所在排水无顺，依然有改善的空间。台南三乡的芭乐产业文化活动要在九月十二、十三来到着台南市立图书馆永康的新总馆，配合着台南市图啊，这个馆庆活动啊，最近来热烈登场。当天啊，当日有这个限量200份的芒果冰沙免费来送，也還有100份的铜板价啊，芒果薯条杯限量来卖啦。啊，当日還有小农市集活动，拢总会当来参与。好。

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气炎，全开恁兜的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牵绳的憨蛮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好，咱拄啊所欣赏就这首啊，这个罗时丰吼，伊所唱的。啊，做西梅暗浆，好来。
1: 西梅暗浆啊！
0: 你个听吼，即卖台湾真正是足融合的一个国家啦吼。啥物族群，因做的歌，拢已经有法度伫即个民间传唱啊！吼、哦，每一个人吼、哦，只有较早若像咱阮囡仔时阵吼，讲好老话就是讲好老话，吼、哦。讲国语的，就是讲国语，啊，真安怎，真啊做，逐拢一分作明啦。你像阮较早要来讲这客话，咱袂晓讲，我即卖拢融合啊。啊，台湾人啊，有一种，敢那是，你注意看咱台湾人，敢那是奴隶啦，奴才啦，人讲奴才，台湾人是奴才。啊，是安那会有这个心态？你敢知？因为咱台湾自开始有啊。几乎拢是你哦外族，哦外族你统治啦，所以造成台湾人足侪有这个奴才心态，哦，甘愿看别人山珍海味安尼食，啊，佮看人食好，佮袂去讲哇，伊个是安怎，有法度安尼，拢讲好，人这安怎拄安怎，我甲你讲吼，这个台湾人啊，这个奴才心态啦，无改变啦。真侪人做乞食，你到你路边你做乞食，伊嘛阿个咧想讲好，安尼都爱听啥物人咧做啥，啊人你好康，啊伊嘛学老干呢，哦，人这你看赚遐侪钱，你敢知伊个钱敢有正常个钱？
1: 我台湾人，正常啊、
0: 我会当甲你讲啊。
1: 正常，因都爱正规怎
0: 啊？台湾人啊，为着利益啊，害死家己个即兄弟姊妹足侪啦，哦。啊，今仔日咱讲这是，咱爸来讲予咱遮个爸母啊听。咱真济政治人物足出名个啊，规内面咯，拢是啥？拢是支持台湾个民迄个主义个。结果唯独伊是啥？是一个大官。啊，大家拢好啊，人迄人安怎拄啊？拢会一直甲抱落掉啦。但是你若对伊后壁甲看一个历史倒转来，你会感觉讲。是安怎你会抱伊？因为你着咱台湾，咱这个叫做奴才的心态，无奴才的心态，贪污就是贪污嘛。有啥物贪污，人都已经掠。我甲你讲啦，政府检查单位准讲硬要甲你拗，嘛要有三分，上无嘛要有三分的证据啊，袂使完完一块布硬甲你捏到，迄是无可能的啦。绝对拢有贪，人毋只看袂过啊，人毋只硬。其实咱台湾，你也主要看是安内去用，你也第一，你第一点你无够力，吼、哦，贪污无够力，人就直接就去控制伊啊，吼、哦，过来第二点你有够力，但是啊，我绝对有证据，我才有办理，这是一定的道理啦。所以我定有当时啊看迄新闻咧报吼，我定咧讲，我的囡仔若像安尼讲不分是非就对啦吼、哦，现前政府都已经拢查到，佮去咧停迄落人，我咧讲。我问我都无好滴嘛，咱太多爱迄落，到尾爱迄落都不如卖爱落啊，饲白饲的嘛，吼、哦、是非不明啊，吼、哦、所以卖咱讲一个就好啦，吼卖讲遐侪，有当时也会听到
1: 啊。讲遐侪，耽误时间啊。
0: 耽误时间。
1: 对啦。
0: 讲较侪吼，啊，但汤老师就来讲，假群的人啊，永远叫袂精神啦，吼，迄讲迄拢爱讲罔讲呀，吼、哦，咱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伫咱台湾啦、啊。是一个足好的所在，你甲看，包括咱这个每一个自由国家，要像咱安尼，咱安尼就足少的少啦。哦，要像咱安尼就足少的少。你甲看咱总统做了歹，咱就甲吵甲叫，对不对？咱的爹爸母官做了歹，咱四年后甲换掉，这就袂使，哦。咱咧讲，大家咧要安那佚佗，要安那算政府，你只要卖委员嘛，包括讲你卖想超过政府，都拢 也过半目客，你何里过啦？咱算足上，要讲即卖啦，以阮这个年代，阮这个年岁来讲，实在是自由过多呀，太过自由呀。哦，所以造成即卖你甲看，
1: 无法无天呀、
0: 啊，无法无天。
1: 台南边
0: 未未怕死人，世界大家拢讲一句话，含咱台湾的诶迄个大陆过来的大官拢同款。中国大陆的大官，逐工咧骂美国，错美国。错甲无一块好，咱台湾的嘛同款啦，有啊，啊结果因的囡仔弄啥物，弄美国籍的啦，这点才是实在是咱讲实在，你台湾人，这个你甲看啊，所以啊有当时啊讲到这吼、個，实在是咱家己台湾人拢爱想我一
1: 块，表面上拢咧笑骂啦，私底下拢出咱。肩卡头毛诶，拢去啉烧酒
0: 啦。咱讲实在，咱台湾人，咱若你讲是要讲生活遮问题，会记哩。咱要选诶政治人物，选啥？选真正替咱争取福利诶。啊，要贪唔贪迄道诶代志，咱做百姓，咱无法度去处理诶。但是至少咱诶福利，咱需咱爱诶物件，伊会当争取互咱，即个较重要啦。哦，咱诶福利较重要啊，准诶。对，咱爱纳税嘛，啊纳税，剩的你爱应该政府有遐钱爱甲咱照顾，就甲咱照顾，福利过好势，就剩的哦，咱拢无法哩啦。后来啊，咱今仔汤老师啊，咱讲实在这项物件，伊今仔要来讲这啊，因为咱各大病院，包括咱民间的这个中医诊所，达经都有这项物件，但是。咱台湾目前有在了做到这个程度的，拄啊，干那一间样，吼，含中药房都拢总有单卖。啊，过来一点就是安那，因为这个物件，汤老师吼，伊咧我咧讲，我买啊想着，我甲讲，提来咱家讨价一个吼，优惠促销，互咱家爸母也好康。伊讲这那食会到啊，真正老人痴呆啦，肝的问题啦。活化咱人的肝，活化咱人的腰椎，活化咱人的脾，活化咱人的这个做啥？这个腰子，过来，你只要有你保养，食到90岁、80岁，真正还去足够行路。哦，啊，为人的是讲，敢有可能遐厉害？哦，这汤老师在咧讲，伊当时为着这个物件去韩国学两礼拜，学迄个因韩国老的老伙仔锐正方法锐做出来。莫怪讲台湾干那一间尔，过来我跟你讲，你听到你就知啊，原来咱较早拢食迄落用礼包包的啊，拢是骗人的。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先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来邀请咱的花冠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给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啊，咱的产品啊，我甲这爸母讲，全部由着花冠堂生物科技提供。哦，咱所有的产品拢无落油棒啊，拢无落油棒。哦，就是你要爱打电话入来，啊，阮公司甲你寄送。哦，减中间红抽的一段，迄款的啦。后、哦、来，咱是来欣赏这首，是咱台北放假迄个春菊节啊店的，讲要听江辉唱的炮啊声。后、哦、来，
2: 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照顾她。
3: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0: 来拍我声，这是咱这个春菊节啊，咱甲春菊节啊点的吼，岗位为咱所唱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在汤老师要为教进前啊，那我先甲咱这的爸母啊讲一个真人诶真正的代志啦吼。因为我去因公司啊，看到这项物件了，吼、哦、啊伊啊是拢无现货，啊甲我讲你去中医诊所睇，我转去我一个朋友咧开中医诊所吼，嘛定定来咱的节目。去啊，甲摕两盒转来。啊，阮厝边啊一个伯啊吼，要90岁啊。哦，啊行路啊，拢无啥会行啦。哦，拢坐咧轮椅。啊，伊无毛病哦。吼，啊伊气血真正歹。吼、哦，迄人咧讲话，迄个气啊无啥会出来。我是讲，汤老师因花园堂讲到遮好，我怎啊摕一盒送伊，我讲你开一工啉一个吼、哦。我还讲啉到第三工，因新妇来问阿华讲，哎。欸啊！恁头是提啥物？阮爸恁妈呢？哇！即卖下早时爬起来，家己会啥会行路，带来地方行，吼、哦，带来地方迄款的啊。虽然慢，但是迄、那个气的啊，佮讲话迄个声头有出来呢。嗯、我甲讲吼，有伊正甲讲，我着提啥物？恁原来迄个是安那气息啦，丹田歹，气嘛歹啊啦。好来，即、這个所以啊。嘿，学罗加达子，我甲讲你去吼，去某某诊所睇就有啊。吼、哦，伊才去遐甲睇。我咧讲，因即摆因老爸要90岁，一工两工啉一罐啊。即摆迄个面啊，规个面的迄个色彩啊，拢总无共啊。伊甲讲吼，免定定顾你个边啊，唔免定啦，目睭咱咧顾囡仔咧，安尼伊就解答啦啦。好来，咱来欢迎咱花园堂生物科技。汤老师你好，
1: 阿芳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咱家的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哦，咱讲实在，
1: 人讲迄叫做啥，你敢知？
0: 哎，
1: 你头头讲迄个阿伯，人讲一口气啦，
0: 对啦，一口气啦，
1: 真的，
0: 一口气啊，啊，人我咧都三寸气啊，
1: 我唔对，人讲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可是一口气，迄、那个足侪爸爸妈妈吼，食到70岁、80岁啊，你会感觉讲你的器官开始拢咧衰败。讲话愈来愈无力，
0: 愈无力，
1: 愈来愈虚弱。啊，唔呐，讲恁咱这爸母啊，连即卖外口咧拼经济，即个上班族嘛是拢安尼拼，甲咧虚咧咧，甲下晡两三点，佮敢那讲较歹听，敢那强要扛去前，迄种感觉。我甲你讲，即拢是虚弱。咱的器官哦、喔，咱的器官，你的精神也无好，咱的器官活用拢无效啦。迄、那个变成安那，变成讲你去口气。无透快，无透出来，啊！佮啥？你的循环无好，你啥物拢免讲。就算你的肝佫较好，就算你的胃佫较好，啊！佮安那？问题是你去口气就是无出来，无出来就是无法度。
2: 讲话就无力啦。
1: 真的。
2: 要讲话要适当下一种
1: 啦。真的。你看汤老师佮阿芳佮阿华安尼，咱咧平常时安尼讲话哦，其实拢做有精神的，是安那？因为咱逐工拢有咧甲咱家保养。保养啥？保养咱讲话的这个能力以外，咱的气力。哎、欸，你莫看安尼真轻松呢。我安尼讲话，其实我啊做了气力的呢。逐工安尼讲，逐工安尼讲，拢做了气力。啊，咱的气力拢安那来？咱遵照古法，今仔要来甲大家做一下分享的，就是啥？咱平常时拢会啉的爽嘛，
0: 爽嘛。
1: 我开足侪时间，
0: 头都熬，对啦。这数码一定爱甲恁讲个，
1: 对，一定爱甲恁讲个足详细、足详细啊！甲恁讲。
0: 数码，如果你去中药房买切的，
1: 嘿，
0: 那是爱经人类吃，
1: 对，
0: 吼、哦，经人类吃，
1: 对，无唔对。啊，有一个方法，就是无咱无经中文，不管你是少年的，不管你是中年的，不管咱只银发族，咱只爸母啊，头都阿芳讲两礼拜，其实哪两礼拜，我开个话话时间。我的团队啊，开一个多月的时间哦，专工去到你敢知？韩国的景山啊，你若去 Google， 你就知道什么叫景山啊？景山你可能冇听过，景山是伫韩国算较真卡的一个所在，
0: 哦，真卡所在嘿。
1: 问题是我安尼讲哦，全世界70%的山脉拢按这来的啦。
0: 哦，拢归韩国的景山
1: 就对了。景山这个所在，你应该去 Google， 伊是全世界上大的人参市场。什么叫人参市场？伊遐家家户户全部拢咧种啥，拢咧种山脉，真正厉害。人讲啥，高手在民间，高手在人间的艺术就是安尼。我特别去拜托一个80几岁的阿公甲阿婆，因哦 上用上古法、上古早的迄个方法，用一个啥，叫做特殊的一个话啊，一个歌剧啦，吼，一个歌剧，去啊呐，去把这个松啊慢落来了后，开始啥用因的方法，九针九铺，什么叫九针九铺？你哦，我搞讲你敢知？我跟你讲啦吼，恁听话就听有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人的变方，一定要七十二点钟，大火转中火，中火搁切细火，啊呐，煮完吹完了，控完了，还搁摕去拍，爱连续这个动作，爱做几届你敢知？爱做九届，要做九次，你看有搞工无？做搞工的搞工，我哩当初咧介学习的时阵。因的第二代，因囝甲因查囝嘛，边仔咧看，边仔咧学。落尾，我甲这个足特殊的方法，全世界上特殊的方法，上古早的方法，有法度甲迄个什么内底的咱要爱什么物件，人参、皂苷、甲多糖体，全部拢甲伊控出来，就是要补啥？迄、那个老阿公阿妈咧讲啊，你莫看伊八十几岁哦，伊讲起来，伊讲出来话甲声啊，比汤老师讲出来话更加大声。我奇怪咧，啊你散散啊，安尼啊，哪会讲出来话叫困难？伊讲，因遐个人拢安尼，全部的人拢安尼，唔拿灯火烧，唔拿灯火烧以外，讲话阁拢做红声的啦。无你甲你用小小声的讲话，敢那狗遐咧讲话，完全无啦。因为啊呐，因为遐个人全部拢是用着啥，用着上古早的方法，这个什么控会出来，甲内底咱要需要物件控会出来，食会着。所以因遐讲话的人哦，伊遐人讲话拢做红声。除了安尼，我把这个技术提转来台湾，听好哦，咱提转来台湾，咱开始忽略去研究，慢慢来去研究，用这个阿公啊，八十几岁阿公啊，因翁仔某的这个方法来研究，来做。因的后生甲因查某囝嘛，对过来台湾，开始看，哎呦，袂歹哦，我。因为咱台，我讲真诶，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啊，是比韩国更加进步。咱来讲，真诶，这是更加进步。伊看到咱的设备，看到咱的方法了后，伊怎放心转去韩国？而且啊，足惊哦，一点是啥？你敢知？咱这个物件做出来了后啊，等到佫销转去因韩国，我甲你讲，单单讲了这个来拍破啊，是安那？咱有法度把这个什么类的这个物件做到遮好，控到遮好，而且做等于因那边的时阵啊，因那边的吼，咱讲真的啦吼，咱台湾嘛有人在做，问题做迄种外口拢做迄铝箔包的啦，讲较歹听呀，铝箔包啊，他都往往跟你讲啊，铝箔包提转去韩国，人讲较歹连看都无要甲你看啦。
0: 这款物件吼，因为咱有去看伊这咱。生物科技这边你体验哦，这全部拢是韩国进口的厕所嘛？
1: 这全部
0: 厕所嘛？啊，一定爱用安尼连、嗯，因为离因韩国是无咧像咱台湾安尼。我恁较早恁拢捌食有啊？我有咧食人参，迄个脆脆的。我来讲吼，韩国人无爱食迄，真正我来讲，真正道地韩国人是无爱食迄啦，一定迄古来时都捌咧讲，因就是拢用安尼连。用安尼连，连安尼连起来了，伊讲这你连足够工的啦，
1: 足够工啦，
0: 够够工啦，
1: 七十二点钟哦，你的火拢袂使花，
0: 对，袂使花，
1: 而且你要用上特殊的迄个啥，迄个木材，用上特殊的方法来解控，解控，解伊迄啥，山脉内底上珍贵的成分解控出来。我讲到真
0: 诶啦，你甲想，拄啊汤老师你讲迄金山迄个所在啊，
1: 金山，
0: 迄个所在。竟然无人有腰子的毛病，无人有肝的毛病啦。
1: 啊，搁足长血烧
0: 的，啊，搁足长血烧。
1: 对，
0: 你甲看下，迄看下差偌济
1: 啦。无唔对。
0: 哦，所以你甲看，这个数码外口，我因咧做的时候，我问讲恁咧做，伊讲其实进口的，伫韩国进口、日本进口入来的数码，汤老师因这拢经过。经过后了去甲买回来研究，尤其咱台湾的、其实伊讲这呐去甲台这款的，甲咱台湾人你领命啦。好、咱台湾做的这呐，甲咱台湾人会要啉遐啊，去甲韩国含人爱看就无爱看，因为咱台湾拢用啥哩？咱拢用脆脆的粉拉拉的香菌、啊来装做礼包，迄个因国外是 伊韩国看到讲个不可思议，安尼后人咧啉。
2: 所以安尼对因来讲无标准
1: 了，
2: 对
1: 啦，
2: 对
1: 因
2: 那边来讲
1: 哦无
2: 标准。
1: 那咱你讲好啊啦，爸母啊，恁听好哦。咱要用上古早的这个方法，全世界韩国做什么，这确实厉害。全世界韩在韩国要做什么，确实厉害。所以我的团队过韩国进山去给因取经，去给学这物件，去给学习。咱变成讲，咱开足侪时间，加足侪精神去啊，给学习。变成讲，咱回来咱台湾，咱家发扬光大，发扬光大的结果变成安那，连韩国人哦，连韩国人拢爱咱的物件是安那，因为咱有法度家做啊，比韩国更加好。
0: 对，更加好。
1: 韩国已经做100分啊，咱做100.1分，变成讲咱个销等于韩国。
0: 因为咱这爸母啊，恁来注意听啦。这有当时啊，你行路行袂远，你会感觉哦，我人足够疲劳。你年岁侪嘛，大家拢即摆拢足惊啦。行倒咧门床顶，好啊！伊大家拢会是讲我来较骨力运动的，啊是安那咧行袂远喘，即、這个喘气无够，啊会造成气无够，会造成着你脚酸手软。听你讲人因人即专门咧用什么即个所在会用食，讲无即个问题啦，哦无即个问题，啊所以有人讲，啊我什么大家嘛咧食，你若去中药房，我都甲你讲过啊。中药房用迄切索嘛，迄切的迄啊，
1: 迄
0: 是药啊吼，
1: 迄是药啊吼。遐看人食，做主要爱看人食。啊，头拄我讲一个，我去啊，我去国外去遐学吼，我讲一个看一个现象。你敢知影金山啊、锦山迄个都市啊，嘿嘿方圆百里内底无一间诊所。我讲啊，娘喂，夭寿嘞，大家个拢。啉这食这酸嘛，个拢已经百岁啊，拢已经长岁寿啊，讲话红声啊，哪有需要诊所？真的哦，这是真的。附近伊全部拢无一间，连一间啊小医院啊、中医院诊所完全拢无啥啦。因为养生，那么养生就是一定爱用全世界上好的啥，这个草药啊，个必须个就是啥，就是酸嘛。
0: 酸嘛嘛，
1: 哎，
0: 酸嘛是上好的。
1: 啊差不多咱咧讲吼，就是咱台湾华人咧做用迄铝箔包的，是安那无好你敢知？因为铝箔包是拢用萃取的，
0: 对。
1: 咱讲起咧铝箔包嘛，
0: 其实咱
1: 韩国人
0: 对，
1: 严重吼，
0: 无爱，
1: 过来
0: 你注意看吼，咱咧你看韩国人咧食什么吼？迄个中药房咧卖迄，拢国外的人咧解卖，其实因在地人无爱食迄，好我所在。在地人，你甲看，囥几十年，咱台湾人拢世界各国拢好啊！这几十年的数码，一做起来囥遐久，这也做啥？偌宝贵嘞！对因来讲，啥物都无。因你讲的数码退起来，六年以上的数码退起来，来出用遐，用遐哦，用空的，是对人上介
1: 好的。所以人对人上好的是一定爱用啥？爱用六年经。六年根啦、啊，吼、哦，六年一定要六年，因为六年采收出来的什么，等于咱人的壮年、青壮年，差不多30岁至40岁，迄当阵的气多旺，循环多好，上少年上气上巴甜，那么用这个什么，佮一定要用六年的上好的六上好的什么，就是六年，因为这迄当阵的什么，伊内底人参皂苷，佮伊的多糖体。氨基酸甲矿物质是山脉内底上巴甜的哦，啊，咱要用个爱用上好的嘛。
0: 就当然咯、
1: 哦。啊，我有讲过哦，我这听话就听话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是病。恁即摆伫外口食会到的山脉，我刚甲你讲一半以上全部拢用萃取的。
0: 拢用萃取的。
1: 你若真真正正要食到有法度用矿的，而且要加造甘，要加多糖体规个矿出来，歹势，干那囡仔尔。但阿峰这样，其他绝对无。连诶，韩国是烧山烧海，以咱做出来物件了后，搁烧倒去韩国哦，这毋是台湾的骄傲吗？这毋是咱的骄傲吗？爸母啊，恁听好清楚，恁今仔开始，恁若要长岁寿，恁若要收，恁若惊，恁若想要惊的远，恁若想要讲话像汤老师这暗声，我甲你讲，今仔这项物件，恁一定要把握，有法度去食到。咱囡仔推出的 数码类的物件，
0: 只有检查哦，每一罐内底都80%以上的，
1: 诶，
0: 迄个原，迄个数码的，迄个精华拢在内底哦，哦，80%以上
1: ，超过
0: 80%，
1: 这是已经是上顶级的、上顶级的规格啊！
0: 我跟你讲，少年人来啉。精神足好，我跟你讲，你唔好逐工啊，唔好逐工，那做了忝忝，赶紧的迄个什么提神饮料落来吃，这绝对唔能吃，这第一点。第二点，过来一项，咱年岁那这行未远，啊，迄个啥，你我行的偏偏转，等下腰椎病，等下糖尿病，我跟你讲，你绝对爱吃这，和你的新陈代谢的旺盛。
1: 对，
0: 你茫像阮隔壁一个，一早哦来载啊。外好呀，你敢知？要讲钱，阮可能真无人对伊着。两个拢嘿公务人员退休的，但是未按保养身体。
1: 我
0: 等下跌倒的，等下中风，一个已经倒入眠床啊。即马即个中风嘛是爱倒入眠床顶。啊，你人生要通啊，遐钱要通啊。啊，常常喊我你开讲，我啊看较开咧啦，唔通安尼开袂落。伊讲，我着那人艰苦，我着健保卡退来，对无？看要食啥物嘛，有我着安尼落啊，我来着保养。
1: 我讲爸爸妈妈千万唔好像安尼想，健保卡唔是万灵丹呐、啊，拜托诶，身躯艰苦，当然爱去看医生，无唔对。问题是你绝对袂使甲健保卡走病院当作是咧行菜市啊，拜托诶，这种动作唔好安尼做，有法度。咱有法度去食着咱的保健食品，有法度来保养咱的身体。
0: 爱顾啦，
1: 真正爱顾，因为咱身体所欠的绝对。
0: 你像阮下早，我来讲阮隔壁这啦，我听我来讲讲囡仔一对拢分的啦，做好个哦。啊，我来讲，迄较早拢公务人员退休的，有够好个，已经一个倒立眠床啊啦，第二个下早中风啦，我问你啦。伊的人生够有啥物意思？绝对无啊，绝对无啊啦！啊，要讲啦，人迄嘛是你拢分的，大不了，你都有钱，啊，你囡仔嘛拢有你食头路，反正我都外头甲你请，甲你顾呀，无变啦，对不对？啊，人生要通啊！啊，定定阮咧做伙吼，我甲讲你甲看，平平这个年岁，你看伊和你同事，你看人阿哥会做工贵，啊，活跳跳，但个因拢无法度，因拢无法度。啊，若讲到保养。一个人的钱都开袂了，哦，一个人的钱都开袂了，安尼你的人生它有啥物路用？哦，所以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咱所有的咱家己要爱啥物，咱家己心内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款。你要爱啥物生活，其实是靠家己啦，我无骗你的啦。要爱啥物生活，靠咱家己。你家己若保养身体够好，我问你啦，像安尼要创啊？我会当甲你讲。头啊，囡仔还佫会当下罔甲你看咧，看咧哦。佫一阵仔过吼，我甲你讲，你含要看到囡仔，你就无人看啦。我无骗你个啦。即摆世界是钱咧做人，佫来第二项就身体咧做人。身体如用，囡仔你有辛苦佫有这钱，囡仔还佫较会当下甲你看。好、安尼知无？所以真侪人对这个吼。对这个拢看袂开，啊，造成家己有毛病啊！将来你怨东怨西啦，囡仔不好啦，诶、囡仔无谈无人啊，这虽然你帮助济，伊嘛希望讲这钱藏咧吼，我日后换我食老面软了，对不 对？你叫这卖囡仔赚偌济钱，有限啦。好来，咱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啊，希望咱这个爸母啊，你今仔日爱注意听，我甲你讲过吼，这。我咧卖物件，我会当来讲，拢用足高级的物件、足好的物件、足顶级的物件，拢用上优惠的价格来咧优惠予恁。我唔是阿萨布鲁的啦，恁做良心啦，好啦，咱来欣赏新闻亭所唱的《不应该》。

0: 来，新闻亭所唱的不应该啦，吼、哦！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你今仔日一定要把握下，这是咱头第一遍推出，因做外销已经做两年外、嗯，全国只要是中医诊所，包括教学病院，咱的大型的病院哦，内底拢有中医部，内底绝对拢总有。国内拄啊加一支尔，
1: 对，
0: 你我来讲哦。伊因韩国因当时汤老师你讲听，因去学的时阵，因就讲较足详细。这款来做起来，干那你若做起来现要啉，会当用带白铁杯啊，现倒落现啉。过来第二项，你若要藏的，一定要藏玻璃干啊，绝对袂使其他的溶剂袂使去。啊，若要藏带灰啊，会打去。嗯，哦，会打去。来，这支啊，即摆国内唯一干那一间咱华元堂有咧做呀。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哦，你注意听后诶，叫做元金索马饮啦，元金索马饮内底一罐吼、哦，这玻璃罐啊底吼，含伊
1: 内底有六罐，系哦，一罐85cc 啦，
0: 系嘛，伊这含外销包装拢一模一样，
1: 对，
0: 哦，因为韩国因家己有咧控，但是因虽然控遐侪年啊。无大型的像咱这安尼咧做，哦，伊即咱委托这间工厂，伊专门咧炼制中草药啊，所以有迄个足大型的白地摊啊，一边拢一栋落咧赢。好、哦、啊，每一罐哦嘿，内底85毫升，85cc， 来每一罐啊，内底拢有甲你写，元素嘛液超过80%以上，
1: 超过
0: 80%，啊来，咱无染芳精啊，
1: 无完全拢
0: 无，拢无芳精，
1: 全部拢是，
0: 你写到的拢无芳精，来我咧讲，每一盒内底有三种松嘛，哦，两罐就对，哦来，有迄个红松、人松、西洋松，
1: 对，有三种，
0: 啊，迄个西洋松除了西洋松是。美国、加拿大的以外，剩的幺两种，就是
1: 讲全部拢韩国，
0: 因为西洋参绝对是爱对美国、加拿大啦吼。啊，内底一定爱南极苏拉冰糖，我捌问汤老师讲，这无南冰糖袂使，因为我来讲，每一样物件买过的物件，中医药理内底一定会伊的原因。过来，因这咱讲就知啦。大家拢讲索马布是爱经过制作过，
1: 就
0: 是迄个浸啦、泡啦、浸苗啊、泡中药啊、泡来了，爱个拍迄个带，也是作数的哦嘿。哦，啊那一般咱去食，尽量是食青啦。要食啥？食伊的人参皂苷，用你的肝，用你的血，用你的腰椎，用你的
1: 脾，
0: 用你的。一个药剂，我跟你讲，一天甲饮一罐啊，你的心情代谢旺盛。我就甲你讲，阮隔壁要90岁这辈啊，我提送伊一暗哦，饮三工尔，因厝的人就来问阿华，好阿阮把这两工啊查者。迄种平常时唔敢保养，迄、那个气歹
1: 气，
0: 咱人啦变老岁仔人啦变气去哦，死你啊！你死啊！你死啊！你看有80外向阳骑机车，还是讲去用骑着跋倒的，迄倒里面层气湿会造成啥？老人痴呆，未行，啊无就饭未食，讲话无声，迄拢总是气湿。我来讲，全国唯一一支哦。那因为咱要出口，所以咱这拢有经过啥？因为咱这拢外销过韩国，伊这拢经过 SGS， 甲咱检验讲内底无农药啦，无啥物有诶，无拢检验过啊。好来，所以你今仔日啦，你若摕到是你诶福气哦诶。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较未去互恁讲。那你退来，你也无讲对对。来，我咧讲啊，你注意听。我这第一点，真空包装，内底拢装无下。防腐剂啊，绝对无啦嘛！来，咱内底西洋参，第两罐西洋参，100%美国、加拿大遐退转来吼，遐买。过来就是这个啥呢？
1: 冬阴参。
0: 这个过来
1: 就红参。
0: 过来是啥物参嘛？过来红参，
1: 红
0: 红参嘛吼，红的哦，红参嘛，哦是韩国
1: 南
0: 米参嘛。绝对是六年松嘛哈，后来过来
1: 东阳松嘛是
0: 东阳参嘛吼，
1: 东阳参嘛是
0: 哦，过来东阳松，无东阳松是100%韩国 韩国生产的是五年数嘛，
1: 哦，伊
0: 这是伊这冬阴功是五年数嘛，来做出来，来等下来弄青哦，等下咱台湾来练，所以你什么款人的体质都会使吃，
1: 拢会使，
0: 拢会使吃，
1: 拢会使啦。
0: 咱这的爸母啊，如果咱的囡仔逐天拢伫外口咧拼经济，等下都挨忝挨身咧，拜托你甲讲你迄为比也较卖价咧啦。迄、那个提示你要卖食啦！我系讲哪只人哪忝哪只人哪瘦哪只人哪疲劳哪只人毛病哪这些啦，迄个做过山，唔是你过关啦。后来，咱对咱的对啉落了，规身躯的新陈代谢绝对要让你有感觉。你若唔相信哦，你等于你若感觉好，我人太神神舔舔，你甲啉落，
1: 我甲啉，
0: 甲啉落，甲啉一罐得。你甲啉看卖啊咧，保证我咧精神十分钟后精神百倍，嘴煮起来哦，用虾哦，唔是用 T V 哦，唔、
1: 欸、
0: 是用 T V 哦，我先来讲咧，好，人参做干90%以上，
1: 对，
0: 嘴煮起来，这个原数码的原液啊，一数码的原液哦，有在的，唔是嘴煮啦，啊咧浓缩过了，控过了，数码检查出来要80%的原数码。会接老二的内底，所以你啉到顶规支数嘛，装食落啊啦，敢无食迄个泡面啦？来，汤老师啊，来咱这
1: 来啦，我先讲一下价格。
0: 好来，
1: 我时间有限，我讲一下价格。咱外销转去韩国，
0: 对对，
1: 一盒是1800块啦，
0: 1800块，
1: 1800块等于一罐爱300块的代票。
0: 对，
1: 一300块的代票。
0: 我去中油诊所，
1: 这
0: 一盒是要1500块
1: 无？对，
0: 好来，阿我来讲。只要1500嘛，
1: 系啦，
0: 两盒卖3000嘛，
1: 对，
0: 我这夭寿嘞，一天一罐，我这我嘛，那无开款嘞，落地也无够深，这头就啉，来安尼啦，汤老师，来头第一遍推出啊，你拢爱把握，啊，如果你有在了买到这个急速的就对啦，像安尼，拜托，
1: 你提灯来
0: 卖我，你提灯来行，你两个熬，你这收过贵，哦，你这人这外口外安怎，你去买，老早买到亲像这，我跟你讲哦，你总爱。我总爱10倍介绍给你买回来，哦，因为我还讲啊，你唔能去摕到利博呀，我比哦，
1: 哎，免比，
0: 嘿，你唔免拿摕啊，咩我比
1: 啊，韩国人看个无啥物，
0: 我还讲
1: 直接拍枪啊，
0: 飞机，我阿爸解装嘞，内底就是玻璃干啊，真空包装，保证是安那要真空，无爱坑红
1: 乌贼
0: 啦，哦，无坑红乌贼来，咱一盒1500啦，两盒都要3000呢，啊，一盒内底6罐，一罐85毛，足大罐嘞。哦，足大罐的，你会使两工啉一罐。你若体质较虚的人，你就是去新陈代谢慢的人，放无尿的啦，啊，食袂落的啦，啊，不时带咧虚心，咱这带咧喘的啦。
1: 啊，够有爸爸妈妈，你若常常手甲脚拢冰冷的，
0: 对，
1: 循环无好的，
0: 一定爱食哈。来，嘿，两盒3000。汤老师安尼啦吼，咱啊，互咱这爸母啊，大家食会起，保养会起啦，啊，啉看卖啊咧。好，咱头第一遍推出，我先甲你讲了哦，一年上后推出就是2届啊，因为这韩国这边20万，
1: 哦，今年我只敢用做
0: 2届啊，这边拢20万关过，啊，半年的因为来咱台湾摕20万关等于，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两盒原价爱3000，来，汤老师一句话，因为咱广告时间嘛无啊，尤其哦，咱这爸母啊，和咱这长辈时代。大家吃一粒，你唔捌吃过，用黏的，内底无放防腐剂，无调味的，就是元素嘛，掺啥，掺盐盐干，掺麦门冬，掺撇，看伊啥物素嘛，淋啥物物件落去控起来呀。但是安怎控，素嘛也够80%，吼，安尼也够80%。来，两盒怎啊油安尼啦，一句话啦，怎个油费2000啦？
1: 哎呦，夭寿嘞，阿峰。我外销过，已经无法度。
0: 我知。
1: 安尼啊，爸母啊，恁听好啊，今仔日有法度要互你啉到上纯、上高
0: 原
1: 人剂，全部拢无经体质的，不管你几岁啦，你10岁嘛好啦，你20岁嘛好啦，爸母啊要顾恁的身体，把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啦，一句话啦，好 ，OK， 你讲偌济？
0: 2000。哦，一盒内底6罐，一罐是85毛，数码甲你保证80%以上，这阿爸拢有甲你写，你会使提去验看卖啊嘞，80%以上，国内绝对无用玻璃干啊甲你带嘞。来，我阿你讲哦，唔定安尼哦，汤老师啊， 唐老师啊，今仔日来啊吼，安尼啦，
1: 我不爱跟你，我不爱跟你讲啊。这个价格个无多，
0: 两万两千，我跟你讲，唐老师啊，无安尼啦吼。来，你注意听，两万两千嘛，今仔我甲阿华用阮的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吼，这阮公司开，吼，阮公司开，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两千块，0800-3189。你若坐人买，你买哈三盒两千，六盒是不是？六盒是不是四千？啊，足侪人我来讲，拢讲啊，阿峰啊，哦，两盒六盒四千，来我来讲一句话，一句话，阿峰同款，阮当会讲五百块伊来吸收，哦，五百块阮当会吸收去。你若买大组的六盒的哈。六阿妹优惠你3500块，破纪录啊！真正破盘，0800-3189。来，以上广告，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啊卡哈！啊，这退等于我咧讲，你一天只要一罐得，哦，两天你若感觉讲，哎、欸，我即卖较会行路啊，你行路嘛较袂喘啊，你一天甲啉一罐得，嗯，一天只要一罐得。好、哦，两工啉一罐得。
1: 即个爸爸妈妈，你看阿峰讲到遮尔啊激动，是安那？因为我先讲啦，我的立场啦吼，我的立场是因为
0: 啊，恁无当食这啦，我无骗你啦。
1: 咱呢，这个要练这个物件吼，真的是足艰苦，要开足侪时间的。绝对不是你所想的讲哇，要食这种物件啊，外口的绿毛包嘛一堆啊，啊嘛是卖到足好个啊。问题迄种的物件是用脆脆的，咱是用土法。我搁强调一届啊，我开个月时间去韩国锦山这个所在，这个都市去阿学，甲八十几岁的阿公啊，因的土法来练，
0: 改
1: 学得来。
0: 我跟你
1: 讲，有法度去食到这种素麦，我跟你当面讲挂保证。头拄我是啊，唔敢送你，敢知？因为我无多做主啦，我到今天无多做主啦。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伤优惠啊！我跟你讲啦，伤优惠啊！今仔买会到的，绝对是你赚到。你卖甲我讲你有啉过偌好的酸嘛？你今仔若无啉过，啉过这种的，你卖甲我讲你有啉过偌好的。即摆拢满线，
0: 即摆电话拢满线，拢满线，
1: 拢满线吼！电话紧的卡，电话紧的卡，有法多去啉到的。
0: 啊，这你退掉，咱这爸母啊，你退掉，大啊大嫂你退掉，内底就是玻璃杆啊底嘞，吼、哦，玻璃杆啊底绝对唔是外口遐个用头的。
1: 过
0: 来，我阿你讲哦，你若伫外口咧拼经济，逐天回来拢忝足忝的人，我阿你讲，要出门的时候，你甲啉一罐，今仔要来趁钱啊，甲啉一罐，你会感觉讲真正无同。过来，有一种就亲像拄啊一个妈妈咧讲。讲伊捌嘛捌买过，伊捌去韩国买回来吼，因迄阵去韩国去佚佗的人足侪，伊讲阿公我捌去韩国买，但是我跟你讲吼，迄若回来安尼忝足忝哦，做工课回来足忝哦，都看到椅仔就想要退，看到眠床就想要倒的迄啊，迄肝拢歹啊，你拢唔免烧钱，迄肝的你甲啉落，伊讲你甲补，你甲讲十分钟啦，绝对要让你精气神全倒回来，因为椅仔活化咱人的肝。
1: 哇！
0: 花咱人的肝，后来迄个放无药的啊，迄、那个腰子功能作歹的人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因为伊这个气啊，你若你伊讲因去买回来，才知影原来这嘛是咱台湾过，哦，因为因韩国有人咧练，汤老师就是去遐学，人韩国正港的练法就是安尼练，因无咧像咱遮安尼用，而且你要食，爱敬就是讲为人都爱敬体质，对不？啊，这等于。伊每一项啊，内底南沙
1: 哦，内底拢写个
0: 清清楚楚哦，拢写。因为这最主要就是安那，一定要恁知，伊这是原来迄个规章过来了，青用好就开始锐炼的啊，好锐炼锐控的啊，用上古早的方法锐做的物件。今仔日你听会到，真正是你福气，你要对食这個。我问你，你要对食
1: 我相信外口无人敢甲你保证。
0: 哎呦，我
1: 一罐哦，一罐听好，一罐内底酸麻类的一罐内底有超过80%的。我甲你讲，邓兴康挂保证，绝对干那咱娘，
0: 干那咱娘。迄两个老的，韩国迄两个老的，因的囡仔过来，看到咱台湾的用迄个啥，用铝箔吊哩，你袂去讲啊？
1: 啊，你们这个也在喝哦？
0: 您啉这哦，可怜，你甲看卖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咧讲，你即卖啊食这类保养就对啦，无想讲食老来。予咱的囡仔变成囡仔拖累，予囡仔变成囡仔负担的，你一天啉一罐，啉到你家己感觉我精神百足，精神好啊！你才改两天啉一罐就拢总有够啊、因为这啊80%以上，予我这阿爸顶头甲你写啊有够详细详细，而且我跟你讲吼，你转去拍开伊。拍开，你这边行着啥？哎呦，这款的唔到防腐剂无？咱这个
1: 完全
0: 无用，我用真空包装的，真空包装。买电话加起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

还是会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七龙啊上新的歌吼，啊做酒吧，有需要服务，0800-318-09吼，来，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寄来金卡号去，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外口、国内，包括你去韩国，你若去佚佗。你去啉着像这用这安尼，你摕着你就知，以后你若去摕着你就知，哇！啊，这着咱台湾做诶，无唔对，正咱台湾这做诶，拢外销含因韩国都对咱袂对咱袂对啦吼、哦。咱甲你讲实在啦，吼、含因都会当讲会晓要用叫咱控好伊啦，吼、啊你我咱这吼、哦，咱这国内干那一间咧控制呀。
1: 头多一个妈妈吼，讲拍电话来，啊，当然伊已经伊有买，有伊买两大组吼。伊讲，咱这个物件甲外口的正经，伊咧买有啥无同？我只讲互爸听吼，讲互父阿听，恁听好清楚哦。第一，阮绝对无囥防腐剂。第二，阮是规支索马，听好哦，阮是规支索马内控的，绝对唔是像外口，迄是用萃取的，迄叫做人参萃取，吓萃取迄无同哦。第二点，第三点。阮内底，你按真诶开始咧啉就，你有了了有感觉苦味，
0: 迄是真真正正真正苏麻味啊！
1: 苏麻内底迄个苦，做甘迄个苦诶苦味，绝对毋是外口。吼、哦，第三点就是外口，伊无苏麻味以外，伊个安尼了足甜足甜诶，啊个酸酸啊！我甲你讲，迄拢是用头诶，我是无想要讲较直接啦。迄外口90%以上拢用头诶，啊过来。咱的这个内底吼，因为咱无更防腐剂，所以咱一定要用真空的包装，一定爱用玻璃杆啊。而且咱的玻璃杆啊，佫有经过哦，伊的厚度爱到偌济，才有法度去解伊啊，解安尼安全解装起来。而且啊，你若要啉的时阵，足简单，佮拍开，解迄真空解拍开了，随解啉好完，安尼是上好的。干那这几点哦，干那头拄我咧讲的几点，佮。和韩国人都感觉讲，咱台湾的厉害所在就伫遮，这确实厉害。啊，过来，我要补充一点，咱内底吼拢有放一挂荧光棒，啥物放这個你敢知？我无讲你唔知，我即马讲，恁一定爱记起來，因为蒜麻本身啊，蒜麻青蒜麻本身较偏冷、偏冷、较冷性、较偏冷，是因为咱连做过啊，咱控过，所以伊才会变较温。啊，无蒜麻都熬起来，青蒜麻生了，青蒜啊较偏冷。咱台湾厉害个厉害，伫遮放一挂荧光棒落去做伙控，佮会互迄个啥，迄、那个蒜麻个冷性转变变成平性、平性，啊佮转变成啥，变成温性，对咱人体是绝对好个。我甲你讲，干阿即点，韩国人看了干阿即点，伊个讲，哇，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厉害。佮有法多把这项物件佮销登去联航国，我跟你讲啦，阿峰头拄仔咱咧讲的这个价格哦，我无想要讲上济啦，因为你敢知伫韩国爱袂偌贵，伫韩国爱袂偌贵啦。
0: 来，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人身体若虚，手术前、手术后，吼拢一定爱啉济啦，吼矿泉水复原较紧。过来，我的感觉啦。你人啦，足够疲劳的啦，迄拢唔免烧钱。人熬身，偏偏咧做工课嘛，人是安那回来还佫清凉外好，你人熬身，因为你的器官已经开始咧衰败啊。哦，你的器官对人袂对啊，你都爱赶紧啉啊。哦，赶紧啉。啊，我阿你讲吼，咱这个长辈时代，阿方会当甲你讲，即组就对啦，退转去，唔管你用偌大牌子的，内底有哪用即、這个。用这个什么数码的里面啦，你拢会当搞比较看卖啊嘞哈，你甲比较看卖啊，看你有食了食了接顺的无？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尤其是做咱这妈妈，恁来注意听，咱这做妈妈者更加爱食，查囡仔人更加爱啉，吼、哦，更加爱啉，对你日后啊。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非常之大。
0: 咱年岁济人，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拢唔免少钱啦。人啊老，精气神就一定会失。你唔能讲，那我根本都无啥下一款的年岁济啊。人咱台北海洋伯啊，你甲问看，90几岁啊， 伊敢会去安尼想？人伊卡拉车搭了一世过去，吼、哦，伊规世人伊甲我讲啊，我甲你讲，我十多年唔捌用过健保卡，伊有读册无？人讲较早咱头有济钱啊读册，烂餐土出来啦，带咱中华餐馆餐庄所在啦。有法度你几十年后拼到有法度从我几个伊讲我几个甲我餐庄哦租厝留咧哦剩的拢卖掉来沙田埔买厝来沙田埔发展毋捌字哦伊讲较早老济通啊读册对无所以咱遮个爸母啊我甲你讲吼、哦、要保持着咱年岁食老来有够迄个尊严真正我看我来讲别项我袂甲你鼓舞即项物件你绝对爱食我无骗你个你一天两天甲饮一罐啊，卡下你咧食只炖鱼、炖肉、炖粉椒、炖番茄，我无骗你。卡下你去买啥？买去中药房买安尼切一片一片遐啊。
1: 迄叫人食。
0: 我咧讲，你相你唔相信？你甲感化买下咧。迄罐咧食咧，体质袂歹，鼻结、痔疮、火气大、嘴苦、嘴臭，暗时困几暝、梦几暝，无再落困。
1: 啊，搁有呢？
0: 迄拢做，拢叫做药啊。
1: 迄话人食食做老鼻花呢？对啊。伤少啦，因为你若伫中药房买苏麻，迄个
0: 是苏麻。迄拢坐过啦，
1: 迄拢泡坐过，
0: 叫做药啊，
1: 药，
0: 叫做药啊，哈。
1: 哦，哎呀，经人食，啊，咱这项苏麻是安那，所有大大小小，恁家囡仔买使啉，恁家拼经济中年买使啉。
0: 对。
1: 啊，搁只爸母啊，
0: 更加爱食。
1: 是安那，因为个头多阿公咧讲迄个咧，一口气啊，
0: 你若
1: 一口气吐袂过来。
0: 你去啊！你去那旺啊！金顶大厦会旺啊！我跟你讲，老人痴呆要安怎调的你？
1: 对啊！
0: 我就跟你讲上实在，你金顶大厦那会旺啦，癌要安怎找着你？对不对？这拢会，咱人会毛病，就是你金顶大厦歹嘛，
1: 对
0: 不？迄位人白白，阮去你运动啊，咱行一个规身躯汗，为人行两年啊，还袂流汗呢，也袂流汗呢，你敢知迄是安怎？迄就是伊的心情代谢歹，
1: 循环
0: 有够歹
1: 歹。
0: 来，你看话老的，我敢问我，你才行一步，行几步几步就坐，吼喘，脚无力，气不足啦。啊，迄款的人咧讲话，有人像咱安尼吗？
1: 是红声吗？
0: 有法度安尼吗？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吼，退掉，你拢会使去比较。我先甲你讲，我这唔是用拉的哦，唔是讲。啊！摕人去萃取的来拉拉的，啊，用泥巴甲你包恁食，唔是啊？我这是真正离咱的屏东咱台湾足出名的一间科技的工厂吼，离屏东遐用规个对韩国、美国进口入来，用西洋霜就是美国嘛。
1: 的什么？
0: 哦，我讲我先来讲，阮的西洋霜就是对美国啊，无就加拿大那边进入来。哦，规丛好好的，见过银银银的青的苏麻内控的，好内控的了后，还红松、甲银松，还个冬阴松甲做银松，伊甲红松啦吼，伊这是对韩国入来，哦对韩国弄青内甲你控来，互咱这爸母阿变啊，互每一个人食落，免惊讲火气大，每一个人食落。互你会感觉讲，哎呦，真正影！我来讲，这拢唔免烧钱。人愈忝，足忝的时候，你甲摕一罐啊，拍开啉看嘛，十分钟就再输赢。
1: 对唔对？人愈忝，
0: 对
1: 愈有感觉。
0: 对，
1: 迄个循环啊，你若啉落，拍开甲啉落，迄
0: 十分钟，
1: 迄什么？迄个啥喘气，啊个循环，吼，啊个保持迄种，迄个做感觉走起
0: 对对对。
1: 我甲你讲。你反说，干嘛讲啊？我乃买得少啦，啊，我乃无加买挂啦。我跟你讲，你卖到时阵你后悔啊，佮袂赴啊。因为这咱这项物件真的是佮小灯
0: 啊。你真正无当买啊。
1: 连韩国人哦，韩国是全世界连什么上厉害，连韩国人佮干嘛讲咱是台湾是第一名，我乃遮厉害，我多个这什么控佮遮尼啊顺，遮尼啊好。
0: 啊，这吼、哦，我来讲吼、哦，咱若年岁侪人要食，只要两公一罐就会使啊，两公一罐。啊，拍开，迄冬公爱啉条
1: 哦，
0: 过来，咱你注意听下，你若感觉讲我人都足够疲劳，足够酸，吼、哦，遐定，若毋是腰子出问题， 腰椎出问题，无就肝出问题，啊，无就肺出问题。我跟你讲，这罐，这罐，就是你上界需要的。这顶头有跟你写，咱用甲来哈，入起来哦，去检查哦，也个数码内底成分啊，有在提到80%以上。这内底拢有跟你写，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全国，包括韩国。都拢阿过来对咱买，你买对食这无可能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做愈忝的人愈爱食，做愈忝的人愈爱甲啉。吼、哦，这咱我甲你讲啦，恁退堂你甲食看卖啊！这唔免甲你讲啊这，啊这真正破半价啊！拄啊，迄个花冠同学当下只卡就讲腰受骨，我唔知你买袂安呢？好、哦，腰受咧，我若知安呢，我实在唔敢去。哦，你啊，伊讲你是来做药水，你怎啊甲分类？我甲讲无啊多，因为足济。咱讲实在啦，那咱国内就对啦。咱国内即个少年辈、中年辈，你拼经济者，包括即个老的，大家都爱保养啦。我甲讲一句话就好，两工啉一罐啦。见面当然，当然你头啊，规一礼拜内底一定爱一工一罐，后壁拢两工甲啉一罐，你免惊老人痴呆。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免惊日后啊倒咧眠床顶你用拖，我来讲你用拖迄足艰苦啊！来，好、哦，所以恁这爸母啊，电话叫起来，紧卡，干阿一工以后诶，0800-318-009，0800-318-009，这是硬拗诶，才有这个介绍哦。哦，啊，等下你啉诶，你就随知啊，你若内行的，有你啉这人啉的，你就随知啦。啊，这我跟你讲吼，你若要啉迄二步的，我唔敢跟你讲啦。哦，你今晚要食二步的，要安怎讲？啊，我就跟你讲过，我这拢依照，其实我嘛本来是要用二步较先分啦。哦，啊，佮考证，结果因为韩国那边啊，因甲咱家的人，伊讲因无遐大型头遐遐济，所以因叫咱一年补一。半年要保证200,000罐给因，200,000罐哦，敢有够人用也无够啦，真正也无够。伊讲你一定要用玻璃罐啊，袂使抗防腐剂，吼、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都若捌听汤老师你讲，迄、那个所在出产上济，你去甲看遐人，有像咱安尼无？有像咱台湾人安尼无？电话起来紧卡啦，今仔日你摕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来啊！即个爸母阿洪哥甲你讲一下吼，咱今仔日啊推出，这是破盘价，真正破盘价。好、哦、啊，我先哥甲恁讲一下，来，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吼。我来讲啊，一盒内底六罐，拢玻璃干啊，保证无放防腐剂，两罐一个一种口味，两罐一个口味吼、哦，有东洋参、西洋参，佮有即个红参。吼、哦，拢总三种一盒，三种一盒，吼、嗯哦、啊，内底就是一盒就来，我甲倒者无接袂起来，你我这，来你买大组小组，
2: 一组就好啦，
0: 好、哦、好，好，你拜你哦，你死我嘿，
2: 好啦，
0: 好，拜拜，好、哦、来，啊，我甲你讲下，你注意听下，咱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今仔日你绝对无当买这个介绍啦，来，你听下哈。一盒内底六罐，一罐85cc， 85毫升就对。规个玻璃罐啊，拍开个剥一个，
1: 真空的包装，
0: 真空的包装，拢符合国际标准。要外销，所以阮伊这吼、個，伊这给阮的报告内底拢有遐都上 SGS 给咱看嘞。好、哦、啊，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哈，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吼。啊来，过来就是伊的原液萃取超过80%，咱这叫做啥、嗯？叫做啥？叫做。原金的索马印啦哦，
1: 原金
0: 的索马印，来一盒1500，两盒3000，阿峰今仔去咯，这拄啊花冠同他当个只卡
1: 片来交
0: 来撮名，一盒1500，两盒嘛，直接优惠你2000块，上介俗个啊，你无当买啊啦，
1: 那
0: 袂爱紧哦嘿，来买两盒，阿峰甲阿华本来汤老师买，我叫汤，伊就讲无啊多，真正无啊多。哦，你送袂落来啦，所以我跟你讲下，阿峰甲阿华用阮的业绩应该是也无够，爱过阮提前出来谈，但是无要紧，照顾好咱这爸母啊，你卖掉老人痴呆，卖掉掉遐慢性病，让你耳、肝、腰、鼻、
1: 全部拢有法度，
0: 拢总甲你顾你心情旺旺盛，无带带遐慢性病，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阮两个用阮的业绩好嘿，国家送一盒玻璃，安尼多几盒，两一个三盒，三盒嘛，三盒。优惠你两千块，这个听着会错的啦，我无骗你的啦。
1: 什么错？哦、连我个目屎都咁要流出来。我开个话话时间去韩国去挨学呢。
0: 我跟你讲，
1: 这技术学
0: 出来。听着我安尼，袂真正足侪人会错出来。安尼啊，用玻璃杆啊，佮用80%以上的，最你连住要80%的元素嘛，液体的来，
1: 液体的来，你拍开，你内底好看的那悬浮，那全部拢是什么空出来的？
0: 我跟你讲吼，要啉尽情摇摇的哈，
1: 因为那绝对不是。
0: 这现空的内底成分会沉底啊！
1: 来，
0: 这是细组的，电话加进卡，还佫咧考虑，实在真正哦。阿峰硬甲恁争取的，恁两个还佫即马拢满线，脑拢满线来，这。来，咱注意听下去，三盒是不是两千？你若买大组的，三盒两千，六盒偌济？六盒四千，六盒四千啊！阮当会讲卖阁送啊啦，因为这运搬足重啦，阿嘛无再送啦。来，你注意听下，阮当会直接伊家己吸收500块，好，伊家己吸收500块，六盒本来四千哦，阮当会吸收50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六盒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你甲看话啊，这买5组呢，买6组呢，你呾去啊做韩国买袂着啦。我甲讲你林瑞啊，若无同款你用我，无第二句话，空八空空3180009来。以上广告哈，咱来欣赏一首歌。

0: 来他乡的暗迷，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其实啦，咱这爸母啊，你真正福气啦，我无骗你的啦。哦，拄啊一个阿姐啊，伊嘛是去韩国又买这回来，伊买回来要创啥？要因老母食，因老母啊无毛病，身躯无毛病，啊就是敢那袂惊。讲话，你捌听人咧讲话，搞一个迄个气出来呀，但是无啥力。
1: 嘿，对，真的，做些爸爸妈妈。伊拄啊
0: 甲我讲，啊，你这敢迄个。迄个用玻璃敢那袋嘞，迄款嘞，我嘿，你捌买过？伊讲去韩国有买转来，买互因老母，伊这个气较足嘞，捌用好食。伊讲真正有影啦，你啉吼，伊讲足好食嘞。伊讲伊哩平东嘛，伊做事嘛。伊讲我像我啊做工课转来足忝啊，阮因兜哩种啥种山啊。伊讲我啊像山啊，举哩手的时阵转来，迄是规身躯忝，甲袂晓讲忝的时阵哦，啊坐嘞吼，甲啉一罐十分钟，伊讲因老母啊，本来袂惊，真正甲气迄尔，因为你若气虚啊，你肉顾袂调啦，你的肌少症啦，都拢总来啊啦，所以伊就咧食这個，啊我阿峰你只甲你讲，其实有真济连这啊，有真济美甲汤老师唔爱讲，我讲阿塞，伊讲唔爱啦，因为这去韩国学的。哦，人去透过关的去韩国学回来，学回来了，因为韩国因是拢一边十斤的矿呀，你听，因家庭拢家庭式家己的矿，啊用白地啊吼，安尼你听，啊因去啊学安那矿，要安那把这个数码上好的物件拢摕出来，唔是用抽的，韩国唔是用抽的，用矿的。了后讲完，因才回来台湾，啊才去找咱屏东这间。工厂，伊是专门的练字，伊内底老国伊有够济济，伊专门的练字，所以啊，你也开始锐练锐做，含因含伊这个伊去学的这个囡仔哦，因第二代、第三代拢学啊，拢学啊，过来参观阮的矿了，伊讲安尼，阮以后吼，你因为因这家己有家己有哩卖，吼，家伊这韩国这个家己有哪有哩卖，但是无啊多矿大量。逐年都欠未欠，我叫唔敢，所以伊一年叫咱这边控两边，换伊甲咱买倒转去。好、哦，所以足侪人去韩国拢去买着这個，拢去买着这個，迄只就大家学咯。过来，我讲这个重点嘛，咱这爸母啊，你听哦。这唔是像你想的安尼讲，啊，干数码类控呢，无效呢。干数码控，我来讲哦，人较早好个人拢甘要高丽片，讲数码贵，数码贵。你看伊身体敢有比别人较好？其实无啦，这真正会响啦。
1: 免教作侪。
0: 对，我来讲哦，你甲看这西洋参，西洋参就是咱你讲的啊，做啥
1: 啊？花旗参啦，花旗参，
0: 花旗参。啊，有人讲啊，做粉贡参啦，吼，你管得着。啊，粉贡参你食哪？过鱼嘛，你过鱼，啊过鱼，你加粉贡参敢有效？绝对无效。所以啊。咱古来咱食，咱拢过用过吼，加啥物你知道？咱无加，我爱讲你啉着绝对毋是芳精。你若啉着，搞红客气化验，你若讲啊，我唔相信。这真正数码贵只重，这毋是芳精，我唔爱相信。你客气化验，闹芳精就对啦。你买六罐，一盒六罐，我赔你六万。一件价值一万，你会使提起化验，这100%拢完美，我绝对无坑，绝对无坑
1: 那个物件哈。
0: 哦，这工厂嘛，咱的技术有够遐，咱唔免去坑遐有诶无。所以内底含防腐剂，阮都无坑。
1: 拢
0: 无，哦，含防腐剂呐，你甲真空包装，杀菌杀落好势，真空包装就免惊会歹呀嘛。哦，你卖甲拍开，你卖甲拍开，和真空卖甲晒日头，你甲坑在较凉诶所在，坑诶两年也未歹啦。来，我甲你讲哦，西洋参过去啊。啊，西洋参你加一个西洋参敢有效？来，内底一定爱放冰糖。哦，你来注意哦，所有的中药你炼中草药你炼制，一定会放冰糖，一定会放。啊，阮一定爱放落，哦，一定爱放。啊，袂，你啉，我你啉是袂甜啦，
1: 袂甜啦，吼。真的，
0: 来，我来讲，内底冰糖一束啦，爱淋红枣，我爱淋红枣，来盐盐。就是咱的，我内底下这营养哦，就是咱东山的营养干巴，哦，这工厂还冇作息，哦，来，过来麦门冬， 嘛是
1: 麦门冬，
0: 麦门冬嘛是去这部分利用的。后来黄芩甲豆行去，后来百合、甘草这拢故意利用的，扫的人扫袂好，甲古拉食嘞。我跟你讲哦，你甲看咱即卖哪去白去诊所，按那扫袂好的吼，拢用啥？拢加一罐药水，啥物做的？甘草。
1: 甘草。无唔对，
0: 甘草，无
1: 唔对，
0: 哦，所以我系你讲，即内底85亩内底，下当甲你讲全国内，卖讲全国啦，包括外销之外，你拢会使甲比较，虾米人有法度摕到？原金的数码哦，规张青哦，
1: 对，
0: 要甲你摕到80%内底成分总体出来，
1: 对，
0: 吸收率啦，大概90%以上。即干那咱一支赢啦！
1: 来，啊，我阁补充一个，啥咱来做85亩，你敢知？即有一个美感，你看，我今仔个拢甲恁讲啊啦，上好，你若无爱做100，你若无爱做50就好。我甲你讲，85cc、85亩，对咱人体吸收、助肝，甲头部咱咧讲的遐个草本的遐个啥，迄个植物，咱吸收度是上好的，超过一丝丝啊，会使无？袂使。减一丝丝也会使无？绝对袂使。而且，咱要求一定要80%以上的数码，数码类的物件一定要超过80%以上。我跟你讲啦，我阁跟你讲个真的啦，爸爸妈妈听好啦，这绝对不是你外口买铝箔包会比你啦。讲较歹听的，这种物件已经销到去韩国啊！你韩国买的款式，甲这一个一模一样的物件，你囡仔有法度？
0: 头家，也佮你考虑实在真正哦。阿芳佮你讲，
1: 敲电话来讲要限租啦，我讲卖啦。
0: 其他个，
1: 咱就已经有，咱卖好只爸母啊，堆心肝买袂着。今仔哦，干那今仔了，我已经佮恁讲，只有今天，我目前我甲阮头家动起来，拜托个卖限租。
0: 你我来讲，
1: 大人我买着，我希望大人食会着，补充会着，才是重点。
0: 你体质歹人，你绝对爱食啊！体质歹人绝对爱食。你最爱啉烧酒熬的人绝对爱啉，
1: 困眠不足啦，
0: 困眠困袂歹，
1: 下手冰冷啦，会足容易忝的。啊，搁咱这个劳工朋友，恁家的事事啦，像咧做工的啦，那咧做帮务的啦，咧送外送的啦，迄种忝甲要死，拜托提神饮料较减啉的，来啉这個。啉这唔呐，顾你规身躯的循环，搁会使顾你规身躯的器官，啊，搁有读册高中的啦。啊！咧拼大学个啦，啊！个大学咧拼研究所个，拜托个，嘛会使啉，因为啊呐，用乎你个精神更加好个，精神更加好个，你找过读个落。啊！个咱只个爸母啊，我是真正拢甲你当作是家己个爸爸妈妈咧讲。阮爸今年80几岁，
0: 我来讲，
1: 同款，
0: 我会当甲你讲，阮也无即个想法啦。你今仔日无在买即个介绍，
1: 对啦。
0: 好，我会当甲你讲，
1: 真个，即确实个。
0: 这人你古早人讲一句话，良心话换你的老干钱啦。
1: 对啦，
0: 好、哦，第一点，要你食着健康，咱无放防腐剂。
1: 嗯，绝对无。
0: 好、哦，第二点，咱内底拢无放色素。
1: 嗯。
0: 第三点，绝对无芳精。
1: 无。
0: 哦，拢绝对无放。
1: 完结完美。哦，全部拢完结完美。
0: 你等于免甲冰，你着放喺凉凉的所在。
1: 对。
0: 啊，买啉的时候呐，甲泡开，伊会啵一个一声，迄就是。健康
1: 的包装、
0: 哦、啊，要要啉进前甲摇摇咧，啊，你啉到、嗯，来，你若唔相信我，这大家拢会当比较，你若做工课啦，做甲尾啊嘛，来等下甲出安尼啊，一个人用要拍落啊，足忝的，足疲劳的，你随甲开一罐啊，开一罐，随甲啉落10分钟。保证要让你无同款啦，让你目睭会顶金到的
1: 哦。
0: 我跟你讲，
1: 真的，我跟你讲。
0: 见面等于头第一啊，逐工啉一罐，过来两工啉一罐倒啊，卖逐工啉啊，气伤过旺，你有当时啊吼，你会口肿，我无骗你。来，我跟你讲，你甲顾咧，我就甲你老人痴呆绝对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这句啦。后来我的问题绝对无你的份啦，腰椎嘛绝对毛病绝对无你的份啦。过来就是鼻，捌听过鼻吼？
1: 嗯。
0: 脾胃，包括咱的腰子，新陈代谢过好，有够旺的时阵啊！我跟你讲，80岁、90岁，咱讲坐咧轮椅，你款的，你免惊坐咧轮椅啦。咱就是安怎，因为 足侪人唔知影要食这個。过来第二点，有人讲啊，我来中药房啊，阮查囝切一寡，切一寡酸嘛，讲叫我着减，夭寿嘞，感觉安尼嘴苦嘴臭，便秘啦，鼻底层痰来，火气大。嗯，迄药啊，你唔通安尼食，安尼你听无、嗯？来，电话举起来，电话举起来，金甲卡哦，我甲你讲。干那一压就对啦，干那一压哦，就要超过这条价值啦。
1: 超过啊啦，
0: 超过这条价值。
1: 超过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来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拢有甲你写甲足详细哈，内底有三种，啊三种内底除了数码以外。内底佫甲你南啥物南啥物拢配
1: 合，是
0: 啊啦，要南的要配合数码的性。
1: 哦，这拢有咩讲？
0: 每一种数码，每一种数码的性。哦，你袂使打拢甲南同款，啊，迄都无同款的性，你南的要怎啊？对不？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电话架个金卡，唔免佫拨杯啊啦，我无骗你啦，唔茫佫拨杯啊。电话架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哦、来紧落去。我来讲哦，退转去，大家都会使吃，含囡仔都会使吃，因为这都未熟嘛，这绝对未熟。哦，原机规章请入来，就开始在控啊，洗身起了就开始在控啊。哦，用控的，不是用抽的。啊，你啉到的绝对不是人你用萃取的，无讲抽起来，啊来泡粉，粉来拉拉的。啊，就互恁食啊！阮唔是用安尼啊！
1: 我唔是用。
0: 我讲，你恁咪随知啦，恁若内行的，恁咪随知啦。
1: 啉落吼，迄个是酸麻的口味吼，迄个是做甘啦。做甘的味随按你的嘴内底走出来。我跟你讲，
0: 绝对袂
1: 有你。做者妈妈会感觉讲，哎呦，原来就是真正的酸麻的，就是安尼哩。啊，我跟你讲哦，你无好啉，怎啊一缸甲啉两罐？
0: 唔啦啦，迄无采物件啦，迄无采物件啦。
1: 一缸一罐
0: 就好，上济一罐。
1: 哦，一缸一罐。
0: 因为迄八十五毛绝对有够。
1: 对。哦，啊，超过八十趴以上拢是酸麻。
0: 拢是酸麻。
1: 酸麻要帮助咱身躯的器官喘气嘛好，循环。
0: 啊，跟你收，
1: 足紧的哦，
0: 真正，
1: 足紧的哦。来，哇，这电话拢满线。
0: 来，你收这啊？
2: 哎，你这个，
0: 好，好，你来拜二哦，你收下。
2: 对啊，讲你先，讲你是先啊。
0: 对哦，对哈。
2: 好，
0: 你这做诶吼。
2: 哎呀，对。
0: 好，拜二哦，你收下。
2: 对。
0: 好，拜拜。那不要紧哦，我来讲，到时提无到，你茫讲阿峰啊，你如果，这不是像你想诶遐简单呐，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甲安尼
1: 头拄吼，头拄阮头家讲卡来要按租啦。啊，我甲你讲吼，因为阿峰的面子，甲汤老师的争取，
0: 今仔
1: 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恁拢买，着卖互恁堆心肝，因为就是要互恁身体顾好，循环顾好，心灵代谢无你的毛病。
0: 恁若身躯全毛病的人啊！气虚的人啊，你啉三缸过啦，你会经过卡电话要等来追加啦，
1: 我无骗
0: 你
1: 啦，
0: 你绝对会阁等个等来找啦。
1: 头多个，
0: 你老早了食这就对啦，你老当食这就对啦。我跟你讲，真正是你前世人烧好
1: 伊。啊，真嘞！
0: 你白前我，你拄到汤老师加阿峰，我这有研，尤其汤老师你有研究的精神，你甲看为着要控制，
1: 我阁走去韩国学呢，多一个月呢去甲伊学呢。
0: 啊，唔是讲咱去要学就当学呢。
1: 系啊，阁拜托人，
0: 嘛是爱拜托人呢。
1: 无人无你。八十几岁，这个爸爸，
0: 因为我都要学。大家嘛知，索马就是韩国上济，啊上厉害，
1: 上厉害。
0: 因当要安那做拢知。我还讲，迄无简单，将去学转来。来，电话起来，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歌。

0: 来，紧哦嘿，紧哦，今仔去摕到阿芳会当甲你大型看挂保证，外口。那比这个较好诶！你讲阿芳，我甲你买伤过贵，拢体验我啊，拢体验我。第一点，我甲你挂保证，绝对是原金诶青苏嘛瑞莲。过来，第二点，绝对内底无藏防腐剂，绝对无藏色素、
1: 香精，啥物拢无。
0: 香精，这是一连出来原味就是安尼。啊，内底，吼，我即卖甲咱只个爸母啊讲，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来。恁摕到内底吼，每一支拢顶头有甲你写你这啥物数嘛？内底恁若摕到这罐是西洋参，这是美国的。内底有这罐内底成分有西红枣、西洋参、金金巴、麦门冬、黄芪、百合、佮甘草啊，连做一罐。但是你看85亩内底有80%拢是啥？拢是数码原浆。哦，这甲你挂保证的啊。过来，你会摕到一项，就是咱的啥？咱这个也做。
1: 当油松，
0: 来，这个红松，好、哦，我看到是红松，红松红的松嘛，韩国100%，韩国6年的金啊，6年的原金，入来咱台湾的，内底有啥？内底有人参、红枣、麦门冬、龙眼肉、刺五加，吼、哦，这拢甲你配个。这按哪配拢是中医师配啊，因为这因查这个物件按哪配？
1: 爱叫啥？爱叫这个山脉的本性，
0: 伊的性，爱配啥物物件？咱就是甲你配啥物物件。过来就是啥物？冬阳参，冬阳参，这是100%韩国5年金呢。哦，冬阳参唔免含人参同款，唔免隔6年。哦，伊这咱这拢研究过吼，五年的一定要甲恁讲哦详细。内底除了冬阳参。迄、那个以外，红枣、龙眼肉、苍蝇，吼、哦，迄、那个苍蝇草的主食体，佮甘草，吼、哦，佮甘草内底就是有南只的物件。每一项数码，啥物性，都配合啥物款的，诶，这个也做草本的物件，做为矿，吼、哦，做为矿来。我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好诶。你注意听，咱的也做啥？你摕到这外口，甲你写吼。原金的索马印，和原金的索马印，外口有甲你当一个人参，人参人参的原萃，就是讲咱下起索马内底味啊，索马内底迄个味以外，迄、那个索马原液保持80%，
1: 做甘
0: 80%以上，吼、嗯，80%以上。边啊有甲你表示每一罐内底所含的物件是啥物吼？来买电话加紧卡号去，啊！你若要阁考虑啊、哦，我来讲单头你摕到，我阿芳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只要摕到，啉了3天，讲哎呦，我的精神真正无同呢，我敢行路袂喘，行路讲话愈来愈大声，想要咧甲追加，我会当甲你讲啦，唔免阁追加，无啊，哦，真正无啊，来。原金的索马印嘛，原金的索马印，拢纯粹青索马瑞莲的哦嘿，一盒内底有6罐，有6罐，我来讲，全国只要中药房，几乎拢总有一罐，绝对是300。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好来，玻璃夹内底真空包装，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染芳精的哈，来。一盒6罐，一罐85cc， 吼、哦，85cc， 85毛，千优惠价是1500块，咱一边两盒原价爱3000，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要安那照顾坐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包括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我甲你讲。身体、心情旺，那心情代谢那旺盛，什么病要来找你？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咱的糖尿病，咱所有的病拢叫做心情代谢症。你现在得老人痴呆，你无法度心情代谢。你现在脂肪肝，你无到心情代谢嘛？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心情代谢上好的就是什么？要顾咱人本身。的元气要顾会饱，嘛是什么？后来每一个人每种体质拢会使食。细组的你收到，细组的哦，收到是3盒的元金的索马印，3盒优惠你2000块。你若要大组的， 六盒嘛，六盒，六盒要偌济？要4000块，六盒要4000哦。今仔日阮公司阮党诶直接甲你吸收500块，迄500阮党诶开，吼、哦，六盒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这是我阿宏甲你讲哦，这是硬去争取诶优惠哦。因头家头我搞
1: 讲
0: 你，你就搞我讲买两，你搞我讲买两罐两千，两盒两千呀！你不要搁送一盒，我送一盒是阮开，伊讲迄落袂使你讲
1: 钱，
0: 迄落都迄落你都规个市场，人也听到，人就错啊！来，你也搁咧考虑诶，吼，你去考虑，好来，我来讲，足侪人去韩国佚佗回来，汤老师人会食，来买六组诶。买7组的，甚至有人买到10组的。伊讲，阮去遐买，安怎算都会好？
1: 对，
0: 安怎算都会好啦。
1: 真的啦，
0: 真正的，年岁侪人真正爱食。倒伫门床顶，你都无安怎奇怪，我都未行，啊都气都歹。你赶紧啉，赶紧啉，把你的气、把你的肉、把你的身躯、的五脏六腑、新陈代谢、甲旺盛、甲补上来。你免惊，倒在门床顶啦，空白空空。3180009，3180009来以上广告。

0: 来，蔡小虎所唱的《春夏秋冬》，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咱这个爸母啊，你袂爱紧哦嘿，我跟你讲吼，拄啊一下姐来搞讲一句话，啊，我有去韩国，我嘛买，啊，有含的一模一样，玻璃干啊。当然咱人去到外国无可能，咱外销的是写韩国字，写韩文，咱我看无，但是。啉落绝对拢总一模一样，
1: 拢共款。
0: 伊讲若拢共款，你甲我寄十组来，吼、十组来，大组十组来。伊讲真正安怎算，伊都会好啦。真正会好，我就甲你讲过啊。我甲啥？我就甲汤老师、甲花冠同个党个讲啊。所以你都外销，你都要有这啥？迄个叫做啥？迄个叫做
1: 税金
0: 嘛，哦，外销税金嘛，进口税、出口税嘛，即有诶无诶，甲算起来。
1: 啊，你叫我坐飞机
0: 啊？来，安尼算起来，尽量来优惠哦，咱即个爸母，互大家保养得起。咱讲实在啦，若想讲我逐工，咱逐工爱出来拼经济，哦，不管你是你做班模、做落脚搭、做啥物、做土水诶，当来打。你爱出大量的体力的人，回来足够疲劳的，你第一点，回来吼，你甲啉一罐，保证永和你足好睏，明仔早起精神百倍。
1: 对，
0: 好来，过来，你若迄个徛扶贫大嘿无，你送回这啊，这骨较够疲劳，这精神爱顾好，精神啊顾无好，坐了我膝盖差，你机车带撞，那是足危险嘞。好来，囡仔读这电脑工程师，这个爸母啊，我人都无安怎，啊，就脚无力。啊，脚的肉愈来愈少，啊，你我行咧皮皮喘，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人足够疲劳的，你会记哩，一工甲啉一罐啊，啉甲你家己感觉讲，真正无同啊，我咧讲，你两工甲啉一罐了，有够省的省，有够省的省，人啊疲劳，拢唔免烧钱啦，这正人讲烧钱了亏啦，正事都唔得啦，
1: 对对对，
0: 你落人足忝嘛，人足疲劳嘛，你顿甲啉一罐。十分钟绝对要你有感觉，因为我来讲，这抽出来元素嘛，80%以上，哦，人参皂苷80%以上，
1: 我靠，无人安尼做，
0: 无人安尼，
1: 无人安尼做，
0: 是干那咱尔。
1: 真的开时间过一遍，学顿啊，甲技术，搁来搁改变啦，人100分，那甲做101分，内底搁有更其他的迄个不辅助的，
0: 绝对要我来
1: 讲，我跟你讲，
0: 我用真的啦。绝对你无人啉着这啦，
1: 啊！对啦，这就是你讲较歹听，你若真正伫外口有啉过，甲你即届买着，完全绝对是无同的。啊，我嘛敢甲你保证哦，我甲你保证哦，你若啉过咱的，你外口、
0: 啊、你免啉吗？
1: 你免搁吹，你免搁啉吗？因为咱这个是最高标准，上悬的标准就是伫遮啦。做咱做到啥，连韩国人搁咱消顿一边
0: 咧。那花冠党个党诶，这钱你输赢咧。要做这毋是讲，我想到我就来做呢。你敢知安怎做？外口不管进口诶，台湾家己做诶，拢爱摕来啉呢，摕来试呢，试哦好势。哎，咱做起来真正无输人，咱诶物件不比别人搁较好，搁含外国人对来甲咱要甲咱进顿去。因阮只敢来做呢，无这一批起来。你无可能去进迄几斤等下练吧，迄一边一排拢是几啊十栋呢，迄钱拢钱你输赢呢，
1: 对，
0: 即阵敢袂使，啊你也搁咧考虑，阿宏甲你争取到即条价格，你若讲啊我搁想看卖啊咧，安尼你有哪想啊？
1: 系嘛，你做你想，你做你想，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若就逐工啊坐里啊咧看日头的。准备落山，通要搁休困下，忝歪歪啦！我来讲，你紧食，咱年岁济啊，唔好逐工坐大厝，唔好逐工无出去行。你家你的五脏六腑，我来讲，对气、肝、腰、椎、脾、胃，包括咱的腰子，规个新陈代谢甲顾好势。我来讲吼，出去白白90岁。讲话会红声，走路佫兼有风，就是你赢，无人对你会丢。啊，我佫甲你打挂保证，无攀争，无防乌遮，绝对无色素，拢顺天然连坐而成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今仔真感谢汤老师来咱现场啦。其实我讲到这吼、個，这两物件我是，咱讲在，我看到时我就作爱。 因为我摕咧试啉过，按隔壁一个奥利桑岛试啉看嘛，真正好饮差啦。来，好啊，最后啊，咱哩只感谢咱只长辈时代手面摊只大爷大嫂啊！明仔载会起哩，同这时间准开恁兜来，只要收听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